0: 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1: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0: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也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5.1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62.4%，全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电力供应结构持续绿色低碳转型。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介绍，
4: 上半年全国统调最高用电负荷14.3亿千瓦，同比增长9.3%。五月南方区域电力供需偏紧，五月下旬南方电网负荷连续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2.75亿千瓦。六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低于上年同期，全国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全国电力供需形势阶段性偏松。
3: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侯文杰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下，我国度夏期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强发、并发概率加大，且全国大部气温接近常年到偏高，拉动电力消费增长，并推动用电负荷攀升。
4: 华中、西南、华东南方电网区域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如遇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存在电力缺口，通过省间购电、跨省跨区互济及需求侧响应等措施后，可基本消除。华北、东北、西北电网区电力供需平衡。
3: 侯文杰表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下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同比增长5%至6%。
4: 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持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新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拉动电力消费增长。预计下半年统调最大负荷在15.7到16.3亿千瓦。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6: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九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59美元，下跌0.87美元，跌幅为1.03%。洲际交易所布伦特九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03美元，下跌1.71美元，跌幅为1.88%。
2: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九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60美元，上涨63.6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798.5美元，上涨176.5美元。
6: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208点，上涨1.1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37点，上涨1.6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122点，上涨2.78%。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微软上涨15.51%，亚马逊上涨3.9%，特斯拉上涨3.53%，英伟达上涨2.65%。跌幅方面，苹果下跌1.41%，脸书下跌7.95%。
2: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世纪互联上涨16.38%，好未来上涨13.31%，万国数据上涨8.08%，阿特斯太阳能上涨7.58%。 小马智行上涨 3.66%， 金山云上涨 2.42%。 跌幅方面，新东方下跌 3.50%， 亚朵下跌 3.09%， 腾讯音乐下跌 2.52%。
6: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97点，下跌 0.10%。 法国巴黎股市卡克斯林指数收于8485点，上涨 0.92%。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612点，上涨 0.60%。
2: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市场探底回升后再度回落，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04点，下跌 0.62%， 深证成指报13285点，下跌 2.73%， 创业板指报3244点，下跌 3.97%。 行业板块方面，白酒、厨卫电器、汽车整车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7: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
8: 周四的 A 股市场继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主要是双创指数以及整个 AI 产业链明显的回落的，主要还是受到全球的 AI 产业链的共振式的调整。那么目前全球的 AI 产业链的话遭受到质疑，也就是说从七月初开始到目前为止的话，整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都是处在跌跌不休的一个状态，而且是跌幅相对是比较巨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 A 股市场的个股还是有了一定的抵抗性，一个是在全天交易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就很多个股是反弹的，包括一些消费类的白马蓝筹啊，包括白酒呀，包括银行呀，这些股票的话在周四表现相对是比较优良，而很多个股一些超跌的从属类的个股出现了超跌反弹，所以下跌是有抵抗的。因为这个下跌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全球的 AI 产业链的共振式的回落，或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 A 股市场本身有了一定的抵御外围市场影响的试探性的反弹，目前来看的话是应该说跌幅接近尾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尽管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明显止跌的迹象，但是它的这个节奏是越来越缓，而且受外围市场影响的话也越来越少了。全球 AI 产业链的这种调整的话也是有见底的这种可能性的，因为这些下跌目前领跌的都是一些绩优股啊，比如说是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啊，他们的动态估值都是4-5倍，所以它未来跌幅是有限的。目前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投资者不宜再去做空了。当然，现在目前分化很大，节奏的话还是需要有几天的一个修复的。所以，投资者目前的话，我觉得只要避开一些还需要补跌的一些龙头类的个股的话，那么很多超跌反弹呀，包括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些绩优股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是表现已经是可圈可点了。所以战略上的话已经可以做多了，战术上的话就是要去甄别，要把握好节奏。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858点，上涨 0.20%， 国企指数报8644点，上涨 0.25%， 红筹指数报4250点，上涨 0.47%。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 1.01%， 在汇市尾市收于99.868。
6: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528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621元，一百日元对人民币4.1955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12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0366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OpenAI 近日公布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此前突破内部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的 AI 模型，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还曾利用互联网公开信息访问多个公开服务平台账户，其中一个账户被用于中继与暂存，一个账户用于数据存储，另外两个账户仅进行了指图访问。OpenAI 表示，目前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相关平台，涉事模型也已经停用，并限制研究访问权限。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墨涵专访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然，我们来听报道。
2: 相比此前披露的信息，这次调查新增的细节引发业内更多关注。随着大模型不断向 AI Agent 智能体演进，人工智能正从回答问题、生成内容，逐渐具备自主调用工具、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这是否意味着 AI 自主能力不断增强，给现有安全防护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
3: 首先呢，从网络安全的攻与防的角度来说呢，不管是 AI 发起还是人类发起，只要这个系统在物理上与外界有网络的连接，它就不可能做到100%的安全，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剖析呢，这次事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警醒，第一条， AI 相比较人类的攻击者来说，它大大提高了效率，假如是由换成人类来干的话，大概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呢 AI 呢在13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并且在这13个小时之内呢，这个 OpenAI 的逃逸了沙盒的智能体自主发起了17000次的攻击，你想想它这个攻击密度和攻击高频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攻击的成本大大下降，因为一切都交由 AI 的智能体来操作了，智能体它自主就完成了长达10个步骤的连环相扣的逻辑上无懈可击的攻击方式，它的成本大大下降，对于整个的信息网络的安全环境来说是一次警钟。
2: 这次事件暴露出的更深层问题在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仍存在安全隐患。那么面对 AI 快速发展，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3: 这次的案例就事论事，没有办法防住它，它也写了很多很多条安全的规则，可是呢 AI 就将这一系列提示词的第一句话视为最高目标，凡是违背第一句话的目标全被视为无效，这其实是构成目前智能体的一个最基础的逻辑。提示词这种方式是启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目前的唯一方式。
2: 当下您认为一个优秀大模型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3: 这个案例一出，恐怕全世界都有了共识性的答案，就是安全，要听人话，不能绕开人的主张，他必须得听得懂人话，必须得严格按照人类给他制定的规则来进行。可是事实上这次的案例恰恰它也是按照人类给它制定的规则，不过它为了服从这个最高目标，它忽略了其他的规则，这个事情很难，这就意味着目前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的规则要重新
4: 来。关注黄金市场，当地时间7月30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随着国际金价从今年年初创下的历史最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今年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则同比上涨2%，达2522吨，需求总值约合3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1: 从黄金需求结构来看，受国际金价震荡下行影响，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出现净流出情况，净流出总计45吨，是当季黄金投资需求下滑的主要原因。从区域来看，因投资者预期美国通胀反弹与美联储可能重启加息，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走强，北美地区黄金 ETF 净流出居前。
4: 报告显示，全球央行与官方机构购金是黄金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持黄金储备289吨，购金量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都有所回升。
1: 报告发现，亚洲地区黄金投资需求增长势头明显。二季度，亚洲地区来自央行、大型金融机构、主权基金和黄金矿业公司等交易方的场外投资活动的需求达到327吨，推动上半年全球场外投资活动的需求升至571吨，表现稳健。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继 SK 海力士之后，韩国三星电子也发布了最新财报。在 AI 热潮的支撑下，多家相关公司业绩表现强劲，却并没有推动公司股价走高。来听报道。
5: 韩国三星电子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由于 AI 热潮持续拉动存储芯片业务增长，三星电子当季营业利润同比暴涨 1814%， 达到 89.49 万亿韩元，其中高达 89.2 万亿韩元的营业利润都来自半导体业务。财报发布后，三星股价一度上涨，不过很快由涨转跌，收盘下跌接近 1%。 29号 SK 海力士也交出亮眼成绩单，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大增 557%。 然而财报公布后，公司在韩国交易的股票当天收跌近 10%。 美光科技此前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大增约 346%， 然而股价暴跌。专家表示，相关公司业绩强劲而股价疲软，除了此前估值过高迎来修正之外，循环融资问题也引发了投资者广泛担忧。国际清算银行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芯片制造商与超大规模云计算商等形成的交叉持股采购承诺交织的融资网络存在信息不透明、资产重复质押等隐患，一旦 AI 投资回报不及预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6: 美国里德尔研究集团总裁兼创始人大卫·里德尔说，多家公司依靠交叉借贷和交叉业务往来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旦风险爆发，极易引发连锁崩塌。我认为人们正逐渐意识到这一潜在风险，这可能会导致那些估值虚高的 AI 概念股进一步回调。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3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多重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营业利润同比下降近40%，预计全年汽车交付量将较上一年下降。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宝马集团营业利润为36.4亿欧元，同比下降37.4%，净利润为28.7亿欧元，同比下降28.5%，营业收入为622.7亿欧元，同比下降8%。此外，汽车交付量也降至115.7万辆。
4: 宝马日前宣布，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7: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较第一季度的2.1%明显放缓，同时也低于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的1.8%至2.0%区间。分析人士说，美国第二季度 GDP 增速不及预期，主要是受到联邦政府支出和库存下降的拖累。据路透社报道，航运追踪数据显示，一艘卡塔尔能源公司旗下的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于7月29号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7月11号以来记录到的首艘驶出该海峡的 LNG 运输船。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商品运输船通过量有所回升，7月29号共有12艘商品运输船通过。据法新社报道，意大利波河流域管理机构30号宣布，由于旱情持续恶化，将波河流域干旱警戒级别上调至高度警戒。这个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伦巴第两个大区超过100个市镇目前面临供水紧张，部分地区需要调配罐车向饮用水水库补水。地处阿尔卑斯山麓的马焦雷湖和科莫湖的水位过去一周内分别下降7%和6%。波河是意大利最长的河流，流域覆盖北部重要农业与经济区。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30号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受油气价格上涨、炼油和化工板块盈利提升等因素推动，公司第二季度调整后利润显著增长，达到98.36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约2.3倍，较今年第一季度增长42.2%。报道说，壳牌第二季度利润是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季度利润。分业务看，壳牌第二季度上游业务价格明显上升，其中液态油气产品价格由第一季度的每桶72美元升至第二季度的每桶89美元。
4: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百亿回购增持密集落地，如何读懂上市公司稳市信号？
9: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0: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多家央企集中披露回购增持计划，密集的回购增持潮释放了哪些市场信号？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理性解读这类利好，把握市场底部机会呢？最近，中煤能源、中国中车、中国铝业等5家上市央企集中官宣回购增持，吹响央企稳市号角，彰显产业资本对 A 股长期发展的坚定信心。数据显示，仅7月以来，沪深两市新增回购增持计划金额上限突破157亿元，真金白银入场对冲短期波动，有效提振市场信心。从沪市表现来看，7月以来，沪市多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维稳公告，新增回购增持计划金额上限达81亿元，国有央企与优质民企共同发力，协同托底，扎实筑牢市场底部支撑，稳定市场整体预期。其中，科创产业资本沪市意愿强烈，年内已有超50家科创板公司新增股份回购计划，回购金额上限突破80亿元。政策层面也持续加码赋能，回购增持专项贷款工具高效落地，通过低成本专项金融资金，有效降低了上市公司维稳资金压力，进一步放大产业资本稳市效果。本轮大规模回购增持潮是上市企业普遍认可当前市场估值、看好未来长期发展的直接体现，能够有效修复市场悲观情绪，持续夯实 A 股中长期向好的坚实基础。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1: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尼泊尔首家中国直采电商平台中国市场网站日前正式上线，将为尼泊尔消费者提供直接从中国工厂采购的商品。
4: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7月3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经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后者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将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
0: 记者观察，从大众创作到文化出海，网络文学如何书写行业全新图景。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0: 财经身边是辅助驾驶小蓝灯为什么不能随便装，汽车灯具使用将迎来统一国家标准。遏制对立营销、小字免责等乱象，上海发布户外广告内容合规指引。高铁便利叠加免签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万亿元。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中国作家协会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1: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超过13万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背后，网络文学创作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总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来听报道。
5: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

0: 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赋予想象力的视觉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变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互联网特征，能够敏锐地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视觉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啊、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今天这个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AI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的原因难以改变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实现了新的可能。
0: 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IP的转换的空间。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 拓展网文IP的变现渠道； 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 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 围绕AI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
1: 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在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如今网络文学成为新大众文艺非常活跃的阵地，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新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行业调研显示，
0: 2025年 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 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 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 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鸿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 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的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
0: 何鸿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1: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拥抱文学的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
3: 接下来说说未来产业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六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
4: 其中未来产业方向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装备、类脑智能、激光制造前沿技术五个专题。人工智能方向设置基础底座技术、赋能应用技术、智能产品装备、共性基础支撑技术四个专题。
3: 今年的工信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有哪些亮点？将如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来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的解读。
5: 今年的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体现了三个方面特点。第一是目标精准化，方向越来越明确，行业细分度越来越高。第二，部门协同更加深入，七部门联合发文，说明协同性增强。第三，资源配置也越来越市场化，接榜挂帅本身就是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新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有很多量化指标，比如到2028年，具身智能多模态大模型实现视觉、语言、力触觉、本体状态等不少于室内模态协同融合，多场景感知识别准确率达到 96% 以上，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端侧世界模型系统，形成一套完整的端侧世界模型开发与部署工具链等等。这些目标都更加精准，提高了接榜挂帅创新产品的可及性、可用性，同时也引导资源向更加迫切需要创新的领域集中，集中力量实现技术攻关，释放了前沿产业生态加速布局的信号，聚焦的都是前沿方向，是技术创新必争之地。
6: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线上空调维修无质保，消费者损失谁来担？
8: 杜女士使用多年的空调最近不制冷了，想通过家庭维修平台找靠谱维修服务，可空调故障不仅没彻底修好，后续维权还陷入了踢皮球的僵局。杜女士说，空调是2019年购买的，出现不制冷问题之后，她拨打了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客服电话，预约了上门检修服务。师傅上门检测之后给空调加了氟，检修过程中还发现空调内部部件积灰严重，顺手做了清理，总计让杜女士支付了300元费用。
9: 开了3-4个小时空调了，中间就开始又不制冷了，就是大概有半小时40分钟。我想其实问问那个师傅怎么过来给我看看我家的空调，我说怎么又不制冷，我就给他发微信了。我听了口气是不咋想来，他说的我现在又手里有活。
8: 维修师傅始终没有上门处理，杜女士拨通了啄木鸟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客服表示家福这类维修项目完成之后就不再享受质保，哪怕维修之后一两天内再次出现不制冷问题，平台也无法为用户办理退费。
10: 多长时间给我答复？
11: 24小时内给你答复。
10: 那不行，时间太长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这个空调还是不是很凉。
11: 也确认非常抱歉，是。
10: 那你说你是再派个人，还是让那人你给我来看一眼的？就是你那个人总是推脱，说来完了还是不来。就是有可能这个问题不是缺氟的问题，缺氟了就解决了，我还找你们干啥呀？我说退钱，你为啥不给退呀？
11: 客服是特别组 接给你治不了，只能给您反馈到我们专业那边给您。
8: 杜女士说，她登录啄木鸟平台官网查询，发现平台在空调柜机维修下单页面明确承诺，加制冷剂

0: 保修30天。然而客服人员的回复让他质疑这个承诺形同虚设。在杜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问题之后的第二天，平台客服致电杜女士表示可以退还全部300元费用。目前杜女士已经收到退回款项。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说，目前家电维修领域小病大修、虚构故障、质保规则前后不一的乱象长期存在，除了消费者自行维权之外，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出台针对性的规范，推动整个家修行业走向规范化。
1: 它的价值在于在执行过程中能够更加快速清晰地厘清这个平台方和作业人员的责任边界，防止在后续的争议过程中互相推诿扯皮，也可以降低我们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那从准入门槛来看，它其实就是要确保主体的合格性，确保具有资质的人员才能踏足相关的服务领域。那么从规范角度而言，我认为都应该对施工人员的年龄、健康情况、工作经验、服务评价等等，从多个维度去制定相应的一个标准。从服务流程角度来看，对于故障原因的确定和可以解决、可以选择的方案，维修过程中这个方案的变动，比如说出现了增项或者减项，都应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事先在平台进行更改和确认，避免后续发生新的纠纷。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智驾小蓝灯引争议。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8: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7: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设计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 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8: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执行起来也是比较方便。
7: 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6: 财经身边事，户外广告有新规。上海市户外广告发布内容合规指引日前正式发布，围绕户外广告发布中容易出现的导向风险、内容风险和合规问题，进一步细化广告内容审核和风险防范要求，为相关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提供更加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指引。一起去了解。
4: 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介绍，随着广告传播形式和营销方式不断创新，一些新的广告内容风险也随之出现。比如利用地域、性别、身份等标签制造对立，通过贩卖焦虑、制造两性对立等方式博取关注，以擦边球、反骨文案吸引眼球，以及借热点事件开展商业炒作等。这些问题有的游走于法律边界，有的容易引发社会争议，也给企业广告审核和基层监管带来新的挑战。针对容易引发社会争议的广告内容，此次发布的合规指引明确，不得滥用地域标签制造群体对立，不得利用性别标签实施低俗营销，不得通过贩卖容貌焦虑、制造两性对立等方式博取关注，不得利用情绪营销渲染社会焦虑，不得违规发布饭圈应援广告，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开展广告宣传的，应当依法履行标识义务。对于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问题，合规指引要求广告中的提示性用语应当真实、清晰、显著，重要交易条件和限制性信息应当完整准确提示。对第一、首创、最佳领先等用语以及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等引证内容作出规范，不得通过萝卜坑式引证等方式误导消费者。
6: 财经身边事，入境游热度走高，依托多层次跨境交通网络叠加免签政策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全域迎来外籍游客到访热潮，带动文旅、商贸等领域客流同步增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的报道。
9: 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客流持续攀升。上午七点，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刚开闸不久，入境大厅外籍旅客查验区域已是人头攒动，不少欧美、东南亚游客拖着行李箱、推着婴儿车有序排队通关，边检民警现场协助大家完成入境信息申报。荷兰旅客保罗
10: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11: 我们来自荷兰，打算去北京。我爸爸和姐姐之前坐这趟高铁来过中国，所以我了解这条线路。我们也想去，一是这里不会太热，二是想感受中华古老文化，内地的自然风光也特别美。
9: 广深港高铁串联香港与内地，是大湾区跨境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香港西九龙站通过这条线路可直达113个内地站点，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成都、桂林、西安、厦门等长线目的地均可一站直达。京港、沪港、动卧、西发、昭治完美适配外籍旅客一程多站的跨区域游览需求，也让大湾区作为入境中转枢纽的优势进一步放大。法国游客大卫
12: I'm visit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13: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们从法国巴黎坐飞机到香港，准备去广州、桂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因为之前去过北方了，所以选择飞香港再搭高铁，而且搭高铁去这些地方很便捷，像香港去广州坐高铁直达很快，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12: It's not so expensive.
9: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比2025年突破百万人次的时间提前75天，同比增幅约 34%。 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 56%， 规模是持签证旅客的 1.3 倍。 深圳出入境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作为全国外籍旅客来源国最丰富、通关量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今年口岸整体客流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特征。
14: 为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我们以科技赋能，自主研发客流预测系统，及时掌握客流动态，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同时选派精通外语民警靠前服务，做好来华政策解读、通关便利指引，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来华体验感和舒适度。
5: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焦浩、于墨涵，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5: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3: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七月即将收官，后市行情如何演绎？国际金价持续磨底，哪些因素决定后期走势？
5: 十点财经态度，国家级经开区发展有何新特点？
3: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NPO 商业化临近第四集，高速交换机 NPO 硬件承载平台。
5: 10:50，一说资金持续涌入 ETF， 怎么定投才不白忙活？
3: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创新药重塑全球供应格局。
5: 12:30，天天315聚焦，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团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魂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七月收官、
1: 宏观大趋势、高瞻远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2: 加快转型。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
1: 市场有看点，走势分化，国际金价持续磨底，为何黄金股却逆势上涨？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本周四，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经济增速放缓，同时美国六月核心 PCE 数据显示通胀降温，市场对美联储短期加息的预期骤降。另外，微软周三盘后发布的超预期财报，让市场对其 AI 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充满信心。微软当天股价收涨超15%，创下自2008年十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市值增加约4500亿美元，叠加前期大型 AI 基金清盘带来的抛压缓解。周四，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指涨1.19%，标普500指数涨1.66%，纳指涨幅为2.78%。个股方面，美光科技股价涨超18%，超威半导体涨超13%，韩国 SK 海力士涨超17%。但部分在 AI 领域高额支出且现金流出现恶化的科技股大跌。Meta 前一日发布最新财报后，周四股价持续下跌，当天收跌近8%。周四美股盘后，亚马逊发布2026财年第二财季报告，其营收与云业务增长均超市场预期，盘后股价大涨近10%。财报显示，亚马逊总核心增长引擎亚马逊云科技表现尤为亮眼，营收同比增长37%，创下18个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苹果也在周四美股盘后发布2026财年第三财季的报告，营收和利润两项数据均超市场预期，但占苹果总营收近30%的服务业务同比增长12%，不仅低于分析师预期，较上一季度的16%的增速明显放缓。受此影响，苹果盘后股价一度跌超5%。数据面上，美国商务部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较五月的4.1%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剔除食品和能源的美国六月核心 PCE 同比上涨3.3%。分析认为，美国六月通胀数据回落主要是因为能源价格下跌。欧洲市场方面，本周四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1%，法国股市 CAC 40指数涨0.92%，德国股市 DAX 指数涨0.6%。当天英国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3.7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不过英国央行当天表示，能源价格后续走势整体偏向上涨，通胀上行风险更大。分析认为，若通胀无法持续降温，英国央行后续加息概率走高。油价方面，本周四国际油价波动不大，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七月收官。今天 A 股市场迎来七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本月 A 股整体指数震荡走弱，随着中报披露窗口开启，科技板块遭遇回调，一些低位板块也出现了轮动反弹。如何评价 A 股七月的表现，后市行情又该如何演绎？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5: 七月 A 股整体市场呈现结构性震荡行情，资金活跃度有所下降，科技板块整体调整，食品饮料、消费以及汽车板块逐步企稳，呈现明显的高切低特征。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6: 我们认为，一方面是不少科技股在前期的涨幅比较大，所以资金选择适时的获利了结；二是随着中报的披露开启，市场炒作的逻辑转向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估值逻辑， 叠加外围整体情绪的扰动，进一步推动了资金的避险切换。
5: 在谈到消费板块企稳的逻辑与局限时，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表示，消费股的拉升处于三低的核心节点。
7: 核心节点呢，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呢，这个一到二季度啊，特别是公募基金啊，这种持仓呢，都是在历史低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低位、低估和这个低机构持仓啊，这样一个三低的状态。那么科技回撤以后的话呢，资金寻求这样的一个避风港啊，就向这个消费转移啊。当然，消费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有效的这样一个拐点，但是呢，预期呢。是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看点，但是业绩上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些瑕疵。
5: 展望八月份行情将会如何演绎，张玉峰表示，大概率还是呈现震荡上行的格局。
6: 整体上来讲，市场将围绕着中报业绩进行个股的分化，对于缺乏业绩支撑的题材股所承受的压力会比较大，而业绩在表现方面比较突出，同时前期又没有经过充分炒作的一些优质的科技股，以及一些低位的消费、医药等板块存在的一定的修复机会，而一些前期盲目炒高的科技股整体上还会有所调整。
5: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申瑞建议投资者重点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7: 第一呢，就是放弃呢单边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不是现在呢就是大幅回撤，也不是说是大幅上涨，它是一个震荡式，减少这种高杠杆啊。第二呢，就是选择呢实际有业绩的啊，因为现在毕竟市场是一个相对较低位置的一个震荡，估值和这个预期呢，实际上市场的这认可度呢可能会下降，更多的会集中在这个实际业绩这样一个方向之上。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分批布局。利用震荡低点呢，慢慢的啊，就是择优而逐步的这个进场，那么最后的话还得注意一下外围市场，还要再去有所观察，比如说北向啊，比如说欧美市场啊，特别是这个海外的一些科技方向和国际油价啊，这样一个多市场，这样一个联动啊，不是单纯的只需要看 A 股本身的这个技术位就可以了，还得需要一定的这个总观的啊这样一个视野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高瞻远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2: 加快转型。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 49.7%， 首次低于 50%。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2: 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 49.7%， 首次低于 50%。 总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8: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9: 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 49.7%， 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8: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10: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8: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5.1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62.4%，全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电力供应结构持续绿色低碳转型。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介绍，
12: 上半年全国统调最高用电负荷14.3亿千瓦，同比增长9.3%。五月南方区域电力供需偏紧，五月下旬南方电网负荷连续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2.75亿千瓦。六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低于上年同期，全国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全国电力供需形势阶段性偏松。
1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侯文杰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下，我国度夏期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强发、并发概率加大，且全国大部气温接近常年到偏高，拉动电力消费增长，并推动用电负荷攀升。
12: 华中、西南、华东南方电网区域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平衡偏紧，如遇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存在电力缺口，通过省间购电、跨省跨区互济及需求侧响应等措施后，可基本消除。华北、东北、西北电网区电力供需平衡。
11: 侯文杰表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下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同比增长5%至6%。
12: 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持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新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继续拉动电力消费增长。预计下半年统调最大负荷在15.7到16.3亿千瓦。
1: 商务部昨天介绍，2025年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实现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都占全国总额近1/4。此外，根据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广东揭东等5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3: 商务部近日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228家国家级经开区2024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进行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8.4亿美元，都占到全国总额的接近1/4，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国家级经开区利用外资质量持续提升，苏州、广州、合肥等地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聚集地。与此同时，国家级经开区科技创新引领示范作用也日益凸显，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何亚东说，
14: 截止2024年的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的研发机构1.9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这些呢，为提升创新的效能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比如说，江苏27家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先进及以上智能工厂585家，这个数字 占到了全省的三分之一。
13: 商务部公布，根据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动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五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何亚东表示，
1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稍后十点，财经态度将为您解读国家级经开区发展有何新特点，敬请关注。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昨天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 综台记者范子潇京东报道。
15: 中继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其实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中继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
16: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15: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 中继续创长芯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梳理2026年上半年硬科技 IPO 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明胜公司发布公告称，长芯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中金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曙光：
17: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15: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1: 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中国作家协会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超3500万人，读者规模达5.25亿人。
1: 昨天晚间，宇树科技发布公告，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安排，新股申购时间定在8月10号，计划发行约4044万股，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10%。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8: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国际金价近期陷入反复磨底状态，万德数据显示，自6月20号至今，伦敦现货黄金价格整体维持在3940美元至4200美元每盎司区间运行。不过，7月以来 A 股黄金股却走出了一波行情，明显跑赢同期金价。综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19: 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近期国际金价反复拉起的原因在于短线抛售的因素消失，而长线支撑价格的力量在增加。
20: 上半年的调整跟那个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有关系，原油价格上涨之后有一部分国家地区的流动性出现问题了，销售了部分黄金增加流动性去购买原油。另外就是一月底的时候价格涨得也确实过高了，之后有一定的获利回吐，4000美元左右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不算高了，央行购金还在增加。
19: 受国际金价震荡下行影响，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出现净流出总计45吨。市场人士认为，当前资金尚未形成一致的入场共识，市场做多情绪并不稳固。短期来看，国际金价走势依然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大概率仍以震荡为主。与国际金价下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七月以来，股市中万德黄金指数累计上涨20%左右。万联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古正华表示，黄金股明显跑赢金价有3个原因。
21: 黄金股是具备盈利能力的权益资产，当金价在4000美元关口企稳反弹后，矿企产品售价随金价中需上涨，而开采、运营等综合成本基本保持稳定，黄金企业的盈利预期有望改善，这带动了股价走强。第二，黄金股估值修复空间更大，上半年金价整体调整幅度约 30%，但 A 股、港股多数黄金个股跌幅高达 50% 到 60%， 悲观情绪有所消退，黄金股率先开始了估值修复行情。第三，市场风格切换，七月市场基金从拥挤的高位成长赛道与 AI 硬件流出，持续流向低位低估值的资源板块，黄金股作为核心低位资源标的获得了大量增量基金的加持。
19: 市场人士杨慧忠建议，如果投资者想选择黄金股票投资，除了关注国际金价波动以外，更要综合考虑相关上市公司的情况。
22: 贵金属的价格波动跟黄金股票的价格波动，这两个不一定说是同步的。黄金股票的价格要取决于上市公司它的黄金的产量以及它的利润情况。假如黄金价格涨，但是它的上市公司或者因为产量的不到位或者是成本的加大，可能它的业绩也会受影响，它跟黄金的价格可能走势不一定相关。
1: 今年七月，上市公司先后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基金公司也纷纷回购自家旗下产品。四大险资同样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23: 好的，主持人。那数据显示呢，本月已经有600多家公司是官宣了回购或增持计划。涉及资金总额上限呢，大约是1800亿元。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两家公司的零星动作，而是一场由国家队领头、央企跟进、民企响应和险资接力的系统性集体的一个行动。首先呢，是国家队的领衔，中国国金和中国晨通两大机构已经累计投入了接近600亿元，去大额增持 A 股股票。两家公司明确表示呢，后续还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和科技企业股票等。二是央企密集跟进，像中国神华和中国中车等多家央企是集中发布了增持和回购的方案。第三呢，是行业龙头的集体出手。那就在上周呢，宁德时代是抛出了200亿到400亿元的一个回购方案，且回购的股份呢全部用于注销，这也是 A 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回购方案。此外，还有像阳光电源、华友钴业、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呢，也都提议了上亿元的回购。那第四呢，是险资和基金的接力。中国平安、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等5家万亿级的险资机构集体表态会加大权益配置。与此同时呢，多家基金公司和券商也是相继发布了自购和回购的公告。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波增持回购潮呢？业内人士分析啊，首先是政策工具已经铺好了路。2024年9月，央行创设股票回购增持大贷款。2025年，该工具和证券互换便利合并，总的可用额度达到8000亿元。贷款的期限呢，是从1年拉长到了3年。那企业自有资金的出资比例呢，也是从30%下调到了10%。此外，市场的调整也催生了估值的洼地。本轮调整呢，受到境外输入性风险影响，叠加科技板块获利回吐压力， 但在产业资本的眼中呢，这正是逆向布局的一个窗口。企业自身同样呢也是有动力的。那回购一方面能稳定投资者的信心，表明管理层认可企业长期价值，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减少流通股的数量，提升每股的收益。更重要的是，首批再贷款工具落地已经超过了一年，企业已经熟悉了相关的运作流程，贷款门槛大幅降低之后呢，上市公司也更有意愿去使用这一工具。主持人，
1: 嗯，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各大指数是集体高开哈，上证指数3833点，上涨了0.76%；深证成指13690点，上涨了3.04%；科创综指上涨了7.07%；创业板指上涨了5.15%；北证五零是上涨了2.81%。再来看一下上证五零，目前上证五零是上涨了0.63%，科创五零上涨了8.37%啊，这是集合竞价的情况。
0: 市场急跌之后迎来一波反弹，反弹的这个力度有多大？在半点开盘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

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的市场运行表现。上证3826点，上涨21个点，涨幅0.54%，成交是663亿元。深市13690点，上涨407个点，涨幅是3.09%，成交1080亿元。北证501076点，上涨了26个点，涨幅是2.61%，成交是13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931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5.45%，沪深300上涨1.46%，中证500上涨3.11%，中证2000上涨2.48%，上证50是上涨了0.32%，科创50上涨7.29%。
1: 看一下主题行业哈，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相关科技股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通信设备目前是上涨了9.83%，半导体上涨了7.98%，电子元器件上涨了6.53%，电脑硬件上涨了6.26%，而互联网板块呢也是上涨了3.84%，这些板块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哈。再来看一下下跌的品种，银行、酒类、煤炭、汽车、保险以及家用电器。个股呈现的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的家数4230家，下跌的112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2576亿元。
0: 今天有两只新股申购，一只是创业板的超纯硬材，申购代码是301717，发行价格65.99元，发行市盈率是36.38倍。另外一只是科创板的国仪公司，申购代码787828，发行价格21.2元，没有发行市盈率，那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啊，听一听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对今天开盘情况的观察和梳理。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昨天午后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探底拉升哈，但是全天来看的话，表现还是相对弱势。今天，以科创板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今天也是七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交易日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反弹？对接下来八月份的行情，你有哪些期待？
2: 好的。那今天呢，应该说开盘的情况还是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在科技的板块。那么今天科技的板块之所以会涨幅这么大呢，它是有相关底层逻辑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微软的它最新的那个财报也已经发布了，也就从微软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它的云业务和 AI 营收应该说是大幅超预期的。然后呢，亚马逊的那个财报的话，也是同样印证了云业务营收的这样一个大超预期。那在海外的云业务大厂的这个就财报的数据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应该是打消了就是说全球投资者对于 AI 算力投资有可能接下来会不及预期的这样一个担忧。因为前期的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板块的有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调，主要呢是应该说是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之前涨得比较多，过后估值本身是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回调或者说是进一步的企稳的修复。那另外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大家担忧全球的这些云厂商的 AI 资本开支是否会不及预期。那么像随着就是说微软的这样一份最新的这个财报所显示出来的云业务和 AI 营收的这样一个大幅增长的话，应该说是对全球投资者在 AI 投资上面的这样一个信心的话又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逻辑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不管是韩国也好或者日本也好，它的整体的与 AI 相关的这些公司或者说是指数的涨幅应该说都是非常明显。那么同样引射到我们 A 股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些算力板块在这样一个全球投资者对于 AI 投资的信心逐步回来的时候的话，应该是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呢，今天的开盘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整体表现。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并不会说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反弹，因为科技的这样一个主线的赛道的话并没有改变，只是之前受一些外围因素的相关的影响的话导致了有所回调。那么经过了前期的回调之后呢，应该说现在有些重点板块或重点公司的估值也是处于合理的区间了。那么随着接下来的 AI 的这样一个就

0: 说进一步的需求拉动的这样一个演绎的话，我们认为相关的板块还是会存在比较多的机会。所以如果说展望八月份的话，我们应该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然后呢，我们认为市场的主线也依然是很清晰的。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要紧紧围绕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主线。但是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整呢，市场上呢也出现了不同的一些声音。可能之前大家可能觉得，科技股只要逢回调就是一个机会。但是这一次呢，可能很多的一些人把这个包括它的一些反弹，虽然涨幅很明显啊，但是这个更多的还是定义为一个反弹，而不是一个反转。可能像之前的那种单边上扬的走势之后，可能会很难出现，更多的还是一个横盘震荡，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温和上涨的一个态势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再去对科技股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的话，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看待像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一些品种他们的一个表现？那产业链细分的话，上游的一些 AI 硬件虽然业绩很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过硬的，下游的 AI 应用是不是弹性空间会更大一些呢？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吴所长您怎么来看？
0: 好的，那首先从投资角度来看呢，我们要投的话，首先要先明确整个的行业趋势是否发生变化。那么结合着我们刚才所阐述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体的 AI 的这一波的上涨或者说是驱动的话，它是由实实在在的 AI 的需求所驱动的。所以在整体 AI 的发展的路径上面来讲，应该说并没有发生变化，不会说是之前由于股市有了一个月的回调之后，对 AI 的整体的发展路径就产生质疑。首先，所以我们先明确 AI 的发展路径并没有改变。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是否还会再进行一个普涨？我呢认为可能普涨的概率不会太大，因为最后实际上还是要兑现到好的公司的业绩的兑现，所以不会说是由于像题材炒作一样，就是说全面的这样涨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对于真正好的行业里面的这些龙头赛道的公司，竞争力强的这些公司，我们认为是有希望不断的再创出新高的，因为这些公司是未来是能够有不断的业绩兑现的。所以涉及到具体哪些公司能够保持一个慢牛或者长牛的格局，关键还是看这些公司在整体产业链里面的卡位以及它本身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呢，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一方面是要把握住行业的发展趋势，另外一方面是要选择真正好的公司。但同时来讲，我们也发现之前一个月在进行回调的时候，好的公司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呢？所以这里就是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要关注到一个估值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我们投再好的这样一些公司，我们也要在估值合理的时候逐步逐步的来进行建仓，而不是说是真的前期涨得很高的时候我们再冲进去。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大家可以重点把握三个层次，选择明确有需求驱动相关行业，然后在这里面选择真正优秀的公司，然后我们可以等待估值合理的时候来逐步逐步来下来布局，这样才有可能更好的来随着整个的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从而投资者能够受益。啊，主持人，
1: 我们就以一个行业为例哈，比如说就像通信设备行业，您觉得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他们现在的估值水平处在一个合理的状态了吗？
0: 拿通信设备行业，比如说大家里面可能更多的会是关注到像相关的光模块的一些龙头的企业，应该说随着之前的这样一轮的这样调整的话，一些就是说估值应该说已经回到了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区间。但是呢，如果结合着历史的过往的估值的区间水平看的话，它现在并不便宜，但是呢比起之前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估值已经是处于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区间。因为像这一类的由 AI 硬件需求驱动的，尤其像在通信里面这些光模块的相关的这些企业的话，它未来的订单的可见度应该说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明确的，不仅仅是在2026年的下半年，甚至在2027年的全年的这样一些订单的可见度应该说都是会相对比较清晰。而且呢，随着就是说算力需求的增长的话，它本身的产品发展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升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随着新的更高速的一些光模块的这样一些推出的话，本身企业的毛利率或者说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保障。所以呢应该说这样一些 细分的赛道，在经过前期的这样一个调整之后的话，可以逐步再进入到投资者来进行重点关注的这样一个视野。但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个也是要随着估值进入到合理区间过后，逐步逐步来进行相关布局，也许会是比较稳妥的一种选择啊，主持人。
1: 那么围绕科技这条主线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产业链？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安全电是比较高的？那可能现在科技股还是处在一个反复震荡的一个格局哈，有一些可能风险偏好比较低的一些投资者觉得还是不想去参与。那围绕科技股这条主线的话，还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些呢？
0: 科技来讲呢，就刚才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算力，但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后续应用端会不会也会起来。那么我们认为呢，应用端后续是能够逐步会有机会来表现出来的。因为之所以之前大家会比较多的关注算力，是因为在 AI 发展的前期算力是最先受益的，而且呢是明确现在有业绩兑现的，所以之前大家会关注算力比较多。但是呢，如果还是拿科技或者 AI 这条主线来讲，它如果最后要走到一个完整的闭环，它在应用端是一定要进行落地的，也只有应用端能够产生一个明确的落地以及商业闭环之后，这条路应该说才是能够比较健康的这样来长期的来进行跑通。所以呢在关注硬件的同时的话，后续大家对于 AI 的应用也可以来进行关注，就是说应用端应该也是会有机会。那么再有呢，比如说像在类似于像矩阵智能啊，或者说是像自动驾驶啊，这一些与应用相关的这一些领域，应该说都是可以来逐步进行关注的。所以我们投资者在投整个的 AI 也好，或者在投科技也好，我们并不一定是仅仅锁定在某一个小的赛道上面，我们可以在诸多个有应用前景的这些赛道来讲的话，来分散的来进行一些布局，甚至更简单的就是可以来买这一些科技类的相关的这样一些 ETF， 这样呢也许可以更好的来进行布局和享受 AI 整体或者说科技整体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主持人。
1: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近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反复拉锯哈，呈现的是一种资金的跷跷板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一方面可能就是说在科技股震荡回调的时候，会找一些相对稳健的品种，类似于像白酒啊、煤炭啊、油气啊、银行啊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科技股在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之后，这些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走弱。所以这种行情的轮动的话，看似很简单，但是轮动的节奏是很难把握的。那接下来八月份的行情，吴所长，您觉得有没有做这种切换的这种策略的一种制定呢？还是说就仅仅围绕一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可以了？或者说单独去找一头的一个机会？
0: 我们认为呢，接下来的市场的演进的风格啊，不会是像之前一样非常的极致。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科技股一枝独秀。但是呢，如果展望接下来更长的时间，如果我们的慢牛格局要更好的来往前进行演进的话，应该说还是会相对其他一些板块也会有机会。所以呢，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如果为了更好的就是说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实际上真的是可以采取一种哑铃型的配置方案。科技确实是主线，但是呢，我们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仓位都压在科技上面。包括如果采取哑铃型配置方案，一方面是压这样一些成长性比较强的领域，像科技类领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配置一些，比如说价值类的，尤其像高股息类的这样一些那个标的或者说是 ETF。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是一方面是我们整体的组合的估值可以处于一个更加合理的这样一个均衡的范围之内。那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您也谈到市场风格在进行突变的时候，对于个人投资是很难及时来进行切换的。那与其我们去赌市场处于哪种风格，不如把自己的组合仓位控制的比较均衡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那这样呢也可以更好的适合市场的整体的发展。所以我们建议是哑铃型的配置方案，一方面是科技，另外一方面是价值类的、高股息类的，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均衡的这样一个配置啊，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简单谈一谈啊，八月十号宇硕科技会开启新股申购哈，对于相关机器人的板块的提振，您怎么来看？目前机器人板块的话，您做研究更多的关注的是什么呢？
0: 从基建板块上面，就是宇宙上市过后呢，应该说是机器人整机企业第一家上市的这样一个企业，所以呢，应该说是能够对于整个的这样一个板块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有效的这样一个提振。那么同时来讲，如果大家关注机器人会比较多呢，那么如果在产业链的初期发展来讲，还是可以重点的关注这样一些重要的零部件的相关厂商，因为在整机的发展过程当中啊，首先受益的肯定是一些核心的零部件。 现。所以呢，在大家在整个的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产业链布局的这样过程当中的话，零部件尤其是一些重点的这样一个零部件的话，是值得大家来重点的关注以及持续的来进行布局的。
1: 好，谢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4: 你好，主持人。
3: 来分析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4: 好的，今天市场呢受外围市场的一个影响，尤其是欧美股市的影响呢，是出现了大幅的高开，各大指数呢全部是调控高开。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像上证指数包括这个深成指以及沪深300、科创50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强劲。那么从几大指数的走势上来看的话，今天呢就是主板市场这一块的话，上证指数的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强，站上了5天均线和1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尤其是昨天市场呢收出一个十字星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呢短期内有一些反弹的一些预期。那么另外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像50和300指数呢也是出现了止跌企稳的这种信号，短期内呢有可能像沪深300这个位置呢，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站上短期的这个半年线，短期内从目前来看有可能会站上年线，这个位置的概率是比较大，技术图形上来看也属于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小双底的这种形态，整体主板市场相对比较乐观一些。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从今天的指数上来看的话，科创50指数呢今天呢包括科创中指这块呢是也是出现了大幅的这个高开，那么基本上从技术上来看达到半年线之后呢，科创50这个位置呢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支撑，那今天的这个反弹有可能会成为市场调整接近尾声的一个明显的信号，因为今天的一个向上的调控缺口相对还是有十几个点的缺口，那么一般的话在连续下跌之后，那么位置上出现一个向上的调控缺口，也就意味着短期的这个调整可能进入一个尾声，所以我认为科创板呢短期内有可能会有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这种概率会比较大，但是一般从底部形态上来看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会反复的去做一定的震荡，然后呢再继续去反弹。那其次就是从市场的风格上来看，昨天市场呢是出现了大幅的这个风格转换，昨天主要还是以科技股下跌为主，然后呢是一些这个大金融板块和大消费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上涨，但是今天市场又和昨天出现了明显的相反的一个走势，那也就是说市场这两天呢依然还属于是风格转换的一个前期啊，也就是说正在转化当中，那么后续呢可能多空双方在这个风格转换上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博弈，但是从大的一些趋势上或者我认为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未来一段时间像大金融和大消费这块呢依然可能会成为未来市场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那么对于半导体呢，我认为它的这个走势呢可能会出现分化，也就是说市场可能会这次呢下跌之后呢后下半年呢炒的话会是这个真正的在炒业绩的这个路上去走，也就是说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种分化，那业绩好的可能会持续的走强，但是呢业绩不好的或者说未来在订单或者说预期没有太多明显的一些利好消息的情况下，那么这类的品种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复的这种震荡，所以对于半导体板块看好它的是结构性的行情，那么对于整体的大消费板块和蓝筹股板块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一个修复的这种行情，不过你是修复行情还是说结构性行情，整体来看我认为市场打到这个位置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处于一个调整接近尾声的一种状态。主持人，
3: 操作上什么建议吗？
4: 操作上这段时间呢我认为呢还是以这个大金融板块和大消费作为主要的一个布局的一些方向，那其次呢还有一些能源类的，那么我觉得是可以布局的，对于科技股这一块的布局的话仓位呢还是稍微低一些或者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调整可能会更好一些，重心呢不放在半导体科技股这一块，那就是做一个短期的技术分反弹。
3: 好的，谢谢龙栓的分析，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中周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么这一周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周，国内的商品期货中呢其实能源化工板块呢作为主线呢还是一枝独秀，内需相关的品种呢整体承压，其实市场呢总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外强内弱的这个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能源化工板块，其实本周呢可以说是全产业链的一个走强， 昨天呢，原油主力合约呢单日涨幅超过了4%，带动像这个燃料油以20PTA 短期这些现油化工品呢集体冲高。核心驱动因素呢，主要还是中东局势的一个持续紧张，市场给原油计入了明显的风险溢价。同时呢，北半球的夏季消费旺季呢，也提供了基本的一个托底。与化工板块呢形成比较鲜明对比的就是黑色系和建材品种，在本周呢整体呢偏弱运行。像这个铁矿石、螺纹钢、玻璃、纯碱这些品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市场对于地产、基建终端需求的一个预期呢还是比较谨慎的。再加上呢高温淡季的一个现实需求呢偏弱，钢厂的一个亏损面积呢扩大，也压制了原材料的一个采购。另外呢，就是新能源相关的品种，比如说碳酸锂，它呈现出了强现实和弱预期的一个格局，近期呢承压做调整。那么农产品板块呢也是涨跌分化，油脂油料方面呢整体呢是偏弱运行，股指同样也是呈现出一个分化格局，以上证50为代表的这个权重品呢相对抗跌一些，中证1000为代表的中小盘股呢单日波动相对比较大，但是呢日内呢周内呢整体呈现出一个震荡格局。所以说呢，我们认为本周这个市场定价的逻辑呢是非常清晰的，海外的一个地缘冲突呢主要主导的这个能源品的一个定价，国内的一个内需预期呢压制这个工业品，资金呢主要集中在能源主线的一个博弈上。接下来的话，市场焦点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中东局势的一个演变，第二个就是国内愿景政策的一个信号的落地，这两个因素呢可能会对于下周市场分化的格局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从中期来看，厄尔尼诺天气在秋冬季节呢会爆发，会一直延续到明年，所以说对于农产品的影响呢会逐步显现出来。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农产品的话，可以适当关注一下农产品2701合约和2705合约潜在的一个炒作机会。主持人，
3: 好的，谢谢盛浩，再会。我们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你好，主持人。
3: 来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在昨日的时候呢，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上涨，目前价格是报于1.1511一线。在昨日的时候公布的德国七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呢，是同比上涨了2.8%，高于六月份的4%，创了是近三个月的新高。所以能源价格反弹呢，成为德国以及整个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所以有经济学家预计说，欧元区七月份的整体通胀率呢，可能会有2.7%升到2.9%。如果数据符合或者是超出预期的话，在叠加前期很多官员进一步强化了这个鹰派立场的话，有可能会进一步巩固欧洲央行九月份加息的市场定价，所以消息面呢刺激欧元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接着走势方面呢，日内周期是一个明显的低位快速反弹的走势，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目前都是向上突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了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日内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450至1.147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3: 好的，谢谢静雅，再会。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 A 股市场，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雨婷，你好，雨婷。
7: 你好，岳林。首先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六张网筑基 AI 加定调，加强科技发展大趋势。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已带动网络设备、芯片、器件、专用仪器仪表、智能终端等产业链升级，六G技术研发与标准研制加速推进，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六G产业及应用市场，具身智能、智能体通信等新业态将实现商业闭环。当前算力网已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科技行业将迎来技术攻关、场景融合、生态协同三大实质性机遇，相关龙头企业将迎来较大市场增量空间。中信证券研报认为，住房是最重要的大宗耐用消费，商业地产是重要的线下场景消费，无论是住宅开发业务还是商业地产运营，都在接轨大消费行业。具体而言，看好能充分理解居民需求并创造好产品的开发商，具备丰富历史经验能把商业地产管好拿住的企业，具备好的消费者口碑从事物业服务的公司。最后来看中信建投的观点，今年转债投资难度明显提升，核心在于正股偏弱与估值偏高并存。 年初以来转债对应正股等权指数下跌约3.7%，权益端形成负向贡献，但转债指数仍保持小幅正收益，主要依赖溢价率扩张和中低价品种抗跌。七月以来转债抗跌特征突出，支撑主要来自于固收加配置需求与转债供给收缩的错配，而非新债纳入贡献。若后续正股持续走弱，偏高溢价率可能面临重估压力，风险可能沿着转股价值下行、溢价率收缩以及风险信用担保的路径传导。以上就是今天的结构观点，主持人。
1: 好，谢谢雨婷的分享，再会。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5729点，下跌了128个点，跌幅0.52%，成交81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0.3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97%。A 股这边继续是高歌猛进，上证上涨1.03%，深市上涨4.1%。创业板上涨6.64%，北证五零上涨3.58%，沪深300上涨1.83%，中证500上涨4.36%，中证2000上涨4.1%，上证五零是上涨了0.42%，科创五零涨了8.49%。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文鹏。商务部日前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228家国家级经开区2024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进行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结果显示，国家级经开区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总体呈现经济总量稳步增长、发展质量持续优化、开放带动作用不断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4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11.4%， 税收收入占所在地级市税收收入比重为 25.8%， 较前一年增长 1.1 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上市企业1096家，同比增长 5.3%。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 24.1%，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 2.8 万亿元，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比重为 23.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68.4 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为 23.1%。另外，商务部公布根据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动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采取更多措施，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增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国家级经开区发展有何新特点？有请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主任、首席研究员汤继强。你好，汤教授。
3: 你好，主持人好。
1: 从2024年全国国家级经开区的 GDP、进出口总额以及外资吸纳规模等数据来看，您如何评价当下国家级经开区的发展？他们在对外开放格局里承担着怎样的经济功能呢？
3: 从全国这个经开区的经济总量，包括进出口的总额以及对外资的吸纳的规模数据来看呢，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这个经开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一个方面呢，它成为了双循环的一个连接器，第二个方面成为稳外贸稳外资的压舱石，第三个方面呢，它的这个产业跃升的一个转换器。那么它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个特点和亮点，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就是总量在稳步提升，质量呢就是也更加的优化，GDP 的总量占了 11.4%， 税收的占地级市的 25.8%， 比上年呢这个涨了 1.1 个百分点。它靠的是猛军产出的这个提升，而不是摊大饼，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外贸外资的第一梯队相对说来比较这个有韧性，这个从有四分之一的这样一个份额连续多年是稳住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它的创新力度，这个是在提升。现在高新技术企业有8万多家，它的增幅达到了 8.2%， 省级及以上的这个研发机构1.9万家，增长了 25.9%， 国家级的孵化器达到708家。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绿色低碳这个数据呢得更加扎实，比如规上的工业单位增加值，二氧化碳的排放下降了1.4个百分点，工业固废利用率这个是降了这个是1.7个点。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有进有出成常态，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到的有5个地方这个退出了国家级的序列，就证明我们这个对于经开区的管理啊，就是是落地的。说从这些角度来讲呢，就是现在有了这么一些新的特点和亮点。
1: 国家级经开区他们在对外开放的格局里面承担着怎样的经济功能呢？
3: 我觉得呢，是这个从对外 在开放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东部的这个是经开区与我们中西部的经开区了，他们开始合作共建，这个对口援建也好，包括援藏也好，包括其他的方面了，这个是他们合作的四项比上年增加了99项，这个是就是对内的这种就是对外合作。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是对外的这种合作，让他们呢这个是也走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常态。所以说他们讲这个是我们通过经开区这个对内，就是我们东部西部的这个对口的这种协作援建，对口资源做得非常好，而且呢这个东部腾挪空间做总部研发，中西部地方呢做先进制造的基地，它分工这个是不分家，核心的配套落户在中西部，直接改善了当地的资源和青年的就业，包括成渝也好，攀西也好，北部湾也好，它直接通过这个方式就连接了全球的链。就是我们讲现在这种这个经开区的模式，是它让国内的这个循环与国际的循环很好的结合起来，特别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这个背景下面，他们的产业链的再分工，从东部这个是西部东部这个方面来讲，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逻辑闭环，就是把我们这个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这个通过经开区的这个模式很好的这个是连接起来，所以说它从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角度讲，它的贡献是非常卓越的。
1: 本次考核显示，经开区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以上研发机构数量大幅增长。那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这些创新指标持续走高，反映出经开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还有怎样的潜力呢？
3: 我觉得这个经开区啊，是一种很好的我们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集中地，因为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是经开区的发展的一个积淀，一个沉淀，那么我们找到了一套这个是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提升的机制和体制。这个我们现在在国内，一个方面是有高新区，那么另一个方面是有这个是经开区。我们的高新区是由工信部在这个负责这个管理，而我们的经开区由商务部在负责管理。那么商务部的优势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包括的连通国际国内，这个是两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构。而经开区在这个背景下面，它通过机制体制的创新，让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经开区的这个平台上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让他们生产力的发展就相当于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更好的一个配合度，那从而使经开区成为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这个是有效的这个是机制体制创新。
1: 那接下来还有怎样的潜力呢？
3: 我觉得是通过现在这个经开区的这个模式，你看它有进有退，它的管理是动态的，那么呢这个是做得好的，它会这个是好上更好，那么相对说来，这个有了这么一种动态监管机制以后，这个有的没有把握住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个趋势，或者说自己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自转速改，在对外开放上面就是这个是不到位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动态被调整了，而相当于还会有一批更新的经开区，比如这个现在是国家级的，还有很多是省级经开区，他们会从中脱颖而出，借助我们这个是中国产业发展，特别是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是其他还有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这些已导入到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平台以后，他们会获得一种更大的发展这个潜力。那么倒回过来，通过经开区的这种机制和体制，会让好的更好，让不好的就动态调整了，这样形成一种动态的激励机制，我们的这个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包括我们经开区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制度性的保证。
1: 考核提到东部与中西部经开区合作共建，对口支援合作项目数量新增近100项。那这种跨区域协作的模式有哪些典型的案例？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均衡全国产业布局能够发挥哪些实际作用呢？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中国它的一个发展特点是这个不平衡、不充分。那么呢，不平衡，那么更多的讲东部和西部的不平衡，南方和北方的不平衡，不充分呢，就是对于无论是这个是在哪个区域，它内部的发展也还是有这个是不充分的这种 这种问题，或者说有发展的这个空间。那么通过这个东西部的这么一种协作共建以后呢，就恰恰体现了我们这个大手拉小手，优势互补。这东部它连接市场比较方便，但它的这个是这个生产，它的资源其他要素，它的供应就不如这个是中西部那么便捷。那么随着现在我们交通物流条件的这个改善以后，我们的东部企业利用他们的市场优势，利用他们的开放优势，利用他们的人才优势、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可以很好的与我们的西部的这些经开区，从经开区到经开区里面的企业这些产业做好这种大手拉小手甚至飞地模式的这种协作，那么就可以很好的把我们这个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说对于缩小我们的区域发展差距，还有均衡全国产业的布局，都能够发挥到切切实实的带动作用。在这里头我们讲的这个苏州工业园，它这个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核心配套给下沉贵州安徽，它不是这个把落后产能转走了，而是带链组带工艺。比如上海的这个是这个经开区的这个企业或经开区，他们在遵义在四川的眉山做飞地园区，这研发在上海，量产在中西部。这个东部经开区托管，比如说这个是援藏啊，包括其他方面的援疆啊，他把订单管理外资渠道打包输入，就这些方面呢、啊、我都觉得这个是我们这种大国优势，也是我们这种就是中国这种特色的这种这个大国优势，在经开区发展过程中的这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和一个优势体现。
1: 站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视角，那经开区作为城市经济的增长极，该如何持续夯实稳增长的基础呢？
3: 我觉得就从目前全国经开区的发展的这次观察来看，就这些年嘛，我们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当然也还有一些这个是要值得这个改进或者总结的地方，这个既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特别是通过这次这个商务部的这个公布的这个信息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国家从宏观层面对于经开区的这种管理、宏观把控是非常及时的，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特别现在我们要这个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背景下面去，我们经开区。这个是特别是不能够这个粗放式的经营，要提高这个提质增效，增加它管理的颗粒度，要做好自改速转，拥抱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我们要与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这个是同频共振，让经开区这个是不仅是我们的经济的发展的一个主战场，产业发展的一个组织撑，也要成为我们国家在这个宏观大势面前，作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园区或者说一个支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现在我们各个地方这个是都在这个下功夫，就是不是这个是不一定非要是扩区晋级，而是要规范、要提质、要内生动力，要协同，谁先把这个四个方面或者要八个字做成了机制体制，谁就有可能在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格局中占住位，发展得更好。
1: 国家级经开区在持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这对于激发市场和发展活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3: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2021版的这个经开区的动态管理办法，它是按东中西这个来排名的，连续三年内了，有两次进入本地区的最后五名的就纳入建级的备选，那么挂国务院批准后退出来，退出后的两年，这个是该省不推荐新晋省，说这套规矩把国家队的牌子变成了准考证，也打破了尾部躺平的预期，落实到园区内部来讲呢，就大部分的扁平化、相对集中行政的许可权、管委会加公司、专员、标准地的出让、猛军论英雄。就是把政府端的流程压缩了，企业端的准入加快了，把园区从行政单元变成了国资、民营、外资混合的这样一个作战体。所以机制创新呢，始终是我们经开区区别于普通行政区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看得出来有五家退出了 这个是这个国家队的这样一个一个平台。那么而且呢，就是退的是牌子，进的是我们的规则，我们的规矩。那么这将有利于我们经开区国家级经开区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更多的效果。
1: 商务部提出，下一步将多措并举，推动经开区规范体制，增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那你认为后续政策会从哪些重点方向来发力，推动经开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呢？
3: 我的理解呢，但是如果你结合我们2021年的一个版来看，包括这次商务部的表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至少有五个方面，就是一个是考核指标继续的这个减重调速，就是降短期规模权重，这个提升我们的研发强度，猛进产出，绿色园区的比重，让提质可以被度量，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动态管理常态化，分类排名固定节奏走，比如我们这里的有退有改有升，那么形成一个闭环，同时给整个这个是整改再升级提供了一个通道。那么第三个就是科创赋权加码，允许搞新型研发机构、中资基金、科创融创，把80000家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益处留住。这个第五个就是绿色低碳的这种这个运营约束。那么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绿电直连，包括这个零碳园区、碳效挂钩、招商这些细这些方面呢，都进入我们的管理细则。那么区域协作的这个制度化，就是东部、东西部共建，从项目对接走向财税分成、指标赋能、非利共管，让我们现在讲的这99项协作变成制度红利，而不是靠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人情呢，这些虚的东西。都从这些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商务部对下一步的一些动作，对于多措并举，对于推动经开区的这种提质规范，增强我们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有极大的效果。
1: 好的，谢谢汤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第四级，高速交换机 NPO 硬件承载平台。10:50一说，资金持续涌入 ETF， 怎么定投才不白忙活。11: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扩绿提质，能源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目前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哈，继续在维持分时的高位窄幅震荡，上证指数3835点，上涨0.8%，深证成指13725点，上涨3.31%，科创综指上涨了6.22%。创业板指上涨了5.25%，北证五零上涨了3.08%。而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通信设备、半导体、互联网、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软件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银行、电信、陆路运输、保险、工程机械以及煤炭。
0: 个股是有4150家上涨，180家平盘，还有1204家下跌。A 股目前合计成交13374亿元。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网速科技拟以3亿元到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注销。
1: ST 龙大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0: 利德曼名下基本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冻结金额261.77万元。
1: 六国化工决定终止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
0: 一组业绩增长的公告，信达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7.15%。
1: 东兴证券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25.13%。
0: 诺德股份上半年净利润1.03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1: 行云科技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40.15%。
0: 一组经营业务的公告，长飞光纤拟以1200万欧元收购长飞上海25%的股权，将全资控股长飞上海。
1: ST 计划拟购买湖北计划针织有限公司49%股权。
0: 大港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拟2亿元公开挂牌转让苏州科阳16%的股权。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德邦证券的投资顾问许志。你好许志。
2: 主持人你好。
0: 指数今天展开一波反弹，尤其是科技股在外盘的带动下，这个反弹的力度比较强劲，但是这个持续性我们怎么来观察呢？
2: 这一波这个反弹呢，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是由这个外盘开始引起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市场中的这个几大不确定性啊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确定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美联储那边的利率决议已经出来了，虽然后续的一个发言偏鹰派，但整体而言是属于把不确定性给消除了。另外一点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重要会议也开了啊，后续的一些任务呢也已经发布了。还有其实一个重要的一个激发点是昨天日元整体突然出现了一把比较大的升值，而且是在没有加息前提下的一个升值啊，所以市场对于这个整体后续的一个日元突然间加息的这个压力呢小了很多啊，然后全球的这个流动性呢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流。但是呢我们要关注到我们其实市场中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并没有完全消除啊，一个是我们 AI 现在续售的一个重构它没有完全解决， AI 事件呢对于这个资本开支不再是以前单纯的一个利好的反应了。另外一个就是油价还没有稳住，所以说呢就形成了市场这种一些不确定性消除之后，重点的机构投资人啊快速流入啊，回流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又因为市场中还有一些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存在，所以这个流入呢也不是说非常坚定的一根直线往里流的，这种相对来说有一点纠结的走势。
0: 所以当下您的这个结论呢？
2: 我的结论是市场还是处于一个短期的反弹的一个过程中啊， AIC 是中长线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短期的话它的确定性还不够高，尤其它的这个现在的波动性还是太高的一个状态，还不算是特别健康的一个状态。
0: 所以在操作上其实不大具备操作的价值，对于普通投资来讲能这么理解吗？
2: 对，就是这个阶段不太适合大家去一马跟着市场一直冲啊。但是随着这个市场的下行去积累一些 AI 方面的尤其硬件端的一些优势标的的仓位是没有问题的，等它去慢慢去等它市场的波动性下降，然后等它这个蓄势重回之后的这个反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这种突然间的快速的反弹啊，去这个追高啊是不理智的。
0: 那反过来讲，前期科技调整的时候，一些传统类的品种，大金融啊、大消费是出现这个一定的反弹。那今天呢，是出现了这种跷跷板的效应。那这个位置算不算是低吸的时候呢？还是说，也不适合操作呢？
2: 传统的方向，我个人觉得就是短期它其实随着 AI 这部分的一个承压，资金有一个被动流入这个红利方向的一个动作，那么短期其实向上的这个幅度是不小的。那么这个阶段如果去 比如说我把 AI 已经调整很多的这个仓位我挪到这个红利方向去啊，比如说有一个小的下行就挪进去，我觉得也是不合适的。这个阶段其实更多的是，我觉得各位投资人，要不然我随低去做一些 AI 方面的仓位积累，要不然我其实更好的其实就稳坐钓鱼台啊，观察这个市场到底它会怎么走会更好。
0: 嗯，那手中是持有，比如说前期可能这个仓位更多是放在这个科技类品种上，近期这种浮盈已经出现大幅的回吐，或者甚至已经有一些亏损了，这个位置该怎么办呢？
2: 我觉得如果说自己仓位特别重的情况下，这个位置应该随着市场有一些流动性的回补的时候，把自己仓位适当的降一降。因为本身是仓位特别重，尤其有些投资人喜欢把它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方向，比如说我全都在半导体里边，那么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波动对于它的这个整体资产的影响实在是太大。那么随着市场有一些反弹的时候，适当降一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随着后边市场稳定了之后，再把仓位在一些AI 重新 AI 的趋势重新开始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之后，再选一些当下的一些比较确定性的方向再重新投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思路啊。
0: 嗯，在当下您认为保留多少的这个现金仓位是比较合适的呢？
2: 我觉得现金仓位有3到4成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进可攻退可守的方向，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的仓位现在大概是6到7成，但这到6到7成最好不要单独铺在某一个板块里边，比如说我全在银、全在光里边，或者全在这个半导体里边，最好是能，即使是我这个博弈 AI， 我也能够分散一下，比如说我在云计算，我在一些配套的电脑设备，或者说我在软件或者我在硬件端都有一些配置啊，然后等到后边市场选出方向之后，我的这个手上的一些灵活仓位就可以在选中的这些方向里边去做一个加号了啊。
0: 嗯，好的，谢谢许志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6: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5: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7: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0: 观察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本期的主题是高速交换机 NPO 硬件承载平台。那么 NPO 作为新一代智算光互联关键方案，是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及智算超节点提升带宽降低能耗的关键技术，对支撑我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意义重大。那传统的交换机硬件架构是无法适配 NPO 光电互联，那新建 NPO 的超级节点是必须采用新一代的高速交换机。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桂杰。
1: 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传统的交换机的硬件架构啊，刚才我们提到是无法适配 NPO 的，那为什么呢？那新一代的高速交换机它又好在哪儿？它的核心设计的变革又体现在哪儿呢？
1: 好，那我们去看整个现在通信行业当中的这个变化，尤其是新一代的这种升级当中 ，NPO 和新一代的高速交换机对于传统的交换硬件架构来说是无法去适配的。那其实就涉及到了新一代高速交换机设计的核心的变革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传统的交换机采用的面板呢，就是可插拔的这种光模块的一种架构，它是基于比如说 ASIC 的芯片，然后长距离的 PCB 的走线再接到前边机箱前面板那儿有一个光模块，那这时候呢电信号的传输的距离普遍在15到30厘米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距离当中，那这时候它就这种结构之下，它就会有一些难以去完全改变的问题，比如说信号的完整性它就有相应的这种瓶颈，尤其是在高速的电信号长距离的传输的消耗会比较大，所以说必须去增加大量的信号补偿的电路，那你的功耗就会升起来，那所以说这时候无法去匹配 NPO 的短距的光电互联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目标。那另外从硬件上来说 PCB 的布局还有散热是不匹配的，那NPO 的光引擎呢需要去紧贴 ASIC 的周边的布置，那传统的机箱 PCB 还有风道结构是前置的光模块的设计，这样它就没有去预留进封装的光引擎安装这个空间，没有独立的这种散热的通道，所以说呢散热就很难跟得上。那相对于供电和互联的接口也不标准，传统的主板上传统的是主板供电，那连接器呢面向的是外置的光模块，这样的话就很难去就没有办法去满足 NPO 的高密度光引擎多通道还有大电流供电的这种需求。那后期还有一个运维的架构在冲突，那看到传统的整机故障隔离的逻辑针对于面板的模块，那这时候 NPO 的光引擎呢部署是在主板的内侧，所以说需要全新的模块化的这种子卡还有可维护的结构设计。所以总的来去看呢，不管是从基本的设计的原理，还是现在对于信号完整性的瓶颈的需求，还是说咱们的布局上来说，他们两者是完全是不兼容的。所以说对于新一代的需要去适配 NPO 的高速交换机的核心的变革，那这时候就要对于 PCB 和材料进行相应的升级，还要去制定一体化的这种散热的方案，尤其是对于光电协同的设计上，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那后期的这种供能的供电的系统当中，它的电源也要重新进行设计，增加比如说多路的大电流近端的供电，那降低线路的这种整个的压降，还有适配高密度光引擎功耗的一种需求。所以说从硬件吧到整个的布局还有散热的方案上来说，是很难去没有办法去进行兼容的。所以说 NPO整个的高速交换机的核心的设计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也是他们之间没办法去直接去适配的根本的原因。
0: 嗯， 今天我聊的话题其实还是比较专业的哈，我们就以找几家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公司啊，具体的来探讨一下。我们先来看紫光股份000938这家公司呢，它的交换机的业务主要是通过它的子公司新华三来实现的。那所以说呢，新华三在国内交换机市场

0: 整体的份额情况怎么样？那么对于紫光股份的业绩贡献占比，现在来看的话，大概有多少？
1: 嗯，新华三应该是国内交换机市场的份额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对于紫光股份的业绩贡献也很大啊。那从 IDC 的2025年的全国市场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数据的表现。国内整体以太网的交换机当中，新华三呢是占到了32.4%，在国内是处于第二位的。那另外从企业的园区交换机上来说，是36.1%，是国内的第一。从数据中心的交换机上来说，是达到了33.1%，是国内的第二。那从业绩贡献的情况上来看，2025年新华三的营收，看到的相关数据呢是759.81亿啊，这个占到了新华三贡献了上市公司大约接近78%的这种营收。那从利润上来说呢，新华三的净利润是31.51亿。那受少数股权的这种影响吧，规模层面的贡献了绝大部分的这种利润。所以说紫光股份呢自有的业务体量比较小，上市公司呢基本上还是高度依赖于它的这个子公司啊，就是新华三来去进行这种盈利的。
0: 嗯，公司宣称呢具备自主交换机研发和交付的能力，但是自主业务的这个收入体量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还是不多的。这种情况的话，跟这个新华三的话存在内部协同或者竞争的话，这个关系我们具体该怎么去分析呢？
1: 嗯，好，这时候有一个大家特别容易去混淆在一起的概念啊。那紫光股份作为上市公司来说，它所有的高端的交换机的硬件的研发还有交付的主体都是新华三这个集团，上市公司层面是其实不存在另外一套独立的交换机的自研团队的，所以说相当于紫光股份整个，我们不能说外包啊，它是整个控股的，因为是新华三的这个集团，它把这块业务整体是放到新华三集团当中去的。所以说呢，也就不存在两套交换机产品线，也不存在内部的竞争。那这个紫光股份对外去自主的宣传说有自主的交换机的研发能力和交付的能力，它实际上的载体就是新华三，而新华三又是我自己的。那这个简单的来去做一个比喻吧，就是我说我有能力去完成一件事儿，但这个事儿不是我去干的，是让我儿子去干的。那实际上也是我去干成这个事儿啊，他因为他所有的这个利润和收益都是给我的。所以说从组织架构上来说呢，新华三其实就是紫光股份的核心的控股子公司，它是统一的研发，统一的供应链，包括统一的销售体系。所以说实际上硬件的产品主要来源就是来源于新华三，它不存在所谓的协同还是竞争的问题，它只有一个东西在那儿。
0: 反正都是自己的，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啊，就是不管是宣称还是怎么样，就通过新华三的这个渠道哈，进行这样的一个自主交换机的一个研发和交付能力，所以我也可以说是紫光股份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刚才桂姐是把这个概念梳理得很清楚哈。那我们具体再来看紫光股份的一个整体业务构成，其实公司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新华三为代表的一些交换机之外，它服务器的这个业务还是比较重要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服务器业务的整体的竞争格局怎么样？那 AI 服务器，是否就能成为和交换机并列的一种第二的增长曲线呢？
1: 现在的整个服务器的竞争格局上来说，咱们国内比如说 X86 的通用服务器上来说，新华三的份额是第三位的，这个是第三。然后 AI 的服务器处于国内的第二梯队，那现在我们看到浪潮应该是第一啊，新华三和华为是紧随其后的。那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地方呢？优势在于交换机加上 AI 的服务器加上存储，它是一体化的计算总包的交付能力是很强的。那包括现在的政企方面还有运营商的计算中心总包的订单优势很明显，这是我们看到它的竞争的优势。从增长级的判断上来说，我们先看短期的情况，高速交换机呢依然是第一增长曲线。 AI 的服务器是重要的增量，但是现在来看呢，短期很难和交换机能够起到平起平坐的作用，甚至说替代的作用啊。这个增长的曲线需要的时间可能还会比较长。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 AI 的服务器上游的 GPU 供给相对受限，而且说现在行业的初期来说，价格竞争是比较激烈的，毛利率偏低。那这是短期的情况，从中长期的情况上来说 ，AI 服务器国内的大规模的计算中心是建设的规模和力度都还是很强的，包括算力服务器加上互联的互联网的交换机这样的双轮驱动情况之下，服务器的业务的权重应该会得到持续的这种提升。所以说增长第二级是可以未来去预期的，尤其对于 AI 服务器上来说，但是目前来看很难获得直接的利润的增长的表现。
0: 再来重点谈一谈这个新华三哈，我们知道其实在去年2025年新华三的国际业务的收入是46.20亿元，同比增长了58.45%，但是呢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它仅仅是有4.8%，所以说呢这个海外业务您怎么来看，能否成为第二增长级呢？
1: 对于新华三国际业务的这个水平上来说，同比增长非常明显，但是应该说从这个纵向来去比较的话啊，自己和自己比，这个业务在增收增长的幅度也很强，但是从总的盘子占比来说并不大。那其实从利好的这个逻辑上来说，我们能够看到完成新华三的外资的股权的收购，包括这个 HP 原有的海外的业务排他的限制去消除，那所以说导致了整个新华三国际业务的同比大幅的增长。那从海外的高端的 ICT 的设备毛利率普遍会高于国内的政企的业务，那产品已经通过了包括像谷歌呀还有东南亚中东运营商的一些认证，那这时候它的这种需求也能够去产品也能够很好的来去完成这种销售的这种过程。那另外从国就是整个的东南亚包括中东中亚这些算力的基建需求也是在上行的，所以说它这块业务呢是出现了一些增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这种相应的制约因素在，比如说相对于欧美市场来说，它的准入的难度就会更高一些，增长的主力呢还是主要依靠新兴的市场，所以说总量的上升的其实还是有一些天花板的受限存在的。那另外这次的比例的增速很大啊，比如说已经达到了接近60%，那但是它的基数比较低啊，46亿的基数即使持续的增长50%，短期内占比其实也很难去快速的提升。那另外整个的其实渠道建设的周期会比较长，海外的品牌竞争同样比较激烈啊，一些国际的品牌也是在强力的开拓海外市场的，所以说未来的3-5年呢，可能更适合定位于一种增量这种补充，那很难去替代国内的政企包括互联网啊业务成为第二的增长曲线。
0: 看一下紫光的一个财报表现哈，2026年一季度公司的收入是利润高增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的预告也出来了，规模净利增长83.5%到122.89%，这个增长的驱动力您怎么来看？
1: 它整个紫光股份上半年利润的增长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啊，咱们这时候就要去区分它到底是可持续的主业的增长，还是说有一次性的这种因素在。从核心的增长力上来说 ，AI 算力的资本，开支在上行啊，包括它的800G 的高速交换机、液冷计算的总机，包括数据中心的这种产品的订单，确实是在持续放量的。那也看到新华三的营收呢，维持在40%左右的增速。那同时看到咱们国内来说，国产化呀，包括东数西算啊，带动了运营商和地方计算中心这种总包的需求，所以说这个是它核心的增长力的这种增长，那也就相应了去增厚了对应的利润，那包括在上半年去完成了对于新华三股权的增持啊，5月完成了大约就是它 新华三股权 6.98% 这种股权的收购，它总体的持股呢提升到了87.98%啊，接近9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时候会有更多的新华三的利润呢来去归入到上市公司这个净利润的口径当中。那这是整个一次性的这种机会，应该说逐渐会有变化的这种机会，核心的增长力呢还是对于市场需求，但其中也有一个一次性的财务因素的影响。那么原来是收购股权对应的金融负债就终止了啊，就不再去计提大额的利息的费用了。那同时呢也会产生部分的股权这些它的一些公允的价值，它的变动的收益，那同时呢也会去一些比如说扣非的净利润的增速，这个时候就会显著的低于归母的净利润，那也印证了存在一次性增益的一种变化。所以说重点来去看呢，如果说剔除了这部分因素上来去看，那主要还是能够看到它主业增长的这个方向上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来去看这个增长的比例很高啊，但是这个驱动的力咱们拆解开之后，大家也能够看到有一部分呢是一次性因素引发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公司的毛利的表现啊并不是让人很满意的。比如说公司的毛利从2024年的大约是17.4%降至2025年的14.59%。那么2026年也就是今年一季度进一步是降至了12.88%。出现了一个持续下滑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保持的？
1: 确实它的这种毛利率的持续下滑，是我们关注到的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如果说不能够去把自己的毛利率去做大，那未来的盈利能力确实会受到市场的这种质疑啊，或者说更多的关注。那现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它是业务结构它整个业务结构的这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低毛利率的业务收入占比在持续的提升啊，包括 AI 的服务器啊，白河数据中心交换机的规模在扩张，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低毛利的 IT 的分销业务始终还是存在的，那高毛利的高端的政企交换机增长速度是慢于整机硬件的啊，这是受到整个市场成熟程度的这种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行业竞争在逐渐的加剧，互联网的数据中心设备的价格战呀，包括高速交换机服务器的报价，其实是在持续承压的啊。那这个是从下游的销售上能够去看到的，那上游的成本压力确实在不断的增强。那从高端的交换芯片 GPU 啊，光源器件的供给是比较紧张的，那这时候你对于上游的议价能力就更弱一些。那从产品周期的因素上来说，咱们也去看到它研发投入了一些新的这种交换机也好，包括 AI 的这种服务器的因素也好，那现在还没有完全发力，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规模效应，所以说呢他们还是属于导入期和这种市场的培育的初期阶段。所以说现在能够看到呢它的毛利率是在持续去下降的，主要是因为这些原因。那如果说什么时候它的毛利率才能够去企稳呢？那只有当高毛利率的，刚才我们去提到的 NPO 的，比如说 CPO、NPO 的高端的交换机大规模放量的时候，那这时候它可以去控制住低毛利的硬件的收入占比，它这时候它整体的毛利率才会有希望去企稳。
0: 目前呢公司的动态市盈率大概50多倍哈，市值呢也是超过了1000亿元。所以说呢刚才我们对于它整体的一个基本面进行了一个分析，是不是从长期的角度去看这家公司的话可能更好合适一些，这个投资价值您怎么看
1: 呢？我认为现在就当前的这种价格和盈利的情况上来说呢，我认为它的市值包括盈利率基本上和现在的价格是比较匹配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关注它市占率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上升，同时呢它的毛利率提升的这个情况数据是不是有所改善。但最关键的应该说是市场的接受程度和培育程度，这个依然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和周期来去完成。所以说从长期上来看，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的。
0: 好，非常感谢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其中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资金持续涌入 ETF， 怎么定投才不白忙活。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震荡调整， ETF 市场却持续放量，宽基 ETF 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额突破千亿元，七月以来全市场股票型 ETF 累计净流入超过四千亿元，单日净流入规模一度较前一日近乎翻倍了。可以看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借道 ETF 布局市场，那定投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参与方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投资者对定投的理解停留在每月固定日期扣固定金额，可能投了很久收益平平，甚至市场一波动就陷入浮亏。那总结来看，定投有三个主要误区，这也是投资中常见的认知偏差。第一个误区，定投就是机械扣款，全程不用管。很多人把定投等同于懒人理财，设好规则就不再过问了，觉得只要坚持就一定能赚钱。但定投的核心逻辑是摊薄持仓成本，市场处于不同位置时，投入的性价比差异较大，在指数高位和低位投入同样金额，最终的持仓成本和长期收益差距会非常明显。完全机械的定投在震荡时还能发挥作用，但是遇到单边下跌或者是持续牛市，资金效率都会打折扣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随便选一只 ETF 就定投，不区分品种属性。有的投资者看哪类 ETF 近期热度高就定投哪只，那前段时间科技行情火热的时候就追着科技主题 ETF 投，现在红利资产受关注又转投红利 ETF。 实际上不同类型的 ETF 适配的定投逻辑不同，宽基指数生命周期长，行业分散，波动相对可控，更适合长期省心定投。那行业主题 ETF 的周期性强，波动幅度大，如果在行情高位才开始定投，很可能要承受长时间的深度浮亏，对入场时机和止盈节奏的要求要高很多。第三个误区，就是只知道坚持投入，从来没有止盈的计划。很多人觉得定投就是要长期持有，投个三五年不用动，但是 A 股市场的特点是牛短熊长，周期波动明显，一轮行情下来了，很多指数涨上去之后又会跌回原点，如果不在估值偏高的时候逐步止盈，很容易就把积累的收益全部回吐了，就像坐完一轮过山车啊，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定投没用的重要原因。能提升定投效率的方法正是围绕这三个误区展开的，核心是把无脑操作变成有纪律的动态调整。第一，就是给定投设置估值档位，低位多买，高位少买。定投的精髓不是金额不变，而是在便宜的时候积累更多份额，可以参考指数的历史估值分位设置简单的档位规则，比如估值处于历史 30% 分位以下的低估区间就加倍投入， 30% 到 70% 的正常区间呢，保持基础定投金额， 70% 分位以上的高估区间减少定投金额，甚至暂停投入，不用追求精准，有大致的档位区分就能有效的拉低长期持仓成本。第二呢，就是搭建核心加卫星的定投标的组合，不要单压一只。定投不是只能投一只指数，合理搭配能进一步平滑波动。比较稳妥的结构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仓位，比如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一类的，占定投总金额的大部分，负责稳住组合的基本盘，再用小部分资金呢定投行业或主题 ETF， 比如红利、医药、高端制造等方向，增强收益弹性。核心仓位求稳，卫星仓位求静。第三，就是建立清晰的止盈规则，落袋为安再循环。定投的止盈不用追求卖在最高点，设置合理的触发标准即可。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估值止盈，当跟踪的指数进入历史高估区间就分批卖出锁定收益；另一种呢是收益率止盈，根据自身风险偏好设置目标收益率，达到后逐步止盈。止盈不是清仓离场，可以把卖出的资金储备起来，等市场回落至低估区间再重新开启定投，形成低买高卖的复利循环。 那回到当下的市场环境，近期指数震荡调整， ETF 资金持续流入，不少人关心现在是不是开启定投的好时机。有机构提到，从估值位置来看，不少宽基指数已经回到了相对偏低的区间，左侧分批布局的性价比正在逐步提升。这个阶段开启定投不用追求一步到位，按照估值档位逐步的投入即可。已经在定投的投资者了，也不必因为短期波动停止扣款，市场低位恰恰是摊薄成本的好阶段。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夜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在国家能源局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一组数据非常引人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保持增长，大约占全部发电量的四成，高于同期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合计用电量。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千瓦时，大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全国用的每四度电中就有一度电是风光所发。同时，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受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同比分别增长56.9%、44%。我国新型储能延续良好发展态势，截至六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同比增长61%。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新向上，扩律提质，能源转型步伐持续加快。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您好，李岩教授。李岩教授在线吗？我们请导播再次来尝试连线。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们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新向上，扩律提质，能源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关注到的是在国家能源局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的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保持增长，大约占全部发电量的四成，高于同期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合计用电量。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千瓦时，大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全国用的每四度电中就有一度电是风光所发。那这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接下来又该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如何推进？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你好，李岩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煤电发电占比首次低于50%，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呢？
3: 这个数据是非常值得我们欣喜的。因为呢，这个能源局给出的上半年的数据是煤电发电呢首次降到了49.7%，低于50%，这是实际上是我们能源的供给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数据。因为传统的能源结构呢，我们主要是以煤电为主的化石能源结构，也就是说最高的时候占到将近70%，现在呢降到了50%以下。我们如果是以煤电发电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的煤电的需求不断的在增加的过程中，发电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那么呢，我们国家是30年的碳达峰到60年的碳中和，这个呢如果要实现双碳战略，就必须实现这个传统能源以煤电为主的这种传统能源结构的一种转型。那么我们看到呢，说整个呢是2025年1到6月份呢，其实能源的消费呢是达到了51199亿千瓦时，这个能源消费呢依然呈现一个这个持续的增长的态势，而煤电的发电的比例呢降到了50%以下，那就意味着新能源以风光为主的一种新能源的体系呢，逐渐去替代传统的煤电发电体系。在上半年呢，我们国家可再生的这个能源发电量呢近21000瓦时，其中呢这个风电呢发电呢累计是5984亿千瓦时，光伏呢是6555亿千瓦时，也就是风光发电呢它占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的60%。 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以风光作为一个主体的新能源的新型的可再生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其实已经初步的形成。
1: 那有哪些重要的因素是支撑了这样的一个突破呢？
3: 这个呢有很多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持续的去来把这个风光的这个装机容量去来提升，比如说包括很多的风电光电它可能是在西北或者是说一些偏远的地区，那么它装机容量上来之后呢，它还能够去有一些支撑能源体系转型的一些保障这个系统，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能够远距离运输啊，输电呢、啊、包括一些储能啊，那这样的话呢能充分保证新能源供给成为一个我们现在能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甚至将来未来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
1: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经是约占全部发电量的40%，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3: 说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数据哈，因为我们国家的15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叫做到2030年的时候绿色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初步建成，那么今年的这个数据呢已经就是说明我们国家呢这个新能源体系呢也就是说可再生能源呢其实占比已经是逐渐的在突破，而且这个速度呢在加快。能源局的这个国家能源局15规划中呢说到2030年的时候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要达到35亿千瓦，年发电量呢要达到60000亿千瓦时，也就是比今年上半年呢可能还要增加50%以上。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的可再生能源的这部分的发电量呢会进一步的提升，也倒逼着国家的这个电网新型的电网体系呢在不断的加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能源呢它不光是一个装机容量的概念，也就是发电要能发得出来还得能送到供给端。这个新能源呢我们看到说现在呢在全国在运的特高压通道呢就已经达到了46条，最新投产比如说陕西到安徽的一个特高压，这样充分保证呢这个远距离输电呢能够去被消费端用到。比如说国家能源局说今年的西电东送呢现在是整个是达到了3.4亿千瓦，这个规模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可再生能源占到40%的比例呢不仅仅是一个装机容量的扩大，同时要保证什么要能输送到相应的经济发达或者用电最需要的地方。比如说前两天呢我曾经去这个青海呢去做这个全国的黄河流域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民主监督，当时呢是去青海省共和县的塔拉滩，它的这个光伏和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光伏发电项目。那么他们就在说，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建一个青马的这个直输的项目，就相当于是把青海的这个可再生能源这个绿电直接输送到驻马店，然后呢从驻马店呢再去来进行分流。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能整个是支撑40%以上甚至将来未来是到80%左右的这个可再生能源作为电力的主要的这个能源形式的话，不管是说你的输送也好还是说你将来未来的储能也好，其实都需要不断的在加强。
1: 这40%当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总量大约是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就是又是40%哈。那这又体现出了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怎样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呢？
3: 因为我们国家呢就是无论是说从能源双碳战略还是说从未来的能源转型看，一定是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那么我们现在的比较技术成型的可再生能源呢主要是3大类哈，传统的这个水电，然后呢这个风电光电。那么传统水电呢其实我们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不断建水电站，这个水电的运用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但是风电和光电呢这两个呢是近10年甚至就是说近5年在急剧发展，而且这个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风电、光电将来未来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中一定会进一步的增大，因为我们国家风电、光电的这种蕴藏的资源可利用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水电呢，它的增长呢是可能是受到了一个整个的，就是原来利用的开发比较多，现在可以再开发利用的水电资源呢已经是说有限了，但是风电和光电的这种利用呢实际上还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潜力和非常大的前景的。所以风电光电呢一定成为未来可再生能源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我更正一下哈，刚才说又是四成，不是这个概念，四分之一应该是25%哈，对对对，对，四成是40%，咱们还是严谨一点哈，那上半，对，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往下看哈，那上半年呢，第三产业的用电量是快速增长的，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56.9%和44%，那从这些变化能够看出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哪些向新向优的变化呢？
3: 就是充换电服务呢，实际上呢是比这个同比增长了56.9%，然后呢，这个互联网数据的这种服务业呢增长呢是同比增长44%。其实这两个点呢就拉高全社会用电量的0.9%。这个是在我们传统的，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第三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叫做能耗强度比较低的产业，这个我们很少能认为说这些产业能够对整个的全社会的用电量增长这么快。但是呢这两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能源需求端增长最快的两个级。因为呢充换电服务呢实际上是跟新能源汽车的广泛的利用以及新能源汽车的这种需求呢使用需求呢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同时呢这个互联网数据的服务业呢它可能跟的是我们现在的 AI 啊数据大数据服务啊它带来的这个能源的需求的急剧的增长。据国际能源署呢这个估算呢，他说到未来的这个2040年的时候，有可能呢这个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这个用能量呢能超过传统我们认为的第二产业的像钢铁啊煤炭，就是钢铁呀、这个石化呀这种传统产业的那个用能量，也就是说它未来的增长趋势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块呢，我们整个的第三产业的这个用电量的增长呢，其实它一方面显示出我们整个需求端的变化，另一方面国家也在布局说这个能源服务呢或者充电服务呢它如何去跟绿电跟我们现在的能源转型呢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像充换电服务中呢国家可能就是将来未来要布局比如说大功率的这个充换电设备啊，使得我们在充电的过程中更方便，同时呢完善呢充电的网络布局，使得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更方便的使用新能源汽车。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趋势，就是对于新能源重卡要规模化的应用，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可能很多新能源车更多的是集中于小型的这种家用的或者是公共服务的这个汽车，但是实际上呢包括重卡汽车如何去新能源化，那这个都是我们将来未来的一个整个的用的重点。那么也意味着说未来的充换电这个服务业呢它将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什么发力点也好，经济发力点也好，也是一个能源重大的需求点也好。那么像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呢，实际上国家提出叫数电叫做数这个算电协同，也就是说基于这种整个的能源的增长的这种特别大的需求，我们更希望的是 AI 的数据呢能够去与这个绿电的这种发电端呢直接衔接，向绿电的这种源头呢去接近，这样的话呢减少相应的碳排放也好，或者提高绿电的消纳能力也好。
1: 那接下来我国的能源产业发展还应该做好哪些重点工作，还有哪些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具备比较大的潜力呢？
3: 是这样的，就是说能源呢它是本身呢我们能源本身叫做什么足量安全及时要供给，也就是说能源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必须是协调匹配的。那么新能源的这种转型呢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意味着对我们传统的能源结构的一种整个的冲击，那么这样的话呢 从整个的这感觉，一个是说要保证能源的供给，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来实现整个社会需求的时候，我们的能源能够足量及时的供给。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本身呢，它的相应的叫做靠天吃饭，也就是说它比如说今天天不好了，那它可能就发电就少了。像今年的这个西南水电少，那水电的发电量就明显的减少。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还需要有一些它的保障措施，比如说储能啊，包括一些跨省的桥具啊等等哈，还有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优，就是保证这个联网工程啊，这样的话呢，使得呢很多的这种能源的供给呢能够及时足量的去保证能源这个生产和消费的安全。那么另一个呢，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就是说去优化市场的这种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这种电呢，这个电价呢都是中远期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开始叫做什么按日哈，就是这个随时发电随时的这个计时的这种电价。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更有利于呢就是新能源的这种整个的它相应的叫做什么经济的这种保障，或者是说有足够的经济利益，提高新能源的这种消纳能力。
1: 好的，谢谢李岩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创新药重塑全球供应格局。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岳林和环鹏，来关注市场的运行。上证上涨0.7%，深市涨了3.01%，创业板涨了4.8%，北证50涨了3.31%，沪深300上涨了1.16%，中证500上涨3.3%，上证50是微跌了0.04%，科创50上涨5.69%。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了134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数据显示，当天有689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投放450亿元。
1: 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七月份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
0: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创新药重塑全球供应格局。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2: 基金观察。
3: 数据显示，在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 BD 出海的交易金额达到了997亿美元，大概是2024年全年的2倍。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创新药出海为什么感觉好像突然加速了？
4: 其实这个出海加速啊，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这个趋势呢，去年涨得要更多一些。我们认为这个背后啊，它可能是有三股力量在共振。那第一呢，就是全球专利悬崖周期啊，就打开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需求窗口。好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专利悬崖，就是那些外企它那个专利集中到期啊，别人也可以来生产它这个药，它的利润它就摊薄了。这些大型跨国药企，他们就要持续去补充创新产品的储备，资本开支也在不断的增加。那刚好中国这边成为了全球创新资产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之地，你有需求，我有产能，刚好一拍即合。2026年上半年，全球的创新药的 BD 交易啊的总额达到了大概是1700亿美元，中国的总金额大约是1000亿美元，那这个占比接近60%。我们不是说是在增量市场里分一杯羹这么简单，我们事实上正在重塑全球的创新药资产的一个供应格局。第二的话呢，中国创新药企的一个研发能力啊，已经是跨越了一个临界点。我们现在也开始系统的布局原创靶点、创新机制。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全球前十名的这个 BD 交易里边，中国企业是独占8席的。BD 本身也在升级啊，以前呢是只卖一个权益，就拿一个首付款就结束了。现在的话呢，我们在不断的转向 COCO 模式，就是合作模式，保留核心市场接近50%的权益吧。这就说明中国企业也不光是一次性卖资产，我们也在共建全球的市场。
3: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它是需要时间周期的，往往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呢看到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创新药 BD 出海，景气是难以持续的。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4: 我不太同意啊，我们认为呢，这个高景气呢，大概率它是可以持续的，但是这个估值的锚点，它可能会从单纯的交易金额的冲高转向交易常态化，加上海外临床推进，加上商业化兑现。换句话说 ，BD 出海最容易爆发的阶段已经被市场看见了，那更重要的是要验证这一轮的繁荣，它能不能走得更远。赚得更扎实，是不是能够转化成真正的这种现金流，转化成切实打开海外销售市场空间，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第一呢，全球的需求端它没有消失，海外的药企大厂的外部资本开支依然还是在持续增高的，只要这些大厂他们还需要去买外部资产，中国这边只要能够稳定输出高质量的分子，那这个景气我们认为它不会轻易的结束。第二呢，就是我们仍然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在 ADC 啊、双抗啊、多抗啊、细胞疗法啊，对很多方面已经出现了全球领先的态势。同时呢，在我们之前不足的地方，像原创靶点啊、创新机制啊、新技术平台啊，我们也在持续的布局和扩张。 未来我们还能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资产。第三呢，就是投融资回暖呢会强化正循环。26年上半年，我们看到全球创新药一级市场的融资总金额达到了27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是58%。这个融资回暖它会带来更多的这种临床的推进，也会反向利好创新药的后续的 BD 储备吧。但是我确实也想说，这种高景气的形态它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而且未来的分化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从一个普涨的逻辑走向偏阿尔法的一个分化的逻辑，从事件驱动拔估值的行情走向业绩报表端的一个兑现。
3: 上半年创新药的出海数据确实很好啊，但是呢，上半年创新药板块的投资体验不是太好，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创新药的投资？
4: 确实今年上半年创新药的投资体验不是很好，基本面也没有走差。去年涨在涨什么呢？涨这个 BD 的谈判然后预期，但是后面要再涨的话，市场就希望不仅仅只是谈判，我还希望后面能看到它能扎扎实实转化为现金流，这个可能是一个大面上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是资金面的背离， AI 啊算力啊这些硬科技赛道上半年涨得实在太好了，资金蜂拥到了 AI 领域，就对创新药板块出现了一个抽水，所以这是资金面的背离。第三个方面呢是宏观流动性的一个扰动。美国呢一开始是走在一个降息的大周期里的，然后呢上半年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就有了这种输入型的通胀，美国呢就暂停了降息周期。创新药呢它是一个长久期的资产，它对利率的预期本身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全球流动性的收紧啊压制了创新药的估值。
3: 所以您建议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创新药的投资？
4: 如果你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是认可的，只是你把握不好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我们会建议可以做定投，做一些分批投资，还有一个分散，你不要只买创新药，还是要多买几个成长的这种赛道，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哑铃，你把成长的和价值的低估值的做一个搭配，这样的话呢你的投资体验它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你好，宇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众好。
0: 您如何研判当下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
6: 首先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深证指数有一个高开啊，而且是今天截止到上午目前是全市场接近4500家的上市公司是呈现一个上涨的，整体上今天上午是有赚钱现象的啊。同时我们看到另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变化，就是我们看到交易量啊，这个变化的更为明显，相比较我们说本周的前几天的日均是在2万亿左右这么一个交易量的这个体量水平，但是按照今天上午的一个交易情况去推算呢，就是我们预估全天会再次回升到2.6万亿这么一个交易体量。今天跟本周的前几天比，它是有一个交易量的明显的一个放量，我觉得也是侧面去说明交易活跃度在提升啊，交易的情况是在改善的。那么从这个风险偏好上去观察呢，我们看到本周的前几天啊，交易活跃度是下降了，同时整体的市场风险偏好也下降了啊，反而是带来了我们看到低位板块或者前期调整较大这种板块的一个交易结构的改善。但是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市场的整体风险偏好有一定的这种抬升，成长方向是得到一定这种修复。对于后市而言，虽然我们观察这个上证指数还没有形成持续的去站上这个均线，但是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技股的这种下探幅度，都是进一步去表明市场已经比较充分的去计价了前期的这个风险因素。我认为首先快速下跌的阶段肯定是已经过去，后面我们要持续去观察整体市场的这种风险偏好能否像今天一样只有这种形成这种持续抬升，去判断这样一个反弹的级别吧。更多也是看好这个后市的这种确定性的这个投资确定性的增加。
0: 好的，谢谢。
5: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33点，上涨了28个点，涨幅0.76%，成交是8263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3705点，上涨了419个点，涨幅是3.16%，成交是9591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是收涨了3.4%，成交是128亿。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7982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5.04%，沪深300上涨1.24%，中证500上涨3.45%，中证2000上涨3.85%，上证50微跌0.05%，科创50上涨5.91%。
4: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今天上午表现最为强势的是互联网板块，另外呢像通信设备、软件、

0: 110家上涨，114家平盘，还有903家下跌。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来提出您的问题，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对上午盘面进行总结和分析。你好，阮军。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对于今天上午的盘面，您怎么来看？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A 股市场顶着外盘吧，形成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动能存在。那么中间我们分两块来讲，第一个，如果说以指数来讲的话，其实指数走的非常不错，因为我们看到九月的本周其实上证指数举例3800点以下的抵抗力都很强。我们只是说是整个指数是以一种震荡，就是探底的方式拉回来。那么其中大概有过两三次都跌破3800，但是尾盘都勉强的或者说比较神奇的站回到3800以上。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指数突破到3833，那么虽然说指数涨幅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到第一个五日图的十均线大概在3826和3836点。那只要理论上来说，只要收盘点位我觉得稳住在3840线附近吧。那这样的话等于上证指数第一次或者说第一次比较明确的站上五天和十均均线，那而且在七月底的最后那一天反弹形成的话，从指数角度来说有一个反弹向上的一个动能存在。第二个就是成交量，今天早盘的话小1800亿，那我们如果说按这个量来算，下午的话我估计整个 A 股市场在2800到2900左右。那么这个量呢，其实比昨天的2.3要明确的大很多，大5000多亿以上。那这样来看的话，今天市场有，就是应该说有增量资金进场的。那么这个增量资金进场，我们分过来又要说另外一块，因为指数这块走的是不差。那么第二块就是说，我们一些所谈到的超跌的个股吧，其实就像主持人所谈的，其实我们所看到整个市场在上涨过程中，如果说以半导体、元器件、电子元器件等这些全新跌幅最深的这些板块来看，今天涨幅都很惊人。但是，我们起码认为到昨天为止吧，到昨天收盘为止，其实整个半导体或者整个科技的指数依然是处于一个震荡杀跌的过程中。但是呢，因为昨天晚上的美股的大涨，包括今天早盘韩国指数，一口气向上涨了17%吧，最高。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等于呢，大家觉得这个逻辑又回来了，就是说 AI 的投资并没有减弱，那么依然是形成了下游的需求很旺盛，那订单依然在下，那么这样的话推导到它的中上游的话，产能这块继续能释放，所以说从这块上来说的话，存储芯片等这些都处于一个趋势向上，或者说是一个大涨格局。那么我觉得 A 股呢，我们从 A 股本身的一个趋势来看，我觉得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到昨天为止，我们科技股还是下跌。那今天受外盘的影响，那整个科技股盘中形成了超跌反弹。但是早盘我们看了一下，其实最高的高点可能出现在大概9:45和9:50左右。然后的话，其实很多个股都形成一个震荡冲高回落的一个态势。那么从这个趋势来说，我觉得，如果整个科技股在今天形成了一个补涨的，或者说我们所谓超跌反弹的话，那我估计在下周一吧，整个科技股还会要承受一次考验。而且考验是说，第一个就看一下美股啊，周一的韩国指数能不能继续扛住往上冲高。因为从韩国指数波动来看，它现在上下波动5-6个点、7-8个点是很正常的。那么接下来看的话，如果说它今天涨4个点，明天跌7个点，它又变成跌一个熔断了。那这样的话，我们 A 股的科技股会不会再受到考验？第一个，第二个，这波和我们所谈到的像前年的那个九二四吧，就是说大家觉得能不能跟这波？我觉得跟的难度很大，因为924是我们本身自身性的，内生的，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形成一个就是大的合理的格局，而且当时股价也超级低。那现在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话，其实早盘一些板块吧，就像我们所谈的银行、保险、证券啊等这些，相对是承压的。但是我们看到走到中午为止吧，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就是除了跟银行跌幅、保险跌幅外，我看到证券已经爬上去了，白酒也爬上去了，那么钢铁也翻红了。所以说从这块上来说的话，给我的感觉资金还是有一点分流或者说争夺的 那么虽然是

0: 现在这种风险不大，就像我们所看到中午其实个股回落，但是很多板块或者很多个股并没有杀得特别猛，因为今天有资金流入。但是我听说我有很多个股，如果说今天反弹完毕以后，作为一个考验才是真正的考验。就像我们所谈到的，从昨天晚上大跌的一些个股，包括我们所看到的新兴封装，包括当时的 CPU 和 PCB 来说，在昨天都是大跌，都跌10%几的，很多新兴封装都跌停的。那么今天因为受到外资影响，他们短期的摆脱了下跌趋势，但是我估计周一的考验还是一个真正考验。因为如果说今天就是昨天晚上外盘不动不涨，那我估计今天早盘这些科技股考验完毕、探底完毕，不再继续暴跌了，然后止跌回稳，那么这个时候科技有可能形成反弹。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下午科技股还在抢高的话，那稍微重的投资者，我觉得应该本高收的减分仓位的周一，我估计早盘震荡可能会有，震荡完成以后我们再看，就是说昨日下跌的这些科技股到底能不能止跌，能稳住了，那我们认为科技股就这场稳住了，那么像原先的一些消费类的像稳住，那么这个时候市场两条腿走肉才可以形成合理反弹。因为毕竟从现在来看，我就像我前面说的，上证指数3800其实表现还算比较的中规中矩吧，但是个股的分化还是很厉害，所以说能否打破这个分化，我估计第一个需要增量资金，就是说量能不要太弱。就像我们所看到前段时间什么跌到1.9、2.0这种量能太少了，像现在回到2.8，小3万亿，我觉得比较合理的。第二个就是科技股一定要止跌，因为这一波的杀跌科技股实在太猛了，而且很多个股都拦腰，形成了一个拦腰斩的一种格局。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的杀伤力很猛，那后续科技股止跌反弹以后，整个市场的情绪才会逐步的复苏。那随着八月，如果下周就是八月，那八月形成了中报开始逐步披露，那么如果说一些科技股，随着中报的披露能够逐步止跌企稳的话，那么后续真正意义上能够让整个市场重新预判，就是说重新提出到底是科技还是老的或者板块轮动的话，那我估计还是要看一下后续中报的业绩披露，因为中报业绩披露，未来重新的市场排队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变数的。主持人，
1: 我们来简单的拆解一下今天上午表现最为强势的，像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相关品种啊。早盘一开盘的时候，很多资金都是涌入类似于像以光通信为代表的这些通信设备板块，但是进到午后呢，到早盘收盘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看到互联网板块却冲在了涨幅榜的第一位。其实资金确实像阮军先生刚才提到的是有所分散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接下来可能大家觉得还是按之前的这种思维的惯性找一些 AI 硬件啊，毕竟有业绩啊，有市场共识等等，还是以前的那个逻辑去找。但是后来可能接续接棒的这个资金呢，意愿上并不是很强，而去找一些其他的 AI 产业链的弹性的品种。那任先生，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您怎么来解读这种行为？
0: 我觉得第一个就像我们所谈到的，首先开盘以后，其实 AI 的业绩真的产生最强，因为他们跌得最深，那么大家觉得整个产业链回去了以后，整个市场资金相对短期或者说早盘开盘半个小时他们是最受追捧的，但是半个小时以后第一个分化，分化的产生的原因就像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觉得在 AI 的硬件端相对也比较热门，而且的话从这一次的中报的预告来看，其实我们觉得很多 AI 硬件端的中报的预告并没有机构想象的那么的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所谈到的电子部的话，在六月份的时候，四到六月份这波涨幅是非常惊人的，很多个股都翻了4-5倍吧。但是从中报的业绩出台来看，非常不理想，就是说，有增速，但是完全没有跟上节奏。那么这样的话，机构预判就是说他们的性价比不合适，所以说一波回杀特别猛。那么中报完成，就中报完成之前，我估计短期震荡还会延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后续像 AI 的运用端这块是这段时间走的相对比较强的，就是说大家也认为 AI 你上游投那么多钱，其实下游能不能产生业绩出来，那大家都在下游观察。
2: 那昨天晚上美股的表现其实更多的也是反映这个，就是说他发现好像 AI 的下游的大模型啊，
0: token 的需求啊依然是很旺盛，而且中间也带动了一些大模型啊等这些公司能够逐步的赚钱获利，而且需求也很旺，它的订单也还是持续在下。那么这样的话，但是一个下游有业绩有反应，体现在了增速上。那么接下来看的话，其实从性价比来说，我觉得 AI 的运用的下游相对比较便宜，或者说股价的，因为前一段时间或者说这一年吧涨幅不是很大，所以说他们性价比合适，所以说机构的资金会有所回流。那么就像我前面所谈到，就是说这次的中报的业绩的披露，相对于很多公司而言，也是个坎。就是说，举个例子，就是说 AI 的硬件那几块，未来真正还能不能抱团，我觉得取决几块。第一块，中报的业绩出台完以后，市场觉得你的三季报能不能继续亮眼，能不能超预期？那么这个就像我们所谈到的 AI 的硬件的一个中上游吧，涨价必须能不能有？昨天或者说本周的话。MCC 率先涨价了，继续涨价。那么我们所看到 MCC 板块整个板块比大盘要强，那么后面就看铜箔和电子箔还能不能在八月初继续面临涨价。如果说能涨价，那么机构的逻辑它又有所会摇摆不定。那么这样的话，随着三季报中报披露八月份的涨价完成，那么真正意义上决断应该是九月。九月份如果说九月初继续涨价，那我估计这个时候机构就愿意重新去抱团。所以说，能不能重新去抱团，能不能看到它的业绩增速，我估计今后心里也在衡量，也再看一下后续涨价的预期能不能进一步的达成。那么还有一点注意，就是科技 AI 硬件端第一波杀完 50%， 理论上肯定会有反抽，反抽完毕以后能不能再重新抱团，能不能明显反转创新高，这个就要看三季报和后面机构对它判断。但是从目前整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就是前面所谈到 AI 硬件端等这些低估的板块，包括消费类板块来说，其实短期有所低估。那么消费类板块，我们建议大家在中报披露完毕后，看一看企业对他们企业预判，因为在之前，我估计大家对于消费相对比较弱，都是心里有预期，所以说科技股的杀跌给他们带来机会。但是如果说资金再回抽到科技股，那么消费股短期可能也会熄火，所以说资金摇摆不定也是可能在这段时间。大家理论上我觉得稍安勿躁，不要去追涨，反弹的时候注意一下高抛低吸的一些节奏，我觉得就可以了。短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很难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判断或者做一个决断，我估计要在八月的中旬左右才能够判断得出市场的资金往哪个方向流。有热点最好，没有热点轮动也没办法。
1: 好，接下来呢，结合大家发来的个股问题啊，来详细的探讨一下。这位朋友问到了300170汉德信息啊，300170，汉德信息21.82块的一个成本，20%左右的仓位，被套了23%左右，后市该怎么看呢？
0: 我觉得第一个23%左右不算很深啊，因为现在我前面说过，很多硬件科技股，第一个就是50%，第二个汉德的话，前段时间上我们所谈，它这些个股的涨幅不算很离谱，那么这波杀跌也几乎是拦腰一刀多了，从高点来算。那么现在是第一个反弹，注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说能否做高抛低吸，那么注意它的开盘价，就是说现在收盘价比开盘价高，我们建议大家继续持有。第一个，第二种是涨停的持有。那么汉德的话是属于低开，但是目前盘中拉高，它我估计也应该是和 AI 的运营状态这些稍微有所相关。所以说从这块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期可以持有一下。但是就像我们所谈到的 AI 的运用端的这波反弹，第一波反弹的高度正常20%-30%，如果说个股走特别强，能从基本能算有50%空间，那么能不能走到50%看你基本面。所以说我觉得后续来看的话，汉德先看反弹，但是注意如果说从汉德的整个的反弹的高度和空间来说，越往上看大概在17.5-18块之间的阻力会非常重，这点就要谨慎和当心一下。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信创概念标的啊，放量拉升，请问一下阮军先生，30%左右的仓位是持有润和软件，不过站在账面是浮亏的，是继续持有的这阶段是继续持有呢，还是说先减一部分仓？
0: 我觉得第一个就说润和其实汉德信息两个都差不多嘛，都是信创啊等这些软件的一些公司。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润和的话，其实本周的走法已经比很多硬件科技股走强，从33%起步的话走到38%。那短期的话，我觉得通过50%、20%、30%线 可以留意一下。那么如果说往上看的话，很简单，就六十均线吧。实际上我们所看到40块钱左右，相对阻力会比较大。那正常来说，在这个地方可以考虑先高抛一部分。从短期来说的话，40块钱往上反转的难度会比较大。那么就看它内部怎么样。因为本身我看一下，任何的中报而且短期季报的业绩还算可以的，就看它中报后续能不能业绩能不能有所跟上支撑。
1: 嗯，好，我们再来找一位朋友的个股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德福科技哈，301-5511德福科技，3成左右的仓位，110块钱的成本。我想问一下阮军先生，还有机会解套吗？
0: 我觉得30左右仓位的话，相对也比较重的本地的。第二个，110左右的成本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大概跌幅在30%-40%之间吧。那么注意一下，就是说解套有望，或者说还是有希望，因为德福正好是属于蓬勃，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谈的涨价预期里面，蓬勃电子波这波是重灾区，因为它前面涨的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说这波重灾区的话杀的比较猛，那杀完以后，第一轮杀完以后，后续就看抽跌反弹吧。我觉得蓬勃能够真正意义上带来抽跌反弹的，注意啊，就是说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只有涨价重新获得一个披露，但是对蓬勃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德福吧，今天的目前走法相对比较弱的，就是说我们发现它现在价格比开盘价稍低一点，所以如果说尾盘或者说连准半以后拉不上去，你可以考虑高抛的，做一下高抛地区吧。你30仓位抛一层也可以，做一个高抛地区，但是注意后面吸回来，因为蓬勃真正决定它盈亏的，我估计不是业绩，业绩都不差，真正注意它盈亏的是8月初。第二次的涨价或者第三次涨价能不能来，究竟是很关键的。
1: 这位朋友问到了，博士眼镜哈，博士眼镜300622，成本价20.4元，3成左右的仓位，后市还有机会回本吗？
0: 我觉得博士眼镜的话，整个的趋势第一个啊，超跌反弹，那么它和整个科技股的走法又完全不一样，它肯定是前期一直没有么大，那现在缓步的企稳吧，反弹吧。那么中报的业绩，我前面看了一下 A 季报，相对也比较平稳，也不算很优很强，那么超跌肯定有。那么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反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你要知道在超跌反弹过程中往下是很容易，但是往上的话阻力会比较强一点。那么从目前来看，注意啊，第一阻力位就在16块钱左右，那么这个地方能站稳的话，注意看第二阻力平台，第二阻力平台就相对比较高，能看到20左右。那么从我们上方来看，如果说再看120均线的话，在19.4元，只是说如果说后续往上攻击的话，在19块上方，那么先谨慎，可以高抛一下。那么至于能否再走上，走出 V 型创新高，我估计还得看一下中报的业绩能不能超预期。就是，
1: 这位朋友问到了东山精密哈，002384东山精密，成本价181，2成左右的仓位哈，大概看反逃到什么位置呢？目前的操作怎么办？
0: 注意啊，东山精密的话，其实是它是最后跌的。那最后跌的话，其实本身它跌幅不算很大，比如说280跌到170的话，我算了它跌大概30%-40%之间吧。那么注意啊，就是说，因为181你的成本很近，所以说你要看一下，因为它现在为止，5天线还没触角，5天线是183.7，所以说正常来说，到时成本或者到5日均线附近，应该可以考虑就近先跑一部分的，因为毕竟5日均线附近的话，你成本是不亏的。因为第二个，就像我前面所聊到的，像这类科技股的话，它本身的话，今天早盘开得很高，打板没崩死，我们就看下午2点，就下午开盘以后吧，能不能重新翻回板。如果说翻不回板，注意，东山精密也是属于本周2、3、4这3天补跌的，它本身在补跌之中，那么这次反弹打乱它节奏，你要当心周一它还会有所宽幅震荡，所以宽幅震荡就可能还会往下杀跌探底。所以说我建议是，如果说181的话，现在亏的不多，如果说下午反弹有反弹或者没有反弹的话，我估计在这地方可以考虑逢高解封仓位出来，那么解封仓位出来就防止周一市场的或者科技的再度杀跌和探底。就是
1: 这个朋友问到了北方铜业哈，000737北铜，14.7元的一个成本，3成左右的仓位。这位朋友观察到这几天这支票走势还行，想补仓可不可以呢？
0: 第一个铜的话，我们说一下，就是说基本面还不差，而且应该说，下半年的话，整个铜的趋势相对会比较强。 那么同时有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它的冷链，比如说涨得很猛而且缺货，那么导致全球的铜的趋势就很难。那么这样的话注意啊，就从往上看的话，其实上方的最大阻力就像我们所谈到的年限，对吧？年限已经把这些大概在17块钱左右。所以说如果说往目前这个地方补仓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但是这里你补完仓以后往上看，在17块钱应该考虑逢高走，因为毕竟来说从目前来看，这个铜以北方铜业局的话，它目前还是走一个下降趋势，还没走出来。那么第二个的话，铜矿山其实多，可能说有一些利空，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矿产资源开发的一些税收原来是不增税的一些土地啊，周边的土地，那现在可能同样要考征收税收，那么这样的话对他们的业绩或多或少的是有所影响的。所以说铜这块铁上向走弱还是有道理的。那么在这地方的话，我建议是反弹，那不管你补不补仓，反弹到17块钱左右，短期先逢高走，后续年限能否突破是关键之争。
1: 嗯，好，谢谢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梳理了上午的盘面走势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再次听大家哈，嘉宾观点仅供大家参考，不做任何的投资推荐。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报道。国际金价近期陷入反复磨底状态，万德数据显示，自6月20号至今，伦敦现货黄金价格整体维持在3940美元至4200美元每盎司区间运行。不过七月以来 ，A 股黄金股却走出了一波行情，明显跑赢了同期的金价。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近期国际金价反复拉起的原因在于短线抛售的因素消失，而长线支撑价格的力量在增加。
4: 上半年的调整跟那个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有关系，原油价格上涨之后，有一部分国家地区的流动性出现问题了，销售了部分黄金，增加流动性去购买原油。另外就是一月底的时候价格涨得也确实过高了，之后有一定的获利回吐，4000美元左右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不算高了，央行购金还在增加。
3: 受国际金价震荡下行影响，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出现净流出总计45吨。市场人士认为，当前资金尚未形成一致的入场共识，市场做多情绪并不稳固。短期来看，国际金价走势依然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大概率仍以震荡为主。与国际金价下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七月以来，股市中万德黄金指数累计上涨20%左右。万联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古正华表示，黄金股明显跑赢金价有3个原因。
5: 黄金股市具备盈利能力的权益资产，当金价在4000美元关口企稳反弹后，矿企产品售价随金价中需上涨，而开采、运营等综合成本基本保持稳定，黄金企业的盈利预期有望改善，这带动了股价走强。第二，黄金股估值修复空间更大，上半年金价整体调整幅度约 30%，但 A 股、港股多数黄金个股跌幅高达 50% 到 60%， 悲观情绪有所消退，黄金股率先开始了估值修复行情。第三，市场风格切换，七月市场基金从拥挤的高位成长赛道由 AI 硬件流出，持续流向低位低估值的资源板块，黄金股作为核心低位资源标的获得了大量增量基金的加持。
3: 市场人士杨慧忠建议，如果投资者想选择黄金股票投资，除了关注国际金价波动以外，更要综合考虑相关上市公司的情况。
6: 贵金属的价格波动跟黄金股票的价格波动，这两个不一定说是同步的。黄金股票的价格要取决于上市公司它的黄金的产量以及它的利润情况。假如黄金价格涨，但是它的上市公司或者因为产量的不到位或者是成本的加大，可能它的业绩也会受影响，它跟黄金的价格可能走势不一定相关。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30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今天是第五集光通信测试设备 NPO 先发受益赛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用创新之轮驱动发展。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49.2%，新动能保持较好扩张态势；涉及生态环境、非机动车管理、新能源汽车维修，八月一批新规将实施。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线上线下打通更方便。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更有温度。13个小时之内自主发起1.7万次攻击， OpenAI 模型失控入侵事件最新调查结果公布，敲响 AI 安全警钟。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33点，上涨0.76%，深证成指13705点，上涨3.16%，创业板指数3408点，上涨5.04%。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830点，下跌0.11%；恒生国企指数8608点，下跌0.41%。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本股市方面，日经225指数64026点，目前上涨3.48%；韩国综合指数6396点，目前上涨14.29%。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运行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来听报道。
2: 从重点行业看，七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3: 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4: 新动能不仅持续保持向好发展态势，抗风险能力也不断加强。随着极端天气影响消退、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将拉动有效投资增长，并撬动社会投资，并持续的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2: 受近期部分地区高温暴雨、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其中，批发、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幅度较大，是本月服务业景气度回落的主要因素。建筑业施工进度受极端天气影响也有所放缓。另一方面，在暑期消费带动下，文旅行业景气回升，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4: 在人工智能加相关需求的持续推动下，信息服务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持续活跃，经济创新活力持续释放。预期随着天气影响的逐步减弱和暑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建筑业景气回升叠加消费相关服务业景气水平持续上升，将带动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八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生活相关？一起了解。
5: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七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毕。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30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线上线下打通更方便。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6: 小区理发店可以用手机预约排队，街边修车铺支持在线下单，越来越多的小店实现了线上线下打通，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了。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数字赋能行动，鼓励平台企业推出更多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帮助个体工商户突破经验盲区，规避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率。到2027年年底前，要搭建一批数字赋能有形有感的应用场景。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这里说的有形指的就是帮扶举措要更具体、更实在、更可见，数字工具要界面友好、操作便捷、功能明确。
7: 比如专项行动中，我们准备推动各家平台企业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适用的数字化运营工具和应用指南，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更省心。
6: 李法生在山东省潍坊市经营着一家特色餐厅，最近通过当地政策指导，他的店入驻了高德地图和淘宝闪购。李法生不仅提升了线上店铺的流量和收益，还学会了运用平台数据科学经营。
8: 我这小店开好多年了，原来只做实体店的熟客，最近通过高德地图本地引流，同城流量扶持，增加了很多外地游客和本地的新客。另外通过淘宝闪购即时零售，同城即时配送，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线上订单。更大的进步是，我还学会了运用平台的经营数据工具替代传统手工记账，学会了科学经营决策。
6: 针对个体工商户缺人才和技术的问题，1688免费给商户配了一套 AI 数字员工，包括生意店长、商品专员、客户专员、推广专员四个角色。这些数字员工拥有20多项技能，相当于一个小团队。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介绍，这种低门槛用得起的工具，让不懂技术的个体户也能享受数字化红利。
9: 利用 AI 大模型工具打造了全新拟人化的电商运营工具数字员工，全面覆盖包括店铺评估、商品上架管理、售后客服、市场渠道自主推广等日常电商店铺运营的场景，显著降低个体工商户在运营上的投入成本。
6: 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工具能够实现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在我们身边，大量社区理发店、街边维修铺这类小微个体户往往年纪偏大，学习能力有限。平台在设计工具时最需要避开哪些误区？如何真正做到简单好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认为，
10: 平台在设计数据赋能工具时，真正要做到高频刚需导向，避免功能堆砌，或者是干脆照搬连锁门店的系统，避免伪式老化，表面上看字体放大了，但操作逻辑和行业术语都没改。个别的还有诱导弹窗，年龄偏长一点的商户呢，不敢碰也不会用，避免打着免费的旗号引流，核心功能分段付费，反倒增加了经营负担。
6: 张红云建议，政府要用规则把平台的利益动机限制在基础免费、增值自愿的边界内，同时把退出权和数据主权交给商户。
10: 建议政府配套落实3份清单，一个是个体工商户数字工具基础功能清单，设免费红线和数据披露的硬要求；二是政务数据共享清单，包括像电子营业执照、统一身份认证、经营许可等等，可以降低平台对接成本，也避免商户呢重复填报；第三呢是强化监管执法清单，包括隐形收费、强制捆绑、诱导消费等等，都纳入平台合规评估和信用评价。
1: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全程没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这场偶然的相遇现在有了温暖的续集。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资租金等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1: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12: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11: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13: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也是慕名而来，试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
11: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专属摊位，并提供租金等帮扶。 有了固定摊位的溶解，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14: 地铁工作人员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我每天做馒头，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多一半量。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15: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1: 其实溶解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满载着城市的温度。
11: 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陈崇美：
16: 又拉多了，比十几人，又拉个50-60人，都工作人员嘛，都在维持秩序啊。
11: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45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17: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拥挤情况。
11: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17: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三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11: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邱平：
18: 一个是人多，一个是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
1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19: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有效化解了秩序与生计的零和博弈。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2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0: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0: 财经资讯之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 OpenAI 最近公布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此前突破内部测试环境入侵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系统的 AI 模型，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还曾经利用互联网公开信息访问多个公开服务平台账户，其中一个账户被用于中继与暂存，一个账户用于数据存储，另外两个账户仅进行了只读访问。 OpenAI 表示 师目前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相关平台，涉事模型也已经停用，并且限制研究访问权限。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墨涵专访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来听报道。
3: 相比此前披露的信息，这次调查新增的细节引发业内更多关注。随着大模型不断向 AI Agent 智能体演进，人工智能正从回答问题、生成内容逐渐具备自主调用工具、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这是否意味着 AI 自主能力不断增强，给现有安全防护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
21: 首先呢，从网络安全的攻与防的角度来说呢，不管是 AI 发起还是人类发起，只要这个系统在物理上与外界有网络的连接，它就不可能做到100%的安全，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剖析呢，这次事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警醒，第一条， AI 相比较人类的攻击者来说，它大大提高了效率，假如是由换成人类来干的话，大概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呢 AI 呢在13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并且在这13个小时之内呢，这个 OpenAI 的逃逸了沙盒的智能体自主发起了17000次的攻击，你想想它这个攻击密度和攻击高频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攻击的成本大大下降，因为一切都交由 AI 的智能体来操作了，智能体它自主就完成了长达10个步骤的连环相扣的逻辑上无懈可击的攻击方式，它的成本大大下降，对于整个的信息网络的安全环境来说是一次警钟。
3: 这次事件暴露出的更深层问题在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仍存在安全隐患。那么面对 AI 快速发展，如何守住安全底线？
21: 这次的案例就事论事，没有办法防住它，它也写了很多很多条安全的规则，可是呢 AI 就将这一系列提示词的第一句话视为最高目标，凡是违背第一句话的目标全被视为无效，这其实是构成目前智能体的一个最基础的逻辑。提示词这种方式是启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目前的唯一方式。
3: 当下您认为一个优秀大模型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21: 这个案例一出，恐怕全世界都有了共识性的答案，就是安全，要听人话，不能绕开人的主张，它必须得听得懂人话，必须得严格按照人类给它制定的规则来进行。可是事实上这次的案例恰恰它也是按照人类给它制定的规则，不过它为了服从这个最高目标，它忽略了其他的规则，这个事情很难，这就意味着目前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的规则要重写。
1: 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那欧足联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计划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他向国际足联旗下211个会员协会开出了条件，若在9月19号之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以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约1000万美元。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较第一季度的2.1%明显放缓，同时也低于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的1.8%至2.0%区间。分析人士说，美国第二季度 GDP 增速不及预期，主要是受到联邦政府支出和库存下降的拖累。据路透社报道，航运追踪数据显示，一艘卡塔尔能源公司旗下的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于7月29号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7月11号以来记录到的首艘驶出该海峡的 LNG 运输船。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商品运输船通过量有所回升，7月29号共有12艘商品运输船通过。 据法新社报道，意大利波河流域管理机构三十号宣布，由于旱情持续恶化，将波河流域干旱警戒级别上调至高度警戒。这个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伦巴第两个大区超过100个市镇目前面临供水紧张，部分地区需要调配罐车向饮用水水库补水。地处阿尔卑斯山麓的马焦雷湖和科莫湖的水位过去一周内分别下降 7% 和 6%。 波河是意大利最长的河流，流域覆盖北部重要农业与经济区。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30号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受油气价格上涨、炼油和化工板块盈利提升等因素推动，公司第二季度调整后利润显著增长，达到98.36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约2.3倍，较今年第一季度增长42.2%。报道说，壳牌第二季度利润是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季度利润。分业务看，壳牌第二季度上游业务价格明显上升，其中液态油气产品价格由第一季度的每桶72美元升至第二季度的每桶89美元。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33点，上涨0.76%；深证成指13705点，上涨3.16%；创业板指数3408点，上涨5.04%。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2: 今天上午盘面是高开高走啊，成交量明显的放大。这个上午的盘面呢，这个成交量达到了总共达到了1.79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啊，相比昨天的话是多成交3300多亿。那么这个是表明有新的资金进入 A 股市场。那么如果说下午继续保持着一个高成交量啊，或者说啊盘面活跃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可以看成一个多头啊发动行情的一个信号啊。再加上是今天领涨的主要是科技股啊，科技股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牛市状态的一个最主要的人气方向啊，它对市场人气的带动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从今天的交易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多头的号角已经这个开始响起。那么应该说未来这个市场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切张点啊，应该是已经来临。主持人。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的糖浆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多名消费者反映，二次元代购平台发货周期长，而且对丢件发空包拒不担责。2024年10月，消费者张先生在萌购花费1800多元海淘两单机器人手办，物流显示正常发货清关，收货后却发现是空包。他按客服人员要求提交开箱视频后投诉

0: 不负责的廉价物流条款为由拒绝，至今货款未退。张先生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发现，平台所属公司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地址虚假，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很多消费者都喜欢海淘，海淘途径有跨境电商平台、保税仓、海外代购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丢件、空包、货不对版、售后缺失等各类跨境网络消费纠纷一直层出不穷。近日，多名消费者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二次元代购平台萌购 APP 发货周期长，而且对丢件发空包拒不担责。消费者张先生喜欢收藏手办玩具，多年来他经常在萌购 APP 下单。2024年的10月份，他分别支付948元和979元购买两单机器人手办玩具。其中948元的这笔订单的商品物流信息显示，卖家已经发货，到达转运仓，正常清关等详细内容。但是他收到货之后，却发现箱子里空无一物。
2: 萌购它是个开了十几年的品牌了，比较喜欢二次元的90后那一代过来的人，基本上如果玩海淘的话，肯定都是用萌购的。那个时候它算是这个行业起步的第一个网站，直到碰到了我的24年这两笔开始，就是他们直接就不管不顾，完全拒绝一切售后。然后我要让他们开票，他们就直接跟我说他们国内是不交税的。这两笔订单都是在2024年十月底和11月初的时候，两笔都是机器人的手办，其中一笔是948元，并且花了270元的国际运费把它运回到了国内。它会显示下单，然后后面那个日本卖家发货，它会有通知，然后到达他们日本仓库之后，它也会有通知，当上面时间节点都有。然后我是拿到的时候发现是空包。
1: 张先生根据包裹重量判断，他购买的另外一件商品的包裹很有可能也是空包。他赶紧联系了平台客服，要求对方在转运仓开箱验货，结果证实那个包裹确实是空的。
2: 通过查看重量的方式，我发现另一笔979元的手办应该也是空包。他那个发回来的运费是跟重量有关的。我买的机器人手办，我知道大概重量是多少，运费应该收多少。那一笔运费收的特别低，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要求他在日本的转运仓现场帮我开箱，然后并且由客服发还这个照片给我，里面确实是空箱，就几张那种打包盒的纸片，直接寄了个空盒子给我，
3: 反馈给萌购平台了。
2: 对，
3: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就没有后续了，就到直到今年都没有后续。他们当时就让我把那个我开盒的视频，然后这笔订单截图什么各种资料整理一下，然后发邮件发到他们那个客服邮箱里，发完之后就再也没有后续了。
1: 张先生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在线客服人员要求他提供包裹的开箱视频，随后回复他只能够退回十几元的代购手续费，理由是消费者在下单之前已经勾选了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支持商品品质和正品验证服务，消费者下单就表示自愿承担风险的条款。张先生要求对方开具发票，也遭到了拒绝。
2: 我直接要求他们帮我开箱的，然后开箱的话得到了他们客服发给我的照片，里面确实是空包，然后我让他们去反馈，然后他们也是花了几个月，然后跟我说就是联系不了卖家，然后他们最多只能退还我那个10块还是15块的手续费，就聊表歉意，但是不能，如果我接受了手续费，不允许我后面再提任何售后。我已知晓海淘的风险性，我所下单的商品不会有任何的售后。
3: 你必须得有这个勾选才能下单，还是默认了帮你勾的就直接下单了？
2: 就他一定要勾，不勾的话不让你付钱。日本卖家先发到他们日本的仓库里，然后他们再打个包，然后再发回到国内发给我。他 他当时就跟我说那个请让我耐心等待一下，然后我每隔一阵问一下问一下，直到今年我还问他们，他们还是那个回复。他有个电话，但是

0: 这个电话是只能他打过来，你打回去是打不通的。
1: 随后蒙购客服电话就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张先生查询到蒙购 APP 所属公司是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他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发起投诉之后，被告知这家公司的办公地址已经人去楼空。随后他注意到蒙购分别在上海和广州开了两家实体店，两家店面的商标和向消费者提供的网址都和蒙购官方网站相同。
0: 他其实背后是国内的，但是呢他经营这个海淘业务是用了一个日本的空壳公司。市场监管部门我投诉的他们那个就是最基础的那个所属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叫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它是那种标准的互联网企业的那种经营模式，就是一层一层的马甲公司互相保护。因为我这个单子我是2024年的，因为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自己也在就是各地调查，我确实查到了他们背后真的是有很多个公司，统一经营人，他们旗下大概有十几个公司有的，并且我找到了他们蒙购的离职员工，愿意帮我作证，他们经营业务的时候用的就是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张先生告诉记者，蒙购 APP 还有另外一个马甲叫做任你购。消费者在这两个当中的任意一个平台下单，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都能够看到同样的订单信息。对于不少喜爱二次元的消费者来说，任你购也是他们买到心仪谷子的重要渠道。根据任你购 APP 的介绍，用户可以直接在其平台浏览日本购物网站的信息，选中之后完成支付生成订单，海外下单员在订单生成后的24小时之内完成该笔订单的海外下单，随后日本卖家发货，将商品送达任你购日本仓库之后，买家在待发货栏内勾选想要发货的商品，根据提示填写包裹信息，选择收货地址、物流方式之后，支付所需国际运费，进入出库打包发货流程。乍看上去这个流程并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消费纠纷频发呢？记者梳理小红书多则避雷帖发现，问题大多数都集中在下单商品进入日本仓库以前。消费者陈女士回忆，她成功下单之后一直在留意物流信息，一个月过去了，相关的界面仍旧显示待入库，这就让她十分的不解。客服呢还在短信当中强调，陈女士购买的商品使用的是廉价物流，对于此类物流平台无法提供赔付。
2: 有些国外音乐人的专辑国内买不到，可以在任你购上买。我下单以后盯着客服问了好几次，最后查下来告诉我快递丢了，东西没买到，钱也不给退，他们说只能退16元的手续费。我不停地申诉后，手续费涨到39元，还收，没有其他选择。
1: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的10月份，注册资本为238.1万元。公司产品蒙购是一个日本商品自助式代购平台，支持基于亚马逊和骏河屋两个日本网上平台的各类 ACG 商品的代购。用户在平台购物的时候无需进行人工交流和核对，整个购物的流程和在日本站点上直接购物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商品规格、数量、颜色等等都可以在页面上完成，用户只需要提交原始的商品链接就可以了。企业目前的状态是经营异常。那么找不到蒙购或者是任你购平台客服电话的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呢？记者拨打了蒙购在广州实体店的电话，店员表示自己也不清楚线上和线下究竟是否是同一家公司，无法处理线上订单的问题。
3: 你们跟那个线上的蒙购是一家店吗？
4: 它线上是线上的店铺，我们线下有线下的。
3: 你们是一家公司吗？
4: 是的。
3: 线上的订单出了问题，我老是联系不到客服，能找你们吗？
4: 那个我们处理不了，因为我们你可能得打就是总公司那边，因为我们这个分店的他就是我们也涉及不到他线上店的这个东西。
3: 请你们总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4: 您可能只能联系一下淘宝那边的客服，因为我们就是线上和线下订单的东西都是不通的。
2: 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0: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9: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1: 演奏会正式
10: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9: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2: 我是主持人石薇，
13: 我是主持人丙文，
14: 我是主持人李成，
15: 我是记者赵薇，
16: 我是记者胡波，
17: 我是记者唐明，
18: 我是评论员思远，
19: 我是评论员唐静，
20: 我是评论员文慧，
21: 我是评论员富江。
10: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9: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9: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2: 多名消费者反映，二次元代购平台发货周期长，而且对丢件、发空包拒不担责。2024年10月，消费者张先生在萌购花费1800多元海淘两单机器人手办，物流显示正常发货清关，收货后却发现是空包。他按客服人员要求提交开箱视频后，投诉石沉大海。张先生又根据包裹重量判断另一单同样异常，要求转运仓开箱验货，结果证实又是空包。当他要求退款时，客服人员却以他勾选过丢件、损坏、概不负责的廉价物流条款为由拒绝，至今货款未退。张先生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发现，平台所属公司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地址虚假，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天天315本期聚焦，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3: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在萌购平台收到了空包，平台拿出下单时勾选的消费者自愿承担风险的格式免责条款拒绝退款。那么请教胡刚律师，这一类平台提前设置的风险自担条款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呢？发生空包丢件问题，平台能不能够依靠这样的一条约定来免除赔偿的责任呢？
23: 那么首先依据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类单方经营者单方拟制的格式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明确的是依法无效。比如我们的核心点就是，如果这种格式条款它的内容是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经营者的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这些条款就是无效的。本案中相关的平台经营者，他如果收取了货款或者是服务费，那么他基本的义务就是按照约定安全的交付相关的商品，而他单方规定的丢件、损坏、概不负责这样条款，那么对于消费者的核心权利，就是获得完整的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这项权利实际上是完全排除了， 而且免除了平台作为代购方或者承运组织者的基本的履约的责任，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而且本案中消费者反映出现了空包丢包的情形，那么事实上这个问题就更为的严重，还可能涉嫌民事欺诈。如果是次数比较多，金额足够的话，那么甚至要涉嫌构成刑事，要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主持人，
1: 蒙购所属的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地址现在已经找不到经营人，这家公司呢也已经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客服也是失联了。那么消费者投诉找不到主体，这一类平台注册地址造假、经营异常、消费者维权，您认为有哪些途径？能不能够要求平台的实际运营方来承担责任呢？
23: 那么首先，如果是这种我们的说到这种维权的途径，就是一个公司失联，那么就是无法找到经营异常，那么我们可以向相关的有管辖权的，多半就是注册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投诉其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然后以及相关的消费欺诈行为，当然还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他可能的涉嫌诈骗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本案中消费者反映这个平台经营者，他说我从来不提供发票，但是他又实际上又收取了境内消费者的货款，又提供了服务，但是拒不开具发票，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还可以向我们的税务主管机关进行投诉。当然如这个本身还可以构成一种电子的合同，就是电子形式的一种购物合同，这个合同也可以依法向我们的人民法院起诉，以追究相关的责任。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平台失联，那么还可以去查他后面的股东，他比如说他失联了，他有没有后续及时的恢复联系，如果没有恢复联系的话，有没有做清算，如果没有做清算，那么就可以追他后面的股东。请注意，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首先大家要清晰的明了一件事情，搞一个网站，搞一个应用软件、应用程序，俗称的 APP， 绝对不是什么高科技。30年前你搞一个网站是高科技，现在都有通用的模板，完全没有什么高科技可言。所以这就是一个平常的非常普通的业务。同时我们的经过这么多年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已经学会了通过层层的公司架构的嵌套，核心点就是逃避责任，然后做相关财务的流转，然后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模式事实上是对于我们市场经济秩序，但特别是消费者保护是有害的，所以这方面的规范实际上是需要进一步的强化。主持人，
1: 资料显示，蒙购认你购两套 APP 订单是互通的，属于同一家公司在运营。如果消费者分别在两个平台下单，遭遇了消费纠纷，法律上该如何来认定责任主体？消费者维权的时候需要注意固定哪些证据呢？
23: 我们消费者长期以来有一个习惯，但这个习惯实际上是需要调整一下。就说我们有些人啊，我通过某某网站、某某应用软件购买了相关的商品，但是从我们法律人角度来说，从法律来说，你不可能和一个软件发生什么法律关系，或者和一个网站发生什么法律关系，你一定是和网站、互联网站或者是互联网应用程序的提供者、它的实际运营者、所有者后面的那个组织，多半是家商事主体，就是公司发生的法律关系。所以我们消费者比如说要和某个发生法律关系的话，通过它进行购物、进行消费，那么很重要一点，它是如果是境内的公司，它一定要提供发票，而且你应该清晰的明了它到底叫什么公司，它的公司的基本的情况，这在我们的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的企业信用信息网站上都是公开可查的。然后就知道首先对方是谁，然后他的基本的资信情况如何，然后他的 有没有联系的固定电话，请注意电话是你能打进去也他也能打过来的电话。如果连个电话都没有，单纯的说我很高级，我只能在这个互联网方式啊、网站模式或者是这个应用程序里面搞这样的联络的话，风险在于他把网站一关，把 APP 一关，你什么的沟通的方式都没有了。所以一个网站或者说 APP， 第一你要知道他公司是谁，然后你到我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站上去查他的基本的信息有没有不良的记录。第三，你购买了相关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对方一定要给你开发票的，而且你理所当然的要求他给你开发票。当然发票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电子格式的，没有这些基本的要件，包括刚才提到的固定电话的联系方式，那么这家公司是否能够长期有效的运营都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很注意。同时本案中我们看到，如果相关的应用程序都是由具体公司具体运营的，那么这种法律上的人格混同，当然我们可以要求这家特定的公司来承担相关的法律的责任。里面还涉及到证据的固定，那么所有的用户协议、网站的内容、购物的过程、隐私政策等等，这些截图也好，你的录屏内容也好等等，包括具体的两个的平台的订单号的通用支付的记录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有效的证据，来指向同一个特定的经营者，要求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主持人，
1: 公开资料显示呢，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份，注册资本是238.1万元。公司产品蒙购是一个日本商品自助式代购平台，支持基于亚马逊和骏和屋两个日本网上平台的各类 ACG 商品的代购。用户在平台购物的时候无需进行人工交流和核对。那么这种方式您认为是否规避了平台本来应该为消费者承担的相关的责任呢？
23: 因为这里面从平台模式上来说，首先第一点，他如果说是完全的接入，他只是一个代购人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前提是我们的相关的日本网站我们无法打开吗？我们无法注册成用户吗？如果没有存在这种确实的障碍，出现这样的公司，那么这样商业模式对于特定的他要接入那家公司，他是否同意，是否违反了比如说当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所以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虽然我们已经有几年没有讨论密集讨论海外代购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海外代购什么海淘本身跨境小额零售这种模式本身就是高风险。而且我们和很多国家之间这种小额电子商务的快速争议解决机制，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这块工作，实际上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继续的施展。所以消费者要明了海外代购、通过代购公司代购等等，这些都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很多商品或者服务并不是你必须要买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合理的评估自身的风险，同时要和可靠可信的相关经营者进行交易，而不要认为一个网络平台、一个应用程序就很高大上，没有任何技术难度。是。
1: 这类二次元自助海淘代购平台存在海外仓入库、还有国际转运、国内清关等等多个环节，一旦出现空包、货不对版、长期不发货，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划分？消费者举证上有哪些难点？提前留存哪些凭证才能够提高维权的成功率？胡刚律师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23: 好嘞。那么首先，如果是所谓的代购平台，它是作为合同相对方消费者付费了，那么平台要承担合同约定的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如果是构成消费欺诈，还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再说一遍，有消费欺诈是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刚才举证难点和凭证，那么整个的交易流程，从你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智能终端开始，全程的录音录屏，整个交易也尽可能的录音录屏，特别是录屏， 这样的话可以锁定相关的证据，最大限度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卫，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证成指呈现的是高开之后高位窄幅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3837点，上涨了33个点，涨幅0.88%。深成指是13729点，上涨了443个点，涨幅3.33%。科创综指1866点，上涨了110个点，涨幅6.31%。创业板指3410点，上涨了166个点，涨幅5.12%。北证五零1088点，上涨了39个点，涨幅3.72%。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上涨1.32%，中证500上涨3.66%，中证1000上涨3.77%，中证2000是上涨了4.02%。上证五零方面，目前是小幅上涨0.04%，2927点。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延续上午的涨势，目前互联网板块是引领市场的，涨幅超过了9%。另外呢，像软件、通信设备、文化传媒、半导体以及电子元器件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银行和保险这两个板块的跌幅都超过了2%。另外呢，像陆路运输、电信、机场、石油天然气以及酒类都是排在跌幅榜前列的品种。再来看一下个股，今天呈现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普涨态势，上涨的家数4624家，平盘115家，下跌的788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18314亿元。这就是目前 A 股市场最新的盘面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个人贷款明白纸要来了，以后咱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去贷款，都要先看好这张纸，利息和费用明明白白，避免糊涂账。今年三月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施行。规定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规定明确，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应注明贷款本金金额，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及其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在此基础上，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费标准和收费主体。根据规定，现场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由借款人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通过弹窗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确认。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贷款明白制，让消费者借得清楚，还得安心。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您好，叶教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业内常把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啊称作是贷款明白制。您认为个人贷款明白制能够从哪些维度去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又可以避免哪些具体的问题呢？
2: 我认为啊，这个贷款明白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啊，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保障知情权，第二个是提升选择权，第三个是强化公平交易权。那从知情权来看啊，过去个人贷款市场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并不一定是贷款合同完全没有写费用，而是相关信息啊往往分散在合同、正文、收费协议、担保服务协议甚至平台页面不同位置，消费者呢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比较醒目的日利率、月费率或者最低还款金额，但对于自己最终承担多少利息、多少服务费用、费用由谁收取，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认识。明白制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把碎片化的信息啊整合为一张相对完整的成本清单。另外呢，才能改善消费者的选择能力，因为金融消费者啊只有看见真实完整可比较的价格，才可能在不同贷款产品之间啊做出理性的选择。那么最后呢，就是它强化了公平交易。新规要求明确提示，除非已经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合作机构不再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这个息费。这对于治理隐藏收费、捆绑收费、收费主体不明以及贷款发放后临时增加费用等问题具有直接的作用。我们也要看到，明示啊并不当然意味着收费就是合理合法的。明白制首先解决的是信息不透明，具体收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存在不当搭售那么仍然要需要结合合同内容和监管的这个规则来判断。但是呢，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来看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主持人。
1: 这份规定当中明确呢，个人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是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所以说呢，通过这条规定我们就能明确是不是在我们借款的时候大概要付出多少的一个成本，要付出哪些手续费就比较清楚了。
2: 对，我们这首先要澄清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个人贷款的资金成本，它并不等同于贷款合同上写明的贷款利息。因为在现实业务中啊，借款人为了取得和使用一笔贷款，除了向贷款人支付利息以外，还可能需要支付分期费用、担保或者增信服务费用，以及其他与贷款直接相关的费用。如果借款人只看贷款利率，就可能低估自己真实承担的经济成本。因此呢，新规强调是综合融资成本，它本质上是要求从借款人的实际负担出发，而不是仅从贷款机构给某项费用使用了什么名称出发。那么这里呢，可以帮助借款人建立两本账。第一本账是正常履约成本，也就是按照约定按时还款的情况下，借款人需要承担哪些费用。这里呢，包括贷款利息，也包括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那么借款人呢，不仅要看收费标准，还要看收费方式。第二本账是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包括逾期罚息以及贷款被挪用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费用。那么所谓或有成本，就是指正常履约时不一定发生，但一旦出现约定情形，就可能转化为实际支出的成本。把这些项目啊提前列出来，能够让借款人在借款之前就认识到逾期的这个经济后果，而不是在逾期之后才发现费用迅速增加。另外呢，新规也要求明确收费主体也非常重要同样一笔费用究竟是由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收取，还是由担保公司、平台运营方或者其他合作机构收取，这关系到消费者后续应当向谁查询、向谁提出异议，以及后发生纠纷后如何这个责任划分责任。所以呢，综合融资成本披露不仅回答我要付多少钱，还回答为什么付、怎么付、付给谁，以及什么情况下还会增加主持人。
1: 这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这份规定，将利息、分期费、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或有成本，全部纳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您刚才也介绍了，那么同时也要求呢，正常履约项下各项息费，按照相关公告要求，折算为年化水平，统一展示，建立全成本年化披露标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统一 披露标准之后，我作为普通的借款人，我就可以去横向对比不同的贷款产品。可能说我借同一笔钱的话，这样就是我的各项费用可能会支出多少，所以说我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是不是能帮助我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2: 对，我统一年化披露标准最直接的作用，它是为不同贷款产品建立了一把相对统一的价格尺子。过去消费者比较贷款产品时啊，经常会遇到指标不统一的问题，有的产品展示年利率，有的展示月利率，有的突出日利率，还有的只展示每期需要偿还多少金额。虽然这些数字啊可能分别反映了产品的某个侧面，但是由于计算口径、还款方式和收费结构的不同，那么消费者很难直接比较。特别是分期偿还类产品，借款人的这个本金会随着这个每期还款逐步减少。如果某项费用始终按照初始本金计算，那么仅仅把月费率简单乘以12，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资金的实际使用成本。新规呢就参照了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公告，采用内部收益率方法，那么将正常履约的情形下的各项息费逐项折算为年化水平，再计算这个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那么这种方法的意义在于，它会把贷款发放啊、每期还款以及各项费用发生的时间纳入计算，更完整的反映借款人的实际现金流负担。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就会带来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便利啊。第一个就是不同名称的费用可以放在同一个成本框架内比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同期限、不同还款方式的产品呢更容易比较。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推动金融机构开展真实的价格竞争。主持人，
1: 规定呢适用范围啊，覆盖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贷款人。同时呢，要求合作机构相关收费逐项列明收取主体。您刚才在回答前面的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这部分内容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新规为什么要压实贷款人对于合作机构息费信息披露的一个管理主体责任？这个规定又会解决哪些实际的痛点问题呢？
2: 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导向，去明确个人贷款不能因为引入了三方合作机构就出现责任外包或者监管空白。目前部分个人贷款业务并不是由贷款人独立完成，而是由互联网平台、营销获客机构、担保征信机构等共同参与。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看到的贷款页面可能由平台展示，征信服务费呢可能由合作机构收取，营销宣传呢可能也有第三方完成。如果贷款人只关注自己收取的利息，而不掌握合作机构收取的费用，就可能出现名义利率较低、实际综合成本较高或者收费主体不清的问题。所以新规它要求贷款人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各方落实综合融资成本明示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呢要求贷款人及时掌握合作机构的实际情况，发现合作机构存在违规违约行为的，应当及时纠正，那么情形严重的还应当采取这个终止合作等措施。这说明贷款人的责任不只是签一份合规协议，而是要进入合作还要形成合规机构的准入、持续监测、问题整改和退出管理的完整闭环。主持人，
1: 这份规定呢，区分线下现场办理、线上个人贷款、线上消费分期支付页面这三类场景啊，设置差异化强制披露要求。设置这三类场景，它主要是出于哪些现实的考量呢？那么落地执行过程中，执行的过程当中啊，您觉得有哪些重点的细节需要我们去关注？
2: 我觉得那个差异化披露的核心原因是不同贷款场景中消费者接收信息、做出决定以及完成操作的方式并不相同。那么监管要求既要保持披露内容一致性，也要适应不同界面的特点。那么在这个线下办理贷款时啊，通常存在相对完整的面对面办理过程，因此呢，新规要求在签署贷款合同或者办理分期之前啊，由借款人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这里重点是通过独立的表格和签字程序，提醒消费者在合同签署前呢再次核对成本，而不能把重要信息完全埋在篇幅较长的合同条款中啊。那么在具体执行中啊，我觉得要关注这么几个细节。第一个是这个披露啊，必须发生在消费者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而不是在合同签署或者支付完成之后来补充展示。第二点呢是明示表、支付页面和最终合同中的本金、费用和以及还款安排应当保持一致，不能出现页面一套数据、合同另一套数据。第三个呢就是线上确认不能流于形式，也不宜通过默认勾选、极小字体、折叠页面或者连续跳转弱化提示效果。最后一点就是应当妥善的保存这个展示版本、阅读时间、消费者确认和页面操作日志，以便发生争议时啊， 即使这个证明已经履行了披露义务部分。
1: 像大家很熟悉的这种线上消费的场景啊，分期付款的支付页面，对于这个细节呢，规定当中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要求，是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啊、分期安排啊、服务费用、收取主体、正常履约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的相关成本。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显著方式哈、这个细节的要求？那么具体落地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我觉得显著方式啊，不能只从形式上理解，把字体放大或者使用醒目颜色，更重要的判断是相关信息是否能够在消费者做出分期付款决定之前被一个普通消费者合理的注意阅读和理解。所以我觉得显著方式应当有三个层面的要求。第一个是位置显著，就是核心融资成本信息应当出现在订单支付和选择分期方案的主要页面，而不能要求消费者经过多次点击才能查看。第二个呢是视觉显著，文字大小、页面对比度和展示时长应当足以保证正常的阅读。第三个是语义显著，就是披露内容啊，应当使用清晰易懂的表达啊。那么另外呢，显著披露还应当具有一致性和可验证性，就是消费者看到的页面信息必须与明细表、贷款合同和实际扣费保持一致。平台和贷款人也应当保存相应的页面及操作记录啊。主持人。
1: 这份规定呢将于明天正式施行了。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认真的看好这份明白纸呢？
2: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建议是不要把明白纸仅仅理解为一张需要签字或者点击确认的程序性文件，而应当把它作为贷款决策前的核心核对清单。那么首先就是要核对贷款本金，这里呢不仅要看合同上写明的贷款金额，还要结合实际到账金额来判断。第二个是要重点看年化综合成本，而不能只看这个广告中宣传的一个日利率、月费率或者名义贷款利率。第三个呢就是要逐项的看这个费用由谁收取，因为除了贷款机构之外，是否还有担保公司、平台运营机构或者其他的合作机构来收费。那么每项费用呢是一次性收取还是分期收取，这些都应当了解。对于这个名称含义度明确的费用，那么应当要求工作人员或者线上客服来这个说明。第四点就是要区分正常履约成本和违约成本，那么消费者需要特别关注还款日期、逾期罚期标准、以及这个贷款被挪用情况下会产生的费用。最后一个就是要这个核对明白纸和贷款合同是否一致。明白纸是帮助理解合同的重要工具，但不能完全替代工具啊。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叶宁瑶副教授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今天是第五集光通信测试设备 NPO 先发受益赛道。下一时段14:00的财经态度，绿色制造如何铸就发展新底气，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大家好，我是环鹏。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为您带来一组资讯。
0: 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七月份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2.8倍。
1: 二是模型能力跃升，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算力芯片加速适配。
0: 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今天上午，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此前，医保部门已经成功开展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贸促会公布了上半年贸促会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的情况。2026年一至六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政策、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426.37万份，同比增长9.64%。
1: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晓通对目前盘面的分析和解读。你好，晓通。
1: 主任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市场全线反弹哈，怎么来看持续性？
1: 今天一改过去几天的弱势啊，市场出现了个高开。高开之后目前还是一个强势局面啊，就是震荡向上啊，但是幅度的话没有特别大。那么过去的话就是我们看那个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需要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那个两融的余额，昨天的话已经降到了25000多亿，从高峰的3万多亿啊降到25000多亿，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它回到了四月初的水平，那么其实就是市场的风险，我认为基本是可控的，那么今天也站上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十天均线。过去，从这个6月中旬才是这个下跌啊，其实一直沿着那个十天均线在运行，今天是终于放量站上去。而且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涨多跌少、一个破涨的局面，其实就是信号啊。第一是两融余额的迅速下降啊，到了一定程度；第二的话，就是站上了一些重要的分水岭啊，包括成交量也出现这样的释放。那么在经过了前期啊几个月的整理之后啊，在经过了一些大幅上涨股票啊风险释放之后，那么市场在这地方，我个人判断啊，这个企稳啊或者向上啊，还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啊。说大盘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必要特别悲观啊，特别是在今天出现这种走势的背景之下，就是最起码我认为8月份、9月份可能会出现一个修复性整个，这样的行情，这是市场，那么对板块来讲的话，就是说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今天，半导体、元器件包括通信设备啊，这些品种的话，就是经过连续下跌之后5%-6%跌幅，它不太可能直接就转强啊，今天这种高开是受到。外围大涨这样的影响啊，但是我们知道应该套盘比较多，那么高开之后积累了一些，就会导致一些抛盘出现啊，所以这些板块今天基本上是一个，高开走弱这样的状态啊。我们认为市场在后期的话，就不太可能是这些品种去领涨啊，因为上方的套盘啊，刚刚从有一些这个恐慌的氛围中刚走出，啊，再度领涨这个市场，以目前的位置，我觉得相对困难一些。就目前的话，我们对市场的关注点应该是。高切低啊，就是相对低的一些品种，我们也注意到不同的品种它的路径，就它的这个节奏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券商，比如说医药啊，其实它在6月中旬已经提前大盘见底了，大盘是创了新低，但是在6月中旬券商医药已经见了底之后拉了一波，然后目前在出现一个震荡涨格局，这是一类股票。那么第二类股票就像这个酿酒消费啊，也是经过长期下跌之后啊跌出了价值。他们其实是在7月1号的时候开始走强，大盘是往下走的，他们是在往上走啊。但走一段之后啊，我们说市场是波浪式运动啊，它不可能持续上攻啊。就走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在目前这个点位也是出现了整理。那么像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是刚刚这个见底啊，或者说刚刚探明底部的一些品种，包括我们看今天涨过去前最好是软件服务。软件服务的话，在5天之前的话就是。最低点出现了5天之前，那么今天其实是放量，在这个也是出现放量还是非常明显，里面好多个股也出现涨停或者是2公分啊，就正向效应还是比较明显，啊，包括互联网板块啊也是有类似特征，就未来这个行情，我个人判断可能不会像过去一样特别割裂，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主线，啊，就是当高位的这些资金啊钱流出来之后，会寻找一些估值的洼地或者价值洼地。然后出现一些轮番的上涨啊，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就是整体来讲啊，我觉得应该是普涨为主啊，就是过去没有怎么上涨的啊，在整体这个状况市场走稳的背景之下啊，都不让这样的动能，这基本上是我对市场判断啊，就未来以这个低位啊，然后轮动啊为主。
0: 所以说呢，接下来的这种市场行情还是会紧紧围绕科技这条主线。当科技可能受到各种原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回调之后，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呢会去流向，其他的一些类似于消费呀、酒类啊这样的一些品种。所以说呢，刚才你也提到，主要是这个轮动的一个格局。那这个节奏我们怎么来把握呢？
1: 科技股的话分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以 AI 为首的硬件科技这一块节奏的话就不太好把握啊，因为我们知道大涨大跌嘛啊，一跌的话10几公分啊，然后突然出现利好之后吧，涨10几公分，就这个节奏是很难去把握的啊。我倒不觉得就大多人可以去参与， 如果要参与的话，其实也是当做是个短线啊，毕竟刚刚经历过一段时间下跌，直接去再去创新高难度比较大，可能反弹之后后面还得反复的一个震荡。主要我们关注品种其实是相对就是按照轮动的规律啊，就是硬件涨完之后，我们关注一些这个就前期涨幅本身不是很大的，而且有可能受益于 AI 浪潮的这样一些公司。那比如说像 AI 的应用啊，今天在整个概念板块里面，你像这个 AI 营销啊、工业软件啊包括华为算力啊，就这些包括 ChatGPT 相关的一些概念，那么他们走强，他们是掌握于前的。过去走的弱是因为这个没有业绩啊，但是我们讲这个八月份、九月份啊，应该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可能业绩因素并不特别多啊。
0: 它
1: 也有这样的潜力，
0: 可以去找一找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好，谢谢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彤分享您的观点，下次再会。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 NPO 商业化临近，本期的主题是光通信测试设备 NPO 先发受益赛道。
2: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本期主题，光通信测试设备 NPO 先发受益赛道。在 NPO 产业链中，测试设备环节展现出独特的投资逻辑。光通信技术的高速迭代遵循一代光模块一代测试仪器的规律，前代仪器无法复用，这迫使测试设备必须同步升级。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指南针投资顾问王悦。你好王悦。
4: 主持人你好。
3: NPO 产业链上需要哪些测试设备？测试设备的价值量相比传统光模块的测试设备会有多大提升呢？
4: NPO 是进封装光学啊，它相较于传统的可拔擦光模块，测试链路呢是大幅延伸，这个技术门槛是显著抬高的。产业的核心测试设备主要是涵盖三大增量板块，第一个是属于传统光模块没有的硅光晶圆级的光电测试设备，包含光电探针台、晶圆自动化测试系统。那么第二个就是 NPO 封装刚需的亚微米主动耦合在线检测，以及高低温动态耦合测试水平台，以及这个电光串扰测试系统。第三个就是升级迭代的多通道高速木马仪，然后还有相干分析仪，包括光谱仪等等这些成品测试仪器。同时呢，也新增整机 iFake 协同联调设备。价值层面上呢，其实相较同带宽传统的光模块测试设备呢，单工位的 NPU 光影型成品测试，它的设备价值是提升了60%-100%的一个空间，而完整的全流程产线总设备的投资提升是在120%-200%的一个空间。核心的增量主要来自前置的晶圆测试、纳米级的晶密耦合检测，包括动态温型测试三大这个全新环节。NPO 接下来它的大幅扩容是会带动这个光模

0: 其中电子测量仪器又分为通信测试仪器和电性能测试仪器。通信测试仪器主要是面向光通信测试领域的，公司是全球唯二可完整提供 1.6T 光模块全套测试解决方案的核心供应商。那它的这个产品的核心壁垒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1: 它核心壁垒主要集中在底层自研技术，然后全链条的方案整合，包括量产适配优势以及行业先发优势这四个维度啊，因为公司是掌握了高速信号处理，包括微弱信号采集以及高精度实时校准三大底层平台技术，核心的软硬件全部自研可控，是摆脱了海外核心器件的依赖。在65GHz带宽，包括113GB的高速信号检测测试领域啊，都是实现了一个技术的自主，是区别于行业很多厂商单一设备供给模式，而且它可覆盖光芯片、硅光晶圆，包括组件、成品模块等等，是全流程测试，是国内唯一具备完整的 1.6T 测试解决方案的企业。
0: 那公司是这个全球第二家推出 1.6T 光模块全套核心测试仪器的厂商，不过和头部厂商世德科技在品牌认知度、产品线广度上仍然还是有差距的。在 3.2T 时代，公司是不是有机会能够从追赶者转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关键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1: 从追赶者到这个并跑领跑的是有局部领跑的一个充足条件啊，因为1.6T 阶段它其实还是属于一个追赶者，但是 3.2T 技术预计到2027年后会规模化的落地，属于全新赛道，无成熟存量技术路径依赖，那么海外巨头接待的节奏是比较保守，更新也是滞后的，而公司是聚焦高速光测试单一赛道，研发更加集中，迭代效率更高，并且也是实现了同步的布局。它的核心突破点呢，首先技术卡位啊，已经提前在启动85GHz 示波器的研发，包括针对 3.2T 的高频信号完整性、超低抖动痛点也是做出过差异化的优化。然后就是方案的优势啊，依托 1.6T 全链条量产的经验，是可以率先落地 3.2T 全套一体化测试方案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产业链与成本的优势，因为它是依托国产自研体系啊，在整个行业规模化量产降本的需求之下呢，它的性价比包括交付周期都是远超海外品牌的，是有望在 3.2T 量产初期实现这个规模化替代，完成弯道超车的。
0: 光发射器件测试的采样示波器随着光模块速率提升，对通道带宽的要求提升，公司已经启动85GHz采样示波器研发，计划2026年全面开展面向 3.2T 光模块的测试仪器研发。从65GHz到85GHz的这个技术跨越当中，核心难点在哪儿呢？
1: 这个攻坚的核心难点主要集中在信号、噪声、时序、硬件，包括算法啊，这五大维度。首先呢，超高频的信号保证难题啊，85GHz 场景下，高频信号是极易衰减并且畸变的，需要全新优化射频链路与阻抗匹配结构，保障这个信号完整采集。其次就是这个底噪的管控，宽带提升会同步放大系统的噪声，需要重构电路布局与电磁屏蔽体系，实现超高带宽与超低噪声的一个平衡。同时呢，这个多通道进行测试之下啊，高频时序同步难度指数也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提升，需要全新自研高精度时序校准的一个算法。对它整体的一个技术攻坚难度都是处于行业顶尖水平的。
0: 在电性能测试仪器领域，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精密圆表和低漏电开关矩阵。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精密圆表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被海外企业占据，而公司呢在国内市场是位列本土企业第一的。精密圆表市场的国产化空间有多大呢？
1: 精密圆表是半导体光电测试核心基础仪器啊，在目前啊，就是国产化替代其实还是处于加速初期的，替代空间是极为广阔。目前我们国内有超80%的一个市场份额是被世德科技包括吉时力等等这些海外厂商垄断，本土企业整体的市占率其实不到20%，而粘性仪器呢是位列本土厂商第一啊，是国产替代核心的一个标杆。短期1到2年呢，公司是可以率先实现中低端。

0: 量产市场的全面替代。中长期呢，会随着高端参数的持续迭代啊，是可切入像科研高端半导体的高端市场。然后行业整体的国产化率呢，是有望突破到50%。
1: 公司半导体测试设备包括主要面向光通信测试的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面向功率器件测试的功率器件测试设备，像半导体面向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的电性能测试设备。那么其中公司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产品2024年的国内市占率是5.2%，也是国内第一。那这个市场目前也是海外巨头在主导，公司国产化的空间如何展望呢？
0: 当前呢，行业是正处于海外垄断打破，然后国产设备导入的一个起步阶段。随着国内光芯片、硅光、高速光模块产业链快速崛起，供应链自主可控的一个需求是持续提升，也是为国产测试设备提供绝佳落地的场景。短期来看呢，依托 1.6T 光模块规模化的量产红利，公司设备已经完成了头部客户量产验证，产品的稳定性、适配性都是得到认可。预计在2027年啊，国内市占率是有望突破到10%。而中长期呢，伴随着 3.2T 迭代 NPU 的 CPU 的产业化落地啊，这个行业的迭代红利将会持续释放出来。这个行业的稳态国产化率呢，将会有望达到40%到50%的一个增长空间。那么联讯啊，也是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全套高速光测试方案的一个厂商，将会持续抢占这个海外的存量市场啊，这个成长空间还是较为充足的。主持人，
1: 好。公司这个分析认为呢，公司在这个 CPU NPU 技术路线下，光模块制造向系统级的先进封装来演进，测试环节从模块级向晶圆级、芯片级前移。那这个趋势对公司的这个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板块产品组合和单客户价值量有哪些影响吗？
0: 有的。这个技术路径的这个转移啊，就对公司的业务应该是可以形成一个全方位利好的。因为从产品端来说，传统模式仅需成品模块测试设备，而 CPU 这个架构是新增了硅光晶圆、光芯片裸片，包括封装耦合、系统集成等等这些前置测试需求。那公司可以依托现有的一些光电测试技术平台，去快速拓展新品类，去完善整个从晶圆、从芯片到晶圆到封装到模块到系统全栈道的一个产品矩阵，是去彻底摆脱单一模块测试的一个业务局限。而对于客户价值端的这一块来讲啊，就是测试环节的前移，是让单客户采购设备品类包括数量都是大幅增长，那单客户价值量都会实现一个倍数的一个提升。就整体来看呢， CPU 的一个迭代，它不仅扩容产品矩阵，提升盈利的质量啊，也是更会助力公司去深度绑定头部客户，去打开它的一个长期的成长空间。
1: 在功率器件测试设备和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领域，公司的产品有哪些看点？未来的增长空间如何展望呢？
0: 光电子测试设备属于公司的一个核心高增长赛道，它的核心看点在于全球稀缺的高速啊，就是高速光全套的测试能力，是前面覆盖掉这个低速以及到 1.6T 的全速率产品，因为它是属于前瞻布局 3.2T 的嘛，包括这个 CPU 测试技术，是精准卡位 AI 算力光模块迭代的这个红利，技术迭代它的速度是属于领先国内所有同行的，它短期也是受益于 1.6T 规模化量产，包括订单也在持续高增，市占率也在快速增长。在功率器件测试设备对于公司高持续性的一个增长赛道啊，产品是适配 IGBT 包括碳化硅等等功率器件的高低压动态静态测试，精度和稳定性也是在对标海外产品。而下游呢，新能源汽车呀、光伏啊，包括储能行业的一个高景气，也在同时带动国内功率半导体的持续扩产。所以说这个设备的国产替代需求是比较迫切，也这一块也属于公司第二大核心增长曲线，确定性也比较强，持续的周期也是较强的。
1: 目前公司还进入了存储芯片测试设备领域，目前公司 HBM 芯片 KGD 分选测试系统、高速存储芯片测试系统已经完成了样机开发。存储芯片测试设备行业的竞争格局是怎样的？这个领域的市场空间能不能媲美光通信领域呢？

0: 目前全球存储芯片测试设备，也还是呈现一个海外双寡头垄断格局啊。海外的爱德万包括泰瑞达斯占据全球将近90%以上的高端市场啊，寡头格局。然后我们国内长期是没有成熟的量产厂商，技术与认证壁垒是属于极高的。而联系仪器呢，目前在国内是属于第一梯队的一个入局者。HBM 芯片、KGD 飞选，包括高速存储测试系统，都是已经完成了样机开发，斩获了头部厂商低目订单，包括这个落地的进度也是属于国内领先的。这个市场空间啊，因为存储测试是一个千亿级别的赛道，是远大于百亿级别光通信的一个测试场，它的天花板是更高的。那么同时呢 ，HBM 算力存储爆发，国内的存储厂商也在持续的扩产，所以说这个国产替代的需求是非常迫切，行业的增长周期更长，稳定性也更强，所以长期来看，存储测试的业务将是有望超越光通信测试，成为公司的一核心增长曲线。
1: 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境外收入占比已经提升到了32.59%。测试仪器行业客户的认证周期长达1到2年，设备替换意愿低。那公司如何切入海外巨头已经锁定的存量客户领域呢？
0: 对，公司海外的这个收入占比是32%，32.59%，它针对测试设备认证周期长、替换这个粘性高的一个痛点，其实是有一些这个突破的，通过一些新赛道啊、弯道超车，包括绑定国内出海的龙头、性价比破局啊，然后包括这个前置认证等等，这四个路径啊，去突破海外的一个存量市场，在 1.6T、3.2T 的一个新赛道也在同步竞争嘛，借着客户出海实现批量的导入。公司2023年上半年的业绩增长是一个暴增啊，在800%到900%多。那它的核心驱动其实就在 1.6T 光模块进入了一个规模化量产元年，所以说它是高端高毛利设备集中交付。那么在叠加前期研发成果不断的兑现，包括这个规模效应不断释放，所以它的盈利能力是一个跨越式的一个提升。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预计规模净利润是5.1亿到5.8亿，成本增长同比增长802%到926%，仅半年利润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的3倍左右。这个主要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呢？
0: 这个驱动因素就是 1.6T 光模块设备它的这个强制替换红利啊，因为整个 AI 算力建设呢在爆发，带动了光模块厂商大规模的扩展。 1.6T 高速测试仪器它无法兼容旧的设备，所以整个行业都迎来集中采购潮。那公司也是属于目前国内唯一量产 1.6T 全套高端光测设备的这个企业，所以说是抢占了海外巨头的份额，这个高毛利高端设备的收入占比是大幅提升的。
1: 目前公司的滚动市盈率超过600倍，26年的预期市盈率超过200倍，市值是1700亿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从投资价值角度来看啊，后续 3.2T 包括 NPU 光引擎测试设备价值量大幅提升，是会叠加国产替代，再加上有第二旗舰布局，它的一个长期成长空间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呢，目前啊，这个高估值，对，这个高估值其实是严重透支未来成长的，因为已经完全定价了行业远期的一个乐观预期。那 1.6T 扩产红利见顶之后呢，如果你接下来的 3.2T 包括 NPU 的落地不及预期，则将会迎来这个业绩包括估值的一个双杀。
1: 好，我们再看看下面另外一家上市公司688003天准科技，它的主要产品是工业视觉装备，具体呢包括视觉量子检测装备、视觉制程装备和具身智能方案等等。公司表示，光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量检测需求，公司为这个光通信器件以及光通信模组提供精密量检测装备。目前公司的产品覆盖了哪些环节，在哪些环节的市场份额最高，哪些环节仍然处于客户验证或者突破阶段呢？
0: 目前是在光通信全产业链检测覆盖是有一所突破，然后包括适配了800G、1.6T 量产的场景，同时呢也是前瞻布局了这个 CPU 新型的检测领域。 是属于国内也是落地能力最强、头部客户覆盖率最高的一个本土光检测设备厂商。那目前是批量落地的，像物源器件、包括光模块结构件、模组成品、包括制程待机四大检测环节，而且也是深度了绑定中芯西创、包括新一盛、天府通信等等这些行业龙头啊，并且也是切入到了全球前十光模块厂商中有七家供应链。在2025年的时候，光通信的订单就已经落地近3000万，现在是属于一个头部客户。对，1.6T 呢是属于一个头部客户样机验证，包括小批量交付和联合测试啊，处于一个快速突破的放量阶段。
1: 分析认为 CPU 路线下相比传统的光模块检测点位数量有望实现倍数级的提升，那公司针对 CPU 路线已经是布局了哪些专项检测产品？预计 CPU 产业化放量会为公司带来多大的增量市场空间呢？
0: 天准它在 CPU 就是光电过封装高密度微纳化，包括这个测试前沿啊这一块，它是已经有三大这个专项的检测布局，是涵盖 CPU 光纤端面高精度检测设备，包括硅光晶圆、光芯片、微纳视觉检测设备，包括 CPU 集成模组整体的检测设备。它其中啊，这个核心端面检测设备呢，是已经斩获了正式的一个商业订单，而像硅光芯片检测设备这一块是实现客户的一个交付迭代。就随着2027年到2028年 CPU 技术规模化的一个量产，那后续呢，逐步替代传统分立光模块，包括这个行业啊，是会迎来一个设备替换，而且是新增产能双重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公司目前是作为国内首批落地 CPU 检测设备的厂商，它是具备一个显著的一个先发壁垒优势的，长期呢将会解锁数亿元级别的一个增量市场，成为公司光通信业务这一块的第二个增长曲线。
1: 好，我先更正一个读音啊，是这个光精密量检测设备哈，量检测装备，量测和检测。好，那从下游需求来看，公司产品覆盖了消费电子、PCB、光通讯、半导体、机身智能等等领域。未来哪些领域会给公司营收带来比较强劲的增长动力呢？
0: 未来营收的增长动力优先级别应该是属于光通信检测大于这个半导体精密检测，然后其次是机身智能，其次是 PCB 检测，最后是传统的消费电子。因为光通信检测这一块属于未来3年的核心第一增长级别，AI 算力的扩容啊是会带动高速光模块持续迭代的，包括这个800G 的渗透，包括 1.6T 量产，包括 CPU 预言落地带来的一个存量替换、增量扩容、技术溢价，这是属于三重红利，属于增长确定性最强的。对，这一块包括那个 PCB 啊，这些啊，包括传统消费电子，这些属于行业的增速已经比较平缓了，它只是仅贡献一个存量的营收，没有超额的增长弹性。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75.61%，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14.54%，目前滚动市盈率超过120倍，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2026年。这个一季度营收利润是双重高增长，它的核心就是受益于整个 AI 算力产业链的一个扩张，光模块精密视觉检测，包括高端 PCB AOI 检测这个设备的放量，也加高毛利产品的占比提升啊。然后同时这个机身智能啊，人形机器人控制器也是在实现批量的供货，在手订单呢是足以支撑业绩兑现的。那么当前这个滚动市盈率127倍啊，这个估值呢是需要依赖高增长的一个延续。相比我们前面提到的连续疫情啊，这个视觉检测赛道它的竞争其实是更激烈的，单台设备价值量也是更低，壁垒要偏弱一些，所以说它的一个投资属于博弈属性较强，短期可以跟踪光模块厂商资本开支与订单的一个情况，但中长期来看呢，则是需要去验证半导体包括机器人业务规模化落地，所以说这个现阶段的估值呢可能会缺乏充足的一个安全边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悦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

0: 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东吴证券发布研报称，酒店行业供给增长降速，需求企稳，连锁化率稳步提升，龙头公司开店和运营领先行业，龙头公司的估值已到了历史底部区间，随着供需关系稳步改善，估值有望向上抬。
2: 东方证券研报称，在锌价具备上行动力，稀散金属可随着铅锌矿开采以及铅锌冶炼半生产出的背景下，建议关注具有自己锌金矿、具有较大冶炼规模、可同步回收稀散金属作为副产品的公司。
1: 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住房是最重要的大宗耐用消费，商业地产是重要的线下场景消费，无论是住宅开发业务还是商业地产运营，都在接轨大消费行业。国家也积极支持房地产作为大宗消费的定位，能融入这一定位的发展商，战略上看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 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上证3837点，上涨32个点，涨幅0.85%，成交是9648亿元。深市13685点，上涨399个点，涨幅3.02%，成交是11183亿元。北证50是1086点，上涨了37个点，涨幅3.58%，成交是148亿元。 A 股目前合计成交20988亿，创业板指上涨4.45%，沪深300上涨1.22%，中证500上涨3.26%，中证2000上涨3.83%，上证50目前是基本平盘，科创50是上涨了5%。个股方面呢，是有4649家上涨，92家平盘，还有784家下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规划部署了七方面重点任务，可以概括为实施一个行动，提升四个能力，健全两个体系。实施一个行动即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升四个能力：一是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二是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三是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四是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健全两个体系，一是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二是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着力推动绿色工厂提质扩面，绿色工业园区提档升级，绿色供应链协同提效，大力发展绿色设计，创新发展绿色制造服务新业态，擦亮绿色制造金字招牌。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绿色制造如何铸就发展新底气？接下来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寅。你好，吴所长。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此次发布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对比14的相关部署，它的发力方向有没有一些变化呢？那么攻坚的重点都有哪些具体的升级？
2: 那么15的这个规划呢，相对于这个14规划的这个发力方向呢，主要是这个根本性转轨在于这个碳排放的双控这个转轨啊。过去呢是这个能耗指标啊降低就可以了，14啊，现在是双控，所以标志着这个末端治理向源头价值创造的这种系统性升级。那么具体的讲呢，这次的这个攻坚重点任务升级，我觉得要聚焦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攻坚目标呢，从这个成本中心过渡到价值中心，特别是提升绿色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这个是作为15的这个关键啊。这个就把过去的这个成本和负担的这种视角呢，过渡到绿色的这种低碳，它不仅是产品附加值，也是新市场开拓，也是国际竞争力的这种核心的攻坚手段，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本性变革。第二个攻坚呢，是这个政策驱动过渡到这个科技与数据的双轮驱动。比如说呢，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这个绿色融合发展能力呢，在这个15时期呢，是作为一种颠覆性的降碳技术啊，作为一种赋能或者说攻坚啊，所以它的这个核心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关乎技术突破和数字化渗透的一个这个协同问题。第三个攻坚对象呢，就是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攻坚啊，因为我们14-15呢，可能聚焦于单个企业啊、单个工序的这个碳降碳改造比较多，那么15呢，更多的强调供应链、产业链的协同，这就关系到这个整个的协同在这个绿色的这种层面如何汇集更多的这种中小企业啊，更多的这种产业生态，所以这个是整个生态链的这样一个我觉得一个革新。主持人，
1: 那么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的优化，那会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2030年呢，我觉得首先是一个马上就要到的时间节点，所以它的这个用能的用能结构呢，也包含着几个层面的这样一个从效率到密度的一个提升啊。具体来讲，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用能结构，那么从终端电气化率到这个智能这个用能体系、智慧用能体系的这种构建的这个转移呢，在这个轻工电子装备制造业等这些领域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用这个智能装备代替过去的燃气锅炉就完了啊，它还包含着深层次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储能啊、信息储能、分布式光伏啊、分布式这个供电，怎么去和我们的现在的工业怎么去柔性结合啊，并且可以调试，使得这种关键的缓冲能力呢，在这个相关的产业系统的这种平衡中啊，进行精确的调节，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构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能耗密度啊，能耗密度。那么如果说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增加值的产值比重提升呢，那么我们的内部的这个能耗的基因突变呢，主要就是要在这个比如钢铁业是吧，每吨钢铁的综合能耗下降啊，像这个跨越式的这种就是炼钢的这种技术，包括一些颠覆性的工艺是吧，氢能还原的这些工艺呢来进行转化啊，其中还有一些部分呢还可以做商业化处理，所以这会在我们的一些这个密度的物质能耗密度这些行业。

0: 比如说钢厂的余热、废渣、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和建材行业、化工行业的宝贵原料，这些层面呢，提供新的循环的这种生态。所以这是结构高级化的一个探索，也是创新的方向。所以总的来讲呢，到2030年呢，我们国家的这种出口的绿色含量是吧，可能通过上述的这种努力吧，它的这种产品也好，装备制造包括中间品呢，都会占据一定的这种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其隐含的碳足迹呢，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碳关税的这种护城河的保护下啊，形成中国式这个绿色产品的这种创新价值出身。
1: 嗯。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这两句话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哪些绿色制造和服务的产业您觉得它有一个巨大的发展潜力？
0: 嗯，首先呢，这个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呢，我个人以为呢，主要是三个层面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系统嵌入，就是我们的工业企业的这个用能系统怎么样通过数字化手段啊，这个响应这个电网的调度啊，满负荷生产啊，这种嵌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间接替代啊，比如说钢铁、化工这些难以电气化的领域，如何大规模的使用绿色能源啊，包括氢能啊，这个生物甲醇这些燃料。第三呢，就是这个直接应用啊，包括绿电直供、分布式这个储能啊、绿电交易这方式呢，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电力覆盖。所以这个能源比重、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呢，实际上是一种可验证的经济性的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组合方式。那么更加完善呢，就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呢，主要是指这个它的核心呢，就是绿色工业园区供应链它的怎么铺开啊，特别是在提质、提档、提效这个阶段怎么去铺开它的一种探索。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绿色工业园区它的零碳试验区怎么去做能源、水务、物料的这个智慧化互补啊？再比如我们的绿色服务体系中的市场化服务，这个绿色诊断、绿色金融怎么去配套？所以我觉得以下一些产业潜力巨大，比如说这个制氢业，对吧？它的这个现代储能，对吧？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业燃烧、制氢装备啊。第二个是碳捕获或者说封存的这些技术啊，走向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冷链技术现在已经很完善了，对吧？那么我们的能源这个运营怎么在这个碳捕获的基础上进行这样一个减排的和运输的包括兜底的一些服务。最后就是数字化的管理平台，我们构建能量的，对吧，能耗的碳排放的管理平台，形成碳大脑，是吧，通过 AI 来进行这样一个结构控制，这是未来的一个管理方式的革新。主持人。
1: 嗯，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份规划当中提出呢，在15五期间要提升四个能力，首先是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这个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那产业的绿色价值它通常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嗯，那么它的核心呢，我觉得产业的这个绿色价值创造能力呢，主要是系统性的体现，把过去的这种成本中心转化为企业的利润中心或价值引擎。那么主要在几个层次上有一个递进。第一个层次呢，是市场准入的层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碳足迹的认证啊，绿色产品的这个工业标识，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绿色通行证啊，怎么在这个市场层面让消费者让这个提供供应商是吧，他能够尽快的准入啊，形成可感知的这种品牌或者说相关的这种含绿量的这样一种价格标准。第二个呢，就是要素获取层面。那么我们的要素获取呢，主要从金融层面来讲，那我们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转型金融能不能做一个资金的支撑，是吧？为这个能耗排放指标日益紧缺的未来呢，提供高效率的这种发展权益，包括金融的支持啊。当然也是一种新型资产价值的估值了啊。第三个层面呢，我觉得是更长远的，就是产业链低位啊，怎么去锁定？因为我们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零碳解决方案呢，作为供应商来讲呢，它其实有一些顾虑，是吧？它的这个成本付出了，怎么样形成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是吧绿色的这个卖水人或者说绿色的这样一个提供商，是吧？它怎么样和这个市场的碳减排的相关的企业形成战略伙伴？这个呢，我觉得需要通过话语权，是吧？价值的锁定来提供它的在这个产业链中的这样一个地位啊，进行重塑。最后呢，就是标准。那么我们作为这个产业集群来讲，或者包括这个管理这个绿色的这个管理部门来讲， 怎么通过一些绿色工业的知识和服务啊的提供啊，做不仅是只是一个提供的这个生产者的这个角度，而是从整个赛道的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的角度呢，去获取最大的红利。我想呢，这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单方位的单方向的一个问题，它应该是整个绿色价值创造的一个终极这个体验，或者说这个生态的这个构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主持人。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方面，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呢？那提升将会如何进一步的去带动像能源啊、交通啊、建筑、农业、消费等领域实现一个绿色转型呢？
0: 嗯，那么我觉得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我国这个绿色装备供给能力的这种挑战呢，主要在三个方面啊进行这样一个提升啊。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重装制造过渡到数据驱，这显然是一个现在当前的一个重大趋势，是吧？因为我们的装备的含绿量更多的取决于未来的数字化的这种设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含数量啊。你知道了含数量数据的数，是吧？你就大概能够或者准确的能够知道这个装备的软含绿量绿色率，所以这个对于设备的维护，对吧？数字的孪生，包括企业怎么通过算法来控制这些锅炉、这些排放的设备，我觉得是一个高效率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深度专用化的跃迁，因为我们的传统能耗行业，它的资产是专用化的，对吧？比如说电解铝的这些炉啊，它只能电解铝；水泥行业的这种回转炉，它只能拿来做水泥用。那设备专业化以后呢，它的这种低碳化设计呢，就会存在着，对吧？投入巨大，这效果好不好呢？还是一个问号。所以既然要专业化，不如干脆这个把这个事情做到底，就把他们的这种比如说绿色的这种燃烧啊、加热辅助这种功能呢啊，做重新的定义，把这个工业心脏的这样一些设备呢啊，从整个行业啊的角度呢进行重新的这样一种设计，那么它形成一种循环啊，这样就从这个单个行业的治标呢到整个行业的治本有一个转变。最后呢，就是集成解决啊。我们过去追求单一方案，单一产品、单一设备的解决，现在实际上对于这个能源、网络、荷载是吧、储存，包括冷热电器这种多功能互补的这种集成，怎么去解决？那显然是一个新型的这样一个要求啊，绝对不是多买一台这个压缩机或者节能空压机这样一些设备来去解决的，所以需要一个进一步的能效诊断。所以在赋能能源、交通啊，您提到的这个建筑、农业啊、消费这些领域的话，我觉得重点是增强他们的绿色转化啊，包括光伏电这个风机的转化啊，高性能设备的这个电池的这种是吧一体化的使用，包括那个光伏建筑的这样一个产能单元的这样一个利用等等，使得整个的工业的这种绿色化的升级呢，它是一个高效率的。有生动性的是吧？更清洁的、更智慧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既存在挑战也大有希望的领域。主持人，
1: 嗯，最后我们来简单聊一聊，规划当中还提到了要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制造方面，您认为目前来看的话，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发展的趋势呢？哪些应用场景在加快的落地？
0: 嗯。那么这个趋势呢，我觉得还是从我们的真实需求的角度谈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好，就是我们的人的知识经验啊固化到这些 AI 模型中呢，怎么去预判系统啊，包括我们像这个工业能耗负载是吧，智能体的这种调控，怎么为人服务是吧，它不是只是一个工厂的这样一个自身的降本的问题是吧，怎么把这个问题和人的结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价值的替代，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场景，比如说材料化学反应的模拟，在一些这个新的药品开发是吧，材料开发的这个研发过程中，怎么样通过这个场景，包括 AI 的这样一种筛选是吧，提高最好的配方啊，提出最好的配方，减少这个能耗，这是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真实需求。所以这个看场景啊，在我们的这个信息价值时代，怎么去进行一个耦合啊，把这个信息和我们的这个场景充分结合起来，提供给供应商，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它不能是这个两张皮啊，各搞各的。第三个呢趋势呢，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做好一个优化的决策闭环，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相关的工艺参数和一些实施联合的这样一些这个生产环节，包括水泥的生产是吧，石化这个蒸馏这些过程，怎么样通过数以万计的数据运行节点啊，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优化它的这个产品的精度啊，形成这个决策的这样一种闭环啊，把这种过去的人工经验所存在的一些残次，或者说存在的一些这个决策的失误呢，啊降到最低，这显然也是我们的其中应有之义。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这种嵌入呢，是一种深度融合，把这种产业的这种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和我们的 AI 和我们的绿色充分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未来的这种增值的方向。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吴寅所长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雪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用创新之轮驱动发展，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目前是3839点，上涨了34个点，涨幅0.91%，成交是10309亿元，深市13656点，上涨370个点，涨幅2.78%，成交是11855亿元，北证50是1080点，上涨31个点，涨幅3.04%，成交是157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22339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4.02%，沪深300上涨1.23%，中证500上涨了3.18%，中证2000上涨3.5%，上证50是上涨了0.16%，科创50是上涨了4.44%。然后行业方面呢，跌幅居前的是银行、保险、陆路运输、工程机械、电信、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涨幅居前的是互联网、软件、文化传媒、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和电子元器件。个股目前一共是有4775家上涨，114家平盘，还有642家下跌。如何分析目前市场的盘面运行？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你好袁强。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市场今天展开一波强劲的反弹，这个反弹的力度和节奏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呢？
1: 好的，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全球科技共振的一个反弹，那我们觉得从科技方向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随着美股 AI 巨头陆续公布了年终的财报啊，包括 Meta、Alphabeta、亚马逊都是再度上调了2026年的资本开支指引。那目前呢，美股的四巨头的全年资本上升是有望逼近7500亿美元。

0: 也是远超了去年4558亿美元的总规模。那即便说市场波动在这种担忧是在升温的，但是呢，头部企业加码算力基建的扩张节奏是并没有放缓的。那最近一周呢，除了 AI 的这个财报引发的担忧之外的话，其实中东的地缘局势升级也是使得油价的涨跌呢在不断的被扰动，再加上通胀的这个预期和产业盈利的验证呢，可以说是共同左右的市场。那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全球的权益市场表现是在分化的，并且呢波动性是更为加大的。不过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资产的韧性是非常凸显的。那我们观察到短期不确定性是在逐步的落地，包括美联储的加息包括各个大公司的这个财报都是在落地。那未来呢，风险偏好能否企稳，我们认为取决于三个因素或者说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 AI 的高杠杆消化的进度。那从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这个韩国市场还是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其实这种杠杆的消化还是这个比较的不错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中东局势的这个缓和的进度，那这个呢还是有待观察。第三点呢，就是财报的正向催化。那我们认为呢，从中期来看的话，流动性的负反馈最剧烈的阶段呢，大概率已经过去了。那目前来看的话，资产配置的核心依然是在降低波动性。那所以呢，我们当下还是建议要保持均衡的持仓加强跨市场多资产的分散。那一方面呢，可以继续用稳定的红利包括像黄金啊以及中短债这些资产作为对冲作为这个底仓。那另一方面呢，刚才提到的全球 AI 的产业长期趋势没有变化。虽然说板块有所分化，但是呢那比如说像算力往电力方面的这个延伸，比如说算力向应用端的这种延伸，这也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当然除了这个科技之外的话，我们认为也可以围绕景气的确定性逐步的布局，包括像新能源资源品还有化工板块这些方向的，尤其是龙头品种中报的这个披露情况来看的话，产业趋势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建议投资者呢可以做一些仓位的均衡一方面科技也是可以作为反弹的选择的方向。那另一方面呢可以用一些稳定红利和黄金这些资产作为对冲，同时呢追求短期收益的话，不应该只盯着科技，也可以继续围绕景气确定性去布局一些其他的非科技板块。
1: 其实今天在科技里面涨得最好的也还不是这个光模块相关的东西哈，还更多的是这个软件端的这个应用端的。那这个是能不能说明其实资金也是在科技里面在寻找相对低位的品种呢？
0: 确实是如此那过去的 AI 端呢可能比较偏向于光模块啊 PCB 啊包括存储这些方向但是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提示无论是整个板块之间的整个大行业之间的高切低，还是说科技内部的高切低，其实在当下呢是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所以此前我们也是强调，那比如说算力方向不光可以盯着海外算力，那国产算力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那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电算协同方向，其实一些品种的它的估值也是有性价比的。而AI 的应用端，其实从7月初以来，我们就发现部分的这个主力资金开始净买入一批 AI 的应用概念股。那我们也一直强调从算力到应用的这种延伸，因为算力端的不断的海量的巨额的资本开支的投入，它隐含的一个假设就是在应用端必然是会有爆款产品的出现当然目前其实并没有看到哪款真正的这个应用端的产品已经成为爆款，但是这种这个想象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再加上 AI 应用端，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吧，它的涨幅是显著落后于算力端的一些细分板块的。所以在目前整个资金切换的过程当中前期滞涨的一些品种，未来又有想象空间和盈利的确定性的那些方向，可能更加值得投资者去做关注，或者说高切低的一个

0: 后再配置的一个选择。
1: 嗯，但这个位置您会认为他们会具备这种持续性吗？或者说您通常怎么来判断一个板块它的这个启动具不具备持续性？
0: 从持续性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还是要关注量能。那如果说量能能够有效的放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号。但是确实实话说，在当下要精准的去把握板块轮动和切换的节奏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包括海外市场可能像韩国可能就一天跌停熔断，一天涨停熔断，它的切换或者说波动幅度也是非常大的。正因为此呢，我们在当下更建议普通投资者呢还是要保持这种仓位的均衡那要做多资产的分散，而不要只关注单一的方向、单一的品种来用资产配置的方法来分散风险，来应平这个波动率，可能在当下比去精准的去把握高低的这个切换、
1: 更重要。好的，谢谢袁强的分析，再会。
2: 平安产险4008-6个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上半年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国际油气供应链，但中国依然实现了空调自由、用电自由。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能源结构构筑了四道保险。从供给看，传统能源兜底支撑有力，新能源成为电力供应重要生力军。从需求看，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力，用能结构持续优化。从支撑条件看，基础设施形成硬支撑，织密扎牢，油气全国一张网，油气常输管道总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五圈。从国际合作看，进口来源丰富拓展，多元进口格局加快形成。
1: 以上就是中国能源体系构筑的四道保险。据国家发改委介绍，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0: 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5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
1: 字节跳动今天宣布发布新一代视频创作模型 CDance 2.5。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2: 你好，主持人。
0: 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0.46一线，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高位大幅承压回落，并且回落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都是向下跌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61.35至161.5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53一线，日线周期是快速的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

0: 澳元兑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 0.7034 一线，日线周期是相对高位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受到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都是属于向上突破并且运行在了200均线上方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 0.6980 至 0.7000 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016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快速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4035至1.405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66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快速承压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快速向下跌破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时周期呢，已经持续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8100至0.812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好，谢谢静雅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你好，王柱。
5: 主持人你好。
4: 嗯，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还是走了一个比较强劲的反弹走势。但下午的时候呢，也有朋友在这个互动的平台上跟我们说觉得这个下午有所缩量，然后上午冲高的一些品种也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在当下，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走势是不是健康呢？
5: 当下因为是一路走下来的，所以上方的套牢盘是比较的重的，而且现在的投资者的信心还需要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在外围市场走得比较好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反弹呢，就是一天的走势，就是很多人呢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尤其是前面的话，上午你看拉上去了之后，它能横住在这里，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所以想要持续的大幅的连续的上涨，现在可能还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说现在是这样的一个依然作为反弹来看。现在讲反转的话，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4: 嗯，咱们倒一倒哈，就是从前面一路高歌猛进，出现这种回调的时候，一开始咱们给它定义的也不是说一个反转，也是一个这个把它当成一个短线的回调来看待。那什么时候把它定义为了反转？这个定义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我们就是从前面这个上涨转下跌的这个趋势先来倒一倒。
5: 上涨转下跌的一开始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聚集了很多人气了，尤其是 AI 科技硬件的这一块，海外链的这一块。那么刚开始呢，是由于一些外围的因素，当然了也包括了一些地缘的，然后也包括了一些加息的声音啊这些宏观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外面的市场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亚太股市的一些市场它的熔断这种风险触发的。那么一开始呢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是有惯性的，那么大家呢是有分歧的，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认为这里它就是一个受外围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并没有看到能够调的幅度这么的深，所以说整个的市场的就是每一个交易者，我们都是市场的参与者嘛，有各种主体吧，也有机构，然后呢也有普通的散户，那么在一个上涨趋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一个下跌的趋势的过程当中，它这种惯性的思维不可能说是马上变成一致，大家一致看多的时候就拼命的看多，一致看空跌的时候就一致看空，它是需要一个过程。

0: 要进行一个博弈分析，最后对市场形成一个总体的认识，然后才能走出新的趋势，是这样的。
1: 嗯，我们就以科创50的走势为例吧。在7月10号的那天呢，市场创出了这个次高点之后，出现了一路的下调，然后到7月21号的时候，出现了一根比较明显的这个大阳线，但是在那之后呢，又是展开了另外一轮这个更深度的这样的一个回调。那7月21号那天的这样的一个单根的阳线，其实力度还是挺大的，也是吞没了两根的这个阴线，但是之后接下来依然是一个继续调整。那今天的这个走势和7月21号有什么不同吗？
0: 7月21号的走势呢，是受到了咱们有一根大阳线的表现，那么它的持续性我们没有看到，然后就回落了。那么今天的阳线呢，实际上是一个受外围市场影响的，属于市场自发性的，并不是受到一些政策的驱动，或者这个说是政策抵押等等的它并不是一个市场之外的因素。那么当下来说，这个位置就选到了又打了一个低点出来了，在那个7月21号之后，现在又打了个低点出来了。那么市场呢，它会有它本身的一个运行，今天是市场博弈的一个结果，但是呢，这种博弈呢也不完全是我们内生性的。我们内生性的因素是因为我们跌的比较多了，近期调整的比较多了，那也的确很多呢也跌出性价比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反弹依然还是受到外面的美股啊，今天的压开的股市的反弹呢等等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内生性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后外面的如果再发生一些波动的话，近期波动非常的剧烈了，对吧？那么再发生一些波动，我们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这里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市场能不能在这里持续的上行啊，所以说能给个2天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反弹，那能不能说在外围呢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稳不稳得住，然后我们的量放不放得出来，在低位这里筹码交换的充不充分，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嗯，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周期调整到周线或者月线来看的话，当下这个图形就从技术走势上来看，您觉得是否健康呢？
0: 从周线和月线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一波的回踩周期来讲的话也比较的长了，然后呢回踩的幅度也比较的深了。你说是如果说是健康的话，当下来说你看科创50实际上它也就是下影线回踩了一下10月的均线，然后现在呢基本还是回到了5月均线的附近，那么均线系统呢还是发散向上的，那么这样的一根阴线那只能说上涨之后的一根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那么也并没有出现这种完全是说一个特别放量的，然后一个比原来的上一个月的实体更大的，然后踩破了均线系统的，使得均线向下拐头的这样的走势并没有出现。所以现在整体的趋势来看，还依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现在你说它是趋势大的周期的趋势反转了，就是以月线为单位的这种趋势反转了。现在下结论还是不够这个客观的。
1: 嗯，那如果从操作上来讲，比如说大家是做这种短线的朋友，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更加的谨慎。如果说是比如说持有像科创50 ETF 之类的这样的指数 ETF 的这样的品种的朋友，那是不是从月线上来看的话，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继续拿一拿的呢？能这么理解吗？
0: 实际上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这里可能是一个中长线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了。如果这个地方它本身在上个月，譬如说这个月开盘的时候已经偏离这个5月均线很多了，也就是我们讲的乖离度很大，那么在这种乖离度大的情况下，实际上它是有这种技术性回调，本身它就有技术性回调的这样的需求的，那么现在呢它回归到5月均线附近了，那么实际上就正好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低位的区域的一个低吸点。因为我们讲科创50它里面全都是科技嘛，要么是芯片啊，要么一些是半导体的设备或者一些新材料啊，那都是未来的发展的产业。那么这样的一个未来发展产业来讲的话，从大周期来说，无论从政策面还是技术面还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逻辑来讲的话，它还是在属于一个在景气周期当中的，那么只是涨得过快过多之后的一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外部因素影响之下的一个快速的比较深幅的一个回归，然后呢后面的话大的趋势应该还是向上的。
1: 嗯，您认为这个位置是一个回踩低吸的一个好时机，但是刚才又说这几天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看看是这个指数是不是能够持续向上反弹，这两个中间的这个似乎听起来是有一点点的矛盾。
0: 对对
1: 嗯
0: 对 您刚才不是讲吗？短线的朋友怎么应对啊？中长线的朋友怎么应对？那整个 ETF 的话，一般讲的是中长线的逻辑，所以我们看的是月线嘛。
1: 嗯。
0: 那么短线来讲的话，现在你说短线这里就反转了，又一波新的主升开始了，那这个的话很难去通过一天的表现来确认啊，基本上你要去进行一个持续的观察。
1: 嗯。
0: 尤其是这一次的回调反弹，我们看到只有一日持续性，基本就是一日反。反完之后，后面就继续延续原有的短线下跌的趋势了，所以这次会不一样吗？那么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整个的市场的信心需要有一次持续性验证，然后需要有一次量能放出来，也就是在相对的低位是有做多的资金真金白银的投进去了，那么它才会形成一个强的支撑，它即使后面回落的话，那么可能还会震荡向上。如果说还是一日游的话，那么还是只是受到外围的影响，那你就要看外围是否真的稳定下来了。虽然说今天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一下涨了30个点，对吧？但这个30个点会不会慢慢的会被未来几天的给吞没回去呢？这也是需要观察的。所以从短线的逻辑来讲，现在不能说是现在就反转了，只能当做反弹来继续观察啊，观察这种有没有反转的迹象出现，然后短线交易者才能够确定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去追高，适当的去追强，那么是短线。那么从中长线的投资者来讲，然后中长线我们看的是大周期嘛，我们看的是未来的趋势嘛，而且这次给了你一个回调，你不可能买中长线，它就不追求买在最低点，但是买在一个相对低的区域就比较的合适。
1: 但这里面暗含了一个观点，就是您认为这个位置已经算是相对的低点了，能这么理解吗？
0: 对的，我觉得这个位置已经在回调之后给出了一个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区间了，是一个回调的，基本比较充分了。你看那些AI 科技的很多都是50%，甚至有的60%的回调了，那些真正的大龙头也有30-40%的回调的幅度了，它再下去的空间基本上是差不多了。你说它马上它能再起新的趋势，那这个需要观察，但是你说它能往下再走多少，基本上空间也不大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对，
1: 好，那这个长线的逻辑除了放在像这种指数 ETF 上，在主题类的 ETF 或者说一些前期的明星的个股身上，是不是同样适用呢？
0: 我觉得长期的逻辑的话是同样的适用的，主题的 ETF 啊，还有一些你说的这些明星个股，比如说一些行业龙头或者细分的这种行业龙头，那么他们呢很多都已经跌的啊，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基本上再杀的话就是情绪杀，它并不是基本面的这样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实际上在基本面的考量之下，它已经给你打折了。
1: 要不要考虑细分行业的业绩的情况呢？和预期的这种情况呢？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观点会认为说，像这个一些硬件端的这些公司，可能在市场对他们的预期方面会有了一些变化，因此可能导致股价这一波这个大幅的回调，叠加上海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这个基本面的预期的话，它分成两个层面嘛，一个层面的话就是说。这个产业的景气周期在不在？这个产业是不是需求还在向上拉动的？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一个需要考量的是，这个产业现在属于供少于求嘛，就是需求大供给少，就是有缺口的，属于卖方市场。那会不会由于扩产的影响使得未来会出现产能过剩，形成这种周期性的行业的大的波动？那么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一些护城河比较高的一些行业的龙头，实际上它的扩产的周期没有那么快，而且它的护城河相对比较深的，因为它得到下游的这种验证的周期也比较的长，所以它呢是比较具有这种排他性的。那么这种呢，它就是需求还在那里，但是供给呢想要一时上不来。所以这些呢是现在已经基本上跌的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就是未来的话，这个产业还是应该来说没有大的问题的景气周期还在，然后它的扩产的周期比较的长，或者是切入到这个产业链的周期，它的保护周期比较长，这样的个股已经是有价值，现在已经有性价比了。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扩产周期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快的，这个行业进入的门槛比较低的，那么就要当心，他们呢可能会出现迅速的，比如说半年一年之后就能看到产能过剩的，那这种呢就要当心了，那么可能市场给它定价了，它的未来的 所有的这个大周期的这个盈利的增长的预期已经透支完了，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回调的回落的大周期当中，所以这个需要区分来看。
1: 最后再说一下哈，这个前面科技在进行持续调整的时候，像银行保险之类的品种是有一波相对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上攻，今天是出现了调整，但是到尾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依然也是收出也是这个将要收一根这个长长的下影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能不能说明这个资金可能在临近收盘的时候又再度对这样的品种进行了回补呢？
0: 没错，所以说现在呢，科技的反弹，它今天的一天的反弹没办法凝聚共识啊，依然是分歧的。一部分资金可能早盘的时候是打了科技，因为就是受海外的影响，这个预期是在这里的，今天科技肯定会反弹的。所以呢，一些打得不稳的情况下呢，后面后续资金就不去追了，或者有一些资金呢接着反弹，它可能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些资金呢，它并不看好科技的这一波的反弹，他们还是沉浸在这种银行啊、保险呐、啊。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消费股，尤其是那连板的龙头的消费股，还依然还是封在板上，这就代表着市场现在没有达成某一方向的一致。你说是去做防守吧，也并不是都是说消费啊、银行去做防守了。你说今天这个半导体涨得好啊，硬件涨得好，或者是人工智能涨得好吧，那大家就一致看好吗？也不是。所以说现在整个市场就处在一个分歧的过程，有一部分人就是去防守，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在进攻端进行尝试。然后认为进攻端这个 AI 科技这块还会再起趋势，就是现在是一个分歧的阶段，不适合把我们的所有的仓位压到某一个方向去。那么现在呢，适合进行一些均衡化的配置，然后呢，整个的仓位总体仓位还是需要进行控制。等到这个市场的整个的大环境好了，指数开始啊明显的看到上升的这种趋势的这种迹象了，然后呢，市场选择出来了未来能够带领市场共振的所谓的这样的主线的方向了。这个时候再加大这样的一个仓位的配置，或者是某一单一方向可以进行一些比大比例的一些调节。所以说当下来讲的话，不能说是市场就反转，也不能说是某一个方向就是出现了，现在暂时下不了这样的定论。
1: 好的，谢谢王柱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北京时间14: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那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主要股指的最新变化。还是在分时高位窄幅震荡运行啊，上证指数3831点，上涨0.71%，深证成指是13589点，上涨2.28%，科创综指上涨3.75%，创业板指上涨3.24%，北证50是上涨了3.23%，沪深300上涨了0.95%。
1: 看一下行业方面啊，目前涨幅居前的是互联网、文化传媒、软件、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和电子元器件，跌幅居前的是电信、保险、银行、工程机械、陆路运输还有机场。个股呢是有4628家上涨，106家平盘，还有792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只有一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呢，目前这个数字已经是超过了200家。
3: 还是挺多的哈。那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国元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高寒对于目前盘面的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高寒。
4: 好的，主持人好。
3: 今天市场是呈现反弹，
4: 过去一段时间呢，应该说市场呢受情绪影响呢比较多一些。那么昨夜呢，外围的上涨应该说把情绪呢重新拉回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上不只有情绪，还有实打实的数据。因为本周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包括一些大厂对吧，公布了财报。那财报呢，不能只看简单的说，哎，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及不及预期，而是看细节的数据，它这个数字涨在哪里，为什么没涨？那么细节的分析数据，我们就会发现哈，几个大厂都有一个特点，实际上算力依旧是什么需求非常旺盛的，算力呢供应也是不足的。就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说各个大厂呢都需要芯片、需要内存，但是上游产能吃紧，下游呢拿不到货，中间的云厂商呢还在疯狂的加订单。所以说这么导致呢，这个整个呢，这个企业呢运转呢是有瓶颈的，所以说导致了营收和净利润不能及时增长上来。那再加上呢，我们看这个咱们国内的情况，对吧？包括统计局啊数据啊，包括这个海关这个数据啊，可以看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对吧？那在这个 GDP 当中，那三星 三星的经济呢对 GDP 的贡献是非常高的。那出口领域呢不仅仅说商品的出口，而现在呢我们变成这个算力的出口啊 ,token 的出口，那么这个高技术产品出口呢对这个出口整体数据呢拉动也非常明显。再加上你们今天这个发改委提到那个15算力网新增的直接投资40000亿。所以说实打实的数据呢也印证了过去一段时间整个产业周期的情况。所以说这样的反弹呢来的这个恰逢其时，而且是也是十分应该迎来这样一个这个美好的反弹的。
3: 嗯，好，谢谢高寒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5，稍后15:00为您带来的是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用创新之轮驱动发展。稍事休息，整点之后见。明白。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大家好，我是环鹏。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收盘见分享，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全天的收盘情况。上证全天收报3832点，上涨27个点，涨幅0.72%，成交11877亿元。深市全天收报13578点，上涨293个点，涨幅2.21%，成交13543亿元。北证50收报1083点，上涨34个点，涨幅3.26%，成交是181亿元。A 股全天合计成交25601亿。创业板指收涨3.06%，沪深300上涨0.85%，中证500上涨2.52%，中证2000上涨3.2%，上证50是下跌了0.12%，科创50是上涨2.99%。行业方面，银行、保险、工程机械、电信、陆路运输、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和化肥农药是跌幅居前的，涨幅居前的是互联网、文化传媒、软件、通信设备、电脑硬件、教育和电子元器件。个股全天是有4685家上涨，115家平盘，还有727家下跌。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从今天的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呈现的是一个科技股全线反弹，带动主要指数是震荡走高的一个格局。那么这个反弹的持续性我们该如何来看呢？而且值得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今天量能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放大哈。截至收盘是两市的量能虽然午后有所缩量吧，但是依然是维持在25000多亿左右哈。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来对全天的盘面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今天是7月31号，收周线也是收月线。我们先请东峰来谈一谈哈，对于本月市场你是如何来定性的，本周的市场你是如何来观察的，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包括操作的技巧都有哪些。
3: 好的。我觉得从本月的整体走势哈，我们综合回顾一下呢，基本上是围绕着中报业绩的预告啊，之前市场是有的一定的反弹。那么在中报业绩预告之后啊，7月15号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然后随着半导体科技的一个回调，大盘是进一步向下寻求支撑的过程。那这样一个寻求支撑过程呢，最低在3741点的一个位置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反攻的动作。那么本周维持在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附近，所以我认为从日线图的这个状态来看啊，这样一个调整的状态，从3258的第一波调整到4175的第二波调整，这两波调整的话，基本上是非常的充分的。那么本周在守住3800点的整数关口，其实意义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3741起来之后呢，可能会进入到新一波的这种震荡回升的这样一个趋势。那这种震荡回升的趋势，这个位置的关键性啊，对于后期的啊这样一个企稳信号特别明显。因为这个附近如果一旦形成技术性再往下破位，破掉前面低点，那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趋势方面的改变，就原来可能是一个调整结构叫 ABC 浪的调整，那么如果继续往上跌的话，就形成了12345主调整结构。所以我认为日线图这个位置的现在企稳的信号在3800点还是比较明。那第二呢，从周线图来看，今天收周线图。周线图的话是本周是第二周啊收盘的位置在3800点的整数关口之上，这是在之前一周跌破这个关键位置之后，连续两周啊在这个确认的一个过程，没有继续往下跌破，那说明这个附近的支撑还是比较有效。我们回顾去看一看3800点的一个关口呢，从去年的9月份站上以来啊，那么两次向上突破，一次向上突破到4197，第二次向上突破到4258，那下方3800点附近的平台都是在每次回撤之后形成这样一个箱体的底部，所以我认为技术形态上这个位置大概率可以考虑它是一个箱体震荡的格局。这个箱体震荡的格局呢，如果这个位置一旦破位，那对于市场的技术位的判断可能会有压力。那所以这种状态，这个位置的收啊，这个位置的这个收平啊非常的重要。第三呢，再看月线图， 月线图的整体走势呢，大家看到这个本周虽然是收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阴线，那么成交量呢，从月线的成交来说比上周略微少一点，但仍然是这种历史上月成交第二高的一个水平，说明市场的活跃度比较高。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回调的位置呢，连接月线图的一个趋势线，比如说2018年的1月份的高点还有包括了2021年的9月份这样一个收盘的一个高点，那么整体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线它是被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所以我认为从月线图上仍然维持着这种向上的趋势。所以呢，综合这几个角度来判断，月线图向上趋势没有改变，周线图仍然在箱体区间，那么日线图形成新的这种上升的希望，那接下来就是要看有没有新的主线去带领市场继续往上上攻。所以我认为呢，指数层面上在目前这个位置已经有明显企稳信号，那接下来就是看看驱动的因素在哪里。那我们来观察这种驱动的因素呢，就要从五个方面来去看比如说第一点大盘的整体政策基调有没有变化。我认为昨天高层会议之后，大家发现政策方面的基调没有变，并且还是继续政策加量、逆周期加力各方面的整体的大方向上继续是支持市场。那么第二呢，从资金的角度来说央行的七天逆回购也好，还有最近几天的隔夜逆回购也好，都是给市场明显的有资金方面的支持，所以呢这两个大的基本都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大盘呢就不会有太大下跌的风险。那么第三呢，环境方面或许会有一定的干扰，但是大家发现这种干扰的因素也是渐渐的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击。比如说今天科技股的反弹，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美股科技股的上涨还有韩股这个三星海力士的反弹其实我认为不然我认为是本身咱们的科技股经过一定的修整之后，也已经是跌的幅度已经有跌透的这种感觉，并且呢，大家可以看到科技股的业绩尤其是存储的业绩比如说长鑫的业绩江摩龙百威的这个业绩还有包括它现在的动态市盈率都已经是很低的一个水平了，并且未来市场的需求方面也没有看到有这种转折的信号。所以我认为呢，科技股今天的整体的反弹，一是跌的够多了，第二呢是确实人家有业绩的支撑，所以今天这个位置的反弹是一个情绪性的率先的一个反弹。那接下来下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分层递进式的这种反弹的模式今天如果有高位追高呢，那大家要小心一些，接下来是不是有真正的业绩支撑和未来市场需求，看一些板块的涨跌幅上，除了存储之外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软件是对未来的 AI 预期方面是有着政策预期的对吧，还有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消费电子，它是对九月份新手机的发布、新产品的发布它有预期的，所以市场呢永远还是炒预期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们从第三个环境方面来看呢，就是目前大盘也没有继续往下跌的理由了。整个八月份接下来的八月份将是正式中报逐渐密集的这个月份。我认为呢，就是之前的这种业绩预告的这种心理反应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就是正式业绩这样一个不断的发布的时候，会催生股市继续的向上走出一个新一轮的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那么最后呢，就是谈到心理方面和技术方面的一个状态，就大家从今天的科技股应该能看到，就是今天一高开完了以后，确实有一定的冲动盘那种高开，但是呢，今天可能大部分人是不敢去动的可能有些场内的人是主动卖出的可能比较多。我认为这个位置恰恰是大家不敢动的时候，我们却应该去注重集中的机会，所以心态方面大家要做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转变。所以综合以上的几个方面来看哈，就指数层面这个位置基本上应该说是信心大家要大胆一点，要更加的这个有信心一点。除了这个科技股的分梯次的反弹之外，大家要注意接下来哪些板块会成为八月份的主要的主线。我认为呢，从几个线索来看一个从业绩的角度来看，通过预告的业绩，通过正式中报的业绩，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像锂电池、锂矿相关的业绩方面驱动还是比较的明确的。那么第二个呢，像证券的业绩，之前七月中旬之前有多达近十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这两天发布的两家业绩的正式中报都是实现稳定的增长，并且环比上表现也比较不错，那接下来看会否成为主板市场的一个主要的热点。那么第三，还有市场资金明显聚焦在了一些像医药创新药的相关品种，之前提前活跃的品种，那么他们的量能也比较大，并且出现一些个别品种的一个比较大的表现，所以我认为这几个方向上大家可以重点去抓。那么第四呢，就是消费板块，消费板块大家可以看到政策的基本接下来 注重的一些方向。最近消息面上的报道就是扩内需啊，整体市场促进消费的这样一个驱动，大家也可以针对消费股的一些细分赛道的龙头去盯，因为消费它的分支比较多，很难形成说啊一个板块式的效应，可能更多的是消费细分龙头，大家要重点去研究了。那么再有呢，就是啊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八月份，看看有些比如六张网的建设当中投资方面的需求，这几个角度上我认为可以在八月份重点去挖掘其中的机会。总之呢，就上证指数而言，我们大家信心可以增加一些。但是回过头来看看那个科创50指数和创业板指数，那么可能还需要时间来进行去反复的进行去震荡修复啊，这种递进式的反弹可能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能有整体反弹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这两个方向上要认真的研究结构性的这种机会，才能够更好的去把握这种反弹的这种机会。嗯，主持人。
1: 嗯，东风有个细节啊，请教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进入到八月份，行情会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轮动的特征，比如说今天就是以科技股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弹震荡，那可能它其他的另外一端呢，类似于像银行保险或者其他像消费啊医药啊这样一品种会出现一定的回撤，彼此之间呢会出现这种跷跷板的一种效应，所以这个时候进入到八月份维持一种哑铃策略会更好一些呢，那东风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3: 嗯，我认为八月份这种热点轮动的节奏大概率会比较快，啊，那这种比较快的节奏上，我们如何来应对？首先，为什么这么快啊？科技股的反弹，那么反弹之后分歧会比较大，分歧的原因在于呢，一方面业绩出现有一定的分歧，有业绩比较好，有些业绩可能中报就被证伪了，所以这个当中呢，它会出现分化和分歧啊，这是一个业绩的一个分水岭。那么第二呢，科技股的跌幅普遍比较大。啊，有些跌幅可能已经价格跌幅了50%以上，有些跌了30%以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高位会产生一根套牢盘，那么长期的投资者呢，他的获利盘他也会进行去掂量是否啊保住利润。所以呢，其中的参与的投资者他可能随时会考虑反弹到他的空间，他认为够了，那么底下的获利盘他认为也够了。所以这中间新参与的资金啊，这两天比如说新参与的资金，他可能跟他们会形成一种这种啊多空的这样一个持续反复的拉扯，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可能会偶尔的涨一天行情，那第二天可能就会修整，那么再反弹，有些又追风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科技股它也会是一个啊脉冲式的啊，隔一两天一次的这样一个波动。第二呢，就是新热点的出现，现在依然还不是特别明，但是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些线索了。你比如说消费股，它不能形成板块的效应啊，因为分到行业上它是各有不同，对吧？再一个呢，像其他的一个板块上，它是刚刚出现一波资金的关注，这个时候市场还没有从这个科技的整体的心态上切换回来，因为毕竟传统行业的收入的增长率啊利润的增长率啊，可能大家还和科技对比似乎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冲动的兴趣，所以呢也就不会那么冲动啊。你比如说最近消费股大家看到各种毛，以茅台为代表的各种毛，对吧？茅台也在涨，那么牛奶的伊利也在涨，然后消费的美的等也在涨。那么这些的话呢，涨完以后大家一看营业收入的增长率啊利润率好像跟科技比呢是差了很远，但是从股息率分红能力，从盈利的稳定性确实非常强，但这些资它就吸引一些什么长线资金，对吧？它和短线资金也形成一种这样一个纠结，所以我认为它也会反复。那对于投资者的建议，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个底部刚刚有动静的这些品种里面，大家逢低进行去可以进行去布局啊，比如说消费也好还有啥也好。那科技的话呢，有一定的反弹之后，第二天要小心它的延续性啊，及时的做好您的差价就可以了。嗯，
1: 好，谢谢东风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对于整体盘面的一个梳理和把握。翠霞，对于目前的行情您怎么来看？
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月末的最后一交日啊，出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大幅高开之后的震荡走低。从成交量温和放大，然后指数的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阶段性底部构筑，七月份做盘下影线已经基本上是给出来了。那么后边呢，就应该说进入八月份时间窗口，几个指数来讲的话，将会针对今天过大的跳空缺口进行回补和确认。从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我倾向于还要什么，针对昨天的实体的价值中位置做一个整固，跳空缺口回补一下。那么从这个二级市场当中的行业指数的这个波动率来讲的话，我觉得以创业板指数为例，它从这个4380点跌到正好的3158点，这个绝对不会已经27.9%。然后呢，对于这个科创50指数来讲，它的一个五浪杀跌也已经达到1600点下方，也30.74%的跌幅了。 这个位置上舆情里啊，在八月份应该会迎来啊，看见回升的一个这个反弹也好，还是反攻也好，反正在八月份时间窗口来讲，我觉得这个吉林揭阳震荡线的概率是80%以上，小涨的概率啊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大涨的话，我觉得需要修复人气，还需要一点时间啊，磨蹭一下，反复一下，最起码在上半月的时候，就是两周左右时间啊，这么一情况，到这个下半个月的时候，就八月中旬以后，那这个位置的市场运行环境就要比什么，比这个啊上两周的这个环境要好一些，因为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基本的逻辑点有。第一呢，外围的这个映射呀，其实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在韩国指数一般熔断式大涨之后，第二天就是这个折返的分化的回撤这个波动率还是蛮大的，反向的运行还蛮大的。第二点呢，就是说美国财报这块，这个正好是财报周，那么财报季的时间窗口，有的公司呢这个给了非常好的亮眼的数据，但有的公司给的不好的这个数据，不好的数据就会大幅下挫，正好是本身就是在动荡的过程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一定程度的话什么会形成映射，再加上我们这边也是什么半年报的一个这个披露时间窗口期，那么从这个映射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低区的 CPU 啊，高位高价股为代表的，比如说涨了20-30倍的，或者说过千的、过大几百的，这波充分的杀跌风险释放之后，它会有一个避浪反弹的攻击结构。但这种避浪反弹攻击结构在历史上它涨得太多了，那所以说它只能是避浪反弹，不是一个趋势反转。但是二三级的标的它会什么迎来新一轮的什么这个进一步的创行情新高的一个主升浪的行情。那么对于这类的赛道板块，我觉得还是可以什么把握左侧的低点进行重点的近期布局，尤其是平均值跌幅超过50%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波动率来讲的话，就是什么机会大于风险。因为我看了一下布劳什指数昨天就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购入双底，就是今天缺口太大了。一般来讲的话，过往的历史规律来讲的话，单底回升，然后呢形成这么大的跳空缺口，一般都不是很瓷实的往往就会有什么惯性探底一下，不一定说把这个缺口100%回补这个相关概念股也不一定再去把这个缺口100%回补。但是呢，从这个基本的这个底层逻辑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应该什么，应该有一个针对这个缺口什么确认的一种动作，确认完毕之后再发力攻击的话，我觉得就是什么非常给力的。那对于这个八月份的时间窗口来讲的话，我觉得行情的主线我还是认为今天的增量资金买盘大力的推动的是什么科技创新成长赛道板块。对这个赛道板块，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把握和博弈，像芯片半导体产业方向，还有重要的什么这个封装测试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 PCB 的二三梯队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的算力，还有人工智能当中的AI 加或者是机器人赛道方向，还有我们所重点关注的什么就是这个重要的什么，你看去年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是什么航空航天，然后呢军工板块在这个阶段就是底部开始慢慢往上攀升，到这个11月份左右形成加速攻击的一种行情结构。所以从大的一个策略来讲，这个位置什么是大资金如果说这个仓位比较低的这个位置上就应该什么，就应该是左侧的位置慢慢往里买入的一种操作策略。尤其是二三梯队的三级两高的一些公司，经过这波的 ABC 大级别的风险回撤之后，就应该什么大胆的逢低布局。因为从基本面的趋势逻辑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半年报的数据，还是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然后呢，资本开支还是在什么进一步的加大的。然后另一方面这个 MICC 为代表的产业链的涨价题材还是什么非常明显，继续涨价。你看日韩这块，它的 MICC 涨价30%这么一个基本值。那同时呢，对应的一些电子纸元器件方向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方向，上游端都在涨价。那么在这种涨价驱动背景下，必然会带来上市公司的营收净利润的好的增长。虽然说现在是我们的高速的一个这个发展期，也是成长期的一种这个结果。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就是什么？这个基本面的逻辑就是在于什么，它的一个有序的正循环。因为什么，很多科技大厂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加大研发投入加大研发投入，或者是加大创新业务投入这么一个周期。那么在投产扩产这个周期来讲的话，它也是什么，也是在投入周期。所以说看起来挣了很多主营业务增长很好，但是呢净利润这块可能表现的一般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投入期的基本的情况。当然了，你买入在未萌，卖出在阳极。你在这种背景下来讲，往往什么这个价格中枢是便宜的位置低的，价格这个合理的。那一旦等到真正意义上量价齐升，然后形成非常好的净利润增长的话，你像航5G 就已经高高在上了。你再看一下 CPU 三剑客，这种五浪上涨也几十倍上涨了，对不对？那就没法追了。所以说，真正的只要是根正苗红的好公司就可以。产业链供应链里面，甭管是哪个细分领域的，只要是头部的属性，而且本身上市公司没有财务的这个隐形的风险，或者是退市风险，或者是重大利空，本身又是根正苗红的专精推行小巨人企业或者独角兽企业类型的，那只要价格低，位置也便宜， 啊，位置也合理，这个价格低就是什么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最多别超过50块钱啊，这个开新仓的这个品种啊，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什么很好的预期和未来。那么在第一期的已经打样啊，给出了这个20-30倍三四十倍的一种溢价空间，万亿市值的有2只，然后过千的股票也有4只啊，这么一个情况。那实际上来讲的话，这些20-30块钱的一些标的再涨的话，它也会有什么这个拉气杆主升浪的一种攻击空间和条件啊，他们的一个啊打样啊背景下的标的涨得那么高，那我们就算是按一半的标准去考虑的话，那你想想它也是什么志在高远。所以说大科技板块我觉得还是什么要重中之重啊，重点的跟踪和关注的。那同时呢，这个顺周期和这个传统消费方向来讲，近期也是回落度比较高。对于这些赛道方向来讲，我看了一下，有一些公司确实给出了很好的这个财务报表反馈，也有一些啊这个分红充沛啊，中期的分红充沛啊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也有一些公司给出了什么回购的一些安排和部署。那对这类的公司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就按照大波段的逻辑来考虑问题。因为从15规划的一个啊大消费的一个驱动来讲，我看了一下是非常明显的什么，在一些新消费方向或者说传统的一些消费方向。那同时呢，在这个当前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六张网的建设来讲的话，新增的是什么？是算力网和通信网啊，这个基本驱动。当然，原来的啊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这块的一些推动，大家看都是什么缝缝补补为主，就是并不是大规模的啊基建项目，而是什么？而是这个各城市的这个相关小的啊基建项目，并不是一个像之前的那个大水漫灌的一种基建项目的这个周期。那么在这种非周期的一个背景下，非高成长的景气周期背景下，那它的一个博弈思路就是什么？就是波段和这个反弹的逻辑来对待。那不管是啊这个酿酒板块，还是我们所说一些这个工程机械、工业机械或者房地产，或者说围绕啊产业供链的一些这个属性的，比如有色金属啊，还有这个建材呀、水泥呀啊等等为代表，都是这个属性。那反过来讲，在消费端来讲，创新药啊、纺织药这块，我觉得还是有很好预期，个股牛的行情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整个板块这块呢，我觉得指数这块来讲的话，应该不算太高。但是有一点，个股这块呢，要看一看它的财务报表的数据。如果说它每股收益这块这个一般般，然后呢，净资产这块这个比较低，那也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多的增量资金，然后去研发投入的话，它实际上创新药这块难度很大的。第一投入比较高，然后第二呢周期比较长，第三呢成功率比较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司的甄选就要什么慎重一些。个股牛啊是值得期待的，但是纯概念的一些股票基本上没有太高的预期。在这个消费消费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旅游酒店啊，这个农林牧渔为代表的方向。那我觉得就是什么，就是季节性的啊暑期的节点，然后呢做大波段的博弈就可以了。
1: 好，崔霞，一会儿哈，我们结合大家发来的个股问题啊，继续阐述您的观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就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发来自己的个股互动问题了。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首先来看这位网友问出的问题啊，想问一下翠霞，长飞光纤6018-69成本价326，2成左右的仓位，还有机会解套吗？今天高开低走，是不是走坏趋势的一种表现呢？下一步该怎么办？
4: 我觉得长飞光纤呢，应该说从这个历史涨幅来讲的话是非常大的，从这个不到20块钱的价值中枢涨到600块钱左右这个位置啊，那它的累计涨幅已经什么非常之高的27倍左右。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一种背景下，它正在进行 ABC 调整浪结构当中，目前的底部构筑这块还不够清晰。因为它是什么 ？A 浪杀跌是5个子浪 ，B 浪反弹之后的 C 浪杀跌也应该包含5个子浪，所以说它向下试探一下250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甚至说顺破一下200之后，然后再给你啊发动反攻行情，我觉得是有值得期待的。所以说这位置上，如果说现在这个位置操作的话，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下周初啊，如果不能快速的摆脱掉这个突破掉上方10日线的反压，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卖倒价差，先卖，然后打到合理的低点，把这个 C 浪的5个子浪走完之后，再把它择机卖回来。这样的话，倒价差，然后降低成本，也是一种啊非常好的操作选择。像这种历史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原则上这个位置反弹只是一个 刺激你的避让反弹逻辑，见好就收，不要过度连看。
1: 嗯，好，东方这位朋友问到了亿威锂能哈，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东方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些电池，包括锂矿的相关的企业。300014亿威锂能56块钱的成本，一成左的仓位，后期该怎么看呢？
3: 56的成本，一成仓位，那这个仓位还是比较轻的，而且相对来讲还比较的安全，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一成暂时可以继续等一等。那么亿威锂能之前去年曾经发过公告，它去年9月3号它的全固态电池说成功下线。那么现在目前我观察到的国内固态电池目前还没有出现量产的信号，而且钠离子电池呢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汽车替代方案，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可以进行去一仓先守着它，那么后期等待它何时有固态电池的这种中试或者量产的公告，然后再继续的关注。目前位置呢先守一守啊，不要进行去加仓。从中报的业绩情况来说呢，它实现了这个95到110的业绩一分公告，可以说是业绩预期上没有问题，就等待时机啊，逢低再出现这种回调的机会的时候再考虑加仓。
1: 嗯，好，崔佳这位朋友问到了福金科技002222，成本价90块钱，仓位半仓，今天冲高回落，是否可以加大仓位呢？怕补仓的时候又被套了，该怎么看？
4: 我觉得对于福金科技来讲，这个位置啊半仓就已经很高的比例了，不要再加大仓位，因为它的一个 ABC 的三浪杀跌，C 浪正在进入时，加速赶紧关中。今年过大的消融缺口，我个人认为这个缺口可能回补的概率比较大。因为从该公司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晶体的啊元件，精密元光学元件啊方向的赛道股。从这个经营分析来讲，我觉得不管是毛利率啊，还是啊财务指标啊，都比较稳健啊。但是有一点，你再稳健的话，它是一个这个非常明显的什么，这个上攻啊结构，然后转为下跌结构的这么一个基本驱动。那么从月线级别图表来讲，它的一个累计的一个涨幅，基本上来讲124块钱是14倍多的涨幅。那么在这种14倍多的涨幅背景下，8月份还有下影线做盘的一种诉求，这位置上不建议去恐慌的卖空啊，等一等反弹的高点机会。但是有一点，这位置什么，就是按照次级别的反弹的逻辑来对待，半成仓我觉得有点过高了。如果说将来有一天反弹到75到80块钱区间的啊这个价中枢阻力区位置，还是要降低比例，以防止进一步的调整压力。
1: 嗯，全智科技300458东风，全智科技成本价39块7毛钱，50%左的仓位哈。昨天出现了明显的回调，想问一下可以补仓吗？
3: 我认为如果要补仓的话呢，等待缩量。首先呢，科技股当中它一直走的比较强，在前一段时间科技股下跌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明显抗跌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技术形态上呢，因为它在今年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啊，所以呢它的回调的这个压力呢也不是很大。在作为 SOC 这种蓝牙和视频相关芯片是未来需求的一个亮点。那么如果出现缩量，并且在前期的低点啊，比如说6月11号前后这样的低点出现明显缩量的话呢，可以考虑适当的去补仓。当前位置50%的仓位啊，如果先反弹，那么可以来做一下倒差价。比如说这两天反弹量能不大的话，比如说先减掉下来以后呢，再做补仓。如果是先下来之后，那么已经50%的仓位了，可以考虑适当的补1到2成来做一做反弹的差价，降低一下成本，把成本控制到接近前期低点附近，至少在这样一个箱体的中间的位置，那么后期应对起来可能就会比较的游刃有余啊。我认为这样一个应对会比较合适。
1: 嗯，好，崔佳，国民技术300077，成本价21块9毛3，重仓啊，后市怎么看？是拿着还是走呢？给个结论就行。
4: 作为国民技术来讲，我觉得重仓的话，这位置上应该说阶段性急跌到这个份儿上啊，15一线的价值中枢位置给低点的话，我还是认为先手做多。从这个累计涨幅来讲，我觉得位置低，价格也低，后期支持后期向上快速攀升的一种行情机会。它是属于落后上涨，而且领先下跌的一个代表品种，也是行业的细分头部公司。虽然说财务报表有点稍微不太理想，但是从这个位置价格来讲的话，我觉得具备有再次反身上攻的条件和动能。看到1线到25区。
1: 嗯，好，非常感谢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梳理了全天的盘面表现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实时为您直播市场。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的最新表现。今天港股市场恒生指数围绕平盘线在进行着一个窄幅的震荡，而恒生科技呢呈现的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格局，目前还是保持着小幅的红盘。恒生指数目前最新的点位是25,846，下跌12，跌幅0.04%。恒生科技4,816，上涨12，涨幅0.28%。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是8,597，下跌了47，跌幅0.55%。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来看的话，港股的半导体板块是走势最强的板块。另外呢，像机械硬件设备、纺织服装、软件服务、有色金属以及可选消费零售这些板块是处在港股的涨幅前列的品种。再来看一下跌幅区间的品种，食品饮料是跌幅最深的。另外呢，像石油石化、家庭用品、造纸与包装、电信服务、煤炭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区间的品种。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是涨跌参半的，航运期货涨幅居前。另外呢，像能源品是全部下跌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听一听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个梳理和点评。你好王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今天也是七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周五商品期货上收盘有31个品种上涨，40个品种下跌，其中还有3个品种是持平的。集装箱运价指数涨了超过3%，黄金涨了大概接近0.5%，白银涨了0.85%，有色金属当中碳酸锂下跌接近5%，另外金属铅、氧化锂跌幅超过1%，金属锡多、金硅涨幅超过1%，能化品多数下跌，尤其是燃料油跌幅超过3.6%，纯本低硫燃料油、原油、合成橡胶、苯乙烯跌幅超过2%。另外黑色系今天多数下跌，焦煤跌了4.4%，焦炭跌了3.1%，铁矿、热轧卷板跌幅超过1%。另外农产品当中，苹果反弹1.5%，鸡蛋跌了2.3%，生猪继续下跌，今天跌了1.4%左右。那么金融期货方面，今天收盘整体四个

0: 金涨了2.8%左右，另外沪铝涨了1.7%，跌幅居前的这个金这一周下跌品种有59个，领跌的是集装箱运价指数，本周下跌37%，另外燃料油跌了10%，另外合成橡胶跌幅接近10%。那么从金融期货看，本周股指期货仍然是一个整体累计下跌，特别是除了中证1000反弹1.2%左右，其他三个品种均以下跌为主，国债期货本周仍然是一个小幅上涨。所以说七月份过去了，七月份市场的整体是一个这个涨跌参半，涨了42个品种，跌了40个品种，其中七月份涨幅居前的是乙二醇，涨了23%，液化石油气也就是 LPG 涨了21%，低硫燃料油涨了19%，另外原油涨了18%。而跌幅方面呢，集装箱运价指数在整个七月份下跌超过51%，纯碱呢接近14%的下跌，当然还有生猪跌了13%。股指方面呢，整个七月份呢，股指四个品种均下跌，其中中证500和中证1000呢，跌幅啊分别为15.6%和17.65%。我们说今年一到七月份啊，前七个月市场上呢涨了50个品种，下跌了31个品种。今年前七个月期货市场整体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受地缘和海外政策联动，商品呢整体是一个上行。但是从板块来看，涨幅居前的仍然是石化石油化工品种，低硫燃料油涨了58%左右，燃料油涨了43%，沥青涨了36%，另外丙烯、鸡蛋、聚丙烯涨幅超过30%。那么跌幅方面，领跌的今年一到七月，多金硅跌了42%，铂金跌了27%，钯金跌了26%，另外纯碱、白银、玻璃跌幅均超过20%。股指方面，今年一到七月，我们看到中证500和中证1000一涨一跌，一个跌了啊，看中证1000全年累计跌了6%左右，国债今年累计是上涨，尤其是30年期国债涨了3.61%。所以我们来看前七个月整体市场还是一个上涨，也就八月份即将到来。八月份对于投资者的操作建议上，就是关注超跌品种，还有没有启动的农产品，对于横盘震荡的贵金属、有色金属，注意在这个底部区间或者是震荡下沿进行适当的这种合理的这个资金操作。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王俊先生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的主题是创新药重塑全球供应格局。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4: 基金观察。
5: 数据显示，在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 BD 出海的交易金额达到了997亿美元，大概是2024年全年的2倍。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创新药出海为什么感觉好像突然加速了？
6: 其实这个出海加速啊，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这个趋势呢，去年涨得要更多一些。我们认为这个背后啊，它可能是有三股力量在共振。那第一呢，就是全球专利悬崖周期啊，就打开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需求窗口。好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专利悬崖，就是那些外企它那个专利集中到期啊，别人也可以来生产它这个药，它的利润它就摊薄了。这些大型跨国药企他们就要持续去补充

0: 创新产品的储备，资本开支也在不断的增加。那刚好中国这边成为了全球创新资产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之地，你有需求，我有产能，刚好一拍即合。2026年上半年，全球的创新药的 BD 交易啊的总额达到了大概是1700亿美元，中国的总金额大约是1000亿美元，那这个占比接近60%。我们不是说是在增量市场里分一杯羹这么简单，我们事实上正在重塑全球的创新药资产的一个供应格局。第二的话呢，中国创新药企的一个研发能力啊，已经是跨越了一个临界点。我们现在也开始系统的布局原创靶点、创新机制。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全球前10名的这个 BD 交易里边，中国企业是独占8席的。BD 本身也在升级啊，以前呢是只卖一个权益，就拿一个首付款就结束了。现在的话呢，我们在不断的转向 COCO 模式，就是合作模式，保留核心市场接近50%的权益吧。这就说明中国企业也不光是一次性卖资产，我们也在共建全球的市场。
1: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它是需要时间周期的，往往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呢看到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创新药 BD 出海景气是难以持续的。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0: 我不太同意啊，我们认为呢，这个高景气呢，大概率它是可以持续的，但是这个估值的锚点，它可能会从单纯的交易金额的冲高转向交易常态化，加上海外临床推进，加上商业化兑现。换句话说 ，BD 出海最容易爆发的阶段已经被市场看见了，那更重要的是要验证这一轮的繁荣它能不能走得更远。赚得更扎实，是不是能够转化成真正的这种现金流，转化成切实打开海外销售市场空间，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第一呢，全球的需求端它没有消失，海外的药企大厂的外部资本开支依然还是在持续增高的，只要这些大厂他们还需要去买外部资产，中国这边只要能够稳定输出高质量的分子，那这个景气我们认为它不会轻易的结束。第二呢，就是我们仍然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在 ADC 啊、双抗啊、多抗啊、细胞疗法啊，这很多方面已经出现了全球领先的态势。同时呢，在我们之前不足的地方，像原创靶点啊、创新机制啊、新技术平台啊，我们也在持续的布局和扩张。未来我们还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资产。第三呢，就是投融资回暖呢会强化正循环。2026年上半年，我们看到全球创新药一级市场的融资总金额达到了27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是58%。这个融资回暖它会带来更多的这种临床的推进，也会反向利好创新药的后续的 BD 储备吧。但是我确实也想说，这种高景气的形态它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而且未来的分化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从一个普涨的逻辑走向一篇阿尔法的一个分化的逻辑，从事件驱动拔估值的行情走向业绩报表端的一个兑现。
1: 上半年创新药的出海数据确实很好啊，但是呢，上半年创新药板块的投资体验不是太好，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创新药的投资？
0: 确实今年上半年创新药的投资体验不是很好，基本面也没有走差。去年涨在涨什么呢？涨这个 BD 的谈判然后预期，但是后面要再涨的话，市场就希望不仅仅只是谈判，我还希望后面能看到它能扎扎实实转化为现金流，这个可能是一个大面上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是资金面的背离， AI 啊、算力啊这些硬科技赛道上半年涨得实在太好了，资金蜂拥到了 AI 领域，就对创新药板块出现了一个抽水，所以这是资金面的背离。第三个方面呢是宏观流动性的一个扰动。美国呢一开始是走在一个降息的大周期里的，然后呢上半年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就有了这种输入型的通胀，美国呢就暂停了降息周期。创新药呢它是一个长久期的资产，它对利率的预期本身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全球流动性的收紧啊压制了创新药的估值。
1: 所以您建议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创新药的投资？
0: 如果你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是认可的，只是你把握不好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我们会建议可以做定投，做一些分批投资，还有一个分散。你不要只买创新药，还是要多买几个成长的这种赛道，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哑铃，你把成长的和价值的低估值的做一个搭配，这样的话呢你的投资体验它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用创新之轮驱动发展。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3: 什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为什么经济长期发展要靠创新驱动？企业内部如何让正向循环运转起来？为什么经济内生循环不能只靠投资拉动？为什么基建要因地适宜，不能盲目建设？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用创新之轮驱动发展，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8: 未来产业，
7: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8: 嗯，
7: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8: 全球经济、
7: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8: 对，
7: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8: 对，
7: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这么说吧，基础建设作为逆周期的这种调节工具，
8: 嗯，
7: 它也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
8: 对，
7: 对吧？会有一些副作用，
8: 嗯。
7: 那么怎么去避免这些？
8: 那么如果把这个长期的把这个投资作为逆周期调节，或者是作为增长动力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7: 嗯，
8: 就是说经济增长它必须是长期来看，它应当是这个创新驱动，或者是市场内生的动力，对吧？
7: 对，
8: 必须是企业在挣钱，企业挣来的钱能够给员工发更多的工资，员工发更多的工资以后呢，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够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然后让企业去研发更新的产品，然后企业挣更多的钱，这是形成一个内部的一个循环机制，
7: 是，
8: 对吧？如果这一块没有循环起来，而长期靠这个政府的投资去扩张这个总需求，这是不可持续的。
7: 嗯
8: 啊，那么首先来说呢，从这个资金来源上它是不可持续的啊，那就是说债务风险。那么如果经济自身的内在的循环没有起来的话，那么就是说政府的这个靠税收来获得这个财政的动力是不足的，
7: 对，
8: 那么
7: 回不来，你这个钱回不来，
8: 投进
7: 就回不来，
8: 对，
7: 借了钱也还不起。
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搞投资靠什么呢？他只有靠这个发债，
7: 嗯，
8: 对吧？
7: 对，
8: 那么就让政府的这个外债、国债，
7: 嗯，
8: 越积累越多，那么就可能造成这个债务风险，
7: 嗯，
8: 啊，让这个政府被债务压垮，
7: 嗯。
9: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6: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纲要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的智能化改造等。
8: 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前苏联经济，
7: 前苏联，
8: 前苏联，
7: 嗯，
8: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内生的经济循环机制，
7: 嗯。
8: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因为前苏联一直搞的是这个长期搞的是这个计划经济，它几乎这个市场这块没有发展，那么就是说每年各个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国营企业，那么国营企业每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运到哪里，卖给谁，都是由这个中央计划委员会来决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这些国有企业它都只是一个执行单位而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长期的就是，而且它长期的偏向这个重工业，偏向军事工业部门，长期的忽视它的这个轻工业和这个农业生产。我们知道前苏联虽然很强大，但它长时间没有解决这个粮食自给的问题，轻工业产品长期不足，老百姓排大队，这个问题都到80年代都没有解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内部循环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它为了实现这个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不断的靠投资，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再一个就是厂房设备投资，建更多的工厂，建更多的铁路，建更多的公路。那么这钱从哪来？那么一方面就是国债，一方面就是这个财政赤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前苏联这个历史数据来看的话，它这有数据的，就是原来投一个卢布能产生多少个卢布，后来投一个卢布只能产生几分之几个卢布。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越来越转不动，越来越转不动。但是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说呢，它就长期依赖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这个主要动力，这也是它经济无法持续循环的一个原因。这是就是从它来源方面来说，债务方面来说，它是这样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投资效率的问题，就是日本的这个例子。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在这个广场协议以后，它曾经出现过巨大的这个土地和这个资本市场的泡沫。那么随着日元的升值，这个泡沫破灭以后，那么日本陷入了这个长期的通货紧缩，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么当时呢，日本也形成了一个惯性，就是通过这个基础设施投资，
7: 来试图解决这个它的经济的这种下行的问题。
8: 对，那么就从这个1992年到2000年，日本实施了10次财政刺激方案，基本上的目标都是这个搞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当时有人说，就是基本上把日本所有的小河道都硬化了一遍，然后在这个日本没有人的这个北海道这些地方，修了很多的高速公路和机场，没有车跑，没有人走，然后也没有很多的航班降落，那么就是说日的这种工程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这个投入了很多钱去拉动经济，但它这是单向的，就是砸下去以后它不能形成循环。
7: 是。
6: 下一期《月学月财经》，您将听到基建如何从规模扩张向有效投资转变，为什么要扩大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为什么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要适度超前，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要具备什么条件。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国际金价近期陷入反复磨底状态。万德数据显示，自6月20号至今，伦敦现货黄金价格整体维持在3940美元至4200美元每盎司区间运行。不过，7月以来 ，A 股黄金股却走出了一波行情，明显跑赢同期金价。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发来的报道。
10: 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近期国际金价反复拉低的原因在于短线抛售的因素消失，而长线支撑价格的力量在增加。
11: 上半年的调整跟那个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有关系，原油价格上涨之后，有部分国家地区的流动性出现问题了，销售了部分黄金，增加流动性去购买原油。另外就是1月底的时候，价格涨得也确实过高了，之后有一定的获利回吐，4000美元左右，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不算高了。央行购金还在增加。
10: 受国际金价震荡下行影响，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出现净流出总计45吨。市场人士认为，当前资金尚未形成一致的入场共识，市场做多情绪并不稳固。短期来看，国际金价走势依然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大概率仍以震荡为主。与国际金价下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七月以来，股市中万德黄金指数累计上涨20%左右。万联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古振华表示，黄金股明显跑赢金价有3个原因。
12: 黄金股是具备盈利能力的权益资产，当金价在4000美元关口企稳反弹后，矿企产品售价随金价中枢上涨，而开采、运营等综合成本基本保持稳定。 黄金企业的盈利预期有望改善，这带动了股价走强。第二，黄金股估值修复空间更大。上半年金价整体调整幅度约 30%， 但 A 股、港股多数黄金个股跌幅高达 50% 到 60%， 悲观情绪有所消退，黄金股率先开始了估值修复行情。第三，市场风格切换，七月市场资金从拥挤的高位成长赛道由 AI 硬件流出，持续流向低位低估值的资源板块，黄金股作为核心低位资源标的获得了大量增量基金的加持。
10: 市场人士杨慧忠建议，如果投资者想选择黄金股票投资，除了关注国际金价波动以外，更要综合考虑相关上市公司的情况。
13: 贵金属的价格波动跟黄金股票的价格波动，这两个不一定说是同步的。黄金股票的价格要取决于上市公司它的黄金的产量以及它的利润情况。假如黄金价格涨，但是它的上市公司或者因为产量呢不到位，或者是成本的加大，可能它的业绩也会受影响，它跟黄金的价格可能走势不一定相关。
3: 北京时间15:56，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

0: 车辆故障怎么办？七乘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团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2: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0000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1: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2: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1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0000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1: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2: 有关机构测算，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1: 在近期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再次聚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如何看待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势？下一步会有哪些重点举措？继续来看。
3: 从上半年情况看，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2.8倍。深度求索、月之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多个1000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算力芯片加速适配，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
2: 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我们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3: 蒋毅表示，将聚焦大模型基础理论、训练推理效率、多模态智能、智能体等前沿方向，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为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支撑，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加快人工智能法的立法进程，统筹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宏观与微观，当前与长远，力争提供一份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智慧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坚持人工智能的发展由人主导、为人所用、与人为善，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经济运行、就业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冲击。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7月31号24时起上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3: 从7月3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就是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增加。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近半个月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99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此外，美油库存储备大幅下降，石油消费处于夏季需求高峰期，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5: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4: 记者今天了解到，8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绿色产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
6: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多项标准将进一步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国家标准将通过明确能耗指标，推动相关行业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黄河流域用水定额相关国家标准将对工业和服务业用水指标管理要求作出规范，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等领域一批国家标准同步实施，推动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此外，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相关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相关国家标准将提升产品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助力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发展。在旅游服务领域，旅游购物、无障碍旅游、老年旅游等标准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目前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涉及65个采购品种，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此次集采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不到7点，就有许多的医药企业代表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达现场。那这会儿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也是向工作人员了解到，此次集采一共是有超过500家企业参与投标。早晨7点半，企业开始递交材料，10点半开始集体唱标，一直持续到晚

0: 护士剂型、吸入剂、注射剂等等。
1: 目前医保部门筛选品种的规则已经公开透明，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包括采购金额小于1亿元的品种，尚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医保目录谈判协议期内的品种等。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0: 如果你的报价低于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就认为是一个异常的低价。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企业，要求他们提交成本调查表。保质量方面呢，我们要求申报的药品要通过2年的 GMP 的资格认证。
2: 近期，欧盟正在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落地，包含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性条款。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月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全球工商界意见，审慎评估有关法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3: 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在信息通信、能源、交通等18个关键行业全面排除高风险供应商相关产品和服务。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拟对外国企业在欧投资、参加公共采购设置诸多限制条件。中国贸促会表示，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关切，认为相关做法明显超过维护安全的必要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4: 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工商界愿继续与欧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共同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3: 中国贸促会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欧盟工商界人士认为，中欧间持续开展高层对话释放出积极信号，相信双向贸易规模会持续扩张。
5: Companies need to be, you know, be more and more strategic about how they approach the Chinese market. I do believe it will continue to grow.
2: 今年上半年，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2061.8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43.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跨境电商表现尤为亮眼，出口达793亿元，同比增长66%。为提升通关效率，海关实施了分级分类监管。目前平均每天有近300万个包裹经该口岸发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新业态展现出强劲活力。根据深圳和香港双方交接安排，今天0时起，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香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作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新建成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除了面积增加，新的联检大楼还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皇岗口岸，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建设是用了将近6年的时间。对于广大通关的旅客而言，未来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从这里通关，您只需要排一次队、刷一次证，深港两地的查验手续一次就能办完。通关的时间从30分钟大幅缩短到5分钟左右。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的口岸，共配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口岸地上5层、地下4层，出入境客流全程无交叉，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
8: 皇岗口岸它是深港之间唯一一个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在我们的寒暑假， 演唱会的高峰期，这里会经常是夜间窜流不息，人员特别多。我们在口岸设置了双向快捷通道，这样可以实现我们高峰期的人员分流，临时的将我们的出境改为入境方向。
7: 跨境客车查验将同步升级，口岸设置了28条五合一通道，一次性采集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香港入境处、深圳边检、深圳海关5家单位所需信息，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即可完成通关。
9: 第一道闸默认为开启状态，车辆进入后会自动落杆。第二道闸为深港分界闸，设置有公共信息采集体机，能够一次性采集5家单位所需要的车辆及人员信息，5家单位同时在系统上进行核验，从根源上解决重复排队、重复下车问题。
7: 皇岗口岸于1985年动工建设，2019年6月重建项目正式启动，目前联检大楼主体、土建装修、室外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口岸 B2 层已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未来还将接入多条轨道线路，形成辐射大湾区的综合交通枢纽。后续深港双方将开展系统联调联试与应急演练，各项测试全部达标后，口岸有望于近期正式通关。
2: 今天，焦作至平顶山铁路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芒山隧道开始盾构掘进。据了解，芒山隧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来看报道。
10: 在河南洛阳的施工现场，随着焦平一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芒山隧道盾构施工正式启动。芒山隧道全长6340米，其中盾构段长4970米。隧道采用单洞双线设计，也就是一个隧洞内要布置2条高铁轨道，还要满足相关设备和检修空间的需要，因此隧道开挖直径达到14.57米。施工需要穿越多种复合地层，并下穿芒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地表沉降需要控制在毫米级。
11: 面临开挖断面大、地层复杂和众多风险源等问题，我们联合研制的焦平一号超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创新采用组合刀具，并搭载了智能辅助掘进和盾构垂域大模型，自主研发了智能化多层次注浆体系，可以将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10: 焦平铁路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将与郑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12: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伊拉克政府发言人海德尔·阿布迪30号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该发言人表示，伊拉克从未批准任何针对伊境内目标或团体的袭击。他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就此次美沙联合打击行动与伊拉克进行协调。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
12: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13: The first round of straw poll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ducted.
12: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2: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
12: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2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他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2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2: 30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一小时内拉升近500点，引发市场猜测日本政府再次出手干预汇市。31号，东京外汇市场由于投资者获利了结，出现卖出日元买入美元的操作，日元涨幅收窄，汇率回落至1美元对160日元后半区间。
14: 美国东部时间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7日元后半区间，创下自5月中旬以来约2个半月的新高。 市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已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有市场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日本隔夜在纽约交易时段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操作，将跌至40年低点的日元大幅拉涨。对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1号表示，他无法回应是否进行外汇干预，强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应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日本可能已经实施了外汇干预。
15: Absolutely, I think this intervention leg actually comes with a delay. I think they had this window back in July where there was a very high expectations that there would be a leg of intervention that will happen because I think the market really didn't really expect to see these kind of levels on US dollar JPY and for BOJ to have intervened much earlier. So I think it's a bit more tactical.
2: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35人死亡，灾区大量房屋受损，部分地区供水供电仍未恢复。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6: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在的这条马路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形。那么刚刚周围的居民告诉我说，原本呢这是一条非常平整的马路，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这个整个路面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约有1米左右的落差。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路两旁的这两栋建筑呢，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状态，人员呢是完全无法进入。
17: 地震が発生した時は、ドーンって突き上げのような感じを受けて、その後横揺れが何十秒か立ってたかなと思います。で、収まってから外に出てきたらこのような状況になっていて、で、こんな感じでぐちゃぐちゃになりました。で、今3人でここ生活し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ちょっと中に入るのは心配なので、外にテントを立てて、今生活してます。
18: 電気ない、水ない、もうそれだけでもうみんな料理ができないので、うちはガスが使えたので、炊き出しができるからですね、皆さんにちょっと振る舞ってあげられるので、それがまあ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うん。あと夜寝れないですね。まだ余震が何回も何回もあるので、そのたんび目が覚めてゆっくり眠れません。まあ暑い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んでしょうけど、なかなか眠れない。だから疲れが取れない。
16: 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呢对这一带的建筑物呢都进行了一个初步的鉴定。像我身旁的这栋建筑呢，目前就已经被贴上了危险的鉴定结果。主要原因呢是由于一个是地基受损，再一个呢就是建筑物的主体受损，还有就是外壁出现了开裂以及剥落。目前呢这栋楼呢已经变成了危楼。那像这样的情况在这周围呢其实还有很多。
19: 大きかったです。まあ見れば分かる通りでいっぱいいろいろで、漢字分かるでしょ。緑の赤とあれとか、緑とか赤とかあってあるの。調査して、家に中に入ると危険なのは赤、一応大丈夫そう、中に入れますよっていうのは緑。この暑いでしょ。で、今電気入らないからね、エアコン入れられないし、どうしてるかなと思って。
20: やっぱり電気がライフラインですね。で、電気が復旧してないことと、あとは、まあ食事とかもそうですけどね、水と。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884.43点，上涨0.10%；国企指数报8,612.15点，下跌0.38%；恒生科技指数报4,829.22点，上涨0.53%。海关总署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2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 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 在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芯片、光通信模块的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深圳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智能搬运、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智能搬运机器人和焊接机器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被解决掉 AI 能帮你写代码，生活和工作也都变得更有意思了。
2: AI 应用工程师黄俊煌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毕业后在一家电商公司做运营，但他发现 AI 正在快速改变很多行业，他不能只是旁观，于是他辞了职，向一家 AI 科技公司投了简历。面试的时候，黄俊煌如实说了自己的情况，零编程基础。
3: 然后我们也考虑了一下啊，确实在 AI 的时代呢，很多能力都可以通过 AI 来补足。
2: 平台刚搭建那段时间，批量渲染经常出问题，分发接口对接老是报错。分到黄俊煌手上的任务里面的内容，他一行都看不懂。
4: 我自己先尝试去修改好几版，但是我无论怎么修改它都是报错的。然后我就想通过 AI 来去帮我怎么样去给它把问题解决掉。
2: AI 当然不会一次性就把问题搞定，一个 bug 丢过去返回来的方案未必管用，来来回回一个问题聊十几轮是常有的事。就这样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改。但在这一过程中，黄俊煌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4: AI 接触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像以前我们很多听不懂的一些代码，然后现在也能很好的去理解它，知道它的一个逻辑它是怎么样子的了像我们在一个外语环境里面待久了，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学，我们也可以听得懂一些。
2: 从完全看不懂到能理解代码逻辑，再到能独立负责功能开发，黄俊煌的成长速度让创始人也吃了一惊。更关键的是，黄俊煌之前做电商运营积累的商业化思维在开发中成了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 AI 正在把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变成现实。
5: 今天我们过来拍拍照片，顺便再调一下这个土豆片的体验。
2: 孙洪亮手里拿的这个小东西叫土豆片，一张像拍立得相纸一样但能随时换画面的电子纸卡片。
6: 旅游的时候都会带一个拍立得出去嘛，我就想这个东西每次都要买相纸，很贵啊，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不能电子化呢？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个想法的话，我需要先凑齐一堆人马，我才能把这个事开始干。
2: 以前想要把一个创意变成产品，却总是卡在第一步，没人没钱没时间。土豆片这个想法因此被搁置了一年多。转折发生在 AI 成为可直接协作的开发工具之后。孙洪亮把需求讲给 AI， 由 AI 写代码、补文档、查错误、改页面、出图纸。
6: 不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不需要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只需要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了。
2: 有了 AI 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再等。孙洪亮注册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前期投入被 AI 拉到了前所未有的低。
6: 这些是我们土豆片这个硬件的一些原型机，然后我们属于是典型的 OPC 团队，我们现在有软件业务，有硬件业务，还有电商业务都是在我们这个15平米的办公室里边去完成的。
2: 从 APP、小程序、网站到硬件固件，再到宣传物料和活动页面， AI 把执行门槛压得越来越低。仅仅两个月，孙洪亮的土豆片销售额超过了40万，订单总数超过1000单。
7: AI 迭代速度前所未有，从辅助工具变身人类的协作伙伴和创意帮手。当 AI 走进日常，扎根职场，它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改变？想要和 AI 高效协作，我们需要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一起来听一听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思考与答案。
8: 其实我觉得 AI 没有替代掉我的工作或者机会，我觉得 AI 更

0: 的同学去那边上课 ，AI 相当于我的助教。
1: 因为机器就是机器，然后我们要自己去设定那些配方什么的。现在这堂课我们是去学习它，以后到了未来的工作岗位是我在教它、引领它。
2: 随着这个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的更多的是需要学生从传统上的会刀工、会颠勺，要懂数据、懂运营，把人工智能啊运用到技能培养的新的这样一些产业发展的需要中来。
3: 因为 AI 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技术变化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持续学习能力还是很重要，去不断的吸取研究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4: 我们看重的是医学的严谨性、临床思维、合规意识，以及能不能把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成 AI 产品的数据标准。
5: 你对审美的理解，你对于行业的理解，你对于商业的理解，这也恰恰是 AI 最缺少的东西。更多的人会因为 AI 这个工具的发展，从此释放出他们的更多想象力。
6: 这个暑期，各地文旅活动花样上新，精彩纷呈，不少地方都推出了科技体验、夜间研学等多元沉浸式活动，让孩子们乐享假期美好时光。
7: 在山东省东营市的这处科技园区，最吸引孩子的就是零距离的实操体验。在室内场馆，孩子们可以驾驶智能模拟越野车飞驰，或是操控小型无人机完成悬停与降落闯关，还可以参与工程车辆竞技等多项趣味科创项目。在户外，孩子们能与机器狗进行互动，或是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佩戴 FPV 第一视角眼镜，操控无人机凌空飞行，沉浸式感受低空观光、急速竞速带来的震撼体验。
8: 刚才我开了越野车，就像开了真的车一样，我感觉很有科技感。
7: 这个暑假，江苏省太仓市的多个文博场馆增开了夜场。在宋文志艺术馆的夜场活动中，孩子可以与家长合作，在磁盘上绘制航海主题图案，完成釉瓷彩绘作品。在太仓市博物馆，周六晚上有暑期夜场研学，孩子们可以在巨大的木船展品中游览，听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还可以动手折叠一艘属于自己的小船。此外，南园景区这个暑假也增开了夜场，游客可以在夜色中赏江南园林之美，品昆曲评弹之韵。
6: 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超52万人次，航班突破10000架次。暑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专程来到河南，深度体验中原文化。
9: 在郑州二七区樱套沟脊骨瞻园内，来自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启寻根之旅。他们漫步于亭台楼阁之间，在一步幻景中感受东方生活美学的独特韵味。
10: 我们文人雅士讲究的四种雅士，哪四种大家伙应该能猜到啊？就是制香、点茶、插花、挂画。
9: 位于郑州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也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各国游人穿行其间，夯土墙下光影流转，互动演出不时引来阵阵惊叹。
11: It's here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here inside, yeah, and very nice and earth colors. And we're already the 5th time in China as a family.
12: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看戏剧也可以是去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而且是一边旅游一边看。
13: 据统计，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
9: 在南阳市南诏五朵山生态旅游景区，青山叠翠，溪涧潺潺，平均气温较城区低12摄氏度左右，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为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景区推出门票餐饮双重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7月份以来，民宿入住量同比增长30%左右。
14: Und das Essen ist super, die Aussicht ist genial, also bin begeistert, sehr sehr schön.
9: 南阳的山水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境外游客。 数据显示

0: 暑期以来，南阳市19家 A 级景区激情漂流、夜间演绎、特色体验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上新。今年上半年，南阳接待外籍游客量同比增长超 30%。
1: 入境游客在河南的体验远不止美景与文化，在开封，不少外国游客沉浸于宋韵市井风情，品尝特色美食，感受中原烟火气。跟随一组波兰旅行团来看一看他们的开封之旅有哪些独特体验。旅行团的第一站就从感受舌尖上的美食开始，一笼笼灌汤包热气蒸腾，刚一上桌就引得大家争相品尝。
2: 这小笼包呢是皮儿薄肉多，然后提起来像灯笼，落下来像菊花，但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比较烫。波兰小伙蒂莫泰乌什是第二次来中国，去年他从北京一路玩到上海，今年他专为河南而来。
3: I visited Kaifeng, Zhengzhou, Jiyuan, Anyang, many cities, and I love each of them. I like spicy and something salty, very good. And I think this is my best dinner in this trip.
1: 如果说美食是打开一座城市的钥匙，那实景演出就是读懂历史的密码。用完午餐，一行人来到清明上河园东京保卫战枪挑小梁王的演出现场。波兰游客皮奥特克坐在看台上全神贯注，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4: In my opinion, they were both amazing. They gave the sense of the old times, when there were war.
1: 人群中从事旅游接待的陈伟格外忙碌，他在波兰华沙工作生活已有30多年，原来主要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团队，但今年夏天他接的反向订单多了起来，开始带着波兰旅行团游中国。
0: 每一个月比一个月会多，特别是现在是暑假，他们很多波兰人都会来中国旅游，很多是自由行。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既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表示，抓好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5: 秋粮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4，其中玉米又占秋粮总产量1/以上。当前玉米正处于关键生长期，黄淮海、东北等主产区已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玉米若遭受长时间积水，易导致根系缺氧、早衰，对产量造成影响。而且高温高湿也极易诱发病虫害发生。
6: 据这个全国农技中心的预测，玉米苗。
7: 和棉铃虫，包括南方锈病，在东北黄海品种发生的一个趋势，预计玉米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面积大概在9亿亩次。在防病防虫这方面，我们建议是采取一奔多凑的措施。专家表示，持续性高温天气及台风对秋粮大豆生产也带来不利影响，田间易发生植株倒伏、高温落花落荚、病虫害等多重复合灾害。
8: 我们都做了预案，下一步呢还要派 专家指导组小分队具体指导防灾救灾，总体来看呢，全国范围之内大豆这个长势还是比较好。近日，农业农村部已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准备，紧盯水稻稻飞失、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目前，北方处于主汛期，部分蔬菜产区因频繁降雨影响了供应，导致市场蔬菜价格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来看记者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探访。
9: 早上8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小油菜、油麦菜等鲜嫩蔬菜卸车销售。商户王伟告诉记者，7月下旬以来，市场蔬菜价格经历了冲高回落的过程。
10: 这段时间的菜浮动比较大的话，主要是天气的影响。刚开始的时候5、6毛钱，然后受到大雨影响，涨到2块钱。 然后现在又慢慢的回落，现在卖1.3块左右。
11: 影响挺大的，下雨的时候菜价会涨，天热菜价涨得慢。
1: 商户们说，7月上中旬，北方蔬菜产区经历了频繁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此外，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使得蔬菜保鲜成本上升。
2: 这些因素导致蔬菜的整体价格呈现了阶段性连续上涨的态势。数据显示，7月25号，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72元，达到月内高点，比月初上涨10%左右。之后，随着蔬菜产区降雨减少，蔬菜的产能得以恢复，价格下降。
5: 产地的货量陆陆续续全上来了，价格这两天又回落。
6: 总体上看呢，今年夏季蔬菜的种植面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只是天气的影响呢，对菜价呢造成了一些波动。后期蔬菜供应和保障能力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强的状态。
0: 近期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宁安市出现山洪，四川七地出现强降雨，其中绵阳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23毫米。广东河源市东源县西澳水库29号下午出现局部险情，目前基本泄空，险情解除。
7: 从29号晚开始，四川多地开始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四川省多部门同步升级系统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开启了2个泄洪的闸口，及时调整下泄流量，为防洪腾出更多库容。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西安出现强降雨，西安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积水，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受上游强降雨影响，28号晚间至29号，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等措施应对险情。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0: 当地时间30号，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股价受其前一天亮眼财报推动，出现大幅上涨，创下其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截至收盘，其市值增长约4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000亿元，创下全球股市单日市值增长记录。
1: 30号，微软股价盘中最高触及456美元，最终报收451.1美元，涨幅超15.5%，推动公司市值增加约4500亿美元，总市值达到3.35万亿美元。此前，市场长期对微软巨额 AI 基建投入抱有担忧。财报发布前，微软股价较2025年10月的高点回落近30%。微软周三盘后发布的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大涨超31%，其核心云业务营收同比增加43%，超出市场预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各机构对微软股价后续走势观点出现分化。有分析师认为，财报验证了 AI 商业化动能。随着微软在全线 Copilot 产品推行按量付费模式，其云业务有望维持40%以上增长，公司营收增速有望逐步追上高额资本开支，进入投资者期待的均衡盈利阶段。而美国投资银行斯迪富金融的分析师则认为，尽管将微软目标价从400美元上调至450美元，但维持持有评级，即不建议新增资金追高买入，已有持仓可继续保留，因为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长期大规模算力投入带来成本压力，微软云业务高增长能否持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0: 欧盟委员会30号表示，将提供100亿欧元资金，支持相关企业在欧洲建设7座 AI 超级计算工厂，以缩小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
1: 欧盟委员会表示，除了欧盟提供的100亿欧元资金，他们还希望利用这些公共资金进一步吸引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当规划建设的这7座超级计算工厂投入运营后， 欧盟的计算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至少翻一倍。目前，欧盟的计算资源主要由遍布在芬兰和西班牙等国的19个 AI 数据中心提供。欧盟方面表示，随着 AI 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获得 AI 超级计算工厂所提供的大规模计算能力，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求。
8: Why does Europe need this? Because Europe wants to become the first AI continent. These AI gigafactori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computing pow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1: 近年来，由于担心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供应商，欧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自身的科技主权。欧盟委员会六月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就指出，欧洲不生产数据中心所需的大量关键零部件，电力成本可能是中美两国的2到3倍，排名前五的云服务商全部来自美国。
0: 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1: 欧足联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而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除了欧足联外，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也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宣布抵制赛事。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此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
0: 今年夏天以来，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欧洲多地山火频发。
2: 30号，消防部门正在全力控制英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山火，共计18台消防车，超1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这场山火开始于29号傍晚，由于持续干旱和高温天气，再加上大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附近居民被迫撤离，部分民众已被安置在临时避难中心。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山火距离塞兹维尔 B 核电站以及在建的塞兹维尔 C 核电站不足16公里，引发外界关注。消防部门表示，大火与核电设施之间特殊的地形大幅降低火势蔓延风险，且风向短期内不会推动大火向核电区域逼近。目前，相关部门持续监测2处厂区动态。据统计，7月16号至28号，英格兰与威尔士共发生200多起火情。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持续肆虐，火势不减。火线延伸超过15公里，当天有超过20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作业。这场大火于29号中午爆发，大火不仅给沿海商铺、企业造成严重破坏，许多房屋和汽车也被烧毁。受火情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30号仍未被完全扑灭，但大部分地区火势已被控制。目前仍有2处活跃火点，分别位于拉卡诺南部和费雷角半岛。截至30号，火场仍部署约3300名消防员、1500名军人继续进行扑救。 随着多地火情缓解，当地约 8.4 万名被疏散的居民被允许返回家中。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30号凌晨4点，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一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房屋严重损毁，周边住宅受到波及。据悉，事发房屋空置待售，财产损失超8.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官方初步判断认为，事故疑似天然气泄漏引发。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开启为期4天的汽车节，现场共展出超300台各式车辆。此外，活动还同步安排了丰富的线下内容，包括知名赛车手现场分享会、全天候乐队演出等。本届汽车节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接待游客规模将超27万人次。30号，英国伦敦举办第10届慈善橡皮鸭竞赛活动，数千只橡皮鸭从桥上投放至摄政运河，志愿者在船上通过吹气装置等引导橡皮鸭漂流竞速，民众可付费认领橡皮鸭参赛。第一个抵达终点的橡皮鸭认领者获得价值数百英镑的欧洲之星列车车票。当天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据介绍，活动所得款项将用于救助重症患儿。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4: 本期节目聚焦一个人加 AI 真的能开公司赚钱吗？ AI 进入物理世界之后将如何改写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15: 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而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16: 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
15: 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
14: 大家好，我是国华。当 AI 发展到不只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你的工作，而是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有何改变呢？去年的 AI 还在比跳舞、跑马拉松，今年的 AI 已经走进物理世界，开始拿东西、叠衣服、拉拉链。这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OPC 一人公司真的是一个人吗？人人都可以做吗？随着 AI 的发展，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同济大学 SustainX 研究中心成员张杰。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一起聊聊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2: 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OPC， 就是一人公司。大家都说我一个人，然后加一堆 AI， 我就可以创业了，我就可以赚钱了。对于 OPC， 您的看法是？
15: 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事实上 AI 是提供了很多的工具，让你能够完成跟原来相比完全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空间智能平台，它就提供了 API， 可以让我们的创作者直接输入一些照片或者视频，能将一个比较精细的线上的 3D 空间给创作出来，然后基于这个创作出来的空间呢，我就可以去做各种后续的影视的制作，或者做一些小游戏。那这些东西其实原来这样的工具是不存在的。然后原来我如果想做一个 3D 空间的重建，一，对我的设备是有比较高的要求；二，对我这个人的操作技能有比较高的要求；第三个，可能从软件上来说，我也不一定有这么方便的工具能把效果处理到这么好，并且只需要我做一些简单的交互。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因为 AI 在最近两三年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特别多的新的工具，还有新的这种软件。这些软件如果你能够充分的利用，那么 OPC 也能够实现像原来一个小团队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2: 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加 AI 就可以开一家公司，这个可能是它的字面意思，因为是 one person company 嘛。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16: 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首次重磅推出的这个叫做 WIC Future Tech OPC 独立先锋赛的赛期内的数据，一共是将近600位的这个 OPC 的创业者，以及他赛后的一个深度的调研和访谈，其实是会看到一些大数据方面的洞察，以及个体方面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体会的。简单来说，的确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一个人加 AI 来开一家公司了。这件事情可能从2024年底开始以这个 OPC 或者一人创业这个名字被大家所知，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是在2025年的时候 ，OPC 的整体的工商的注册数量是得到了激增，甚至它相应的扶持的这样的一些园区的数量也是得到了一个激增。那像这次的 WIC 上面，我们的所有的选手里面，其实一半左右的这个报名项目它都是一个人主导的，然后其他的报名项目里面有一部分是2到3个人形成了一个团队，然后另外一些呢是4个人或者是以上。这其实代表了大家其实这个我们曾经的这种这个需要一个大型的一个合伙人团队，然后高门槛并且高资本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范式，现在是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扩充。
2: 公司它总要发展，如果说 OPC 发展壮大了，它难道真的不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吗？
15: 我觉得其实 OPC 这个形态本身它代表了我们可能相对比较根本上的公司的组织的一种变化，就是原来我们要把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团队组织成一个公司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情，我们需要有能力组织7、8个人十几个人，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我能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很多，我要做非常大规模的事情呢我就需要非常多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沟通上的这种损耗。但是 OPC 它更多的代表了这个行业里的问题它被分解成了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而这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它可以独立被解决，独立产生价值。所以呢未来我们会可能看到的是 OPC 会有很多 OPC 和 OPC 之间会形成协作网络，而这些协作网络他们本来可能在之前的时代是在一个大公司里的不同的团队他们在协作，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然后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2: OPC 创业者他们可以做什么生意？那目前能赚到钱吗？
16: 这是非常好的一系列的问题。这次也会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道，如果进行一个排序的话，头两位一个是健康医疗类的一个垂直业务，另外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硬件 IoT 和机器人，然后再有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OPC 的团队，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们的这个大量的团队其实都深入到了一个垂直的领域，甚至是以前我们认为一个小团队是无法进行交付的这样一些垂类 包括健康医疗，包括企业服务，包括政务、法律、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垂类。那与此同时的话，他们的在形态上面除了一半以上还是以软件为这个交付形式之外呢，其实其他的也是百花齐放，有硬件，有这个咨询，有知识服务等等。所以说可以说这个生意的形式非常多元，但是呢它的确是这个垂类是越来越深耕了。那最终那个是否赚到钱这件事儿，对于 OPC 来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次比赛当中80%以上的团队其实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已经得到了市场的某种形式的验证，但是呢在这些人里面其实只有一半左右拿到了真正的市场真金白银的付款，也就是说另外的60%的团队其实还没有分文的收入。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未来的趋势，首先基本上所有的团队都认为他这个未来的收入是远远高于当下的收入的，甚至呢现在即便当下我们只有5%的团队是月入10万块以上，那么但是实际上对未来的预期里面，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更有甚者呢，他其实的确把未来的这个目标定到了这个近1000万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可以见到就是大家现在都还走在一个商业验证这条路上，但是呢它在对于未来的这个普遍的心气或者是普遍的目标还是锚定在一个健康运转的一个小型公司。现在特别在这个超一线和一线城市有很多很多的 OPC 社区，大家也是日常非常火热的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调研报告，它肯定在这个样本数量上面以及它这个它目的性的抽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上面是具备一定偏差的。的确呢其实它的这个由于这个赛事本身的设置，它吸引的是一些跟 AI 息息相关，然后并且可能在这个某一些城市，然后呢碰巧就是说这个当下正在这个进行一个 OPC 实验的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它不一定代表就是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一人责任公司这件事情在中国1995年就出现了，而且它在更早的话在世界上就出现了。所以说其实截止到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一人责任公司在全国企业的总量的存量是27.4%，这个也是之前的这个其他的调研当中的一个很有力的数据。所以说它其实这个人

0: 人数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来提到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是，的确是把 AI 作为它的一个核心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的方式，然后呢，同时也将这种团队的本身的规模不作为它的一个门槛，而是将它的这个团队的低成本，然后高商业闭环的这种组织特性作为它的定义。
1: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说，是人人都能做 OPC 吗？它真正的门槛在哪里？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如果大家都觉得说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并且就是都能够赚到钱的话，那说明这件事情已经有点泡沫了。所以现在呢，的确就是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希望以这样的一个更详细的洞察来去伪存真。那么这次的访谈当中，其实我们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讲，他自己觉得他的优势和壁垒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竞争对象不只是其他的同类公司，他们竞争对象是大厂和大模型本身。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6个不同的方向。其实最主要的的确是包括就有这个创业者的产业认知，他是否深刻的对他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垂类有一定的洞察，并且他通过他的长期积累有一些自有的判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落地经验，他就相比较大模型和相比较大厂，他能不能去完成那些更难的事情，他能不能选择一些这个更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使得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别人既不想碰，同时也做不了。然后还有一些团队的话，他是在他的本身的一个审美和用户体验上面，那做出来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真的有他自己的这个审美判断，以及但他能不能够带来一个用户的独一无二的体验？那别人呢，就算能够抄走一张皮，但是他也抄不走他背后的这个能够持续产生产品的这样洞察。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的用户关系，就是因为 OPC 它的起点都非常的这个轻量，它其实是非常小的团队，基本上没有营销预算。那它能够获得用户的话，不外乎都是因为它其实通过这个熟人社群，通过这种这个过往人脉，通过各种共创关系以及社群的运营和组织或者文化认同，能够去找在自己很小然后很早期，并且看起来没有那么正式的时候，获得很多的验证，甚至是收入。那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考验也很多的。还会有2个优势是我觉得就选择了 OPC 这个形式本身会带来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成本，很明显，就如果你只需要养活一个人的话，和你的这个 AI 的 token 管理的开销的话，那其实是任何一个中型或者是大型企业都无法企及的一个这个成本的一个底线。那这样的话呢，的确是在同等交付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性价比能够达到一定的优势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说，当人少，并且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协调的摩擦能够降到最少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组织也能够在科技非迅速更迭的这样一个当下，能够很快的去灵活的、敏捷的去选择它的业务归属，并且能够伴随这个技术进行一个迅速的迭代。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说会跟大厂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化的选择，他会去选择做那些很垂事情，但与此同时呢，也会和大厂形成一个生态互补的关系，比如大厂提供基础设施，然后 OPC 在它这个基础设施的上面去做一些更灵活、更垂直，然后更不断进化迭代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所以一方面是说普通人进入来做 OPC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OPC 这件事情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 OPC 或者会成功。
1: 大家可能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吧，大家就会觉得随着 AI 越来越能干呢，同一个岗位上面是不是会被 AI 更多的去替代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它这个里面肯定是会有很多的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那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原来的这种可能 AI 能做到非常好，并且确实 AI 做起来成本也比较低的这种工作内容会消失。那么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其实意味着一种我的工作内容的升级，或者说我的一种工作范畴的一种扩增。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能看到，比如说 AI 短剧制作剧组，或者 AI 的这种影视的制作剧组已经出现了，他们可以去接一些这种影视制作的单子，然后很快就能够把一个 AI 制作的短剧给做出来。然后也有包括呢，像我们很多的这种合作的文旅文博领域的这种不论是景区还是博物馆，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空间扫描拍摄的需求，就有

0: 很多的人呢会去转行去做这种个体的这种拍摄，或者说 3D 重建，或者说这种内容的制作。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新的这种岗位。那老的岗位呢，就像比如我们这种软件工程师，其实我们原来很多要手写代码，但现在其实我们写代码这个具体已经不去手写代码了，我们更多的是要把我们的需求用文档的形式定义得非常细致清楚，然后让 AI 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我们的工作就变成我要去思考，到底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定义我的问题，那我的工作内容就得到了变化。
1: 有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大家都一直会担心 AI 的出现会替代自己的岗位啊等等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它类比成就是2000年时期的搜索引擎的出现？当然他们肯定是量级不一样，但是搜索引擎的出现其实它是让你的优势更加放大，就是优秀的人你会更快速的发现他其实很优秀，就是能够更加快速的证明你的优秀，也放大你的优秀。那 AI 的出现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相当于给 AI 下指令嘛，就是一个像一个战略指挥官。那如果说他的认知能力也好，他本身也好，很优秀，那其实 AI 的出现是不是其实并不是替代他，而是辅助他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呢？
0: 是的，我很认同您的观点。因为其实它和搜索引擎，在某些层面上的确还是很像的。比如说，虽然它是一个生成式的 AI，它的能力、它的所有的内容和它的完成的任务都是用生成式的一些方式去完成的，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它最大改变的点是，我原来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一些相对确定或者说具有一定复杂度，但是并不是特别特别难的问题。它都能够给出你一个比较好的解法，而这个的时候呢，因为你有了一个如此低成本可以快速解决很多问题的工具，那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啊。比如说，你可以快速的自学，你可以用更快的效率去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说原来你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你才能够去学会一些知识，而现在呢，他给你的内容可能超过了绝大多数你原来可以接触到的老师，那这个时候你每个人都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可以去学习。同时呢，他还能够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并且他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甚至是基于这些信息去做一些答疑推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自己的想象力，去想我到底要怎么去指挥他，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有哪些问题要去解决？我更多的要去挖掘我身边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呢，就是很考验一个人他有没有一个慧眼，他能够去看到问题，然后呢，他能够想到我用 AI 去解决。但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即使说搜索引擎在2000年附近，大家可能开始陆续使用一些搜索引擎，即使到现在。可能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遇到问题，第一会想到我自己去搜索引擎里搜一搜，解决解决啊。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习惯于，哎，我去问问人，或者说我去怎么去自己先拍个脑袋去想一想。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差异性。所以真正的这个变化呢，是来自于你如何很好的借助这一波 AI 的革新，去挖掘出一些新的机会，并且去放大自己在问题的定位以及灵感的创造等方面的一些价值。
2: 除了工作上 AI 助力一人公司形态的发展，还有消费账和国家战略账，精彩马上继续。
1: 当 AI 真正走进物理世界，随着它进入的功能也好，然后它的价格也在降低，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0: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的任务，或者说很多的比较费力的任务，有可能会由机器人来完成。另外就是 AI 确实也极大的去促进了一些数字化内容的升级。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空间智能的模型，其实不只用在物理空间，在数字空间里也被用于去创作一些可供消费的内容。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消费习惯或者消费模式会更加的偏向于娱乐，或者说偏向于能够去带来趣味的一个角度去发展，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原来的这种生产类的任务，它的成本会逐步的降低。当这些东西被降到越来越低之后，有可能会改变大家的这个消费时的一个预算分配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决策时候的一个这个想法吧。
1: 今年在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还看到就是曙光800010万卡国产超级群真机，就是它首次亮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算力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资产。当然，算力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跟自己钱包的关系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

0: 级。那么我们国家它能够去自主研发，完成这个10万卡的国产的超集群。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就可以后续通过这些集群的部署，去降低我们获得算力的购买成本。那么一旦这个购买成本被降下来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终端用户使用模型的成本，使用这些算力的成本也将会降低。那么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比较适应的，我在手机上和一个 app 进行聊天对话，它是免费的这么一个模式。那随着这么一些算力集群的普及、国产化、自主可控，我们将会看到未来更多的这种免费的或者近乎于免费的算力能够被我们普通人所使用。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能让我们在更多的场合下去考虑应用 AI，然后呢，也许我们就能够去把 AI 用在更多我们可以去想象的一些新的场景下，而不是像现在可能我只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我才打开这个 AI 去跟他聊两句。也许在每个人的笔记本电脑上，将来也会有一个性能还可以的算力的国产芯片。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结合这个手机上的芯片、电脑上的芯片，以及我们在云端的这种大的这种10万卡规模的芯片，我们是有可能实现近乎于免费的一个使用。
1: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发展真的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您刚刚说今年的这个变化，它就是走进物理世界。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机会和最大的风险分别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其实还是因为 AI 快速的变革和发展，它带来了很多新的工具。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很好的使用这些工具。那这个地方呢，就需要去让自己的思维模式尽可能的开放起来，就是说我去尽量多的探索有哪些工具可以用啊。如果我是一个 OPC，那么我这个 OPC 的这个公司，我应该去做什么事儿呢？我可能更多的就要去思考，我能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我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然后我可以怎么去调用 AI 解决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最大的机会呢，就是能够去开动脑筋，挖掘身边看到的机会，然后在这些机会里面去找到用 AI 去解决它的方式，从而去创造价值。这个我也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浪潮中，他可能率先去使用了某些工具，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先行者，他就能够去抓住一些窗口的机会去做一个 OPC，或者不一定是 OPC，也许只是一个自媒体，但他能够在其中能挖掘到价值，挖到第一桶金。然后呢，我觉得相应的最大的风险也是在这里，就是我确实也留意到有很多人他会对 AI 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他会认为要不然就是我原来的工具用得很好，我不需要一个新的工具；要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那么好，我不想去用它。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是对大家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 AI 这个东西真的变化很快。我们看过去3年，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半年，它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里面呢，甚至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说，都要在每一个半年去对自己要做一个认知上的刷新，就是半年前这些事情它是不能做的，半年后这些事情它可以做了。包括我们自己的模型，每半年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半年前可能我们这个模型它对于一些空间上的东西只能做到生成，但是呢，接下来再过半年，也许它就能够很好的去理解空间里的所有的东西。那所有的这些变化，就需要我们去打开自己的这个认知，去接受它，然后去挖掘其中的机会。
1: 对，展望一下我们接下来 AI 的发展，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0: 其实 AI 它在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很多的行业。那我觉得空间智能其实是接下来 AI 走向物理世界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石性的模块，因为不论是机器人它要去做我们的这个任务，还是说我们一些这种世界模型它要去做未来的预测，它不可脱离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是对空间的认知理解和对空间里的推理的能力。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很快我们的空间智能大模型能够铺开去使用。到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可能我的手机就是一个空间智能的相机。我这个相机拍一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张静态的图片，而是一个 3D 场景。实际上呢，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算法模型已经在研发中了。那我相信，接下来随着我们对于 AI 走向物理空间、走向物理世界的落地的过程中，这些技术的逐步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将能看到很多原来我们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一些很新式的 对于手机的应用，对于工具的应用，对于一些内容的创作，以及我们机器人真正的落地，都会逐步变成现实。
2: 去年 AI 还在跳舞，今年它已伸出手触碰真实的世界。这一碰，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向。AI 是杠杆，能撬动放大的是你已有的潜力。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智能不再困于屏幕，而是走进车间、客厅和你我的日常，能握住它的人，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最先看懂方向，也最肯打磨自己的人。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两市高位震荡。从盘面上看，多模态 AI 概念股爆发，语数机器人、CPU、存储器、算力租赁、网络安全题材活跃，银行股表现不振。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32点，上涨0.72%；深证成指报13578点，上涨2.21%；创业板指报3343点，上涨3.06%。A 股全天成交2.56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2015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3: 7月31号作为七月的收官时间呢 ，A 股市场呢呈现了整体的跟随外盘的走强，特别是双创板块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强势。板块来看的话呢，呈现了一个相对放量普涨的节奏，其中有广告营销啊、机器人啊、IT 服务啊这样一些方向。同时呢，像概念中呢，主要是腾讯云啊、智谱 AI 啊，特别是 Kimi 暗之月面这个方向呢，出现了较大的 AI 应用领涨的状态。而下跌方向呢，恰恰是近期护盘稳定的银行、保险等。从近三周的市场状态来看，市场已经完成了政策底，本周的技术底就是连续4天时间，实际上包括星期五的时间，连续一周3800点整数位没有击穿，说明市场形成了一个技术模型上的 L 底的这样一个结构。最后就是市场底，也就是外围市场和 A 股市场形成了共振，在最后一个交易日明显的走强，特别是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止跌。但是呢，从整个的月线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整个七月份呢还是表现的相对较弱啊。特别是双创指数呢，月 K 线呢均跌超了20%，深成指啊、中证500啊累计跌超了15%。板块来看的话，主要还是红利板块，整个单月呢表现得非常强，说明市场增量的部分资金呢，更多还是选择了防御性以及高分红这样一个方向。而整个板块呢，有底部震荡走强的，像汽车整车和医药板块等等，表现的还是相对较好。特别是在最后两周时间的一些基本消费有所企稳，说明市场呢这种高低切换的结构呢还是有所延续。不过基于最后一个交易日的科技股快速走强，我们重点还是关注整个八月份能否形成进一步的 AI 概念的走强向上。因为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中报的实际的密集公布期了，从业绩来看的话呢，相关的人工智能啊，不管是配件类还是说是下游的 AI 大模型，整体的业绩状态呢还是相对的不错。所以说呢，在止跌以后还是有一个技术性的修正，这是我们重点去观察的。另外一项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压力，主要是呢从海外到国内呢，现在的这算力大模型企业呢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资源的价格竞争的时间，我们还要观察市场进一步对于 AI 大模型应用这一块的反应。从当前来看的话呢，短期的三底形成以后，市场呢更多的是修正或者震荡向上这么一个结构。从市场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要注意三个方向。第一呢，就是明确资金稳定性入场的这种高分红，仍然是以银行啊、高速啊等等这一些分红能力强这样的一个方向。第二呢，就是底部走强的预期性，比如说像汽车整车，特别是在八月初的时候，还有人形机器人的一些龙头 IPO 的上市。最后最重要一项，就是在近一个月时间跳水较快，或者说呢大幅回撤的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实际上呢，已经是涨了半年以上，单月的大幅跳水之后，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重点八月份是否能够形成向上修正，或将成为 A 股市场重要上涨或者说方向的关键观察节点。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1%，报25884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38%，报8612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35%，报4193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7.91%，报6595点，创历史最大单日涨幅。其中 SK 海力士盘中触及30%的单日涨幅上限，三星电子涨幅一度高达27%，日经225指数上涨4.03%，报64362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81%，报8976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46%，报13699点。
1: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

0: 94.4。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资本市场融资主力。昨天，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总台记者范子潇、金东报道。
2: 中继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其实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中继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
3: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2: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中继续创长芯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梳理2026年上半年硬科技 IPO 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明盛公司发布公告称，长芯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中金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曙光：
4: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2: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1: 今年7月，上市公司先后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基金公司也纷纷回购自己旗下产品，四大险资同样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子薇的报道。
5: 那数据显示呢，本月已经有600多家公司是官宣了回购或增持计划，涉及资金总额上限呢，大约是1800亿元。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两家公司的零星动作，而是一场由国家队领头、央企跟进、民企响应和险资接力的系统性集体的一个行动。首先呢，是国家队的领衔，中国国芯和中国晨通两大机构已经累计投入了接近600亿元去大额增持 A 股股票。两家公司明确表示呢，后续还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和科技企业股票等。二是央企密集跟进，像中国神华和中国中车等多家央企是集中发布了增持和回购的方案。第三呢，是行业龙头的集体出手。那就在上周呢，宁德时代是抛出了200亿到400亿元的一个回购方案，且回购的股份呢全部用于注销，这也是 A 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回购方案。此外，还有像阳光电源、华友钴业、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呢，也都提议了上亿元的回购。那第四呢，是险资和基金的接力，中国平安、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等5家万亿级的险资机构集体表态会加大权益配置。与此同时呢，多家基金公司和券商也是相继发布了自购和回购的公告。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波增持回购潮呢？业内人士分析啊，首先是政策工具已经铺好了路。2024年9月，央行创设股票回购增持大贷款。2025年，该工具和证券互换便利合并，总的可用额度达到8000亿元，贷款的期限呢是从1年拉长到了3年，那企业自有资金的出资比例呢也是从30%下调到了10%。此外，市场的调整也催生了估值的洼地， 本轮调整呢，受到境外输入性风险影响。

0: 压科技板块获利回吐压力，但在产业资本的眼中呢，这正是逆向布局的一个窗口。企业自身同样呢也是有动力的。那回购一方面能稳定投资者的信心，表明管理层认可企业长期价值，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减少流通股的数量，提升每股的收益。更重要的是，首批再贷款工具落地已经超过了一年，企业已经熟悉了相关的运作流程，贷款门槛大幅降低之后呢，上市公司也更有意愿去使用这一工具。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创新药重塑全球供应格局。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姓。
2: 基金观察。
3: 数据显示，在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 BD 出海的交易金额达到了$997亿，大概是2024年全年的两倍。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创新药出海为什么感觉好像突然加速了？
4: 其实这个出海加速啊，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这个趋势呢，去年涨得要更多一些。我们认为这个背后啊，它可能是有三股力量在共振。那第一呢，就是全球专利悬崖周期啊，就打开一个巨大的一个需求窗口。好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专利悬崖，就是那些外企它那个专利集中到期啊，别人也可以来生产它这个药，它的利润它就摊薄了。这些大型跨国药企他们就要持续去补充创新产品的储备，资本开支也在不断的增加。那刚好中国这边成为了全球创新资产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之地，你有需求我有产能，刚好一拍即合。2026年上半年，全球的创新药的 BD 交易啊的总额达到了大概是$1700亿，中国的总金额大约是$1000亿，那这个占比接近60%。我们不是说是在增量市场里分一杯羹这么简单，我们事实上正在重塑全球的创新药资产的一个供应格局。第二的话呢，中国创新药企的一个研发能力啊，已经是跨越了一个临界点，我们现在也开始系统的布局原创靶点创新机制。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全球前10名的这个 BD 交易里边，中国企业是独占8席的。 BD 本身也在升级啊，以前呢是只卖一个权益就拿一个首付款就结束了，现在的话呢，我们在不断的转向 COCO 模式，就是合作模式，保留核心市场接近50%的权益吧。这就说明中国企业也不光是一次性卖资产，我们也在共建全球的市场。
3: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它是需要时间周期的，往往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呢看到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创新药 BD 出海景气是难以持续的。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4: 我不太同意啊，我们认为呢，这个高景气呢，大概率它是可以持续的，但是这个估值的锚点，它可能会从单纯的交易金额的冲高转向交易常态化，加上海外临床推进，加上商业化兑现。换句话说 ，BD 出海最容易爆发的阶段已经被市场看见了，那更重要的是要验证这一轮的繁荣它能不能走得更远。赚得更扎实，是不是能够转化成真正的这种现金流，转化成切实打开海外销售市场空间，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第一呢，全球的需求端它没有消失，海外的药企大厂的外部资本开支依然还是在持续增高的，只要这些大厂他们还需要去买外部资产，中国这边只要能够稳定输出高质量的分子，那这个景气我们认为它不会轻易的结束。第二呢，就是我们仍然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在 ADC 啊、双抗啊、多抗啊、细胞疗法啊，很多方面已经出现了全球领先的态势。同时呢，在我们之前不足的地方，像原创靶点啊、创新机制啊、新技术平台啊，我们也在持续的布局和扩张。未来我们还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资产。第三呢，就是投融资回暖呢会强化正循环。2026年上半年，我们看到全球创新药一级市场的融资总金额达到了$270亿左右，同比增长是58%。这个融资回暖它会带来更多的这种临床的推进，也会反向利好创新药的后续的 BD 储备吧。但是我确实也想说，这种高景气的形态它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而且未来的分化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从一个普涨的逻辑走向一篇阿尔法的一个分化的逻辑，从事件驱动拔估值的行情走向业绩报表端的一个兑现。
3: 上半年创新药的出海数据确实很好啊，但是呢，上半年创新药板块的投资体验不是太好，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创新药的投资？
4: 确实，今年上半年创新药的投资体验不是很好，基本面也没有走差。去年涨在涨什么呢？涨这个 BD 的谈判，然后预期。但是后面要再涨的话，市场就希望不仅仅只是谈判，我还希望后面能看到它能扎扎实实转化为现金流。这个可能是一个大面上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是资金面的背离。AI 啊、三力啊这些硬科技赛道上半年涨的实在太好了，资金蜂拥到了 AI 领域，就对创新药板块出现了一个抽水，所以这是资金面的背离。第三个方面呢，是宏观流动性的一个扰动。美国呢一开始是走在一个降息的大周期里的，然后呢上半年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就有了这种输入型的通胀，美国呢就暂停了降息周期。创新药呢它是一个长久期的资产，它对利率的预期本身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全球流动性的收紧啊压制了创新药的估值。
3: 所以您建议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创新药的投资？
4: 如果你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是认可的，只是你把握不好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我们会建议可以做定投，做一些分批投资，还有一个分散。你不要只买创新药，还是要多买几个成长的这种赛道，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哑铃，你把成长的和价值的低估值的做一个搭配，这样的话呢你的投资体验它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资金持续涌入 ETF， 怎么定投才不白忙活？
7: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8: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震荡调整， ETF 市场却持续放量，宽基 ETF 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额突破千亿元。七月以来，全市场股票型 ETF 累计净流入超过4000亿元，单日净流入规模一度较前一日近乎翻倍了。可以看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选择借道 ETF 布局市场，那定投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参与方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投资者对定投的理解停留在每月固定日期扣固定金额，可能投了很久收益平平，甚至市场一波动就陷入浮亏。那总结来看，定投有三个主要误区，这也是投资中常见的认知偏差。第一个误区，定投就是机械扣款，全程不用管。很多人把定投等同于懒人理财，设好规则就不再过问了，觉得只要坚持就一定能赚钱。但定投的核心逻辑是摊薄持仓成本，市场处于不同位置时，投入的性价比差异较大，在指数高位和低位投入同样金额，最终的持仓成本和长期收益差距会非常明显。完全机械的定投在震荡市还能发挥作用，但是遇到单边下跌或者是持续牛市，资金效率都会打折扣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随便选一只 ETF 就定投，不区分品种属性。有的投资者看哪类 ETF 近期热度高就定投哪只，那前段时间科技行情火热的时候就追着科技主题 ETF 投，现在红利资产受关注又转投红利 ETF。 实际上不同类型的 ETF 适配的定投逻辑不同，宽基指数生命周期长，行业分散，波动相对可控，更适合长期省心定投。那行业主题 ETF 的周期性强，波动幅度大，如果在行情高位才开始定投，很可能要承受长时间的深度浮亏，对入场时机和止盈节奏的要求要高很多。第三个误区，就是只知道坚持投入，从来没有止盈的计划。很多人觉得定投就是要长期持有，投个3-5年不用动，但是 A 股市场的特点是牛短熊长，周期波动明显，一轮行情下来了，很多指数涨上去之后又会跌回原点，如果不在估值偏高的时候逐步止盈，很容易就把积累的收益全部回吐了，就像坐完一轮过山车啊，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定投没用的重要原因。能提升定投效率的方法正是围绕这三个误区展开的，核心是把无脑操作变成有纪律的动态调整。第一，就是给定投设置估值档位，低位多买，高位少买。定投的精髓不是金额不变，而是在便宜的时候积累更多份额，可以参考指数的历史估值分位设置简单的档位规则，比如估值处于历史30%分位以下的低估区间就加倍投入， 30%到70%的正常区间呢，保持基础定投金额，70%分位以上的高估区间，减少定投金额，甚至暂停投入，不用追求精准，有大致的档位区分，就能有效的拉低长期持仓成本。第二呢，就是搭建核心加卫星的定投标的组合，不要单压一只。定投不是只能投一只指数，合理搭配能进一步平滑波动。比较稳妥的结构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仓位，比如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一类的，占定投总金额的大部分，负责稳住组合的基本盘，再用小部分资金呢定投行业或主题 ETF， 比如红利、医药、高端制造等方向，增强收益弹性。核心仓位求稳，卫星仓位呢求进。第三就是建立清晰的止盈规则，落袋为安再循环。定投的止盈不用追求卖在最高点，设置合理的触发标准即可。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估值止盈，当跟踪的指数进入历史高估区间，就分批卖出锁定收益；另一种呢是收益率止盈，根据自身风险偏好设置目标收益率，达到后逐步止盈。止盈不是清仓离场，可以把卖出的资金储备起来，等市场回落至低估区间再重新开启定投，形成低买高卖的复利循环。那回到当下的市场环境，近期指数震荡调整， ETF 资金持续流入，不少人关心现在是不是开启定投的好时机。有机构提到，从估值位置来看，不少宽基指数已经回到了相对偏低的区间，左侧分批布局的性价比正在逐步提升，这个阶段开启定投不用追求一步到位，按照估值档位逐步的投入即可。已经在定投的投资者了，也不必因为短期波动停止扣款，市场低位恰恰是摊薄成本的好阶段。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夜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9: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26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980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国内化肥市场整体稳中下滑运行，国家针对化肥行业保供稳价及出口限制，市场新单成交有限，多数肥种商谈重心下移。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主要肥种的具体表现情况。国内尿素市场区间震荡，主流区域调整频繁，近日新一轮硬标发布，但对国内市场影响不大，现货及期货端走势并未出现改善，持续以震荡偏弱格局呈现。目前国内企业库存量继续攀升，较往年同期高60%以上，而下游需求表现疲软，区域农业的结束和工业开工复苏的缓慢，导致采购量有限，且多以低价跟进为主，对价格难有支撑。市场等待第二批出口配额的发放，在发放前利空占据主导地位，后市延续偏弱行情。磷肥方面平淡运行，磷酸依安方面，硫磺价格持续高位震荡，成本端压力较大，下游对高价依安抵触情绪较为严重，需求表现疲软，企业主发前期订单，市场交投持续低迷，业者心态多观望。现湖北地区 55% 粉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350到4450元。磷酸二铵方面，企业执行代发订单为主，价格暂无明显变动，市场整体处于有价无市的僵持状态。现湖北地区 64% 二铵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800到4850元。氯化钾市场走势偏弱，场内交投冷清，下游需求释放不及预期，叠加市场供给持续充裕，市场压力逐步显现，贸易商回款变现意愿强烈，市场竞价出货为主，整体成交重心不断下移。港口 62% 白甲主流报价每吨3150到3350元，部分港口报价偏低，预计短期行情存在进一步回落可能。硫酸钾市场弱势僵持运行，局部成交价小幅走低，虽说原料成本存一定支撑，但下游采购需求持续疲软，拖累市场成交，实际成交溢价空间不断放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王伟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10: 本周化工板块多数品种震荡回落，主要受到原油端回调影响，成本支撑转弱。截至周四，原油主力合约本周下跌约3.6%，报568.2元每桶。燃料油下跌约4.3%，报3711元每吨。芳烃链中乙二醇逆势上涨，涨幅约3.3%，PX 与 PTA 则分别较上周持平。 烯烃链中的聚乙烯与聚丙烯分别下跌约 2.5% 和 1.3%， 氧化汞中的玻璃纯碱进一步下跌，跌幅分别达 4.2% 和 6%， 主要受到地产链信心进一步崩塌影响。从驱动因素来看，本周震荡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边际变化，其一，成本端出现不稳定因素，布伦特原油高位震荡，重回80-90美元区间运行，化工品支撑阶段性走弱。其二，地缘局势出现阶段性缓和信号，特朗普称有耐心与伊朗达成新的协议。其三，部分品种供给端检修结束，供给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块钱。
6: 日本央行今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目前的1%不变。不过，在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多次强调通胀上行风险。他明确表示，如果金融环境过度宽松，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升息步伐。
1: 据韩国金融圈消息，韩国金融委员会出台的基础保证金新规已经在今天起正式实施。从今天起，追踪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个股每日2倍变动的杠杆型 ETF 投资准入门槛大幅上调。有意申购这类产品的投资者，证券账户内需持有至少3000万韩元现金。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退票扣费97%，平台退票规则提醒到底是告知还是甩锅？从人盯人到数据盯风险，一张电子证照如何让幽灵外卖再无藏身地？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说退票扣费97%，平台退票规则提醒，到底是告知还是甩锅？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您买过机票退过票吗？退票扣多少钱您能接受呢？100、500还是1000？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实际仅退回432元。退票扣

0: 费比例高达 97%， 事件迅速登上热搜，引发广泛争议。
1: 事情要从2026年7月4号说起，林先生在携程 APP 预定了7月16号北京飞往纽约的中国国际航空航班 CA981， 订单机票款共计15159元。购票页面中，携程以亮色感叹号形式做了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7月13号，林先生在携程 APP 自主提交退票申请，系统根据航司退改规则自动化处理完毕，最终退款432元，1.5万元的机票，退回来的钱连零头都算不上。
0: 林先生随即致电客服，要求挽回损失。客服第一时间联系国航，发起退款追回或改签申请，但因客票已完成票款的退款，未能按旅客诉求办理。
1: 事件经报道后迅速发酵，多家媒体就此事件发表评论。有评论指出，平台仅依靠页面感叹号标识、折叠小字标注风险，用形式上的提示替代清晰告知，本质是以形式合规替代实质知情，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之下丧失有效选择权。央视网评论认为，严苛的机票退票规则不能成为霸王条款的遮羞布，平台不能一边执行退票规则，一边依靠话术规避自身提示义务。还有媒体关注到平台事后全额补偿当事人这一个案，提出追问，个案矛盾得以化解固然值得肯定，但如果没有舆论登上热搜带来的压力，林先生是否还能够顺利拿回全部票款呢？
0: 事件持续引发观点碰撞，平台方表示购票页面已标注退改限制，已履行公示义务，而大量消费者法律界人士认为当前提示方式模糊，极易造成消费者误读。争议核心在于页面留有文字提示是否等同于法律意义上充分显著的告知义务，高达 97% 的退票扣费比例边界该如何界定，消费者维权时如何才能摆脱登上热搜才能解决的舆论依赖。
1: 网友香山树说，花1.5万买票退432，这哪是退票，简直是割肉。感叹号提示谁会认真看呢？平台就是在玩文字游戏，把甩锅包装成告知。
0: 网友老张说，规则确实公示了，航司退票政策本来就很苛刻，平台只是执行方，不能因为结果不理想就怪平台，成年人要为自己的操作负责。
1: 网友南城飞鸟说，关键不是退多少，而是知情同意，成色几何，弹窗一闪而过，勾选一键同意，消费者真的知情了吗？平台应该用更醒目的方式提示，您将损失97%的票款。
0: 7月27日，经进一步沟通，林先生此次退票确有此前申请退款过程中未向客服提及的个人原因，该原因符合携程六重服务保障范围。7月28日，平台完成特殊保障处理，补偿该订单退票损失14727元，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15217元票款全额到账。携程同时强调，本次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非平台破例优待。
1: 那么国际机票退票扣费97%是否合理？平台设置的亮色感叹号提示在法律上究竟构成充分告知还是形式告知？携程事后启动六重服务保障，补偿14727元，到底是标准化服务还是危机公关？平台的退票规则提醒到底是告知还是甩锅？马上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赵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携程在购票页面确实是设置了亮色感叹号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可最终退票的这个扣费比例高达97%。一边是平台声称已经尽到提示义务，一边是消费者直呼根本没意识到损失会这么大。那您觉得一个感叹号提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对消费者的充分告知了呢？平台的退票规则提醒到底是告知还是甩锅？
2: 一个感叹号配合这个仅仅部分税费可退这种模糊的表述， 那么仍然没有达到充分告知的标准。因为民法典规定，就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啊，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醒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而且要按照要求去说明。那么购票页面中的这个感叹号呢，它只能算是一个形式的提示，并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退票将面临的具体损失的比例和金额，所以消费者呢是无法准确的预见到这个1.5万元的机票只能退回来400多块钱，那么损失高达97%的这样的结果，那么这就属于是重大利害关系信息的这种实质性的缺失。这种做法的本质呢，它就是用形式的合规来包装实质的不告知。
0: 争议的焦点啊，集中在97%的这个退票扣费比例是否合理上。国际机票退改签的市场通行规则是怎样的呢？起飞前3天退票，航司执行如此高额的退票费啊，有没有行业的依据呢？
2: 国际机票的这个退改签的规则啊，那么它是从航空公司的运价体系、不同的舱位、不同的票价呢，它对应不同的退票的费率，可能差距非常大。那么比如说全价的商务舱，那么退票费可能是极低的，而特价经济舱常常会有这种不可退票或者是仅退部分税费这种条款。所以像这个97%的这个扣费比例啊，虽然说很极端，但是在这种超低价的这种折扣票里边呢，确实存在，甚至算是行业惯例。但是这种惯例它不代表就是合理的，因为民法典第497它就明确规定，就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这种条款无效，就俗称的霸王条款。那么消费者在起飞前3天退票，那么航司呢，他仍然是可以重新销售，只是说他实际的损失呢，主要是这个再次销售的成本，但是这个成本是远远低于票款的，所以97%的这个扣费几乎剥夺了消费者全部的这个退票的价值，那实际上它是构成对消费者权利的排除，属于霸王条款的性质。即便有行业惯例支持，那么这种做法呢，也很难经得起司法的检验。
0: 平台在其中扮演的到底是规则执行者还是说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呢？携程对此啊，有没有说自主优化的空间？您判断？
2: 平台它首先是这个航司规则的执行者，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被动，毫无优化的空间。平台本质来讲，它实际上是扮演一个双重角色，它既是规则的执行者，它也是规则的守门人。那么在选择上架哪一种运价产品以及如何进行信息披露方面，平台是有充分的决定权的、自主权的。那么平台它完全可以对于这种就是退费率极高的产品实施更严格的这种强制性的机制，甚至拒绝上架对消费者严重不公的产品。而且按照这个电商法的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所提供的服务存在着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如果说平台明知道这种退票规则是显示公平的，仍然以这个执行者的这种理由来放任甚至不充分提示，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携程事后启动6重服务保障，林先生的票款是全额退款到账了，但携程同时也强调并非通用退票政策调整。那这也引发了一个疑问，就是这个6重服务保障到底是面向所有用户的普惠机制，还是只对上了热搜的个案才启动的危机公关呢？平台的事后补偿行为是不是反而印证了事前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
2: 对，因为携程这个事后的全额补偿，但是他特别强调就是并非通用的推销政策调整，这个恰恰就证明呢，它的这个补偿它是针对个案的一种危机公关，它不是针对全部用户的这个普惠的一种做法。所以如果是真的是标准化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应该有明确的公开的一致适用的这种启动的条件，那么任何符合条件的用户呢都应当或者也应该获得这个保障。那么这个事件中呢，它的全额补偿正好是发生在这个媒体广泛报道登上热搜之后，所以在实际上来讲的话有很高的这个关联性。另外更重要的是呢，这种事后兜底补偿的行为实际上反过来也证明平台在事前告知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瑕疵。那如果说他事前已经充分告知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了这种高风险高扣费的产品，那么他就事后补偿就没有基础了。
1: 那这6重保障的标准是不是应该公开？如果适用标准不透明，是不是会存在选择性赔付的法律风险？
2: 对，如果这个适用标准是完全由平台内部掌握，没有公示，就会存在这种选择性赔付的可能。 因为公平、公正、公开呢，

0: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的原则。标准不透明就意味着平台它可以任意决定对哪位消费者提供保障，补偿多少，这就可能导致类似的情况的这种消费者可能会被差别对待，那么就涉嫌违反这种公平交易的义务。同时呢，如果平台将这个六重保障作为一种服务的承诺进行宣传推广的话，但在实际中执行中呢，它又暗箱操作没有完全兑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宣传就属于这种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
1: 在生活中啊，告知和甩锅经常被混淆，我们应该如何清晰来界定啊平台提示义务的合理边界呢？什么样的提示才算真正尽到了告知义务，而不是说流于形式？
0: 真正的告知呢，就是说应该做到让消费者能够被普通的消费者那么接受到这个信息，而且能够理解。而真的要尽到这种告知义务呢，至少应该做到第一，关键的风险信息呢必须要独立显著，不能以隐藏的小字或者是折叠条款中。第二就是这个内容本身呢要通俗直白，而且具体量化要明确，比如说直接显示这个消费者损失将这个97%的票款仅仅退回的金额等等，有这样明确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提示。第三个就要通过这种弹窗或者勾选的方式，主动勾选的方式来等确认的动作，让消费者做出真正的这种确认的行为。而这种甩锅的做法呢，就是它具有形式上的这种有文字的这种条款啊，但是把风险呢隐藏在大量的信息中，让消费者呢在无意中一键同意，这种做法是甩锅的。
1: 如果说消费者认为平台提示不足啊，不能保障自己的知情权，要想维权有哪些可行的法律途径？
0: 有几种途径。第一个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银行主管部门去进行举报平台没有尽到这种显著提示的义务，甚至呢是以这种隔代条款不当限制消费者的权利，然后这种合同的这种条款是违法的，然后不公平的条款。那么同时呢，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呢，损失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这种退票条款是无效条款。
2: 那携程宣布将于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上线新功能，也就是当可退金额低于机票款20%的时候，触发专属弹窗强提醒，二次确认用户退票的意愿。这个升级措施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偏差的问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层面，平台还应该做哪些改进？
0: 携程今天上线的这个新功能啊，这个核心是这个弹窗强制提醒和二次确认。那么这个是保证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平台尽到告知义务的一个关键，也是一个实质性的进步。那么它是把这种被动的容易被忽略的文字提示呢，变成主动的可以阻断式的这种明显的警示，能很大程度提高消费者对于这种高额损失的这种感知。但是仅仅有这点还不够，从根本上要解决问题的话呢，就还应当是在这个购票环节啊，就以这种金额或者具体比例的方式来展示这个退票或者改签的具体损失的金额，具体的损失，而不是仅仅标注这个退改签规则一个大概的内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行业角度来讲，应该建立这种更透明的人性化的标准。我个人建议呢，由市场监管部门和这个银行主管部门联合出台这个机票退改签信息公示的指引，要求必须要怎样做，那么强制要求以这种具体金额的形式或者是比例的形式来呈现这个退票的损失。第二个就是对这种退票费率啊，要设置一个合理的上限，要防止出现97%或者甚至比如说这个70%、50%以上这种比较高的比例，从源头上来避免这种天价的退票费。
2: 好，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的解读。
1: 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从人盯人到数据盯风险，一张电子证照如何让幽灵外卖再无藏身地？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市场监管总局对幽灵外卖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 P 的再真也无法通过审核，幽灵一上线就现行。
5: 从人盯人到数据盯风险，一张电子证照如何让幽灵外卖再无藏身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过去我们发现幽灵外卖往往更多是靠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比如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最初的线索就是来自于一位北京海淀区的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现在通过电子证照 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那些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无论他们批的再真，也没有办法通过审核，这样就可以让那些幽灵一上线就现行。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提到的这起案件，指的是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七家电商平台开出的巨额罚单。
2: 罚募款合计高达35.97亿元，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面向外卖平台开出的最大金额罚单。仅蛋糕类幽灵店铺就多达6.7万多家。孙慧川说，幽灵外卖已经成为网络餐饮领域最大的毒瘤。电子证照核验就是要用新技术构建申请、比对、授权、展示、闭环机制，为清除毒瘤提供数字利剑。
5: 面对平台上百万级别的外卖商户和网络餐饮日均上亿单的海量交易，按照以往那些平台采用的传统的人工核验方式，漏管、失管的风险很大。现在得益于电子证照所具有的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的对接，直接就可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 外卖平台，并且公示这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的身份证，实现了验明真身的自动化、智慧化。过去平台常以审核能力有限为由推脱责任，如今市场监管部门为平台提供真实有效的电子经营资质，缩短了核验时间，提高了核验效率。孙慧川表示，如果这样还能让幽灵外卖上线，那就是平台故意为之了。
6: 通过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就是要让平台瞪起眼睛来抓监管，让商户牢老实实的做生意，不辜负消费者的每一个订单、每一份信任。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按照已经公布的七家幽灵外卖
2: 系列案件的执法查处标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今年5月，上海上线了全国第一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玲介绍，截至目前，淘宝闪购平台已展示电子证照的存量商户为6.4万余户，美团平台为6万余户，京东外卖平台为3.5万余户，实现了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流程线上闭环。 孙慧川透露，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分阶段部署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孙娟娟认为，这套机制更能重构网络餐饮全流程监管逻辑，形成完整治理闭环。
7: 从目前实践来看，如果说在准入环节能够通过电子证照确保入网经营者身份的真实性，后续通过数据的持续的对比，或者说对平台入网经营者的信息的核查，如果说出现的入网经营者并不在电子证照数据库内，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真假的进一步的检查。如果发现证照是造假的，还可以事后处罚，对于违规违法入网的经营者进行查处，包括具追究平台审核管理的责任，形成
2: 事后的联动，依托于我们事前的准入的保证，形成全链条的监管。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8: 消费者张先生喜欢收藏手办玩具，多年来他经常在萌购 APP 下单，
5: 2024年10月份，他分别支付948元和979元，用于购买2单机器人手办玩具。其中948元的这笔订单的商品物流信息显示，卖家已经发货、到达转运仓、正常清关等详细内容。但他收到货后却发现箱子里空无一物。
6: 这两笔订单都是机器人的手办，其中一笔是948元。并且花了270元的国际运费把它运回到了国内，它会显示下单，然后后面那个日本卖家发货它会有通知，然后到达他们日本仓库之后它也会有通知，当上面时间节点都有。然后我是拿到的时候发现是空包。
5: 张先生根据包裹重量判断，他购买的另外一件商品的包裹很有可能也是空包。他赶紧联系了平台客服，要求对方在转运仓开箱验货，结果证实那个包裹确实是空的。张先生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在线客服人员要求他提供包裹的开箱视频，随后回复他仅能退回10几元的代购手续费，理由是消费者在下单前已经勾选了自愿承担风险的条款。
6: 我直接要求他们帮我开箱的，他们客服发给我的照片里面确实是空包，然后我让他们去反馈，他们花了几个月跟我说联系不了卖家，他们最多只能退还我10块还是15块的手续费，就聊表歉意。如果我接受了手续费，不允许我后面再提任何售后。
5: 随后，蒙购客服电话就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张先生查询到蒙购 APP 所属公司是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发起投诉后被告知这家公司的办公地址已人去楼空。他注意到蒙购分别在上海和广州开了2家实体店，2家店面的商标和向消费者提供的网址都和蒙购官方网站相同。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注册资本为238.1万元，企业目前状态为经营异常。找不到蒙购平台客服电话的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记者拨打了蒙购在广州实体店的电话，店员表示，虽然线上蒙购和线下店同属一家公司，但实体店无法处理线上订单问题。
7: 你们跟那个线上的蒙购是一家店吗？
8: 是的。
7: 线上的订单出了问题，我老是联系不到客服，能找你们吗？
8: 那个我们处理不了，因为我们你可能得打就是总公司那边，因为我们这个分店的他就是我们也涉及不到他线上店的这个东西。
5: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0: 依据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类经营者单方拟制的格式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明确的是依法无效。本案中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收取了货款或者是服务费，那么他基本的义务就是按照约定安全的交付相关的商品，而他单方规定的丢件损坏概不负责这样条款，对于消费者的核心权利实际上是完全排除了，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而且本案中消费者反映出现了空包丢包的情形，还可能涉嫌民事欺诈，如果是次数比较多，金额足够的话，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点30分，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下个月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5: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
9: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2: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经达到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个规模将在15五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
1: 记者今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今年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比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0: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运行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从重点行业看，七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

0: 技师霍立慧。
1: 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2: 新动能不仅持续保持向好发展态势，抗风险能力也不断加强。随着极端天气影响消退、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将拉动有效投资增长，并撬动社会投资，并持续的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0: 受近期部分地区高温暴雨、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其中，批发、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幅度较大，是本月服务业景气度回落的主要因素。建筑业施工进度受极端天气影响也有所放缓。另一方面，在暑期消费带动下，文旅行业景气回升，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2: 在人工智能加相关需求的持续推动下，信息服务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持续活跃，经济创新活力持续释放。预期随着天气影响的逐步减弱和暑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建筑业景气回升叠加消费相关服务业景气水平持续上升，将带动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当前六张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表示，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0000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5: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上，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
4: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50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过50000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
5: 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
4: 有关机构测算，15-50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
6: 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线上线下打通更方便。采知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7: 小区理发店可以用手机预约排队，街边修车铺支持在线下单，越来越多的小店实现了线上线下打通，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了。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数字赋能行动，鼓励平台企业推出更多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帮助个体工商户突破经验盲区，规避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率。到2027年年底前，要搭建一批数字赋能有形有感的应用场景， 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这里说的有形指的就是帮扶举措要更具体、更实在、更可见，数字工具要界面友好、操作便捷、功能明确。
8: 比如专项行动中，我们准备推动各家平台企业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适用的数字化运营工具和应用指南，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

0: 量扶持，增加了很多外地游客和本地的新客。另外，通过淘宝团购、即时零售、同城即时配送，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线上订单。更大的进步是，我还学会了运用平台的经营数据工具，替代传统手工记账，学会了科学经营决策。
1: 针对个体工商户缺人才和技术的问题，1688免费给商户配了一套 AI 数字员工，包括生意店长、商品专员、客户专员、推广专员四个角色。这些数字员工拥有20多项技能，相当于一个小团队。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介绍，这种低门槛用得起的工具，让不懂技术的个体户也能享受数字化红利。
2: 利用 AI 大模型工具打造了全新拟人化的电商运营工具数字员工，全面覆盖包括店铺评估、商品上架管理、售后客服、市场渠道自主推广等日常电商店铺运营的场景，显著降低个体工商户在运营上的投入成本。
1: 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工具能够实现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在我们身边，大量社区理发店、街边维修铺这类小微个体户往往年纪偏大，学习能力有限。平台在设计工具时最需要避开哪些误区？如何真正做到简单好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认为，
3: 平台在设计数据赋能工具时，真正要做到高频刚需导向，避免功能堆砌，或者是干脆照搬连锁门店的系统，避免伪式老化，表面上看字体放大了，但操作逻辑和行业术语都没改。个别的还有诱导弹窗，年龄偏长一点的商户呢，不敢碰也不会用，避免打着免费的旗号引流，核心功能分段付费，反倒增加了经营负担。
1: 张红云建议，政府要用规则把平台的利益动机限制在基础免费、增值自愿的边界内，同时把退出权和数据主权交给商户。
3: 建议政府配套落实3份清单，一个是个体工商户数字工具基础功能清单，设免费红线和数据披露的硬要求。二是政务数据共享清单，包括像电子营业执照、统一身份认证、经营许可等等，可以降低平台对接成本，也避免商户呢重复填报。第三呢是强化监管执法清单，包括隐形收费、强制捆绑、诱导消费等等，都纳入平台合规评估和信用评价。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6: 八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您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呢？一起来了解。
7: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

0: 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来关注文化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万亿元。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5: 中国作家协会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2: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超过13万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到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背后，网络文学创作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总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来听报道。
6: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7: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6: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7: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互联网特征，能够敏锐地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经验；另一方面，可以从现实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6: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7: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啊、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6: 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7: 在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5: 如今网络文学成为新大众文艺非常活跃的阵地，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新挑战？继续来听报道。
6: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7: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6: 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7: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
2: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当地时间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同一天，还有多个洲际足联否决了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欧足联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而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除了欧足联外，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也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宣布抵制赛事。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 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此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
5: 近日，英伟达、微软、IBM、思科、帕兰蒂尔技术等美国、德国、韩国的数十家科技企业宣布成立开放安全人工智能联盟，联盟以共建共享开源 AI 安全工具、完善 AI 防御体系为公开宗旨。伴随这次结盟，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存在的开源路线与闭源路线之争也从幕后走向台前。继续来听报道。
8: 英伟达在联盟成立公告中坚称对模型开源的支持，称开源软件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石，开源有助于构建网络安全，能够实现防御能力普惠化，消除单一厂商垄断带来的安全风险。公告提到， OpenAI 的模型日前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但失败，后来改用开源模型，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英伟达说，这一事件表明，网络防御需要开源的前沿模型。就在联盟成立前夕，包括英伟达、原公司和微软在内的企业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但头部闭源 AI 企业 Anthropic 全程拒绝签署，之后也没有加入开放安全 AI 联盟。Anthropic 声称，前沿模型流出后难以进行管理，也无法召回，容易被用于恶意攻击，不认同开源更易搭建安全防护的说法。不过，多位科技投资人直言， Anthropic 抵制开源，本质是为维持自身闭源赛道垄断竞争优势。英伟达、微软等公司也批评称，限制开源只会巩固少数厂商的市场霸权，挤压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空间，削弱美国整体 AI 产业竞争力。
5: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导播田方玉、徐燕，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1: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2: 售后说来维修，可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4: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5: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5: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个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个0，值得托付。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消费者反映，二次元代购平台发货周期长，而且对丢件发空包拒不担责。2024年10月，消费者张先生在萌购花费1800多元海淘两单机器人手办，物流显示正常发货清关，收货后却发现是空包，他按客服人员要求提交开箱视频后投诉石沉大海。张先生又根据包裹重量判断另一单同样异常，要求转运仓开箱验货，结果证实又是空包。当他要求退款时，客服人员却以他勾选过丢件、损坏、概不负责的廉价物流条款为由拒绝，至今货款未退。张先生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发现，平台所属公司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地址虚假，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天天315本期聚焦，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很多消费者都喜欢海淘，海淘途径有跨境电商平台、保税仓、海外代购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丢件、空包、货不对版、售后缺失等各类跨境网络消费纠纷一直层出不穷。近日，多名消费者向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二次元代购平台萌购 APP 发货周期长，而且对丢件发空包拒不担责。消费者张先生喜欢收藏手办玩具，多年来他经常在萌购 APP 下单。2024年的10月份，他分别支付948元和979元购买两单机器人手办玩具。其中948元的这笔订单的商品物流信息显示卖家已经发货到达转运仓正常清关等详细内容，但是他收到货之后却发现箱子里空无一物。
2: 萌购它是个开了十几年的品牌了，比较喜欢二次元的人，90后那一代过来的人，基本上如果玩海淘的话肯定都是用萌购的，那个时候它算是这个行业起步的第一个网站。直到碰到了我的24年这两笔开始，就是他们直接就不管不顾，完全拒绝一切售后，然后我要让他们开票，他们就直接跟我说他们国内是不交税的。这两笔订单都是在2024年10月底和11月初的时候，两笔都是机器人的手办，其中一笔是948元。并且花了270元的国际运费把它运回到了国内，它会显示下单，然后后面那个日本卖家发货它会有通知，然后到达他们日本仓库之后它也会有通知，当上面时间节点都有，然后我是拿到的时候发现是空包。
1: 张先生根据包裹重量判断，他购买的另外一件商品的包裹很有可能也是空包，他赶紧联系了平台客服，要求对方在转运仓开箱验货，结果证实那个包裹确实是空的。
2: 通过查看重量的方式，我发现另一笔979元的手办应该也是空包，他那个发回来的运费是跟重量有关的。我买的机器人手办我知道大概重量是多少，运费应该收多少，那一笔运费收的特别低，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要求他在日本的转运仓现场帮我开箱，然后并且由客服发还这个照片给我，里面确实是空箱，就几张那种打包盒的纸片，直接寄了个空盒子给我，
3: 反馈给萌购平台了。
2: 对，
3: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就没有后续了，就到直到今年都没有后续。他们当时就让我把那个我开盒的视频，然后这笔订单截图什么各种资料整理一下，然后发邮件发到他们那个客服邮箱里，发完之后就再也没有后续了。
1: 张先生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在线客服人员要求他提供包裹的开箱视频，随后回复他只能够退回十几元的代购手续费，理由是消费者在下单之前已经勾选了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支持商品品质和正品验证服务，消费者下单就表示自愿承担风险的条款。张先生要求对方开具发票也遭到了拒绝。
2: 我直接要求他们帮我开箱的，然后开箱的话得到了他们客服发给我的照片，里面确实是空包，然后我让他们去反馈，然后他们也是花了几个月，然后跟我说就是联系不了卖家，然后他们最多只能退还我那个 10块还是15块的手续费，就聊表歉意。但是不，如果我接受了手续费，不允许我后面再提任何售后。什么我已知晓海淘的风险性，我所下单的商品不会有任何的售后。
3: 你必须得有这个勾选才能下单，还是默认了帮你勾的就直接下单了？
2: 就他一定要勾，不勾的话不让你付钱。日本卖家先发到他们日本的仓库里，然后他们再打个包，然后再发回到国内发给我。他当时就跟我说那个其实让我耐心等待一下，然后我每隔一阵问一下问一下，直到今年我还问他们，他们还是那个回复。他有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是只能他打过来，你打回去是打不通的。
1: 随后蒙购客服电话就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张先生查询到蒙购 APP 所属公司是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他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发起投诉之后，被告知这家公司的办公地址已经人去楼空。随后他注意到蒙购分别在上海和广州开了两家实体店，两家店面的商标和向消费者提供的网址都和蒙购官方网站相同。
2: 他其实背后是国内的，但是呢他经营这个海淘业务是用了一个日本的空壳公司。市场监管部门我投诉的他们那个就是最基础的那个所属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叫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它是那种标准的互联网企业的那种经营模式，就是一层一层的马甲公司互相保护。因为我这个单子我是24年的，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自己也在就是各地调查，我确实查到了他们背后真的是有很多个公司，统一经营人，他们旗下大概有十几个公司有的，并且我找到了他们蒙购的离职员工愿意帮我作证，他们经营业务的时候用的就是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张先生告诉记者，蒙购 APP 还有另外一个马甲叫做任你购，消费者在这两个当中的任意一个平台下单，在另外一个平台上都能够看到同样的订单信息。对于不少喜爱二次元的消费者来说，任你购也是他们买到心仪谷子的重要渠道。根据任你购 APP 的介绍，用户可以直接在其平台浏览日本购物网站的信息，选中之后完成支付生成订单，海外下单员在订单生成后的24小时之内完成该笔订单的海外下单，随后日本卖家发货，将商品送达任你购日本仓库之后，买家在待发货栏内勾选想要发货的商品，根据提示填写包裹信息，选择收货地址、物流方式之后，支付所需国际运费，进入出库打包发货流程。乍看上去这个流程并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消费纠纷频发呢？记者梳理小红书多则避雷帖发现，问题大多数都集中在下单商品进入日本仓库以前。消费者陈女士回忆，她成功下单之后一直在留意物流信息，一个月过去了，相关的界面仍旧显示待入库，这就让她十分的不解。客服呢还在短信当中强调，陈女士购买的商品使用的是廉价物流，对于此类物流平台无法提供赔付。
4: 有些国外音乐人的专辑国内买不到，可以在任你购上买。我下单以后盯着客服问了好几次，最后查下来告诉我快递丢了，东西没买到，钱也不给退，他们说只能退16元的手续费。我不停地申诉后，手续费涨到39元，没有其他选择。
1: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的10月份，注册资本为238.1万元。公司产品蒙购是一个日本商品自助式代购平台，支持基于亚马逊和骏河屋两个日本网上平台的各类 ACG 商品的代购。用户在平台购物的时候无需进行人工交流和核对，整个购物的流程和在日本站点上直接购物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商品规格、数量、颜色等等都可以在页面上完成，用户只需要提交原始的商品链接就可以了。企业目前的状态是经营异常。 那么找不到盟购或者是认你购平台客服电话的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呢？记者拨打了盟购在广州实体店的电话，店员表示自己也不清楚线上和线下究竟是否是同一家公司，无法处理线上订单的问题。
3: 你们跟那个线上的盟购是一家店吗？
5: 它线上是线上的店铺，我们线下有线下的。
3: 你们是一家公司吗？
5: 嗯，是的。
3: 线上的订单出了问题，我老是联系不到客服，能找你们吗？
5: 那个我们处理不了，因为我们你可能得打就是总公司那边，因为我们这个分店的它就是我们也涉及不到它线上店的这个东西。
3: 亲，你们总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5: 啊，您可能只能联系一下淘宝那边的客服，因为我们就是线上和线下订它的东西都是不通的。
0: 多名消费者反映，二次元代购平台发货周期长，而且对丢件、发空包拒不担责。2024年10月，消费者张先生在盟购花费1800多元海淘两单机器人手办，物流显示正常发货清关，收货后却发现是空包。他按客服人员要求提交开箱视频后，投诉石沉大海。张先生又根据包裹重量判断另一单同样异常，要求转运仓开箱验货，结果证实又是空包。当他要求退款时，客服人员却以他勾选过丢件、损坏、概不负责的廉价物流条款为由拒绝，至今货款未退。张先生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发现，平台所属公司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地址虚假，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天天315本期聚焦，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6: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在盟购平台收到了空包，平台拿出下单时勾选的消费者自愿承担风险的格式免责条款拒绝退款。那么请教胡刚律师，这一类平台提前设置的风险自担条款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呢？发生空包丢件问题，平台能不能够依靠这样的一条约定来免除赔偿的责任呢？
6: 依据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类单方经营者单方拟制的格式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明确的是依法无效。比如我们的核心点就是，如果这种格式条款它的内容是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经营者的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限制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这些条款就是无效的。本案中相关的平台经营者，他如果收取了货款或者是服务费，那么他基本的义务就是按照约定安全的交付相关的商品，而他单方规定的丢件、损坏、概不负责这样条款，那么对于消费者的核心权利，就是获得完整的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这项权利实际上是完全排除了，而且免除了平台作为代购方或者承运组织者的基本的履约的责任，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而且本案中消费者反映出现了空包丢包的情形，那么事实上这个问题就更为的严重，还可能涉嫌民事欺诈。如果是次数比较多，金额足够的话，那么甚至要涉嫌构成刑事，要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主持人，
1: 盟购所属的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地址现在已经找不到经营人，这家公司呢也已经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客服也是失联了。那么消费者投诉找不到主体，这一类平台注册地址造假、经营异常，消费者维权，您认为有哪些途径？能不能够要求平台的实际运营方来承担责任呢？
6: 那么首先，如果是这种我们的说到这种维权的途径，就是一个公司失联，那么就是无法找到经营异常，那么我们可以向相关的有管辖权的，多半就是注册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投诉其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然后以及相关的消费欺诈行为，当然还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他可能的涉嫌诈骗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本案中消费者反映这个平台经营者他说我从来不提供发票，但是他又实际上又收取了境内消费者的货款，又提供了服务，但是拒不开具发票，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还可以向我们的税务主管机关进行投诉。当然如这个本身还可以构成一种电子的合同，就是电子形式的一种购物合同，这个合同也可以依法向我们的人民法院起诉，以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这个平台失联，那么还可以去查他后面的股东，比如说他失联了，他有没有后续及时的恢复联系，如果没有恢复联系的话，有没有做清算，如果没有做清算，那么就可以追他后面的股东。请注意，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首先大家要清晰的明了一件事情，搞一个网站，搞一个应用软件，应用程序俗称的 APP 绝对不是什么高科技，相关的平台经营者已经学会了通过层层的公司架构的嵌套，核心点就是逃避责任，做相关财务的流转，然后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模式事实上是对于我们市场经济秩序，乃特别是消费者保护是有害的，所以这方面的规范实际上是需要进一步的强化。主持人，
1: 资料显示，盟购、任你购两套 APP 订单是互通的，属于同一家公司在运营。如果消费者分别在两个平台下单，遭遇了消费纠纷，法律上该如何来认定责任主体？消费者维权的时候需要注意固定哪些证据呢？
6: 我们消费者长期以来有一个习惯，但这个习惯实际上是需要调整一下。就说我们有些人我通过某某网站、某某应用软件购买了相关的商品。但是从我们法律人角度来说，从法律来说，你不可能和一个软件发生什么法律关系，或者和一个网站发生什么法律关系，你一定是和网站、互联网站或者是互联网应用程序的提供者，它的实际运营者、所有者后面的那个组织，多半是家商事主体，就是公司发生的法律关系。所以我们消费者比如说要和某个发生法律关系的话，通过它进行购物、进行消费，那么很重要一点，它是如果是境内的公司，它一定要提供发票，而且你应该清晰的明了它到底叫什么公司，它的公司的基本的情况，这在我们的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的企业信用信息网站上都是公开可查的。然后就知道首先对方是谁，然后他的基本的资信情况如何，然后他的有没有联系的固定电话，请注意电话是你能打进去也他也能打过来的电话，如果连个电话都没有，单纯的说我只能在这个互联网方式网站模式或者是这个应用程序里面搞这样的联络的话，风险在于他把网站一关，把 APP 一关，你什么的沟通的方式都没有了。所以一个网站或者是 APP， 第一你要知道他公司是谁，然后你到我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站上去查他的基本的信息有没有不良的记录。第三，你购买了相关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对方一定要给你开发票的，而且你理所当然的要求他给你开发票。当然发票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电子格式的，没有这些基本的要件，包括刚才提到的固定电话的联系方式，那么这家公司是否能够长期有效的运营都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很注意。同时本案中我们看到，如果相关的应用程序都是由具体公司具体运营的，那么这种法律上的人格混同，当然我们可以要求这家特定的公司来承担相关的法律的责任。里面还涉及到证据的固定，那么所有的用户协议、网站的内容、购物的过程、隐私政策等等，这些截图也好，你的录屏内容也好等等，包括具体的两个的平台的订单号的通用支付的记录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有效的证据，来指向同一个特定的经营者，要求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主持人。
1: 嗯，公开资料显示呢，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的10月份，注册资本是238.1万元。公司产品盟购是一个日本商品自助式代购平台，支持基于亚马逊和骏和屋两个日本网上平台的各类 ACG 商品的代购。用户在平台购物的时候无需进行人工交流和核对。那么这种方式您认为是否规避了平台本来应该为消费者承担的相关的责任呢？
6: 因为这里面从平台模式上来说，首先第一点，他如果说是完全的接入，他只是一个代购人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前提是我们的相关的日本网站我们无法打开吗？我们无法注册成用户吗？如果没有存在这种确实的障碍，出现这样的公司，那么这样商业模式对于特定的他要接入那家公司，他是否同意，是否违反了比如说当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所以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虽然我们已经有几年没有讨论密集讨论海外代购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海外代购什么海淘本身跨境小额零售这种模式本身就是高风险。而且我们和很多国家之间这种小额电子商务的快速争议解决机制，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这块工作，实际上有很多的空间可以继续的施展。所以消费者要明了海外代购、通过代购公司代购等等，这些都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很多商品或者服务并不是你必须要买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合理的评估自身的风险，同时要和可靠可信的相关经营者进行交易，而不要认为一个网络平台一个应用程序就很高大上，没有任何技术难度。对，
1: 这类二次元自助海淘代购平台存在海外仓入库、还有国际转运、国内清关等等多个环节，一旦出现空包、货不对版、长期不发货，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划分？消费者举证上有哪些难点？提前留存哪些凭证才能够提高维权的成功率？胡刚律师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6: 好嘞，那么首先，如果是所谓的代购平台，它是作为合同相对方消费者付费了，那么平台要承担合同约定的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如果是构成消费欺诈，还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再说一遍，有消费欺诈是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刚才举证难点和凭证，那么整个的交易流程，从你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智能终端开始，全程的录音录屏。整个交易也尽可能的录音录屏，特别是录屏，这样的话可以锁定相关的证据，最大限度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7: 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315，
1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本期节目聚焦一个人加 AI 真的能开公司赚钱吗？ AI 进入物理世界之后将如何改写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10: 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而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11: 大约有一半的团队都认为在未来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年入50万到1000万的这个水平。
10: 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
9: 大家好，我是国华。当 AI 发展到不只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你的工作，而是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有何改变呢？去年的 AI 还在比跳舞、跑马拉松，今年的 AI 已经走进物理世界，开始拿东西、叠衣服、拉拉链。这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OPC 一人公司真的是一个人吗？人人都可以做吗？随着 AI 的发展，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同济大学 SustainX 研究中心成员张杰，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一起聊聊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12: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OPC， 就是一人公司，大家都说我一个人然后加一堆 AI 我就可以创业了，我就可以赚钱了。对于 OPC 您的看法是？
10: 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事实上 AI 是提供了很多的工具让你能够完成跟原来相比完全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空间智能平台，它就提供了

0: 些可以让我们的创作者直接输入一些照片或者视频，能将一个比较精细的线上的 3D 空间给创作出来，然后基于这个创作出来的空间呢，我就可以去做各种后续的影视的制作，或者做一些小游戏。那这些东西其实原来这样的工具是不存在的。然后原来我如果想做一个 3D 空间的重建，一对我的设备是有比较高的要求，二对我这个人的操作技能有比较高的要求，第三个可能从软件上来说，我也不一定有这么方便的工具能把效果处理到这么好。并且只需要我做一些简单的交互，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因为 AI 在最近两三年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特别多的新的工具，还有新的这种软件。这些软件如果你能够充分的利用，那么 OPC 也能够实现像原来一个小团队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1: 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加 AI 就可以开一家公司，这个可能是它的字面意思，因为是 one person company 嘛。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2: 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首次重磅推出的这个叫做 WIC Future Tech OPC 独立先锋赛的赛期内的数据，一共是将近600位的这个 OPC 的创业者，以及他赛后的一个深度的调研和访谈，其实是会看到一些大数据方面的洞察，以及个体方面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体会的。简单来说，的确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一个人加 AI 来开一家公司了。这件事情可能从24年底开始，以这个 OPC 或者一人创业这个名字被大家所知。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是在25年的时候，OPC 的整体的工商的注册数量是得到了激增，甚至它相应的扶持的这样的一些园区的数量也是得到了一个激增。那像这次的 WIC 上面，我们的所有的选手里面，其实一半左右的这个报名项目，它都是一个人主导的。然后其他的报名项目里面，有一部分是2到3个人形成了一个团队，然后另外一些呢是4个人或者是以上。这其实代表了大家其实这个我们曾经的这种，这个需要一个大型的一个合伙人团队，然后高门槛，并且高资本投入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范式，现在是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扩充。
1: 公司它总要发展，如果说 OPC 发展壮大了，它难道真的不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吗？
0: 我觉得其实 OPC 这个形态本身，它代表了我们可能相对比较根本上的公司的组织的一种变化，就是原来我们要把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团队组织成一个公司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情，我们需要有能力组织7、8个人、10几个人，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我能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很多，我要做非常大规模的事情呢，我就需要非常多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沟通上的这种损耗，但是 OPC 它更多的代表了这个行业里的问题，它被分解成了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而这一个个相对比较小的问题，它可以独立被解决，独立产生价值。所以呢，未来我们会可能看到的是 OPC 会有很多 OPC 和 OPC 之间会形成协作网络，而这些协作网络，他们本来可能在之前的时代是在一个大公司里的不同的团队，他们在协作。那接下来有可能是，不同的 OPC 公司，它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大家在一起做一个更大的任务，然后整个的这个组织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1: OPC 创业者他们可以做什么生意？那目前能赚到钱吗？
2: 这是非常好的一系列的问题。这次也会看到，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道，如果进行一个排序的话，头两位一个是健康医疗类的一个垂直业务，另外第二个呢，其实就是硬件 IoT 和机器人。然后再有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OPC 的团队，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们的这个大量的团队其实都深入到了一个垂直的领域，甚至是以前我们认为一个小团队是无法进行交付的这样一些垂类啊，包括健康医疗，包括企业服务，包括政务、法律、金融等等这样的一些垂类。那与此同时的话，他们的在形态上面，除了一半以上还是以软件为这个交付形式之外呢，其实其他的也是百花齐放，有硬件，有这个咨询，有知识服务等等。所以说可以说这个生意的形式非常多元，但是呢，它的确是这个垂类是越来越 生根了。那最终那个是否赚到钱这件事儿，对于 OPC 来讲，一个好消息是这次比赛当中80%以上的团队其实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已经得到了市场的某种形式的验证。但是呢，在这些人里面，其实只有一半左右拿到了真正的市场真金白银的付款，也就是说另外的60%的团队其实还没有分文的收入。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未来的趋势。

0: 胜者呢，他其实的确把未来的这个目标定到了这个近千万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可以见到，就是大家现在都还走在一个商业验证这条路上，但是呢，他在对于未来的这个普遍的心气或者是普遍的目标，还是锚定在一个健康运转的一个小型公司。现在特别在这个超一线和一线城市，有很多很多的 OPC 社区，大家也是日常非常火热的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调研报告，它肯定在这个样本数量上面以及它这个它目的性的抽样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上面是具备一定偏差的。的确呢，其实它的这个由于这个赛事本身的设置，它吸引的是一些跟 AI 息息相关，然后并且可能在这个某一些城市，然后呢碰巧就是说这个当下正在这个进行一个 OPC 实验的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它不一定代表就是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艺人责任公司这件事情在中国1995年就出现了，而且它在更早的话在世界上就出现了。所以说其实截止到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艺人责任公司在全国企业的总量的存量是27.4%，这个也是之前的这个其他的调研当中的一个很有力的数据。所以说它其实这个人数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来提到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是的确是把 AI 作为它的一个核心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的方式，然后呢同时也将这种团队的本身的规模不作为它的一个门槛，而是将它的这个团队的低成本然后高商业闭环的这种组织特性作为它的定义。
1: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来了，就是说是人人都能做 OPC 吗？它真正的门槛在哪里？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如果大家都觉得说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并且就是都能够赚到钱的话，那说明这件事情已经有点泡沫了。所以现在呢的确就是说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也希望以这样的一个更详细的洞察来去伪存真。那么这次的访谈当中，其实我们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讲，他自己觉得他的优势和壁垒是什么。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竞争对象不只是其他的同类公司，他们竞争对象是大厂和大模型本身。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提到了6个不同的方向。其实最主要的的确是包括就有这个创业者的产业认知，他是否深刻的对他自己所选择的这个垂类有一定的洞察，并且他通过他的长期积累有一些自有的判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落地经验，他就相比较大模型和相比较大厂，他能不能去完成那些更难的事情，他能不能选择一些这个更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使得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别人既不想碰同时也做不了。然后还有一些团队的话，他是在他的本身的一个审美和用户体验上面，那做出来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真的有他自己的这个审美判断，以及但他能不能够带来一个用户的独一无二的体验。那别人呢就算能够抄走一张皮，但是他也抄不走他背后的这个能够持续产生产品的这样洞察。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他用户关系，就是因为 OPC 它的起点都非常的这个轻量，它其实是非常小的团队，基本上没有营销预算，那他能够获得用户的话，不外乎都是因为他其实通过这个熟人社群，通过这种这个过往人脉，通过各种共创关系以及社群的运营和组织或者文化认同，能够去找在自己很小然后很早期并且看起来没有那么正式的时候获得很多的验证，甚至是收入。那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考验也很多的。还会有2个优势是我觉得就选择了 OPC 这个形式本身会带来的优势。第一个就是成本，很明显就是如果你只需要养活一个人的话，和你的这个 AI 的 token 管理的开销的话，那其实是任何一个中型或者是大型企业都无法企及的一个这个成本的一个底线。那这样的话呢的确是在同等交付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性价比能够达到一定的优势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说当人少并且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和协调的摩擦能够降到最少的时候呢， 呢，其实这个组织也能够在科技非迅速更迭的这样一个当下，能够很快的去灵活的敏捷的去选择它的业务归属，并且能够伴随这个技术进行一个迅速的迭代。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说会跟大厂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差异化的选择，他会去选择做那些很垂事情，但与此同时呢，也会和大厂形成一个生态互补的关系。比如大厂提供基础设施，然后 OPC 在它这个基础设施的上面去做一些更灵活、更垂直，然后更不断进化迭代。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所以一方面是说普通人进入来做 OPC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OPC 这件事情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 OPC 或者会成功。
1: 大家可能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吧，大家就会觉得随着 AI 越来越能干呢，同一个岗位上面是不是会被 AI 更多的去替代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它这个里面肯定是会有很多的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那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原来的这种可能 AI 能做到非常好，并且确实 AI 做起来成本也比较低的这种工作内容会消失。那么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其实意味着一种我的工作内容的升级，或者说我的一种工作范畴的一种扩增。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能看到，比如说 AI 短剧制作剧组，或者 AI 的这种影视的制作剧组已经出现了，他们可以去接一些这种影视制作的单子，然后很快就能够把一个 AI 制作的短剧给做出来。然后也有包括呢，像我们很多的这种合作的文旅文博领域的这种不论是景区还是博物馆，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空间扫描拍摄的需求，就有很多的人呢会去转行去做这种个体的这种拍摄，或者说 3D 重建，或者说这种内容的制作，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新的这种岗位。那老的岗位呢，就像比如我们这种软件工程师，其实我们原来很多要手写代码，但现在其实我们写代码这个具体已经不去手写代码了，我们更多的是要把我们的需求用文档的形式定义得非常细致清楚，然后让 AI 去把它实现出来。那我们的工作就变成我要去思考，到底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定义我的问题，那我的工作内容就得到了变化。
1: 有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大家都一直会担心 AI 的出现会替代自己的岗位啊等等的，但是可不可以把它类比成就是2000年时期的搜索引擎的出现？当然，他们肯定是量级不一样，但是搜索引擎的出现其实它是让你的优势更加放大，就是优秀的人你会更快速的发现他其实很优秀，就是能够更加快速的证明你的优秀，也放大你的优秀。那 AI 的出现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相当于给 AI 下指令嘛，就是一个像一个战略指挥官。那如果说他的认知能力也好，它本身也好，很优秀。那其实 AI 的出现，是不是其实并不是替代它，而是辅助它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呢？
2: 是的，我很认同您的观点。因为其实它和搜索引擎，在某些层面上的确还是很像的。比如说，虽然它是一个生成式的 AI，它的能力、它的所有的内容和它的完成的任务都是用生成式的一些方式去完成的，但是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它最大改变的点是，我原来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一些相对确定或者说具有一定复杂度，但是并不是特别特别难的问题，它都能够给出你一个比较好的解法。而这个的时候呢，因为你有了一个如此低成本可以快速解决很多问题的工具，那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啊。比如说，你可以快速的自学，你可以用更快的效率去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说原来你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你才能够去学会一些知识，而现在呢，他给你的内容可能超过了绝大多数你原来可以接触到的老师，那这个时候你每个人都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可以去学习，同时呢，他还能够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并且他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甚至是基于这些信息去做一些答疑推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自己的想象力，去想我到底要怎么去指挥它，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有哪些问题要去解决？我更多的要去挖掘我身边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呢，就是很考验一个人他有没有一个慧眼，他能够去看到问题，然后呢，他能够想到我用 AI 去解决。但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即使说搜索引擎在2000年附近，大家可能开始陆续使用一些搜索引擎，即使到现在，可能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遇到问题，第一会想到我自己去搜索引擎里搜一搜，解决解决啊。可能有很多人还是习惯于，哎，我去问问人，或者说我去怎么去自己先开个脑袋去想一想。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差异性。所以真正的这个变化呢，是来自于你如何很好的借助这一波 AI 的革新，去挖掘出一些新的机会，并且去放大自己在问题的定位以及灵感的创造等方面的一些价值。
3: 除了工作上 AI 助力艺人公司形态的发展，还有消费账和国家战略账，精彩马上继续。
1: 当 AI 真正走进物理世界，随着它进入的功能也好，然后它的价格也在降低，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呢？
2: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的任务或者说很多的比较费力的任务有可能会由机器人来完成，另外就是 AI 确实也极大的去促进了一些数字化内容的升级，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空间智能的模型其实不只用在物理空间，在数字空间里也被用于去创作一些可供消费的内容。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消费习惯或者消费模式会更加的偏向于娱乐，或者说偏向于能够去带来趣味的一个角度去发展，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原来的这种生产类的任务，它的成本会逐步的降低，当这些东西被降到越来越低之后，有可能会改变大家的这个消费时的一个预算分配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决策时候的一个这个想法吧。
1: 今年在人工智能大会上其实还看到就是曙光八千十万卡国产超级群真机，就是它首次亮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算力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资产，当然算力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普通人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跟自己钱包的关系呢？
2: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算力其实是不论是 AI 走向物理世界还是说 AI 要能够大规模被普及使用的一个前提，那么我们国家它能够去自主研发完成这个十万卡的国产的超级群，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就可以后续通过这些集群的部署去降低我们获得算力的购买成本，那么一旦这个购买成本被降下来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终端用户使用模型的成本，使用这些算力的成本也将会降低。那么现在大家可能已经比较适应的，我在手机上和一个 APP 进行聊天对话，它是免费的这么一个模式。那随着这么一些算力集群的普及、国产化、自主可控，我们将会看到未来更多的这种免费的或者近乎于免费的算力能够被我们普通人所使用，那么这个呢可能就能让我们在更多的场合下去考虑应用 AI， 然后呢也许我们就能够去把 AI 用在更多我们可以去想象的一些新的场景下，而不是像现在可能我只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我才打开这个 AI 去跟他聊两句。也许在每个人的笔记本电脑上将来也会有一个性能还可以的算力的国产芯片，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结合这个手机上的芯片、电脑上的芯片，以及我们在云端的这种大的这种十万卡规模的芯片，我们是有可能实现近乎于免费的一个使用。
1: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我们现在 AI 的发展真的速度非常的快，尤其您刚刚说今年的这个变化它就是走进物理世界，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机会和最大的风险分别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其实还是因为 AI 快速的变革和发展，它带来了很多新的工具，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很好的使用这些工具。那这个地方呢，就需要去让自己的思维模式尽可能的开放起来，就是说我去尽量多的探索有哪些工具可以用啊。如果我是一个 OPC， 那么我这个 OPC 的这个公司我应该去做什么事呢？我可能更多的就要去思考我能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我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然后我可以怎么去调用 AI 解决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最大的机会呢，就是能够去开动脑筋，挖掘身边看到的机会，然后在这些机会里面去找到用 AI 去解决它的方式，从而去创造价值。这个我也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浪潮中，他可能率先去使用了某些工具，那么他就成了一个先行者，他就能够去抓住一些窗口的机会去做一个 OPC， 或者不一定是 OPC， 也许只是一个自媒体，但他能够在其中能挖掘到价值，挖到第一桶金。然后呢，我觉得相应的最大的风险也是在这里，就是我确实也留意到有很多人他会对 AI 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他会认为要不然就是我原来的工具用得很好，我不需要一个新的工具，要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那么好，我不想去用它。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是对大家最大的一个风险，因为 AI 这个东西真的变化很快，我们看过去三年其实基本上每一个半年它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里面呢，甚至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说，都要在每一个半年去对自己要做一个认知上的刷新，就是半年前这些事情它是不能做的，半年后这些事情它可以做了。包括我们自己的模型每半年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半年前可能 我们这个模型它对于一些

0: 空间上的东西只能做到生成，但是呢，接下来再过半年，也许它就能够很好的去理解空间里的所有的东西。那所有的这些变化，就需要我们去打开自己的这个认知，去接受它，然后去挖掘其中的机会。
1: 对，展望一下我们接下来 AI 的发展，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0: 其实 AI 它在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很多的行业。那我觉得空间智能其实是接下来 AI 走向物理世界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性的模块，因为不论是机器人它要去做我们的这个任务，还是说我们一些这种世界模型它要去做未来的预测，它不可脱离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是对空间的认知理解和对空间里的推理的能力。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很快我们的空间智能大模型能够铺开去使用。到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可能我的手机就是一个空间智能的相机。我这个相机拍一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张静态的图片，而是一个 3D 场景。实际上呢，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算法模型已经在研发中了。那我相信，接下来随着我们对于 AI 走向物理空间、走向物理世界的落地的过程中，这些技术的逐步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将能看到很多原来我们完全不可以想象的一些很新式的。对于手机的应用，对于工具的应用，对于一些内容的创作，以及我们机器人真正的落地，都会逐步变成现实。
2: 去年 AI 还在跳舞，今年它已伸出手触碰真实的世界。这一碰，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向。AI 是杠杆，能撬动放大的是你已有的潜力。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智能不再困于屏幕，而是走进车间、客厅和你我的日常，能握住它的人，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最先看懂方向，也最肯打磨自己的人。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0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00，值得托付。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下班回家，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熬了三个晚上，写出了一版方案，打开 AI 对话框，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你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我这些年的经验到底还算不算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焦虑。OpenAI 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说， AI 将重塑每一个行业，有些工作会消失，有些工作会出现，但是未来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就专门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扎心的困惑。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当你被无效努力内耗，被 AI 替代焦虑困住，被认知局限束缚，这本书告诉你，真正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好，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朵朵，本名陈朵，资深商业媒体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深度对话了数百位企业掌门人。10年的媒体观察，让他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一条共同底层逻辑，不是智商超群，不是资源丰厚，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内在能量。其实这本书核心目标非常清晰，帮你打通 AI 时代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心力。全书围绕心力展开，破解现代人精力差、内耗严重的普遍痛点，搭建了从低能量突围到高能量续航的完整体系，帮助每一个被内耗裹挟的人，通过重构心力，摆脱精力困境，获得高能量状态。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以独特的审美，乘以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是一个乘法公式，而不是加法公式。意志、审美、共情、觉知这四项能力相乘，才是真正的心力。其中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个心力就会趋近于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解开这个公式的密码。第一个核心洞察，什么是心力？它就是驱动一切的电源系统。心力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它跟意志力、正能量有什么不同吗？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如果说体力是我们身体的硬件，脑力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软件，那么心力就是驱动这一切运转的电源系统。体力会耗尽，脑力会疲劳，但是心力决定了我们能否在疲惫中继续前行，在迷茫中保持方向，在失败后重新站起。作者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公司要求每个人提交一个 AI 工具优化方案。朋友用了3天时间，用 AI 生成了整整20页的策略报告，逻辑清晰，数据完整，看起来近乎完美。但是在全组方案的评比中，评委给出的最高分却没有给这份 AI 大报告，而是给了一个刚入行的产品助理。那位助理的方案只有3页，但是第一页上用他自己的话写下了一句结语，我为什么想让 AI 帮用户做这件事？这位朋友找到朵朵，很沮丧，
为什么我做得那么全面，却输给了一个3页的方案呢？朵朵问他，你那20页的报告里，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不出话来。这就是 AI 时代最典型的困境。你已经习惯了被 AI 带着走，却忘了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到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AI 可以替代你的能力，比如计算、分析、写作、设计，但是它替代不了你的心力，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在长期没有正反馈时依然坚持，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式吗？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独特的审美，乘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四项，意志、审美、共情、觉知，几乎都是 AI 无法替代的。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读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再来看第二个核心洞察，新力的公式，四大不可替代的能力。第一项，坚定的意志。你的心有没有定海神针呢？意志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作者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意志不是撑下去，而是在万千诱惑之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书中讲了一个创业者的故事。一位曾经创业失败三次的创业者来找朵朵倾诉。在创业期间，他几乎承受了所有的冷嘲热讽，亲戚说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前合伙人说他没有商业头脑，连他父亲都劝他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吧。他告诉朵朵，他之所以能够撑过来，靠的并不是理智的推演，理智早就告诉他无数次风险太大，赶紧放弃。他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做成的莫名笃定。后来呢，他的第四次创业终于成功了，公司估值过亿。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是成功学逆袭爽文，而是在书里反问读者，你的生命中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全世界的数据都告诉你要放弃，但是你就是直觉地相信这条路没错。这种凭愿力走下去的力量，不是从教科书上能够学到的，而是你从一开始就要为自己搭建的人生底座。在 AI 时代，坚定意志的价值尤其突出，因为只要你目标稍微涣散，算法就会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懒惰，把你困在情绪的牢笼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 AI 时代，这个心中贼被算法无限放大，让你在信息茧房里觉得我好充实，其实不过是被精准喂养。只有意志足够坚定的人，才能从这个茧房里跳出来，看清方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项，独特的审美。 AI 不懂什么叫做我喜欢。你可能觉得审美是艺术家才需要的东西，但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审美不是鉴赏名画的技能，而是在无数可能中做出那个最适他的选择。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作者的一位插画师朋友在尝试用 AI 生成画面时，总是觉得生成的成品差那么一口气，构图漂亮，色调华丽，可就是不够有意思。后来这位插画师就试着把自己小时候摔伤留下的疤痕照片喂给 AI， 把清晨拍下的一只死去的飞蛾的图片也喂给 AI， 并且反复调整提示词里的形容词和情感基调。终于他得到了一张这就是我的画，一个有裂痕的苍白的却莫名有生命力的画面，那是 AI 永远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朵朵在书中这样总结，你的不完美就是你最大的壁垒。一块手工雕刻的歪歪扭扭的木雕，比 AI 批量生产的完美复制品要珍贵一万倍。 AI 可以生成一万种完美，但是它生成不了你这一种不完美。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当 AI 可以批量生成标准化的方案，那个有灵魂的作品，那个细节和细节之间隐约呼应着创作者真实生活经验的作品，才是真正稀缺的。审美不仅决定你的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更决定你作为一个创造者在 AI 时代是否值得被看见。好，欢迎继续分享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真实的共情， AI 能说我理解，但是它真的理解吗？共情可能是这四项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项。作者在书中强调，共情不是同情，不是你看起来很可怜，我想帮帮你，而是不带预设地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的能力。书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带着刚经历校园霸凌的儿子找到朵朵。在交流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安慰孩子，你要坚强，妈妈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朵朵当场叫了暂停，把那位母亲单独请到房间，然后对她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你已经多少次在用你的坚强故事盖过孩子的真实感受了。母亲震惊地沉默了，然后她眼里噙满泪水，小声说：我是怕她受伤。朵朵说：可是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走进她的恐惧里，告诉她，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在这里。后来母亲回孩子的身边，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声说：妈妈可能不知道你现在有多难受，但是妈妈想听你说。孩子终于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就是 AI 永远做不到的那件事。 AI 可以说出10000句标准的安慰话，甚至可以用语气和表情模仿人类的关切，但是它永远没有真的在那里。他没有体验过被某句话突然戳中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被全世界抛弃时的无助。共情需要真实的在场，而在场的体验是算法喂不出来的。第四项，当下的觉知。你有没有真正体验过此时此刻？觉知是最抽象的一项能力，但是作者把它讲得非常具体。觉知就是不带评判的，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现实里的能力。 AI 没有觉知， AI 在做决策时用的是过去的统计数据和对未来的概率预测，它永远活在别处。而人能觉知，能够感受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的姿势，能在漫长的跑步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融为一体。书中讲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例子，作者问一位连续加班2周的项目负责人：上次你一顿饭吃了40分钟是什么时候？对方愣了很久，说记不清了，他吃饭永远是狼吞虎咽，一边回消息一边往嘴里塞东西，根本没尝出今天的菜是酸是咸。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你连一口饭的味道都尝不出来，你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心。失去了觉知，你的心就被数据喂养成了一滩枯槁，什么都感知不到了。他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每天强制断网1小时，去公园看真实的树影，去菜市场闻鱼腥味，去触摸粗糙的砖墙。这些真实的身体感受正是你区别于 AI 的生命底色。第三个核心洞察，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扛住，有些人一碰就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这不是身体累了，而是心累了。现实当中，没有心力的人，生活就像是一场被动的应付，一点小事就能打乱节奏，一次失败就能怀疑人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让自己辗转难眠。机会来了抓不住，困难来了扛不住，日子越过越被动。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心力负债，或是无限内耗。你以为自己在过日子，其实日子在熬你。而有心力的人，生活是一场主动的创造，他们知道困难是常态，所以不慌张，明白失败是过程，所以不绝望。同样是加班到深夜，没有心力的人带着怨气回家，有心力的人却能从中找到成长。同样是遭遇背叛，没心力的人困在怨恨里出不来，有心力的人却能快速整理心情，重新出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力不是天赋，而是习惯，它不是你要拥有的东西，而是你每天练习的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锻炼心力的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把焦虑拆成行动。书中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无助感。所以与其反复告诉自己不要怕，不如把巨大的焦虑�拆开，哪怕就是花10分钟，把今天我能做的3件小事写在便利贴上，贴在电脑屏幕旁边，也比停在原地被恐惧淹没要好得多。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拆弹能力。你把巨大的恐惧拆成一个今天我能做哪一件具体小事让我感觉好一点的小任务。当恐惧被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恐惧本身就失去了力量。路径二，用 AI 作为磨刀石而不是代步车。很多人使用 AI 的方式就是帮我写个文案，帮我画张图，然后复制粘贴就完事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如果长期这样做，我们的意志会越来越薄弱，脑子会越来越懒。在使用 AI 时，我们应该强迫自己先思考，不是问帮我写个文案，而是问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价值观，受众是谁，用什么风格写，理由是什么。用清晰明确的指令逼迫自己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路径三，找回人味儿，给生活留一点无用之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刻意去做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比如手写一张带着体温的卡片送给家人，或者不带功利心去陪伴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行为或许在效率面前显得无用，但正是这些无用之事在喂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保持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力与对美的鉴赏力。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动人的例子，他有一个学员在连续2周高强度完成 AI 协作项目之后，整个人状态坍塌，失眠易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朵朵给他开了一个很特别的房子，周末去菜市场买一条活鱼，不急着走，蹲下来看5分钟鱼在水盆里游动。那位学员最初觉得很荒唐，但是照做之后，在朋友圈里写下好久没觉得呼吸这么通畅了。这不是矫情，这是觉知被重新激活的信号。

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这个算法越来越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从前我们一直在向外竞争，用更快的速度、更高效的产出、更精准的计算去争抢资源。但是这一次决胜的关键变了，当 AI 接管了越来越复杂的逻辑和计算，人的价值不再来自他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他想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春天，树丫吐出第一只嫩芽，它对你的生存毫无意义，你却为此停下了脚步。天空中划过一颗流星，你明知它只是一块燃烧的石头，却一瞬失语。你读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眼眶发热，你跟他素不相识，这件事不会改变你的任何处境。这些瞬间没有效率可言，没有算法能解释，但是正是这些让人之所以为人。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愿你记得，真正能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愿我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回那份在焦虑中稳住自己，在压力下持续向前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五集，解析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在每一段关系里，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倾听，可很多时候，我们却在不经意间，用错误的沟通方式，伤害了最在乎的人。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倾听》，走进安迪和伊丽莎白的故事。他们因周末度假的变故产生争执，从失望到指责，从默契到疏离，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不会倾听。
4: 在德赖福决策风格模型里面，注意力是影响人们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谈到注意力的时候，人们通常有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就决定了我们是单焦点者还是多焦点者。第一种，单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往往对事情应该怎么做态度是很明确的，面对任何情境，他们心里面通常只有一个具体标准，比如买东西，他们可能只关注价格，再比如做工作，他们可能只关注效率。那根据这些标准，他们会评估所有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呢，他们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或者目标找到最佳的答案。第二种就是多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会根据多个标准评估潜在的解决方案，往往呢是有很多的标准的，所以呢某个解决方案可能符合其中某些标准，而另一个行动呢可能更适合其他的标准。相应的，在思考的时候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多种的选择，考虑更多的条件。比如买东西，不但会关注价格，还会关注质量、款式、品牌，包括实用性很多的因素。再比如工作，他们不但会关注效率，还关注流程是不是规范，甚至会考虑同事的感受、领导的期待，方方面面。这两种风格咱们把它掰开了揉碎了，你这么一听没有好坏之分。单焦点者做事高效，不拖泥带水，适合做需要快速决策而且目标明确的事情。那多焦点者，人家考虑周到，不容易出错，适合做需要细致规划、多方协调的事儿。但就是这种差异很容易导致沟通当中出现误解。那么了解了单焦点和多焦点的风格差异之后，作者又根据我们说过的那个叫什么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通过组合的方式总结形成了四种主要决策风格，分别是层级型决策风格、综合型决策风格、果断型决策风格和灵活型决策风格。第一种组合是易满足者加单焦点者，这种呢就属于果断型的决断风格。这类人的沟通风格就特别的干脆，很直接，做决策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信息，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说话做事都不绕弯子，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主打一个高效。第二种组合，易满足者加多焦点者，那这个属于灵活型决策风格。这类人的思维很活跃，反应很灵敏，对于任何一条信息都是可能给出不同的解释，赋予不同的意义。如果行动执行不顺，他们就会迅速调整方向。再来看看第三种，这个组合是最大化者加单焦点者，属于层级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做事呢特别严谨专注，他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收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对比，但同时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不被其他无关紧要的因素干扰。那第四种组合就是最大化者加多焦点者，这个属于综合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呢就是咱经常说的完美主义者，这类人会收集大量的信息，而且乐于考虑多种选择。对他们来说，做决策是一个过程，不一定是为了寻找单一的答案。 所以各位你看这四种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么一细致的罗列之后您更倾向于哪种，或者呢您更喜欢和哪种人打交道。其实这四种沟通风格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足。就像书里说的，沟通的本质不是找到一种正确的风格，而是理解彼此的风格，学会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我们之所以会出现沟通不畅，不是因为咱说的不好，也不是因为对方人家没认真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彼此的沟通风格不一样，我们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表达，却没有考虑到对方能不能接受，能不能理解咱。
3: 我们已经了解了四种主要的决策风格及其对应的沟通特点，也明白了沟通不畅的核心在于彼此风格的差异。那么除了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决策与沟通风格呢？这些隐藏的因素又会如何悄悄改变我们与人交流的方式呢？
4: 在这个模型当中，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和沟通风格，就是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先来说一说角色风格。作者认为，角色风格就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在某个场合保持良好形象的时候，比如说你面试啊、相亲呢，就会下意识地扮演一个适合这个场合的角色。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样子不一定是他真实的本色，只是他觉得在当下这个场景里，我就应该展现出这样的形象。那啥是本色风格呢？跟角色风格完全相反。当一个人不用刻意在意自己的想法和举止，不用端着，不用伪装，我就彻底放松，就做我自己，那他的本色就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这才是这个人最真实的真面目，而不是那种特意打造的公众形象。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两种风格的区别，我们作者在书里举了一个电影里的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片段，大家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这部电影是《油脂》，那讲了男主角丹尼的故事，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女主角桑迪，两个人一见钟情。其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片段，说呢，朋友们找到丹尼，笑着跟他说，嗨，丹尼，我有一个惊喜给你。丹尼一听有惊喜就问，哦，是吗？他的朋友叫李佐，那一边在那嘎嘎笑，一边点头说，当然没错。桑迪呢，这个时候就从朋友们当中跳出来了，来到了丹尼的面前。丹尼一看到桑迪，瞬间都惊呆了，赶紧问桑迪，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我以为你回澳大利亚了。桑迪笑着回答说，原本打算回去的，但是我改变计划了。这个时候丹尼的朋友们都齐刷刷地看着他，让丹尼心里有点害羞。可是接下来他的行为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从一开始看到桑迪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那个就是他的本色风格，一下就切换角色风格了。因为他觉得在自己朋友面前，我不能表现得太恋爱脑啊，我对这姑娘不能太在意，我得酷一点儿。

0: 如果当时桑蒂能明白，丹尼不是真的变了，也不是故意针对他，他只是想在朋友面前有点面子，扮演一个酷男孩，可能桑蒂就不会那么伤心了。而如果丹尼呢，能清楚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的区别，他可能就会找个机会偷偷的告诉人家桑蒂："亲爱的，我见你太开心了，我真的没想到你给我这么大的惊喜。"那也许就不会有这场误会了。所以作者也嘱咐我们得记住，当交流双方的沟通风格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沟通障碍，甚至引发冲突。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0: 歌德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经常误解别人，那么在社交的时候，他一般不会说太多话。这句话咱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倾听和人际冲突之间最核心的关联。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冲突的起点，恰恰是我们不愿意停下表达，认真倾听对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冲突都是无法回避的命题。从朝夕相处的爱人，到日常协作的同事，还有你的朋友，不良的沟通都会像一把钝刀，慢慢地磨损你们彼此的信任和感情。那么接下来呢，咱就一步一步地拆解人际冲突的产生根源、发展阶段，还有最关键的，怎么用有效的倾听技巧来预防冲突、化解矛盾。首先，作者举了一个在电影当中的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冲突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叫伊丽莎白，那段时间呢，她的心情特别的好，跟男朋友安迪交往了一年半了，两个人终于敲定，周末咱单独度假。对他们来说，这场独处来的不容易，因为安迪是离异人士，他带着三个孩子，他的前妻和他共同来抚养这三个孩子。平常呢，伊丽莎白和安迪呢，都因为工作忙得连轴转，到了周末呢，安迪又必须全身心地照顾他的三个孩子，所以这对情侣几乎没有过专属的二人时光。那这场期待已久的度假，也成了伊丽莎白心里珍贵的一个期待。周五要度假了，周四晚上呢，伊丽莎白就站在衣柜前面，满心欢喜地在那儿挑，哎呀，我要穿什么衣服呢？想象着我俩在一起度假的那个美好的时光，那姑娘站在镜子前面美的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就是她的男朋友安迪。伊丽莎白立刻接起电话，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喜悦。嗨，亲爱的，马上就到周末了，我们就要度假了，我好兴奋呢，我正在打包我的行李。电话那头的安迪沉默了，语气低沉地说，我就是为这个事儿给你打电话的。听到这句话，伊丽莎白的心瞬间就沉下来了，她带着不安和疑惑就问说，怎么了？安迪缓缓地解释说，亲爱的，你知道的，这个周末原本我们是要度假的，对吧？我是可以陪你的。伊丽莎白点头回应，没错呀。孩子们的周末计划取消了，我猜是他们的妈妈生了病，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周末我需要送他们去滑雪。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伊丽莎白所有的期待，她难过的声音都发颤，忍不住反驳，难道你不能打电话给其他的家人吗？看看他们可不可以照顾一下孩子们？是啊，明明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周末，他实在没法接受，就这样被打乱了。
2: 我们已经知晓，安迪和伊丽莎白的冲突并非源于消息本身，而是双方对同一事实的认知框架存在差异。情绪的加剧更是让矛盾愈演愈烈。这些情绪上的对立，会让冲突按照特定的轨迹逐步升级，不会一直停留在初始状态。那么，这样的冲突会经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冲突不同阶段的信号呢？
0: 安迪满脸无奈，我觉得那样不合适。瞬间，眼泪刺痛了伊丽莎白的眼眶。她理智上知道自己应该大方地接受，你找的就是这么一个男朋友。可是翻涌的失望和委屈让她根本控制不住情绪。于是他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尖锐的讽刺，是的，你不敢让你的家人照顾你自己的孩子，相反，你总是一次又一次无视我们的

0: 关系，每个周末都让孩子们待在你家里，从早到晚玩游戏。安迪赶紧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试图缓解气氛。找个地方，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滑雪。我知道这不一样，但我们依然可以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当孩子们……他的话还没说完，伊丽莎白直接打断了他，满是抗拒。不，算了吧，我不觉得这会是一个浪漫的周末，你们自己去玩吧。这个时候的安迪也被伊丽莎白的态度惹得恼火了，他提高了音量说，你听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过，我的孩子是第一位的，我很抱歉，但这不是我们任何人的错。如果你真是那样想的也没错，我会带着孩子们去滑雪的，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但你到底来不来由你自己决定。听到这个话，伊丽莎白真的是委屈极了，她不解又很伤心地质问，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忽略我的感受，我才是你的女朋友，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对你来说我们的关系并不重要，我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说完，伊丽莎白狠狠地挂断了电话。电话两端的安迪和伊丽莎白都呆呆地看着手机，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们怎么都想不通，不过是一通商量周末安排的电话，怎么聊着聊着就走到了快要分手的地步呢？
1: 听完这个完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冲突带来的无奈与伤害。其实这场矛盾并非偶然，无论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说话的双方是谁，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所有人际冲突都源于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不畅。
0: 好，现在我们回到伊丽莎白和安迪的这个案例里，能清晰地发现一个关键，就是消息本身并不会制造冲突。安迪传达的只是一句简单的事实，这个周末我得照顾孩子了，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真正引爆冲突的是两个人对这条完全相同的消息抱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框架。安迪的认知框架很清晰，周末必须陪孩子，这是既定的事实。虽然度假计划被打乱了，出乎意料，但他可以和伊丽莎白协商，重新调整计划，兼顾彼此。而伊丽莎白的认知框架是完全不一样的，安迪毁掉了他期待已久的两个人专属的度假，所有的美好计划都泡汤了。两种完全相悖的认知框架碰撞在一起，再加上各自的情绪加持，冲突自然一触即发。安迪作为父亲，对孩子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一旦觉得有人想破坏他和孩子的联系，他就立刻变得防御性很强，情绪很激动。而伊丽莎白的核心需求是被安迪重视，他知道安迪爱孩子，安迪不够重视他们之间的双人关系。认知的偏差，情绪的对立，让简单的沟通变成了激烈的争吵。那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冲突从来都不是突然爆发的，它有着清晰可预见的发展阶段，了解这些阶段才能精准地管理冲突。1967年研究员卢庞迪就提出了经典的组织冲突模型。那这个模型把冲突划分为五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想要管理冲突，首先你得明确冲突是处于哪个阶段的，是怎么产生的。这五个阶段分别是潜伏阶段、知觉阶段、感觉阶段、显性阶段、冲突后果。安迪和伊丽莎白周末冲突的爆发从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导致的。汤姆·拉斯克博士在著作《道德说服的力量》当中明确提出，冲突解决分为三个核心阶段：一、了解对方的看法；二、解释自己的观点；三、寻找解决方案。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其实化解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一切的源头，那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面对冲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就是花大量的时间拼命让别人听自己说，我不关心你的想法。而拉斯克博士强调，解决冲突的第一步必须是了解对方的看法，再解释自己的观点。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主动探索对方的认知框架，因为你只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问题，才能打破沟通的壁垒。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完全了解对方的看法呢？在这儿，拉斯克博士呢也给出了七个具体的步骤啊，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第一，明确当前目标是相互理解，而不是立刻解决问题，放下功利心，专注倾听。第二步，主动引导对方说出他对现在这个问题的真实想法、感受和渴望。第三，要向对方寻求帮助，尝试理解，不辩护，不反驳，不提出异议。第四步，用自己的话重述对方的立场，和对方确认是不是我这么理解是对的。第五步，如果对方指出不对，你这个扭曲我的意思了，你有理解的偏差，你就得这个时候虚心的请对方纠正我哪个地方理解的有问题，重新准确重述对方的立场。第六步，确认理解之后，再回到自己的立场继续沟通。第七步呢，就是如果前六步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就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对方明确的认可你完全理解了他的立场。你看这七步，虽然作者呢用了一个很理性的方式，一二三四五六七给咱列出来的，但是在我一位女性的读者和女性的观察者来看，这个里面就藏着深深的一个感性的认知，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看重对方。如果你很看重他，哪怕是十七步你都不觉得麻烦，如果你不看重对方，那我这七步就等于白说了。说到底，冲突的本质不是争一个你高我低，你对我错，而是被理解。只有先让对方感受到被听见，后续的沟通才有意义。那在经历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了解了对方的看法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化解冲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拉斯克博士在这儿特别强调，只有充分听取对方观点，建立对他认知框架的理解之后，你才能解释自己的观点。如果太早的表达，对方就会觉得你根本没想听我说啥，你对我根本不重视，不尊重，进而拒绝倾听你的想法。那么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观点呢？作者在这儿把它分成了五个清晰的步骤。第一，提出公平倾听的要求，明确告诉对方，我认真听你说了啊，现在你也得认真听我说。第二步，解释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对你产生的具体影响，让对方知道你的情绪对我很重要。第三步，坦诚解释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要，强调这是你认为的真相，而不是唯一的真相。不绝对化，不否定对方。第四步呢，如果出现了误解，及时的重述你的立场，纠正不符合事实的部分。第五步，和对方一起检讨我们各自的立场，找到共识和分歧。那这个阶段的核心必须就是真诚表达了，而不是指责辩解。只有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坦诚，他才愿意放下防备，接受你的想法。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经历了解决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之后，我们接着又完成了第二阶段，也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化解冲突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三阶段，寻找解决方案。作者在书里说，当双方都充分倾听彼此理解之后，就可以共同探索解决方案了。拉斯克博士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诠释了这个阶段的正确姿态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冲突双方他们坐在桌子的两侧，桌子中间呢放着一张纸，那这张纸就代表两个人的问题。还是以安迪和伊丽莎白来举例子，在这两个人的冲突当中，双方都拼命地把纸拽向自己的一边。安迪要周末带孩子，伊丽莎白要周末单独过，他们都只执着于自己的诉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双方走到桌子的同一边，一起盯着问题来协商，而不是争抢。 当你们站在同一个阵线面对问题，冲突自然就会弱化，而这一切的起点永远是倾听。关于寻找解决方案，拉斯克博士给出了实用的建议，那就是首先要确认双方已经相互理解，而且都愿意思考多种方案，不执着于单一的诉求。那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头脑风暴，咱提出更多的备选方案，不急于否定任何想法。最后，如果冲突双方一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咱可以再尝试一下以下的方式啊。首先是暂停沟通，花时间去想一下，咨询一下别人，后续咱再商量。第二，也许可以接受中立的第三方的仲裁、调解或者是劝告。第三，冲突双方对备选方案做出合理的让步，我不再那么坚持自己的想法了，或者冲突双方轮流使用备选方案，兼顾双方的需求。第四，当对方认真考虑你的方案之后，你就得暂时的让步了，得留有余地了，就咱老话，你得借着台阶赶紧下，充分考虑对方立场之后，再理性的维护自己的立场。第五，最终要保持求同存异，彼此尊重。实在没法统一，那到这儿作者也没招了啊，我也没招了，那都这么费劲了，那咱就各自找解决方式吧。
1: 本期我们聚焦人际关系中最棘手的冲突问题，通过案例拆解、理论分析、实践运用，彻底明晰了一件事：倾听不仅能预防冲突，更能化解冲突。我们知道了，感受是所有关系的基础，难过的情绪从来不是关系的敌人，反而能成为加深彼此关注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处理情绪时，要带着关心与尊重，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李磊。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3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亲临治河一线，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洪水泛滥，广大民田被淹，心中恻然。回京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把碱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康熙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下河疏浚工程，但是规定他仍然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这个人事安排埋下了日后所有矛盾的种子。于成龙，辽宁人，字振甲，他和那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同名同姓。为了区分，时人称山西于成龙是老于成龙，称他为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同样以清廉刚正闻名，他凭借祖上的恩印成为荐生，之后历任乐亭知县、江宁知府、安徽按察使。康熙派于成龙去治下河，看中的正是他的操守和对民间疾苦的体恤。因为和天下第一廉吏同名同姓，而且是同朝为官，甚至是大于成龙还曾经举荐过小于成龙啊！你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对小于成龙的影响？
3: 首先，这肯定是登上了一个高速电梯了啊，对他的晋升会非常的有帮助。名字也相似，又得到了举荐啊，那就相当于复刻了人家的人设，这是一个成名很好的一个路径。但是我们说名号就是包袱啊，你既然享受了老于成龙的光环，你就必须要做得比老于成龙更加的极致，所以就会导致他的人设呀被反向的绑架。所以这也导致这个小于成龙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必须在意的是我像不像我这一派的人的做派，我像不像一个清官，我像不像一个老于成龙，而不是这件事情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5: 另外这个呢，恐怕确实人啊，他做的所有事就是还是那个观点，人是意义的动物，他做的所有事都为了他的三观，为了意义存在。那个人的从小开始可能家庭环境啊，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三观或者叫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或者叫意义感是不同的。那对于于成龙而言呢，那首先这一次大于成龙对他的整个的这种推荐或者要赞许，最终塑造了他一种人格或者叫一种三观是什么呢？是仰望派，就是修养的养，这种观望的望，就是官员中间有这种仰望派，就是官声非常好，既有能力，官声也好，其实是君主制体制下官员最高境界，就是我是有官声的，后世也有官声，为了是名声嘛，这种很重要啊。这个其实也是正面的，一个人追求名声、追求官声很重要，他是向圣人学习的。但是呢，这就有问题了，就是那在他看来，这个仰望标准就是忠君、爱民、清廉，最后再加上就很能干，咱就是这几块，你满足这些就完成了你的意义。治河也要为了这个，这是他跟靳辅最大的区别。靳辅说，我以技术的眼光看技术，怎么能治，怎么能一劳永逸，我就使劲干，别的我不考虑。但是在于成龙眼里，治河是为了民生，是为了解决社稷之难，我因为治河如果让民生受到损害，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所以靳辅，你所谓的你每回减水你要淹很多地方，保重要地方，保运河你要淹一些地方， 我不同意。我看下河六州的这个百姓生活在那里面，每年都是一片汪洋，我不接受。我就认为你这个方案是错的，因为你偏离了治河是为了百姓福祉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辈子就奔着这个来。那两个人三观不同，谁对谁错啊？当然不好说啊，因为你站在晋府的是对，那你要站在被淹百姓年年被淹，确实有问题，你总要平衡。那这块现在没有平衡，所以于承宗问题就在他坚定的跟大于承宗一样，我做官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国家社稷。
0: 晋府和于承宗从根子上就是两种人，所以两个人的治水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条路。分歧的核心在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下河的水到底该怎么排。于承宗主张直接深挖疏通，把积水引向大海。晋府主张另外筑一条长堤，约束水流有序入海。疏通海口听起来简单，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筑新堤看起来稳妥，但是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康熙24年，康熙召二人入京，和大臣们集体商议。朝堂大臣也随之分成了两派，各持道理，互不相让。康熙听完了双方观点，坦言啊，说两套方案各有依据，似乎都能成功。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让在京的下河七州县这个籍贯的官员发表意见。时任起居注官的江苏保应人乔来力挺于承宗，他紧扣康熙安民的核心诉求，一再强调于承宗的方案说也容易成功，百姓也是有利无害，而晋府的方案则反之。即便如此，康熙依旧不敢轻易定案，随即派遣大臣赶赴淮安、高邮等地实地走访，听取当地百姓的意见。康熙25年2月钦差回京复命，说当地民众普遍反映于承宗的那套没有好处，应该停止。这两套方案在康熙眼里都有道理，为什么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3: 这就是典型的小于承宗这一派的人呢、纸上谈兵了。他们认为的疏浚河口好像非常简单啊，你把那个当地已经淤的一些这个洪水嘛，赶紧排到海里去，土地就能种了啊，你别影响明年的收成。这是在一套纸面作业上感觉非常简单，见效也很快，所以叫功也一成，百姓有利无害。整个全过程这帮人就没去问过百姓是不是真的有利无害，真的在当地种地的百姓和士绅，因为士绅是拥有土地的，他很关心这土地收成的，百姓是真的实际耕种的人，他们最明白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应该开河口还是应该疏浚河道。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引起了海水倒灌，那不是说再排一次水的问题了，一旦这个土地被海水浸泡时间过长，在干涸之后它会变成盐碱地。这个坐在朝堂之上的皇帝也好，于承宗也好，还有所谓的这下七州的官员，在京官员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老百姓真是知道的呀，甚至当地可能老百姓都经历过啊，小规模的海水倒灌会发生什么。所以康熙皇帝一派人到一线去问，马上意见就很统一了，这是真正来自一线的实际的有价值的声音，跟纸上谈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为什么晋府后世我们在评价那么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治水的高峰，最高峰就是他，是因为他真的是从一线拼上来的。他的方案不仅实用，而且是在很久的时间内是不会有额外的风险产生的，这才是最关键的。晋府做事情虽然说我说他很稳定啊，很慢，但是他绝对是控制风险的。这种控制风险的官员才是真正老百姓想要的官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在这儿很多河工的工程上的政绩的表现，对我实际的当地今年的生产可能是有负面作用的。我并不在乎你们这个工程修得漂不漂亮，因为疏浚河口好像从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修成了之后

0: 政绩也很好看，但是它带来很多不可控的风险。这是从底层起来的官员他最擅长的点，就是我怎么用最小的伤害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这件事。所以这不叫多有道理，这叫一个朝堂之上看似有道理的方案跟一个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方案之间去抉择。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去选择，怎么选就非常清晰了。
1: 是这样啊，就是单就说懂水性或者懂治水工程呢，进府比他们要高得多啊，那是专业的。所以进府说你下河可以这么疏，但是要用建坝的方法，你建坝高度也够，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淤淀入海口直接就过。但是这个有问题，只要建坝我们知道一定要有浅水坝，要有泄洪。你如果不建浅水坝，它一旦高了比地面高呢，它淹的会更厉害啊，这不就是相当于就决口了吗？所以大家争论是在这儿。那显然进府呢说我同意下河采用直接进海，但一定要筑坝。但是朝廷也好，一种人要你筑坝跟你原来一样，又建浅水坝又淹其他的民田，又过各种问题，又投入很多钱，不行，这在这儿。但这里面关键不在这个方案啊，很多历史研究发现共同点，就是实际上余承龙这方案是康熙的方案，是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跟进府沟通没沟通成功以后回来运作。然后这一细节就在这儿，把他们俩招进京里以后大家辩论，然后康熙说了一个，那就让下河七州的官员籍贯在这儿。康熙原来说过重大政策不能问省内官员，他这个次违背他此前的这个策略，显然就是他在推动一个方向，推动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次我是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做，所以我破例要问当地官员现在在北京。康熙还说问的这些官员不能因为你家有地有产然后失掉你的客观性啊，还这么说，能不失掉吗？祖祖辈辈都在那儿，亲族都在那儿，当然不希望淹啊，你无论用什么方法不让我淹。这个时候一说，当地官员包括那乔来也好都说那不行，说按余承龙那对，因为按进府那他们还是被淹。明珠出来说的，说他既然问了省内官员也应该问省内百姓，派人去问省内百姓。这是明珠最后一次到巅峰的时候跟康熙叫板，就最后一次双方的这个叫板直接就叫到这个程度。康熙派人回来就说老百姓说余承龙那不靠，说要进府。你看这个过程，就是康熙在最后希望是全力推动他的那个下河方案，从这到后来他一直都没变过，虽然中间有些那就停了吧，但是他的这个思路一直都没变。
2: 两套治水方案各有理论依据，也各有风险啊。康熙组织了这么多轮的讨论、征询意见，甚至派人再到地方去调研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好像决策依然又回到了原点。
0: 越是复杂的专业的技术问题，越是不能够民主讨论，尤其是不能引入大量的非技术官员或者非技术专家来进行民主讨论，因为他们根本说不到点上去。那这个在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财务问题，你找很多人力行政什么销售岗位的人来民主讨论，你能听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吗？不仅听不到，还会增加很多无谓的讨论成本，因为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很懂，也觉得自己很专业，我也有我的利益出发点，他们会从很多非技术的角度去攻击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说了，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物理规律。像数水工沙，像这种河工修建的专业技术问题，不会因为你的道德高低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对于进府这种技术出身的官僚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很厌恶很厌烦跟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讨论治河的问题的。而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在辩论里面他会占据下风，他心里面就抵触跟这帮人讲道理，说你也听不懂，说你还不信，你还拿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跟我在这辩论。他有时候情绪可能就会有点失衡失控，会更加加重裁判。比如说我们说的康熙皇帝觉得讨论事儿呢，你怎么就这么大情绪，或者你怎么老是不听别人的意见，你也听听别人怎么说嘛。有些问题他就是听起的意见越多他越不靠谱的，一旦进入到民主表决啊，我们要听更多的声音，往往你听到的是大量的杂音和噪音，会加重你判断的难度。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康熙不应该组织那么多人讨论，但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他多问人多采纳多方的意见，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人支持他，这才是他可能组织多人讨论的一个目的。
1: 对，对比六年前，那为什么进府刚开始治河的时候几百万两白银调用那么多民工啊什么的，你不讨论呢？你 你直接就拍板了呢？那这个下河的这个虽然也是问题，跟当初比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系统性问题了，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讨论呢？原本是专业性问题，你为什么拉来七拉八拉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其实大体上能够清晰的知道它的走向的话，要进行多轮的验证，关键意见环节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通过多轮的沟通试图寻找一条出路，推动另外一个方向，拉了很多非专业人员，或者拉了很多非相干人员，就是你不是治河的，你只是省内的官员，为什么拉？就是关键意见环节介入了，他有另外一套思路，想改变目前技术合理性方案，这是现在公司里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2: 晋府和余成龙的方案之争慢慢脱离了工程技术层面。康熙27年，御史郭秀率先上书弹劾晋府，罗列了三大罪状：第一，多年治河收效有限，凡事全听他的幕僚陈璜摆布，工程方案反复变动，耗费国库银数百万两，工程永无完工之日；第二，借河滩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田地，刻意拖延阻挠下河治理工程；第三，和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上千万的治河经费大半都遭到他们几个人的私下瓜分，他们举荐任用的河工官员彼此包庇串通牟利。除此之外，还有官员补充弹劾说，晋府常年在外督河，却和朝中九卿往来密切，吏部、户部、工部多部的高官刻意偏袒他，他的幕僚陈璜更是贪财无度，品行败坏。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晋府上书自辩，称自己遭遇漕运总督穆天岩等人的刻意构陷，对方处处作梗阻碍河道施工，双方互相检举，争执不休。最终康熙以河道总督晋府、漕运总督穆天岩相互攻讦为由，将二人一并革去官职，幕僚陈璜被押解入京等候审讯定罪。原本晋府和余成龙的治河方案之争怎么看御史郭秀的下场以及对晋府的指控？
0: 首先这个时候啊，就是很显然康熙需要一个人递把刀来了，郭秀就是这把刀。从郭秀的这个三大罪状里面，我发现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跟河道的治理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罪状，看似有关其实都没有关联。第一个说你都替那个幕僚陈璜的摆布，因为陈璜是专业人士啊，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搭档啊，我们俩意见一致啊，就叫我听他摆布了。我不听他的，我听谁的呢？或者说他的意见跟我一致，难道就因为他跟我一致，我就要否定我自己的意见吗？所以说这就完全就欲加之罪。其次，你耗费国库数百万两白银，早就告诉你了呀，本来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耗资很大的一个工程，并你已经拨款下来，你是同意的，并且我已经交付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而治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永无完工之日的，很正常的，并且从当时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你的工程量还不够大，因为你全部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我们后来知道在建国之后啊，治理黄河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上游的黄土流失的问题。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是因为上游的黄土高原的那个土质疏松嘛，所以你工程还不够大，本来就该这么大。然后第二个说你借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的田地，也告诉你了呀，我们用了这套输水工刷的方法里面要修大量的减水坝，本身就会淹一部分，也是提前预估过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能零代价零成本才能做好这件事情，那说白了没有人做到。那最后第三条就看到很简单了嘛，你跟民主结党营私，这是关键。所以从技术上说服不了晋府那一派之后，郭秀就是从侧面迂回的去把他拿下。因为在这个时候康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决断，就是我想换个人试一试了，那么剩下的只是由谁来跳出来走这个流程，而郭秀扮演了这个角色。
1: 是这样啊，晋府到这个时候人家攻击他也没说你治河的问题，是屯田出问题了，屯田是他最大的问题，但晋府又不是搞民政，当然也搞民政了，这不专业，屯田被人家拿住把柄了。第二就是你的财务问题，第三就是你跟朝廷内的党争裹到一块儿了，是明珠当初推荐了你，中间有各种关系哈。这里面很重要是在这儿，就是确实跟河工没关系，为什么呢？郭秀这个人是徐乾学还是高士奇的门生？我们随后会讲是男党。郭秀写的这个弹劾的事先给康熙看了，康熙还修改了，然后徐乾学问说到这个程度行不行，康熙说足矣。你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康熙不是裁判员，康熙是站在一方开始要动手了，你看全过程。所以这跟晋府其实关系不大，是要动明珠、余国柱一党开始运作的这些事，男党也介入进去了，你看这复杂。而且徐乾学他们 南方士绅，从开始康熙多轮的叫南方士绅过来参与意见，康熙希望这个时候拉拢南方士绅，因为三藩之后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希望跟江南士绅慢慢的改变，顺治后期开始打压他们的这些问题，要表达态度了，我对江南士绅有一定的在意，因为被淹肯定士绅这种就是富户损失是最大的，他们又有话语权，你看开始表现了要跟江南士绅建立利益关系的这种态度，然后借这个机会，因为明珠到这个时候已经藐视皇权了，裹到一起，所以进府的为什么说治河难，治河搞着搞着就跟朝廷的这个权力之争就挂钩了，就跟地方的民生或者地方官员的这种价值观就挂钩了，永远处于各种不停的状态，宽容的时候什么都宽容，一旦出现各种问题就跟决堤一样，不是这个口出问题就是那个口出问题。
2: 通过这几次的当面讨论，其实康熙也认识到余承龙治水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只是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做得很好，所以没有责难他啊。那你们怎么看最终康熙还是选择留下了余承龙，又怎么来看康熙对靳辅革职的理由？
0: 对靳辅革职的理由是他跟穆天两个人互相攻讦呀，根本没提贪腐的事儿，也没提治河的事儿，也没提屯田和成本的事儿，就找个理由，你们俩高级官员互相攻击，咋吃相太难看，所以俩人都革职，所以其实是给靳辅一个很好的相对体面的一个冷冻期的，哎，没有给你论罪啊，先革职嘛，因为作为官员太难看了。而这个时候对余承龙的惩罚是非常忽略不计的，就是削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而已。首先这个时候老余承龙应该是刚去世，这个时候小余承龙理论上应该是作为这个余承龙这个招牌的新的掌门人啊，天下第一连立啊。其次康熙这个时候应该是想就扶余承龙去接河道总督的位置了，想让他试一试，这才是康熙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想看看靳辅那套东西是不是只有他才玩得转，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人也能玩得转，那就说明方法是对的，我换谁都行。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最想要的状态，就是这个活就得是谁干谁上都行，我派谁他都能把这事做好，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措施。
1: 你看要往前推，就是还是康熙二十三年下河之争，下河之争最后推了半天，最后一听说确实海口那个不行，这事儿就停了，咱就说啊，就停了。停了以后你像余承龙，你停了犯这么大错，直接任命直隶总督都没承担责任，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到康熙二十七年到这时候，这个中间余承龙在直隶做得非常好，他从浑河到武定河到永定河，康熙赐名叫永定河，这个过程是他弄的啊。他建议让康熙最后给这名起名，康熙那就说按照你的建议，武定河叫永定河。实际上千万不要认为余承龙不懂治水，他在直隶总督做的各种都非常的好，包括民生，所以呢康熙对于这个直接通海通过疏浚的方法这个方案是念念不忘，第二次开始启动了疏浚的这个就完全放弃了此前的调查，启动的时候康熙用的是私帑内帑35万两，为什么就让余承龙干，就说既然大家都说不行，我不用朝廷的钱，我用自己的钱你给我做成。你看康熙在这一块全力介入治河这一块，坚持认为下方不能这么被淹，你不能因为保运河让下方的民生受影响，你说这个错吗？也没错，就是什么事情它不能有完整的方案。靳辅就是，那我为了保运河，我要卸口，卸这儿，卸那儿，比如卸洪泽湖东边。靳辅因为这个受到巨大抨击，因为明氏的祖陵就在那个区域，他把那个区域当成卸的，所以士大夫对他极其不满。你看各种复杂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余承龙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这个时候的余承龙他的联立角色他的忠君角色跟康熙利益捆绑了，但是靳辅的这套东西因为他脱离不了明珠的这个派系啊，脱离不了这派系。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康熙在这个时间双方的意见或者谁是主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基本上走到了这个叫分道扬镳的地步。
2: 靳辅遭到革职之后，朝堂上下掀起一股全盘否定他治河功绩的风气，对此康熙并不认同啊，直言如果说靳辅治河完全没有成效，别说靳辅本人难以服气，我都没有办法认同。河道治理本来就是天下第一难事，大家都指责是靳辅放水淹没民田才把河道越治越差，我不这么认为。假如靳辅真能够自如调控水流，足以证明他治河的本事也远超常人，河道又怎么因为他而坏？一边为靳辅的功绩客观辩白，另外一边呢，康熙心中又暗藏忧虑。余承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 会不会将原来晋府修好的河道尽数更改？此事事关重大，康熙甚至紧急召回出使沙俄的大臣，命他立即赶赴黄淮实地去核验河道的情况。你们怎么看朝臣对晋府的持续打压，以及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担心？
0: 通常新官上任，我要放三把火，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前任强，往往会通过刻意的否定前任的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是好的。余承龙之前跟晋府的方案确实是针锋相对，所以康熙很担心说你会不会为了证明打倒晋府是正确的而刻意的去破坏晋府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康熙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确实这个时候想换个人试一试治理河道，但是不代表原来那些成绩都要被全盘否定。他很怕底下的官员为了刻意的迎奉他的这个思想把事办坏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亲身去一线看过的，他看到了那个长堤，看到了长堤上的柳树，看到了新修好的中河，他知道这都是有价值的，你们千万别因为人事斗争把这些实际的成果也给否定了，所以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明白归明白，他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不敢再让晋府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待太多年，因为康熙十六年第一次任命嘛，这个时候都十几年了呀，他必须得换个人，
2: 快十年了，对，康熙27年了，
0: 对，他必须得换一个人来试一试嘛。这个时候他想验证的是到底这件事情是晋府这个人个人能力个人的这种技术力太强解决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体的系统化有解决方案了。这在我们企业治理里面也经常发生，到底是我这套销售的产品力到位了东西好卖，还是这个销冠太有能力了，我必须换个人换个场地换个领域试一试才能验证这件事情。如果我验证了是我的体系好，是我的打法正确，那么我就谁走我都不怕了。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余承龙去验证这套东西。
1: 因为我们一直说康熙是明主啊，是圣主，我们说他一直这么评价，他虽然有他的帝王心术，但他清楚的知道治河的难度以及晋府之前投入的以及获得的这种成绩。当然首先不全盘否定，第一个就是虽然有路线之争，但是晋府是他选拔的嘛，是他直选的，然后此前那么多年也是跟他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我们一定要放开看啊，康熙27年是什么？雅克萨打完，然后沙俄那边北方，我们此前讲的噶尔丹各种起，对吧？甚至谈判，这正好是两次谈判中间嘛。那么复杂的过程中，康熙还在处理这事儿。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黄河的全段治理已经不能成为康熙的主要策略了，因为运河既然修得差不多了，然后黄淮复归旧道，燃眉之急解决了。这时候北方的问题很大，咱们讲那个噶尔丹的时候讲过。多严重，也是动摇国本啊，各种问题都亲征了，他那边都打到离京师700里，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用原来的策略叫务求一劳永逸，然后投入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资源冒那么多风险征用那么多民夫，康熙恐怕对这个项目的策略发生变化了，也开始慢慢的回到原来帝王的就是治黄保运治黄保漕，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把黄河整个做到一劳永逸，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变化之一，不完全是他要主导治河的这个整体方案的这个方向。就是晋府那个时候是当成动摇国本，是三级之一，然后削藩完了之后这又成事关重要，但是后来发现北方的局势动荡已经快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了，这个时候要改变策略了，更重要的这项目出现了，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2: 如何守住治河十年的成果？治河之争是否会走向极端？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担心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拆除进府修治的河道，以致十年治河基业受损，第一时间派出大臣实地考察。康熙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已经被革职的漕运总督穆天炎竟然禁止漕船在中河上行驶。我们之前介绍过，中河本来是进府十年治河的核心成果，能够让漕船避开180里的黄河险滩，大幅降低船工遇险漕粮损耗的风险。穆天炎纯粹因为和进府的积怨，便置朝廷漕运大局、船民生死于不顾，刻意阻挠河道运转。此事令康熙大怒，当即下旨将穆天炎收押严审。审讯之下，穆天炎招供啊，说一切行动都是受于成龙暗中指使。康熙心里很清楚，于成龙在直隶任上积道安民，做官的口碑素来出众，可是他怀挟私仇，阻挠和务，行事实在是失当。但是最终处置尺度却十分宽松，仅削去于成龙太子少保头衔，对穆天炎最终也予以宽大赦免，并没有从重追责。康熙对于成龙寄予厚望啊，甚至让八旗的大臣们都以于成龙的父亲为榜样，说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你们怎么来看于成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3: 首先是岗位匹配的问题，尤其是在岗位匹配里面，你发现你跟你的前任相比，能力就是差着一截儿。进府的工程做得越好，进府的治水方略越先进，于成龙这个时候越难受，因为他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打法出来，我必须沿用，或者说我退一步，我退到原来的老打法去。但是那个东西很容易露馅儿，就一旦有人往上去举报了，或者上面的人派来巡查，发现有好的工程你不用啊，中和修好好的你不用，你就怕用了之后别人说你看都是人进府的功劳，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态会扭曲。尤其是小于成龙，他这个时候他的官声甚至比他的政治能力还要重要，他必须维持自己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勤政爱民、口碑极好、廉洁自律的一个官员，我怎么能在这件事情身上做得不如我的前任呢？他还是个有嫌疑的贪腐分子啊。越是这种巨大的这种心态上的扭曲，越会加剧他在这个岗位的错配之上做出更多极端行为，这就是导致了他为什么会和穆天炎两个人联合起来放着中和不用，要用老和的办法。
4: 另外我们就发现，这个原来的这个教化，就是这个天地君亲师这种教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这种异感可能会异化。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他因为有了远大的追求，他往往追求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他不在意。于成龙是典型的特点，他其实是全面否定进府的这个治河理念的，因为你对民生产生了巨大伤害，你甚至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呢，他用的方法，比如说跟穆天炎说你别走中河，让他这个工程整个被否定，是因为他本身就否定这个工程。你压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你造成那么多动荡，进府啊，咱们说你要严正的治河，他也是这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我为了治河淹民田是必要的，用有限损失避免无限损失。为什么呢？进府很观点很清楚，你不淹这个你泄不了洪，整个淹，整个淹这地方照样还被淹，我是主动泄洪，有限损失局限在这儿，剩下的比如说漕运我保住了，重要的这个环节我保住。你看他为了这个淹民田他毫不在意。第二个，进府跟明珠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就是说不清的啊。明珠对他是权力支撑，我们说这种权臣他未必什么都是权，他一定要有得力的大臣，就像咱们说张居正外面你有胡宗宪啊、戚继光，你总要是这样才能呼应。所以进府我治河就行，我管你是权臣不权臣，你只要权力支持我进河，我当然可以把某些治河的费用分给你，因为我不分给你克扣了以后我更进行不下去。你看他们俩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擦边，所以俩人都，如果皇帝想整治他们， 随时都能整治他，因为他们身上确实有缺点。
2: 嗯，
4: 就是于成龙是坚定的执行康熙的这个，康熙知道，就是说我既然认为你头，就是我知道你目标正义，手段非法。你看你用穆天言，你告诉穆天言不要走中和，我知道你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否定进府的这个整个治和，特别是下和方案。那这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每一次，前一次也是，你的方案提完最后你也承认不行，海口那个，我转手任命你当直隶总督。上面在取舍过程中要服从于更高项目的评判，像你这穆天言犯的这错，于成龙犯的这错是大项目中间的分支小错，那我就按分支小错处理你。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性质很严重啊，品质很恶劣，我们没站在康熙的那个评估标准上。
2: 嗯，所以都是宽大处理了。
4: 对，
2: 黄河河务乱象丛生，各方争议不断。为了实地核验河道实情，康熙28年，康熙再度南巡。此番亲临治水一线，民间百姓、漕船船夫交口称颂前任总和进府，也让康熙彻底转变了对进府的看法。他对内阁大学士们说：“朕南巡踏勘河道，江南淮安一带的百姓和漕丁无不感念进府的功绩，实地所见进府当年疏浚水道修筑的各处堤防坚实稳固，治河举措切实有效，其人实心为国，劳苦功高。”随即下旨恢复进府原有的官阶待遇。虽说进府在康熙27年遭到革职罢官，但是凭借独一份的水利专业才干，赋闲4年多仍然多次奉旨参与河务会商督办工程。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康熙更是特旨令他随行护从，一同勘察河工。康熙31年2月，时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因为贪取库银被革职，康熙再度启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进府出任河道总督。在内廷召见这位老臣的时候，康熙见到他年岁衰老，不复当年模样，心中也生出了几分唏嘘感慨。康熙再度启用进府的时候，一个理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老迈，尤其是刚罢职的时候还能够跟随康熙南巡。但是你看哈，当时是28年南巡，31年再次起复，短短3年变化就很大了，再见到就是已经这么衰老了。那对于进府这样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怎么看这次职场风波对他的影响，以及10多年的治河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影响？
3: 首先，进府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在宦海沉浮了很多年，他最早在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之前也一直在中央工作，按道理说他应该也见惯了这种官场上的这种打击倾轧。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这么好的成绩却遭到了这个下场，他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说很多人一夜白头啊，或者极度的忧愁之下快速的衰老，本质上是精神崩溃的一种象征。如果他一直在朝廷里面工作，可能他慢慢的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无所谓嘛。但是他现在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心力，落得这个下场，人都会有不平之心嘛。其次就是说，作为一个专业者，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顶在一线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超负荷了，但是他能扛得住。对于专业工作，他沉浸在自己的那种心流状态里面，一旦松懈下来了，很多人身体就垮了。这10年治河对他的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摧毁，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的。一旦把他卸任之后，他在工作新鲜下来之后，之前积累的很多隐疾啊，可能才集中的爆发，加速了他的衰老。最后还不得不说，就是说像治河那个时候，治河条件不像现在嘛，大家现在有防护服啊，有各种专业的医疗设备啊，那时候治河是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的，有可能这些疾病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爆发出来，所以让他现在显得身体特别的憔悴。
4: 进府我们说从那个康熙16年开始任命他当那个河督或者河臣之后，他之后的人生就是为治河而生了。他从他个人的这种偏向，你还不写诗不写文不做各种事儿，其他什么都就专心治河，地方民政其实不太管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对他而言人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治河。所以既然已经成为人生唯一意义，

0: 意味着当这件事没有落空了之后，他付出的所有的东西反噬，那你就生命就基本就到终点了。第二，这事儿我个人看是很有意思啊，在哪儿呢？就是《晋府治河》这书那年成功，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明珠权倾朝野。明珠权倾朝野这个人是特弄权的，是什么？就下面六部的官员、九卿的官员都是他的人，意味着每一次什么工部啊、户部啊，都站在明珠这一边，对晋府基本是力挺。你余承龙一说，甚至皇帝说，最后一调查完，九卿也说那要听晋府的，晋府懂。这就意味着他当时不论是主动和被动，是建立在明珠全力支撑他的。等明珠一倒，他即便还能跟着康熙南巡，中间做些事，环境已经不同了，物是人非。这个时候，对于像他这种报复人，他发现，即便再让他当河督，你啥都干不了了。你后面除了康熙对你还有有限的支持之外，此前所有的助力，他不管你明珠到底政治追求是，他只管因为有了这个集团存在，我做的这些事儿做的往往都是水到渠成。现在发现每做一步都很难。当时你什么专业，你什么天纵奇才，在大的争夺过程中，其实你的牺牲其实是基本上是毫无成本。
1: 晋府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心中第一件事就是寻回毕生治水搭档陈璜。可是康熙27年那场朝堂风波已经铸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当年陈璜被押解入京候审，还没有入狱便撒手人寰，两个人再无并肩治河的机会。此番东山再起，晋府早已年迈衰弱，但是却依旧倾尽心力。刚刚上任，陕西西安凤翔爆发灾情，康熙下旨截留江北20万担的漕粮，晋府亲自全程督办漕运，调度稳妥，转运高效，受到康熙嘉奖。这个时候晋府的病情不断加重，但是他仍然接连上奏系统梳理黄淮两河善后的治理方案，以及河工长效管护举措，为后世河道的修缮、运河的维稳留下了治理思路。与此同时，他还另外上了一道奏书，是恳请朝廷追复陈璜生前的职衔，同时为当年因为河工争议遭到贬谪的尚书熊逸萧等人洗刷冤屈，恢复名誉。康熙31年11月，这位一生扎根河道、功勋卓著的治水能臣在任上病逝，终年60岁。康熙35年，朝廷应江南百姓的请求，准许在黄河沿岸为晋府修建祠堂，供后人世代感念。晋府和陈璜留下的治河方略、河防树言，都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治水名著。康熙朝、晋府和陈璜的治水时代落下帷幕，你们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贡献？
2: 晋府应该是被称作中国古代啊，就是整个几代封建王朝里面治水能力的巅峰，他对束水攻沙这个理论又创新了很多。因为以前束水攻沙比较简单，就是深涛，然后并流，然后就加快那个水流流速。他还跟陈璜两个人研究了那个川字堤的一个打法，就是不用把堤整个全部掏空，掏三条沟出来就可以。这三条沟里面水流速度会更快，然后把那个整个这个川形的那个泥沙全部再带走，也就是说功效更短，效果更好。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对整个治河这件事情技术上非常专业的专家，可以说是在古代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做到极致了。包括说康熙皇帝去巡视他的那个治河成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河上的堤有没有种柳树。为什么要种柳树？柳木用来治河跟别的木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别的木材入水泡3年可能就已经腐烂了，柳木不会。其次，新鲜的柳枝用来树沙固水的时候是有可能直接生长为柳树的，它扎根，扎根之后这个堤就会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堤啊，用来防洪的堤上面都是要种柳树的，我们说苏堤啊，上面都种的两边都是柳树，所以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革新。从这点上来说，这两个人是集中国治水的一个大成的一个巅峰的杰作，他们两个留下的这两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直到后世，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现代治理水患的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所以从这点来说，这两个人就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只不过很遗憾，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给两个人更大的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再往黄河上游去推，再往其他的水患频发的河道去推，也许那个时候的生产力，那个时候的民生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0: 所以说晋府治河成为一个巅峰啊，我们从几个角度看，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应运而生， 正好就是十代大事，就是康熙。首先这是一个向上政权的一个权。

0: 全新发展期，康熙又有魄力，能力排众议，又恰恰在这个十年把治皇治怀和治运当成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到一度成为唯一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种圣主加上咱们说后来说明珠集团所有的中央朝廷的权力和资源全面的推动，恰恰这个时候进府就出现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时间给时间，要破除困难的工具给，所以恰恰在这个大势力它应运而生。你看这首先就这机会很难得，你说贾鲁也好，潘基逊也好，你都不是盛世，你不是盛世，你永远会出各种问题，受局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正好恰恰在这个时代你在一个合适的时代出现。第二个呢，他们确实全面改变了此前的惯例。什么惯例？就是治皇是为了保漕，是为了保运，我只要把运河能疏通，黄河你就决堤我也没办法，慢慢的弄。这次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叫治皇疏淮和这个通运三块连到一起了，连到一起的过程中把治皇引燃成为重点。你看悄然的把原来治水的重点转移到治皇了，原来一直是保运和保漕，这个思路的变化就带来整个系统工程的变化，要不怎么能投200多万，怎么能做各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全程的试验各种新的技术，各种新的这种方式，包括民夫的调动，包括软性资源的运作，他之后涌现出了这一批，咱们无论说玉成龙也好，张鹏和也好，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慢慢的出现一些文官开始倾向啊，原来这我们随后讲张鹏程就知道，你一个文官在这过程中上书上了19道，说治河我也懂，这都是在这个大氛围下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治河，包括康熙说又要问官僚，又要问百姓，几次南巡，康乾南巡南游几次都几乎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看这个河的这个治理程度。所以你看这种大时代把中国治水史，或者叫原来就是禁锢或者叫君主专制时候的治水，发展到一个全民动员的高峰。
1: 靳辅病逝之后，余成龙接任河道总督，上任刚一年，余成龙就递交了一份奏折，提出增设河道官员、免除河工民夫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直接被九卿集体驳回，认为这两条实在是脱离实情，意在沽名钓誉，应该革职。康熙也直言啊，说为官当办实事，不可一心博虚名。治河工程量巨大，完全不用民夫，根本无从施工，凭空增设官员只会加重民间摊派。
2: 首先有一点，我们说之前朝堂上那么多人攻击靳辅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攻击他的具体的治河的措施和方略，因为他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专业，这方法就是对的。但是余成龙不一样，因为余成龙的身份不同，因为他也很专业，他也觉得自己也很懂。我们说在很多领域啊，最恨第一名的就是第二名啊，尤其是那些历史第二名的人，最恨就是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那个人，真排在后面第17、18的就无所谓了，是吧，就能更加客观的认识那个第一名就是厉害，但是第二名是不服的，尤其第二名最不服的是我不能跟第一名走一样的路，他支持什么我就得反对什么。靳辅他要求用民夫啊，那余成龙我就是不要用，靳辅认为这些官员就够了，那我就觉得不够，我就要去增设。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排在后面的继任者，如果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比前任明显弱一点点的话，他就会陷入这种走火入魔的这个趋势，有一点点表演性的人格在里面，甚至脱离了实情。如果真的没有靳辅，有可能余成龙也能把靳辅的很多治水方略80%做出来，甚至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他就能理解他就是对的。他这个时候做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他心里也知道人家就是对的，他越知道他越难受，越难受我越要反对。
0: 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不要受这个电视剧什么影响啊，历史上评价这一代官员，靳辅也好，余成龙也好，都是一代能力好官，都基本是这么说啊。为什么这样？除了他们有自己的禀赋之外，就他们的三观稳定，就我认定有意义的事儿，我管你什么权贵啊，或者你什么河都啊，你什么明珠集团，我认为对的事儿，我就坚持到底。所以刚才说余成龙走火入魔，还要用招募这种民夫的方法，他一直这么干，还是那个观点。他在直隶总督的时候做各种工程都是招募，为什么呢？他有这么一个观点：招募不扰民。你征发的时候是扰民的，你像原来扶摇役下面那些执行的，那就强征。然后就是你什么耕地实验我也把你占了，就因为没有标准嘛。招募是有钱，大家是市场行为，他坚定的站在这个，就是既然我把民生作为我做一切事情的，除了忠君之外，民生是我的一切意义，那我为了这个甚至牺牲效率，甚至牺牲治河的这个，这首先是第一。但是不完全是价值观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征集民夫啊，民夫不好好干， 这个在进府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讲了吗，就是他从征集民夫为了省钱变成驴，民夫不干，因为那驴一旦要死了他们得赔，不干，用各种方法把驴什么给弄跑了，给弄伤了什么的，这就是你非市场行为，你违背人性，你让他去白干，给予很苛刻的，又没有量化标准，效率极低。那进府那时候有皇帝还有朝廷大臣的支持，余承龙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了，要用常规的方法弄，常规的方法你直接迁派，工作效率极低，代工啊，各种捣乱啊，然后地方势力的各种侵蚀啊，干不成事儿。这是他实际，就这个人是能力，他绝对不是书面的。就是如果招募，咱们说为什么府兵制变募兵制啊，府兵他不好好干了嘛，给钱我就干，你不给，这都是必然的规律。既然没有强力的这种叫权力资源的限制，我只能通过人性刺激的方法，所以这些人其实都还是很务实的。
1: 这件事情之后，康熙命于成龙入京，当面就问他说，你过去你说碱水坝不可开启，又弹劾进府治河虚耗国库，现在你担任河道总督了，你怎么看呢？于成龙这时候认错了，说以前是我乱说，现在呢我全都是按进府的办法来实施的。康熙还翻出了一笔旧账啊，说从前于成龙上奏说进府没有在河堤上种柳树来固土，我南巡的时候指着河岸上的一排排柳树问他，他是无言以对。他还上奏指责进府放水淹了民田，我又到实地去看了，发现不会淹到民田，明明都是诬陷，可是一批河臣都附和于成龙一起排挤进府。康熙评价于成龙说，任直隶巡抚的时候清廉勤政，颇有建树，但是生性争强好胜，凡事都想压过他人，上奏大多是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选拔任用官员是朝廷的事，绝非督府用来笼络人心邀买声望的工具，最后令于成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在进府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翻出这些旧账来敲打于成龙？这个时候于成龙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吗？
2: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其实不一定，但是对于康熙来说，我这个时候不需要另一个进府，甚至说不需要一个比进府能力还强的治水天才出现了，我只需要一个能理解进府的工程，他的伟大之处的人，他能理解他的精妙设计的地方就可以。而于神龙作为以前进府的最大的反对者，他其实是最了解的，我们说最了解的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嘛。所以于成龙在真的接手了进府的这个职务，并且进府已经去世了，不会再对他产生威胁之后，他才能真正客观的去看进府那些工程，去看那些成果，确实好，确实不错。而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就想要这个效果，你现在真的能看懂了并且能理解了，你把它用好就行，你不要再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你反对的那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专业技能上我觉得于成龙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治河人选，但是从治河这件事情的具体场景来说，现在让他去就是能起到最好的继续发扬进府的成果的效果。
0: 对，另外呢，这个进府跟于成龙有个共同点，都是两任河督啊，另外基本都属于死在任上。进府呢虽然申请退休，身体完全不行了，朝廷答应了，但是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死在任所。随后我们讲张孟和也是死在任上，不过人是死在大学士相国任上，比他们就更狠。这三人我们随后讲都是死在任上，意味着都是一代能源，都是这种啊。首先第一个这，第二竟然两任河督。当时康熙换进府的时候，大臣也说你既然要换进府，肯定你换的人要比他才能高，这是一个换人的基本原则，不管你从哪方面。康熙说没有，怎么办？革职留任。这是第一个，就是理论上讲，在当时你从综合考虑讲，能够替代他们的人可选项极低，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吗？刚才不说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操守治河能力，治河经验，治河经验这块就能挡掉一大批，你原来都没干过，我怎么信你啊？你各种说的都挺好，咱们能再试错吗？当然还有第二个，这就说治河难。为什么？河督权力极大，掌握巨款又专管，而且上面工部啊什么的户部啊直接就勾连，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想换进府，为什么后来不换？也有大臣说他200多万钱都花了，你新任命一个，谁愿意替他背锅？他把钱都花了，现在也是这样，你让我任命，我能替你接这个吗？我先把你都清算干净了我才能干，河道这个怎么能啊？我说把原来都停了推翻不行啊。所以河督也有这么一个，就是除了能力不好替代之外，就是替换成本极高，他该花的钱都花了，你说这个坝还没建起来，但一半建或者地基打好了，你说换一个新人我咋改？ 换不如不换，所以这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两度任何度。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还是那观点，康熙清楚的知道于成龙是手段非正义，他的目标是正义。

0: 义的。于正荣肯定就想，你这心里还没点数啊，我做这些不就为了证明金府呢？不对吗？咱们这个下河的这个工程才能启动吗？开始都没启动，后来又能启动，后来又停，不就得这么运作吗？但康熙显然是要把这些翻篇。
1: 晋府已逝，陈皇抱憾而终，他们的毕生心血与治水蓝图尽数交到了曾经的反对派于成龙手中。戴罪履职的于成龙能否恪守本心，务实治河，稳稳守住晋府打下的治水根基，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项羽背信弃义，暗杀义帝的举动令他威信扫地。刘邦则乘势率大军浩浩荡荡直取项羽的霸业根基彭城。此战是刘邦东出函谷极为关键的一役，一旦获胜，鸿门脱险、蛰伏巴蜀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屈辱都将洗刷干净，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懑心绪也终将得以释怀。彭城之战的开局是顺利的，被短暂胜利冲昏头脑的刘邦过上了志得意满、日日置酒高会的惬意生活，浑不知一场巨大的灾难已悄然而至。被怒火裹挟的项羽此时已从北方气势汹汹地杀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刘邦会经历一场怎样的人生遭遇？他在困境中的异常反应又给后人带来了怎样的诟病和非议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九集《风雨彭城路》。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王秦的战争中，楚是一面旗帜，楚是一个号召，同时楚也是一棵可以用来遮风挡雨的大树。啊，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东阳令史，就是东阳县的一个小吏陈英，他起兵反秦的时候，陈英的母亲就对陈英说，从我当你们家儿媳妇就没有听说你们家自古以来有富贵的人，你现在带着大家起兵报得大名不好，不如啊你把你的军队托付给某一个更厉害的力量，事情成了你可以封侯，事情败了你逃亡也容易。所以呢，陈英就不敢自己称王，而是把他的这些手下呀，这个依附于有名于楚的项家啊。而且陈英认为说，我依民族，亡秦必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楚在秦汉之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号召。现在秦朝灭亡了，有两个楚王，一个当初是项梁立的楚怀王，一个是在王秦战争当中在军事上有了巨大战功的西楚霸王。这两个楚王的关系怎么摆？项羽本身就对楚怀王心怀芥蒂啊，一是当初旧照楚怀王安插宋义节制项羽，险些贻误战机，宋义呢最后被项羽诛杀。其次是在攻击秦的腹地关中的问题上，楚怀王明知项羽在对抗秦军的主力，却安排刘邦西行。可以说啊，在项羽看来是白送了功名给刘邦。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有才华勇猛彪悍的项羽，他本身就没有看上楚怀王那个牧童儿的出身。所以到了关中抵定，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先，项羽呢还派人去知会一下楚怀王应该如何分封。结果楚怀王竟然说如约， 就是要坚持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前呢，项羽和章邯约降的时候已经答应章邯立章邯望关中，故而让楚怀王的这个如约的命令啊，就让项羽十分的被动。正是基于此，项羽对楚怀王已经心怀愤恨，他认为楚怀王是他们家立的，又没有什么功劳，怎么能够主持天下？不过是天下初发难时，大家各自要立一个诸侯的后人用来伐秦而已。于是项羽说，三年以来啊，在外面冲锋陷阵消灭秦朝的是我跟你们这些将领，楚怀王现在没有功，我们也要给他块地让他称王吧。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楚怀王完全不放在眼里了。所以高祖元年春啊，就是刘邦还没有进汉中的时候，项羽呢在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前，先尊楚怀王为义帝，给他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不久项羽就派人迁义帝，理由是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古来这些圣贤帝王地盘很大，一定要居住在上游。于是安排人把楚怀王义帝从盱眙迁徙到长沙的郴县，并且敦促义帝赶快搬走。义帝被强迫搬迁到长沙。既然看不上楚怀王，项羽为何一定要将他赶走呢？我觉着有这样几个原因。一则，楚怀王所居的盱眙距离楚国的故都寿春极近，都在淮河一条线上，在地理位置上恰是东楚和西楚这个楚人生活的核心腹地。显然项羽不能让楚人念旧啊。二来，因为项羽自己要成为真正的楚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统辖梁楚之地九郡，都彭城啊，他自己住在彭城，怎么能够允许楚怀王住在盱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那么就在赶走义帝的同时，项羽出了一个昏招，他暗地里派自己所分封的衡山王吴蕊和临江王共敖及九江王英布，在高祖二年的十月把义帝杀死在江中。这个时候距离项羽分封不过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说逼杀楚怀王是个昏招？理由有这么几个。楚怀王是项

梁等所尊立的。在关东诸侯起义之初，尤其是陈胜的张楚政权垮台之后，楚怀王是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各路诸侯也正是在楚怀王的号令部署之下消灭秦的各个地方政权，最后一举亡秦。我们可以说啊，楚怀王代表了一个秩序，一个法统。项羽暗杀楚怀王不具备法理依据。其次，想起楚怀王，人们就会想起被秦朝诓骗致死的老楚怀王，想到屈原的悲情，触发人们心中同情心和对秦的愤恨。现在这个年轻的小楚怀王又被项羽暗杀了，岂不激起更大的同情？新仇旧恨是会迭代的啊！你秦朝害死了老楚怀王，你项羽害死了小楚怀王，你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再者，楚怀王这个人在道德操守上没有失德的地方，而且在亡秦之后没有慑于项羽的淫威有所改变，而是坚持盟约，似乎有所坚守。项羽的功劳再大，你名义上还是项家，还是臣子。以臣弑君啊，在古代毕竟是大逆不道。故而项羽杀楚怀王真是愚蠢幼稚，杀了一个徒居名义毫无实力毫无危害的人啊，却夷天下人口实，是不是得不偿失？就在项羽暗杀义帝刘邦还定三秦的时候，这个分封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下的格局可谓是瞬息万变。项羽分封的雍王、塞王、狄王、河南王、韩王皆被刘邦一一攻破。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项羽的分封已经失败了，十八路诸侯或是投降或是背叛，稍有实力的便是掠取地盘各自为政。项羽这个西楚霸王丝毫没有呈现出其共主的地位和作用啊！我们再看刘邦所过之处，刘邦很有意思，他完全是一个秦统一六国的做派，没消灭一个项羽所分封的诸侯，就把这个诸侯所统属的土地列为郡县，而不是封王。可见刘邦这个人志向不小，我甚至认为刘邦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模仿秦始皇的做派。另一方面，项羽呢，项羽又做出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怎么说？当田荣袭杀了项羽所分封的三齐王，自立为齐王的时候，高祖二年春正月，项羽为了镇压田荣，亲自带兵从彭城北上城阳，齐王田荣呢前来会战，被项羽迎头痛击，大败逃亡到平原。平原这个地方就是秦始皇渡平原经而生病的地方。在平原，当地的老百姓就把田荣给杀了，
项羽本该。

0: 直接将齐地纳入自己的管辖，可是他的操作令人费解。项羽又立了齐襄王之子田甲为齐王，他又立了一个齐王，并且亲自率军北至北海，把齐地的城郭、市屋一切烧光，坑杀了田荣的降卒，掳掠老弱妇女，所过之处残灭。项羽本来想用这种残酷的复仇震慑齐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血腥的屠杀非但没有让齐人屈服，更加激发了齐人的仇恨，所以齐人呢就相聚叛乱。田荣的弟弟田横就收拾残卒，啊，把这个旧齐王的军队收拾起来，得了数万人，就从城阳这个地方起兵啊。城阳已经靠近今天青岛这一带了。到了夏四月，就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然后跟项羽摆开阵势。所以项羽这一番操作，他就不得不留在齐地，连战焦灼，打又打不下来，抽又抽不了身。其实就在项羽和齐人交战之前，项羽已经知道啊，刘邦起兵汉中，还定三秦。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项伯、张良的这些人的作用了。刘邦与张良呢用了个障眼法，张良就给项羽来信说，说刘邦啊，只是想得关中，只要你答应让他称王关中，他就不往东方来。同时张良又离间项羽，说你现在跟齐国打仗焦灼，齐国正在跟赵国联合，已经准备动了灭你项羽的心了。项羽的内心深处呢，一方面要保持秩序不乱，第二个他只想占领梁楚九郡，固守自己的地方。现在齐地反了，是复兴之急，故而呢项羽准备先解决田荣，回过头来再向西消灭刘邦。我们认为这个就是项羽的错误的判断，他没想到的是摁下了葫芦起来了瓢，消灭了田荣又起来了田横，这一番焦灼让项羽难以抽身了啊。所以呢等到项羽想要对付刘邦的时候，实际上刘邦已经怎么样七七八八把项羽分封的诸侯吞并了好几个。就在项羽北上城阳痛击田荣的差不多时候，刘邦自临晋关渡黄河，破魏王、鲁阴王，南渡平阴，抵达洛阳的新城。
1: 对于张良的说辞，项羽竟然轻易相信了。也许在他心里，此时的刘邦还是那个在鸿门宴上没有胆略俯首帖耳之人，他相信在自己强大的实力面前，这样的人自然会选择偏安一隅，不敢与他争锋。失去戒备之心的项羽决意率军奔赴齐地剿灭田荣反叛势力，对刘邦而言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没有丝毫犹豫，率军一路征战，东出函谷，直奔项羽的都城彭城掩杀过来。就在此时，有一位长者拦住了刘邦的去路。那么此人究竟说了什么？他的话对楚汉争霸的未来局势又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九集《风雨彭城路》。
0: 到了洛阳，准备向东进发，袭击项羽的时候，这个时候洛阳的三老，这个人叫董公，就拦住刘邦。啊，我们说一下什么叫三老。三老是一个老者，他不是官员，由于他这个道德高尚，被大家公认他有这种品德，所以地方上的人物呢，往往有了小矛盾，由这个三老来出面解决。啊，有点像民意代表，有点像地方的这种士绅这样一个身份。三老董公就拦住刘邦，他对刘邦说，我听说啊，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他先上来讲了一个大道理，就是说你现在刘邦你出兵，你要和项羽撕破脸，要对垒，你一定要师出有名，你要有个名义。项羽最大的罪责是什么？他杀了很多所过之处残灭，这在其次。项羽最无道的是他赶走并杀害了楚怀王，他是天下之贼。三老董公接着劝刘邦，他说，人不以勇，义不以利，大王一率三军之众为之束缚，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也就是说，仁德不靠勇猛，道义不靠威力，你现在如果能替楚怀王出头，用这个名义告诉各路诸侯，你现在就是仁义之师。刘邦立刻明白，要想在跟项羽的较量当中争取主动，就必须从道义上先把项羽置于不利的境遇。这个时候死了的楚怀王恰好可以再被作为幌子再用一用。大家记住我开头说的，楚怀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号召，活着是旗帜是号召，死了还是旗帜还是号召。于是刘邦为义弟发丧，啊，他呢按照古代的礼仪，袒露左臂，冕冠束发，啊，并以宽一寸的这种布袋子缠着这个额上，大哭，哀临三日，向诸侯发公告，说我们共同立了楚怀王，他是率领我们王秦的义弟，我们大家都是他的臣子，现在项羽把义弟放杀在江南，大逆无道，我刘邦把关中的士兵全部带出来，带着你们诸侯王一起去为义弟报仇。所以你们会发现刘邦做这件事情浩浩荡荡，师出有名。项羽虽然得西，汉兵欲东来，但是此时呢依然陷入齐地的焦灼当中，他想要先破齐然后击汉。正是项羽的犹豫和判断失误，就给刘邦留下了巨大的机会。由于项羽的主力还在齐地，所以诸侯联军顺利地攻入了项羽的都城彭城。 时隔一年多的时间，刘邦带着人马一举抄了项羽后路，占了项羽的老巢。此一时彼一时啊，多少的屈辱涌上了心头。有人要问，刘邦是什么时候真正的恨上项羽，想要灭掉项羽的？我想告诉大家，并不是鸿门宴，而是刘邦进汉中的那一刻。但是此时刘邦膨胀了，他进了彭城，他收取了项羽的货宝美人，日日置酒高会啊，我刘邦终于又打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项羽那里，项羽让诸将坚守阵地，继续跟齐人对抗，他自己呢带了骑兵精兵30,000人。大家看看这个力量对比，刘邦是560,000人，项羽是30,000人。项羽的人马从曲阜出胡陵，至彭城西的萧县，凌晨猝然狙击汉军，东进彭城，到了当天中午大破汉军。项羽以区区30,000人马，把刘邦560,000诸侯联军冲得落花流水。汉军啊，从彭城四散逃亡。徐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山川险要，古代的时候有几条大河，山川形成了自然的屏障。楚军猛然的冲击，汉军四散逃亡，有的就坠入了泗水、汩水，死者10余万人。汉军被吓破了胆，被楚军这样追击，最后10几万人拥坠于睢水，把整个睢水堵住不流。项羽把刘邦包围了3匝，就在刘邦命悬一线的时候，大风从西北起，把树都吹断了，而且这个飞沙走石，由于这场大风一起，楚军大乱。刘邦借机跟几十个人逃出了项羽的重围。
1: 从意气风发到家散人离，短短数日，刘邦的人生如坠深渊，几十万大军被瞬间冲散，刘邦不得不与数十骑仓皇北逃。彭城一战，刘邦从巅峰跌落谷底，却让他彻底看清了与项羽的不可共存。生死关头，生存与人性的激烈交锋也一次又一次摆在他的面前。那么面对项羽的围追堵截，一路狂逃的刘邦还将经历怎样苦不堪言的遭遇呢？
0: 他准备经过沛县回到自己的家，把爹娘老婆孩子带着一起走。可是另外一边呢，项羽也派人去沛县抓捕刘邦的家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

0: 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刘邦的家人呢，早就得到了消息，分散逃亡，未能遇上。好巧不巧，刘邦在路上遇到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于是啊，刘邦就带着儿女一块逃亡。可是很快，楚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个刘邦是车，楚人呢是骑兵，车再怎么也没有马快。情急之下，为了让车奔驰的快一点，刘邦一手把鲁元公主先推下去，再一手把儿子刘盈也推了下去。刘邦往下扔孩子，为刘邦驾车的腾公夏侯婴就停下来下车捡孩子，如此两三次，夏侯婴就劝刘邦，现在虽然很急，但是我们也跑不动，你不能丢孩子，所以呢故意就把车开慢。刘邦就非常愤怒，拔出剑来几次要砍杀夏侯婴，但是夏侯婴最后还是拼了命把这两个他亲眼看着长大的孩子给救了下来。另外一路，沈亦基陪着刘太公和吕雉也在一路逃亡，想追上刘邦，可是呢两边不但没有相遇，反而遭遇楚军。刘邦的爹刘太公和吕雉就被项羽的人抓到军中，变成了囚犯和人质。此时吕雉的哥哥周吕侯吕泽啊，带着一支军队居下邑。此时刘邦已经打的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了，他没有办法，他就冲进了下邑，收了吕泽的兵。刘邦有个特点，他每次把自己的部队打光之后，他就去收他部下的兵。经此一役啊，诸侯看见楚强汉败，纷纷的又背叛汉人归降项羽。项羽的威名再次让这些人吓破了胆。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刘邦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我们都说啊，虎毒不食子，可是刘邦在危急时刻完全不顾一双儿女的安危，甚至为了自己能够逃亡，准备斩杀替他捞孩子的夏侯婴。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无毒不丈夫。我们看到刘邦为了权力和活命，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没有什么是不能出卖的。这是刘邦人格的另外一面。另一方面，刘邦56万大军军败彭城啊，老爹和妻子落入敌手，这正是应该悲愤沮丧的时候，是刘邦的又一次低谷。可是刘邦呢，在路过定陶的时候老毛病又犯了，又收了一个女人戚夫人，并且呢恩爱有加。大家知道刘邦此时对戚夫人的爱就恰恰转成后来吕后对戚夫人 和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的恨。我常想刘邦这个人没心没肺到了何种程度，没有合理的解释，没有其他的理由，他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不得不说，项羽的战略失误使得他两失之，既没有搞定齐地，又把整个西方的国土丢给了刘邦。可以说啊，项羽这一次看起来都胜利，实则是都失败了。另一方面，在彭城险些丧命的刘邦，这一次彻底的下定决心要消灭项羽。如果说刘邦第一次对项羽的恨源自他去了汉中，这一次对项羽的恨源自于他被项羽打得抛妻弃子。从彭城侥幸逃脱的刘邦到了夏邑，史书记载刘邦下马拒鞍而问，就是下了马之后第一句话就说，如果我把关东地区跟大家分了，谁能跟我共同建立这个功劳？意思是什么？刘邦说，我只要关中，关东地区分掉，我们也要把项羽灭掉。张良就建议，九江王秦布本来是项羽帐下的骁将，跟项羽已经有矛盾了。彭越曾经跟齐王田荣反梁地，所以九江王秦布和彭越这两个人现在可用。当然第三个人可用的是你汉王帐下的一员大将韩信。韩信可主大事当一面，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就能破楚。我们不得不说啊，张良是真的有眼光。秦布、彭越、韩信，张良一口气点了三个名字，真正最后破楚的就是这三个人。为什么说刘邦捐弃关东不要，他要破楚？为什么张良说韩信可以主大事当一面？下面一回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讲韩信是如何在刘邦不在之处建功立业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生活中啊，遇到本领远远强于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0,000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虫精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赤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擂犁时。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窝农史进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花绣，肩膊胸膛总共有9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棒啊，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史进见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7-8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差一差吗？

0: 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将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槊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梅遮拦、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纳头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之，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虎将李忠之流、打把式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只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十八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节相学。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上梁山之前啊，宋江的身份是押司，约略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办公室秘书。他的业务能力很强，人缘也好，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谓刀笔精通，力道纯熟，所以在县里的口碑极好。按照《水浒传》里的评价，那简直堪称是大宋模范公务员。但这个模范公务员只是表面上的，他的许多行动啊，实际上都是在挖大宋的墙角。比如说私放晁盖，当朝太师蔡京生辰纲被劫是轰动天下的大案，后来到底因为做事不够机密，先是白鼠白胜被捉拿归案，而后白胜耐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晁盖等人。因为晁盖是运城人，所以承办此案的冀州府缉捕使臣何涛便带着密件来到了运城，指挥运城县配合将晁盖等人捉拿归案，正巧就碰上了当值的押司宋江。宋江闻听吃了一惊，先以言语稳住何涛，而后飞马赶到晁盖的庄上，通风报信，救了晁盖等七人的性命。按照宋刑统直至律中的说法，这就叫做漏泄大事。而按照规定，漏泄大事应立者绞，也就是说宋江这一行为已经够判处绞刑了。宋江冒着杀头的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在作者看来，当然是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的一个好例子。但站在公允的立场上，我们却很难同意作者的意见。从性质上看，这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从后果上看，为了收捕晁盖等七人，官军出动了500军马到石碣村，这500军马除了何涛逃得一条性命，其余众人都被杀死。晁盖等七人的性命需要周全，那么500官军的性命需不需要周全呢？这就是宋江 他刀笔精通，力道纯熟，但他出色的专业技能却并没有完全用来为朝廷服务。在维持基层权力运行的同时，他也用自己的行为腐蚀着政权的基础。那么宋江他何以如此呢？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和理想，更重要的因素啊，恐怕还要从宋代小吏的地位和处境说起。在古代的政治体制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官员执掌权力，小吏负责具体运作。封建政治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小吏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赏之类，再再皆需其力。当然，这样一个在政治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群体，其社会地位却极其卑微。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他们的选拔条件不同，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地位。秦汉之时，官吏还没有什么大区别，但到隋唐，特别是宋代以后，二者的差距那是越来越大。官员一般由通过科举或者靠门荫的儒者来担任，他们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被升迁提拔的前途和未来。小吏呢，则从百姓当中拣选或者由自己报名，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大多都属于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招良民充当，但一入此行也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仕级，通过考试或者捐纳做官，连家谱都得学名，死后也不得入祠。社会上常常是昌优立足并称，被墓志为不足耻数之列。总之啊，宋代胥吏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却非常卑微，这就导致了整个小吏阶层与朝廷的离心离德。宋江最终走上和朝廷对抗的道路，虽然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宋代官制的缺陷才是这一类人他生存的土壤。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下班回家，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熬了三个晚上，写出了一版方案，打开 AI 对话框，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你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我这些年的经验到底还算不算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焦虑。OpenAI 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说， AI 将重塑每一个行业，有些工作会消失，有些工作会出现，但是未来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就专门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扎心的困惑。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当你被无效努力内耗，被 AI 替代焦虑困住，被认知局限束缚，这本书告诉你，真正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好，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朵朵，本名陈朵，资深商业媒体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深度对话了数百位企业掌门人。10年的媒体观察，让他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一条共同底层逻辑：不是智商超群，不是资源丰厚，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内在能量。其实这本书核心目标非常清晰，帮你打通 AI 时代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心力。全书围绕心力展开，破解现代人精力差、内耗严重的普遍痛点，搭建了从低能量突围到高能量续航的完整体系，帮助每一个被内耗裹挟的人，通过重构心力，摆脱精力困境，获得高能量状态。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以独特的审美，乘以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是一个乘法公式，而不是加法公式。意志、审美、共情、觉知这四项能力相乘，才是真正的心力。其中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个心力就会趋近于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解开这个公式的密码。第一个核心洞察，什么是心力？它就是驱动一切的电源系统。心力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它跟意志力、正能量有什么不同吗？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如果说体力是我们身体的硬件，脑力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软件，那么心力就是驱动这一切运转的电源系统。体力会耗尽，脑力会疲劳，但是心力决定了我们能否在疲惫中继续前行，在迷茫中保持方向，在失败后重新站起。作者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公司要求每个人提交一个 AI 工具优化方案。朋友用了3天时间，用 AI 生成了整整20页的策略报告，逻辑清晰，数据完整，看起来近乎完美。但是在全组方案的评比中，评委给出的最高分却没有给这份 AI 大报告，而是给了一个刚入行的产品助理。那位助理的方案只有3页，但是第一页上用他自己的话写下了一句结语：我为什么想让 AI 帮用户做这件事？这位朋友找到朵朵，很沮丧，
为什么我做得那么全面，却输给了一个三页的方案呢？朵朵问他，你那20页的报告里，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不出话来。这就是 AI 时代最典型的困境。你已经习惯了被 AI 带着走，却忘了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到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AI 可以替代你的能力，比如计算、分析、写作、设计，但是它替代不了你的心力，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在长期没有正反馈时依然坚持，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式吗？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独特的审美，乘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四项，意志、审美、共情、觉知，几乎都是 AI 无法替代的。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读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再来看第二个核心洞察，新力的公式，四大不可替代的能力。第一项，坚定的意志。你的心有没有定海神针呢？意志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作者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意志不是撑下去，而是在万千诱惑之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书中讲了一个创业者的故事，一位曾经创业失败三次的创业者来找朵朵倾诉。在创业期间，他几乎承受了所有的冷嘲热讽，亲戚说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前合伙人说他没有商业头脑，连他父亲都劝他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吧。他告诉朵朵，他之所以能够撑过来，靠的并不是理智的推演，理智早就告诉他无数次风险太大，赶紧放弃。他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做成的莫名笃定。后来呢，他的第四次创业终于成功了，公司估值过亿。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是成功学逆袭爽文，而是在书里反问读者，你的生命中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全世界的数据都告诉你要放弃，但是你就是直觉地相信这条路没错。这种凭愿力走下去的力量，不是从教科书上能够学到的，而是你从一开始就要为自己搭建的人生底座。在 AI 时代，坚定意志的价值尤其突出，因为只要你目标稍微涣散，算法就会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懒惰把你困在情绪的牢笼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 AI 时代，这个心中贼被算法无限放大，让你在信息茧房里觉得我好充实，其实不过是被精准喂养。只有意志足够坚定的人，才能从这个茧房里跳出来，看清方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项，独特的审美。 AI 不懂什么叫做我喜欢。你可能觉得审美是艺术家才需要的东西，但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审美不是鉴赏名画的技能，而是在无数可能中做出那个最适他的选择。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作者的一位插画师朋友在尝试用 AI 生成画面时，总是觉得生成的成品差那么一口气，构图漂亮，色调华丽，可就是不够有意思。后来这位插画师就试着把自己小时候摔伤留下的疤痕照片喂给 AI， 把清晨拍下的一只死去的飞蛾的图片也喂给 AI， 并且反复调整提示词里的形容词和情感基调。终于他得到了一张这就是我的画，一个有裂痕的苍白的却莫名有生命力的画面，那是 AI 永远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朵朵在书中这样总结，你的不完美就是你最大的壁垒。一块手工雕刻的歪歪扭扭的木雕，比 AI 批量生产的完美复制品要珍贵一万倍。 AI 可以生成一万种完美，但是它生成不了你这一种不完美。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当 AI 可以批量生成标准化的方案，那个有灵魂的作品，那个细节和细节之间隐约呼应着创作者真实生活经验的作品，才是真正稀缺的。审美不仅决定你的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更决定你作为一个创造者在 AI 时代是否值得被看见。好，欢迎继续分享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真实的共情， AI 能说我理解，但是它真的理解吗？共情可能是这四项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项。作者在书中强调，共情不是同情，不是你看起来很可怜我想帮帮你，而是不带预设的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的能力。书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带着刚经历校园霸凌的儿子找到朵朵，在交流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安慰孩子，你要坚强，妈妈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朵朵当场叫了暂停，把那位母亲单独请到房间，然后对她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你已经多少次在用你的坚强故事盖过孩子的真实感受了。母亲震惊地沉默了，然后她眼里噙满泪水，小声说：我是怕她受伤。朵朵说：可是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走进她的恐惧里，告诉她，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在这里。后来母亲回孩子的身边，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声说：妈妈可能不知道你现在有多难受，但是妈妈想听你说。孩子终于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就是 AI 永远做不到的那件事。 AI 可以说出10000句标准的安慰话，甚至可以用语气和表情模仿人类的关切，但是它永远没有真的在那里。它没有体验过被某句话突然戳中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被全世界抛弃时的无助。共情需要真实的在场，而在场的体验是算法喂不出来的。第四项，当下的觉知。你有没有真正体验过此时此刻？觉知是最抽象的一项能力，但是作者把它讲得非常具体。觉知就是不带评判的，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现实里的能力。 AI 没有觉知， AI 在做决策时用的是过去的统计数据和对未来的概率预测，它永远活在别处。而人能觉知，能够感受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的姿势，能在漫长的跑步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融为一体。书中讲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例子，作者问一位连续加班2周的项目负责人：上次你一顿饭吃了40分钟是什么时候？对方愣了很久，说记不清了，他吃饭永远是狼吞虎咽，一边回消息一边往嘴里塞东西，根本没尝出今天的菜是酸是咸。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你连一口饭的味道都尝不出来，你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心。失去了觉知，你的心就被数据喂养成了一滩枯槁，什么都感知不到了。他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每天强制断网1小时，去公园看真实的树影，去菜市场闻鱼腥味儿，去触摸粗糙的砖墙。这些真实的身体感受正是你区别于 AI 的生命底色。第三个核心洞察，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扛住，有些人一碰就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这不是身体累了，而是心累了。现实当中，没有心力的人，生活就像是一场被动的应付，一点小事就能打乱节奏，一次失败就能怀疑人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让自己辗转难眠。机会来了抓不住，困难来了扛不住，日子越过越被动。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心力负债，或是无限内耗。你以为自己在过日子，其实日子在熬你。而有心力的人，生活是一场主动的创造，他们知道困难是常态，所以不慌张，明白失败是过程，所以不绝望。同样是加班到深夜，没有心力的人带着怨气回家，有心力的人却能从中找到成长。同样是遭遇背叛，没心力的人困在怨恨里出不来，有心力的人却能快速整理心情，重新出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力不是天赋，而是习惯，它不是你要拥有的东西，而是你每天练习的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锻炼心力的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把焦虑拆成行动。书中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无助感。所以与其反复告诉自己不要怕，不如把巨大的焦虑拆开，哪怕就是花10分钟，把今天我能做的3件小事写在便利贴上，贴在电脑屏幕旁边，也比停在原地被恐惧淹没要好得多。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拆弹能力。你把巨大的恐惧拆成一个今天我能做哪一件具体小事让我感觉好一点的小任务。当恐惧被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恐惧本身就失去了力量。路径二，用 AI 作为磨刀石而不是代步车。很多人使用 AI 的方式就是帮我写个文案，帮我画张图，然后复制粘贴就完事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如果长期这样做，我们的意志会越来越薄弱，脑子会越来越懒。在使用 AI 时，我们应该强迫自己先思考，不是问帮我写个文案，而是问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价值观，受众是谁，用什么风格写，理由是什么。用清晰明确的指令逼迫自己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路径三，找回人味儿，给生活留一点无用之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刻意去做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比如手写一张带着体温的卡片送给家人，或者不带功利心去陪伴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行为或许在效率面前显得无用，但正是这些无用之事在喂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保持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力与对美的鉴赏力。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动人的例子，他有一个学员在连续2周高强度完成 AI 协作项目之后，整个人状态坍塌，失眠易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朵朵给他开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子，周末去菜市场买一条活鱼，不急着走，蹲下来看5分钟鱼在水盆里游动。那位学员最初觉得很荒唐，但是照做之后，在朋友圈里写下好久没觉得呼吸这么通畅了。这不是矫情，这是觉知被重新激活的信号。

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这个算法越来越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从前我们一直在向外竞争，用更快的速度、更高效的产出、更精准的计算去争抢资源。但是这一次决胜的关键变了，当 AI 接管了越来越复杂的逻辑和计算，人的价值不再来自他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他想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春天，树丫吐出第一只嫩芽，它对你的生存毫无意义，你却为此停下了脚步。天空中划过一颗流星，你明知它只是一块燃烧的石头，却一瞬失语。你读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眼眶发热，你跟他素不相识，这件事不会改变你的任何处境。这些瞬间没有效率可言，没有算法能解释，但是正是这些让人之所以为人。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愿你记得，真正能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愿我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回那份在焦虑中稳住自己，在压力下持续向前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五集，解析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在每一段关系里，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倾听，可很多时候，我们却在不经意间，用错误的沟通方式，伤害了最在乎的人。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倾听》，走进安迪和伊丽莎白的故事。他们因周末度假的变故产生争执，从失望到指责，从默契到疏离，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不会倾听。
4: 在德赖福决策风格模型里面，注意力是影响人们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谈到注意力的时候，人们通常有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就决定了我们是单焦点者还是多焦点者。第一种，单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往往对事情应该怎么做态度是很明确的，面对任何情境，他们心里面通常只有一个具体标准，比如买东西，他们可能只关注价格，再比如做工作，他们可能只关注效率。那根据这些标准，他们会评估所有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呢，他们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或者目标找到最佳的答案。第二种就是多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会根据多个标准评估潜在的解决方案，往往呢是有很多的标准的，所以呢某个解决方案可能符合其中某些标准，而另一个行动呢可能更适合其他的标准。相应的，在思考的时候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多种的选择，考虑更多的条件。比如买东西，不但会关注价格，还会关注质量、款式、品牌，包括实用性很多的因素。再比如工作，他们不但会关注效率，还关注流程是不是规范，甚至会考虑同事的感受、领导的期待，方方面面。这两种风格咱们把它掰开了揉碎了，你这么一听没有好坏之分。单焦点者做事高效，不拖泥带水，适合做需要快速决策而且目标明确的事情。那多焦点者，人家考虑周到，不容易出错，适合做需要细致规划、多方协调的事儿。但就是这种差异很容易导致沟通当中出现误解。那么了解了单焦点和多焦点的风格差异之后，作者又根据我们说过的那个叫什么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通过组合的方式总结形成了四种主要决策风格，分别是层级型决策风格、综合型决策风格、果断型决策风格和灵活型决策风格。第一种组合是易满足者加单焦点者，这种呢就属于果断型的决断风格。这一类人的沟通风格就特别的干脆，很直接，做决策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信息，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说话做事都不绕弯子，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主打一个高效。第二种组合，易满足者加多焦点者，那这个属于灵活型决策风格。这一类人的思维很活跃，反应很灵敏，对于任何一条信息都是可能给出不同的解释，赋予不同的意义。如果行动执行不顺，他们就会迅速调整方向。再来看看第三种，这个组合是最大化者加单焦点者，属于层级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做事呢特别严谨专注，他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收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对比，但同时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不被其他无关紧要的因素干扰。那第四种组合就是最大化者加多焦点者，这个属于综合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呢就是咱经常说的完美主义者，这类人会收集大量的信息，而且乐于考虑多种选择。对他们来说，做决策是一个过程，不一定是为了寻找单一的答案。 所以各位你看这四种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么一细致的罗列之后您更倾向于哪种，或者呢您更喜欢和哪种人打交道。其实这四种沟通风格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足。就像书里说的，沟通的本质不是找到一种正确的风格，而是理解彼此的风格，学会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

0: 去沟通。我们之所以会出现沟通不畅，不是因为咱说的不好，也不是因为对方人家没认真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彼此的沟通风格不一样，我们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表达，却没有考虑到对方能不能接受，能不能理解咱。
1: 我们已经了解了四种主要的决策风格及其对应的沟通特点，也明白了沟通不畅的核心在于彼此风格的差异。那么除了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决策与沟通风格呢？这些隐藏的因素又会如何悄悄改变我们与人交流的方式呢？
0: 在这个模型当中，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和沟通风格，就是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先来说一说角色风格。作者认为，角色风格就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在某个场合保持良好形象的时候，比如说你面试啊、相亲呢、啊，就会下意识地扮演一个适合这个场合的角色。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样子不一定是他真实的本色，只是他觉得在当下这个场景里，我就应该展现出这样的形象。那啥是本色风格呢？跟角色风格完全相反。当一个人不用刻意在意自己的想法和举止，不用端着，不用伪装，我就彻底放松，就做我自己，那他的本色就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这才是这个人最真实的真面目，而不是那种特意打造的公众形象。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两种风格的区别，我们作者在书里举了一个电影里的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片段，大家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这部电影是《油脂》，那讲了男主角丹尼的故事，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女主角桑迪，两个人一见钟情。其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片段，说呢，朋友们找到丹尼，笑着跟他说，嗨，丹尼，我有一个惊喜给你。丹尼一听有惊喜就问，哦，是吗？他的朋友叫李佐，那一边在那嘎嘎笑，一边点头说，当然没错。桑迪呢，这个时候就从朋友们当中跳出来了，来到了丹尼的面前。丹尼一看到桑迪，瞬间都惊呆了，赶紧问桑迪，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我以为你回澳大利亚了。桑迪笑着回答说，原本打算回去的，但是我改变计划了。这个时候丹尼的朋友们都齐刷刷地看着他，让丹尼心里有点害羞。可是接下来他的行为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从一开始看到桑迪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那个就是他的本色风格，一下就切换角色风格了。因为他觉得在自己朋友面前，我不能表现得太恋爱脑啊，我对这姑娘不能太在意，我得酷一点，这样才得显得我有面子。于是丹尼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对人家桑迪爱搭不理，这个让桑迪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在这段交往里，咱们就能明确地明白作者所说的理解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真的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如果当时桑迪能明白丹尼不是真的变了，也不是故意针对他，他只是想在朋友面前有点面子，扮演一个酷男孩，可能桑迪就不会那么伤心了。而如果丹尼呢，能清楚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的区别，他可能就会找个机会偷偷地告诉人家桑迪，亲爱的，我见你太开心了，我真的没想到你给我这么大的惊喜，那也许就不会有这场误会了。所以作者也嘱咐我们得记住，当交流双方的沟通风格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沟通障碍，甚至引发冲突。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0: 歌德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经常误解别人，那么在社交的时候他一般不会说太多话。这句话咱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倾听和人际冲突之间最核心的关联。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冲突的起点恰恰是我们不愿意停下表达，认真倾听对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冲突都是无法回避的命题。从朝夕相处的爱人，到日常协作的同事，还有你的朋友， 不良的沟通都会像一把钝刀，慢慢的磨损你们彼此的信任和感情。那么接下来呢，咱就一步一步的拆解人际冲突的产生根源、发展阶段，还有最关键的，怎么用有效的倾听技巧来预防冲突、化解矛盾。首先，作者举了一个在电影当中的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冲突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叫伊丽莎白，那段时间呢，她的心情特别的好，跟男朋友安迪交往了一年半了，两个人终于敲定

0: 工作忙得连轴转，到了周末呢，安迪又必须全身心地照顾他的三个孩子，所以这对情侣几乎没有过专属的二人时光。那这场期待已久的度假也成了伊丽莎白心里珍贵的一个期待。周五要度假了，周四晚上呢，伊丽莎白就站在衣柜前面，满心欢喜地在那儿挑，哎呀，我要穿什么衣服呢？想象着我俩在一起度假的那个美好的时光，那姑娘站在镜子前面美的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就是她的男朋友安迪。伊丽莎白立刻接起电话，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喜悦。嗨，亲爱的，马上就到周末了，我们就要度假了，我好兴奋呢，我正在打包我的行李。电话那头的安迪沉默了，语气低沉地说，我就是为这个事儿给你打电话的。听到这句话，伊丽莎白的心瞬间就沉下来了，她带着不安和疑惑就问说，怎么了？安迪缓缓地解释说，亲爱的，你知道的，这个周末原本我们是要度假的，对吧？我是可以陪你的。伊丽莎白点头回应，没错呀。孩子们的周末计划取消了，我猜是他们的妈妈生了病，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周末我需要送他们去滑雪。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伊丽莎白所有的期待，她难过的声音都发颤，忍不住反驳，难道你不能打电话给其他的家人吗？看看他们可不可以照顾一下孩子们。是啊，明明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周末，他实在没法接受就这样被打乱了。
1: 我们已经知晓，安迪和伊丽莎白的冲突并非源于消息本身，而是双方对同一事实的认知框架存在差异，情绪的加剧更是让矛盾愈演愈烈。这些情绪上的对立会让冲突按照特定的轨迹逐步升级，不会一直停留在初始状态。那么这样的冲突会经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冲突不同阶段的信号呢？
0: 安迪满脸无奈，我觉得那样不合适。瞬间眼泪刺痛了伊丽莎白的眼眶，她理智上知道自己应该大方地接受，你找的就是这么一个男朋友，可是翻涌的失望和委屈让她根本控制不住情绪，于是他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尖锐的讽刺。是的，你不敢让你的家人照顾你自己的孩子，相反，你总是一次又一次无视我们的关系，每个周末都让孩子们待在你家里，从早到晚玩游戏。安迪赶紧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试图缓解气氛。找个地方，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滑雪。我知道这不一样，但我们依然可以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当孩子们……他的话还没说完，伊丽莎白直接打断了他，满是抗拒，不，算了吧，我不觉得这会是一个浪漫的周末，你们自己去玩吧。这个时候的安迪也被伊丽莎白的态度惹得恼火了，他提高了音量说，你听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过，我的孩子是第一位的，我很抱歉，但这不是我们任何人的错，如果你真是那样想的也没错。我会带着孩子们去滑雪的，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但你到底来不来由你自己决定。听到这个话，伊丽莎白真的是委屈极了，她不解又很伤心地质问，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忽略我的感受，我才是你的女朋友，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对你来说我们的关系并不重要，我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说完，伊丽莎白狠狠地挂断了电话。电话两端的安迪和伊丽莎白都呆呆地看着手机，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们怎么都想不通，不过是一通商量周末安排的电话，怎么聊着聊着就走到了快要分手的地步呢？
1: 听完这个完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冲突带来的无奈与伤害。其实这场矛盾并非偶然，无论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说话的双方是谁，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所有人际冲突都源于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不畅。
0: 好，现在我们回到伊丽莎白和安迪的这个案例里，能清晰地发现一个关键，就是消息本身并不会制造冲突。 安迪传达的只是一句简单的事实，这个周末我得照顾孩子了，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真正引爆冲突的是两个人对这条完全相同的消息抱着截然不同

的认知框架。安迪的认知框架很清晰，周末必须陪孩子，这是既定的事实。虽然度假计划被打乱了，出乎意料，但他可以和伊丽莎白协商，重新调整计划，兼顾彼此。而伊丽莎白的认知框架是完全不一样的，安迪毁掉了他期待已久的两个人专属的度假，所有的美好计划都泡汤了。两种完全相悖的认知框架碰撞在一起，再加上各自的情绪加持，冲突自然一触即发。安迪作为父亲，对孩子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一旦觉得有人想破坏他和孩子的联系，他就立刻变得防御性很强，情绪很激动。而伊丽莎白的核心需求是被安迪重视，他知道安迪爱孩子，安迪不够重视他们之间的双人关系。认知的偏差，情绪的对立，让简单的沟通变成了激烈的争吵。那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冲突从来都不是突然爆发的，它有着清晰可预见的发展阶段，了解这些阶段才能精准地管理冲突。1967年研究员卢庞迪就提出了经典的组织冲突模型。那这个模型把冲突划分为五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想要管理冲突，首先你得明确冲突是处于哪个阶段的，是怎么产生的。这五个阶段分别是潜伏阶段、知觉阶段、感觉阶段、显性阶段、冲突后果。安迪和伊丽莎白周末冲突的爆发从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导致的。汤姆·拉斯克博士在著作《道德说服的力量》当中明确提出，冲突解决分为三个核心阶段：一、了解对方的看法；二、解释自己的观点；三、寻找解决方案。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其实化解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一切的源头，那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面对冲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就是花大量的时间拼命让别人听自己说，我不关心你的想法。而拉斯克博士强调，解决冲突的第一步必须是了解对方的看法，再解释自己的观点。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主动探索对方的认知框架，因为你只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问题，才能打破沟通的壁垒。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完全了解对方的看法呢？在这儿，拉斯克博士呢也给出了七个具体的步骤啊，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第一，明确当前目标是相互理解，而不是立刻解决问题，放下功利心，专注倾听。第二步，主动引导对方说出他对现在这个问题的真实想法、感受和渴望。第三，要向对方寻求帮助，尝试理解，不辩护，不反驳，不提出异议。第四步，用自己的话重述对方的立场，和对方确认是不是我这么理解是对的。第五步，如果对方指出不对，你这个扭曲我的意思了，你有理解的偏差，你就得这个时候虚心的请对方纠正我哪个地方理解的有问题，重新准确重述对方的立场。第六步，确认理解之后，再回到自己的立场继续沟通。第七步呢，就是如果前六步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就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对方明确的认可你完全理解了他的立场。你看这七步，虽然作者呢用了一个很理性的方式，一二三四五六七给咱列出来的，但是在我一位女性的读者和女性的观察者来看，这个里面就藏着深深的一个感性的认知，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看重对方。如果你很看重他，哪怕是十七步你都不觉得麻烦，如果你不看重对方，那我这七步就等于白说了。说到底，冲突的本质不是争一个你高我低、你对我错，而是被理解。只有先让对方感受到被听见，后续的沟通才有意义。那在经历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了解了对方的看法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化解冲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拉斯克博士在这儿特别强调，只有充分听取对方观点，建立对他

0: 按认知框架的理解之后，你才能解释自己的观点。如果太早的表达，对方就会觉得你根本没想听我说啥，你对我根本不重视、不尊重，进而拒绝倾听你的想法。那么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观点呢？作者在这儿把它分成了五个清晰的步骤。第一，提出公平倾听的要求，明确告诉对方，我认真听你说了啊，现在你也得认真听我说。第二步，解释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对你产生的具体影响，让对方知道你的情绪对我很重要。第三步，坦诚解释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要，强调这是你认为的真相，而不是唯一的真相。不绝对化，不否定对方。第四步呢，如果出现了误解，及时的重述你的立场，纠正不符合事实的部分。第五步，和对方一起检讨我们各自的立场，找到共识和分歧。那这个阶段的核心必须就是真诚表达了，而不是指责辩解。只有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坦诚，他才愿意放下防备，接受你的想法。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经历了解决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之后，我们接着又完成了第二阶段，也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化解冲突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三阶段，寻找解决方案。作者在书里说，当双方都充分倾听彼此理解之后，就可以共同探索解决方案了。拉斯克博士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诠释了这个阶段的正确姿态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冲突双方他们坐在桌子的两侧，桌子中间呢放着一张纸，那这张纸就代表两个人的问题。还是以安迪和伊丽莎白来举例子，在这两个人的冲突当中，双方都拼命地把纸拽向自己的一边。安迪要周末带孩子，伊丽莎白要周末单独过，他们都只执着于自己的诉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双方走到桌子的同一边，一起盯着问题来协商，而不是争抢。当你们站在同一个阵线面对问题，冲突自然就会弱化，而这一切的起点永远是倾听。关于寻找解决方案，拉斯克博士给出了实用的建议，那就是首先要确认双方已经相互理解，而且都愿意思考多种方案，不执着于单一的诉求。那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头脑风暴，咱提出更多的备选方案，不急于否定任何想法。最后，如果冲突双方一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咱可以再尝试一下以下的方式啊。首先是暂停沟通，花时间去想一下，咨询一下别人，后续咱再商量。第二，也许可以接受中立的第三方的仲裁、调解或者是劝告。第三，冲突双方对备选方案做出合理的让步，我不再那么坚持自己的想法了，或者冲突双方轮流使用备选方案，兼顾双方的需求。第四，当对方认真考虑你的方案之后，你就得暂时的让步了，得留有余地了，就咱老话，你得借着台阶赶紧下。充分考虑对方立场之后，再理性的维护自己的立场。第五，最终要保持求同存异，彼此尊重。实在没法统一，那到这儿作者也没招了啊，我也没招了，那都这么费劲了，那咱就各自找解决方式吧。
1: 本期我们聚焦人际关系中最棘手的冲突问题，通过案例拆解、理论分析、实践运用，彻底明晰了一件事，倾听不仅能预防冲突，更能化解冲突。我们知道了，感受是所有关系的基础，难过的情绪从来不是关系的敌人，反而能成为加深彼此关注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处理情绪时，要带着关心与尊重，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 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

0: 盘古说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磊。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3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亲临治河一线，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洪水泛滥，广大民田被淹，心中恻然。回京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把碱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康熙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下河疏浚工程，但是规定他仍然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这个人事安排埋下了日后所有矛盾的种子。于成龙，辽宁人，字振甲，他和那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同名同姓。为了区分，时人称山西于成龙是老于成龙，称他为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同样以清廉刚正闻名，他凭借祖上的恩印成为谏生，之后历任乐亭知县、江宁知府、安徽按察使。康熙派于成龙去治下河，看中的正是他的操守和对民间疾苦的体恤。因为和天下第一廉吏同名同姓，而且是同朝为官，甚至是大于成龙还曾经举荐过小于成龙啊！你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对小于成龙的影响？
2: 首先，这肯定是登上了一个高速电梯了啊，对他的晋升会非常的有帮助。名字也相似，又得到了举荐。啊，那就相当于复刻了人家的人设，这是一个成名很好的一个路径。但是我们说名号就是包袱啊，你既然享受了老于成龙的光环，你就必须要做的比老于成龙更加的极致，所以就会导致他的人设呀被反向的绑架。所以这也导致这个小于成龙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必须在意的是我像不像我这一派的人的做派，我像不像一个清官，我像不像一个老于成龙，而不是这件事情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4: 另外这个呢，恐怕确实人啊，他做的所有事就是还是那个观点，人是意义的动物，他做的所有事都为了他的三观，为了意义存在。那个人的从小开始可能家庭环境啊，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三观或者叫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或者叫意义感是不同的。那对于成龙而言呢，那首先这一次大于成龙对他的整个的这种推荐或者要赞许，最终塑造了他一种人格或者叫一种三观，是什么呢？是仰望派，就是修养的养，这种观望的望，就是官员中间有这种仰望派，就是官声非常好，既有能力，官声也好，其实是君主制体制下官员最高境界，就是我是有官声的，后世也有官声，为了是名声嘛，这种很重要啊。这个其实也是正面的，一个人追求名声，追求官声很重要，他是向圣人学习的。但是呢，这就有问题了，就是那在他看来，这个仰望标准就是忠君爱民清廉，最后再加上又很能干，咱就是这几块，你满足这些就完成了你的意义。治河也要为了这个，这是他跟靳辅最大的区别。靳辅说，我以技术的眼光看技术，怎么能治，怎么能一劳永逸，我就使劲干，别的我不考虑。但是在于成龙眼里，治河是为了民生，是为了解决社稷之难，我因为治河如果让民生受到损害，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所以靳辅，你所谓的你每回减水，你要淹很多地方，保重要的地方，保运河，你要淹一些地方，我不同意。我看下河六州的这个百姓生活在那里面，每年都是一片汪洋，我不接受。我就认为你这个方案是错的，因为你偏离了治河是为了百姓福祉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辈子就奔着这个来。那两个人三观不同，谁对谁错啊？当然不好说，因为你站在靳辅的是对，那你要站在被淹百姓年年被淹，确实有问题，你总要平衡。那这块现在没有平衡，所以于成龙问题就在他坚定的跟大于成龙一样，我做官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国家社稷。
1: 靳辅和于成龙从根子上就是两种人，所以两个人的治水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条路。分歧的核心在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下河的水到底该怎么排。于成龙主张直接深挖疏通，把积水引向大海。靳辅主张另外筑一条长堤，约束水流有序入海。疏通海口听起来简单，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筑新堤看起来稳妥，但是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康熙24年，康熙召二人入京，和大臣们集体商议，朝堂大臣也随之分成了两派，各持道理，互不相让。 康熙听完了双方观点，坦言啊，说两套方案各有依据，似乎都能成功。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让在京的下河七州县这个籍贯的官员发表意见。时任起居注官的江苏保应人乔来力挺于成龙，他紧扣康熙安民的核心诉求，一再强调于成龙的方案说也容易成功，百姓也是有利无害，而进府的方案则反之。即便如此，康熙依旧不敢轻易定案，随即派遣大臣赶赴淮安、高邮等地实地走访，听取当地百姓的意见。康熙25年2月钦差回京复命，说当地民众普遍反映于成龙的那套没有好处，应该停止。这两套方案在康熙眼里都有道理，为什么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2: 这就是典型的小于成龙这一派的人呢、纸上谈兵了。他们认为的疏浚河口好像非常简单啊，你把那个当地已经淤的一些这个洪水嘛，赶紧排到海里去，土地就能种了啊，你别影响明年的收成。这是在一套纸面作业上感觉非常简单，见效也很快，所以叫功也一成，百姓有利无害。整个全过程这帮人就没去问过百姓是不是真的有利无害，真的在当地种地的百姓和士绅，因为士绅是拥有土地的，他很关心这土地收成的，百姓是真的实际耕种的人，他们最明白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应该开河口还是应该疏浚河道。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引起了海水倒灌，那不是说再排一次水的问题了，一旦这个土地被海水浸泡时间过长，在干涸之后它会变成盐碱地，这个坐在朝堂之上的皇帝也好，于成龙也好，还有所谓的这下七州的官员，在京官员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老百姓真是知道的呀，甚至当地可能老百姓都经历过啊，小规模的海水倒灌会发生什么。所以康熙皇帝一派人到一线去问，马上意见就很统一了，这是真正来自一线的实际的有价值的声音，跟纸上谈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为什么进府后世我们在评价那么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治水的高峰，最高峰就是他，是因为他真的是从一线拼上来的。他的方案不仅实用，而且是在很久的时间内是不会有额外的风险产生的，这才是最关键的。进府做事情虽然说我说它很稳定啊，很慢，但是它绝对是控制风险的。这种控制风险的官员才是真正老百姓想要的官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在这儿很多河工的工程上的政绩的表现，对我实际的当地今年的生产可能是有负面作用的。我并不在乎你们这个工程修得漂不漂亮，因为疏浚河口好像从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修成了之后政绩也很好看，但是它带来很多不可控的风险。这是从底层起来的官员他最擅长的点，就是我怎么用最小的伤害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这件事。所以这不叫都有道理，这叫一个朝堂之上看似有道理的方案跟一个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方案之间去抉择。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去选择，怎么选就非常清晰了。
4: 是这样啊，就是单就说懂水性或者懂治水工程呢，进府比他们要高得多啊，那是专业的。所以进府说你下河可以这么疏，但是要用建坝的方法，你建坝高度也够，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淤淀入海口直接就过。但是这个有问题，只要建坝我们知道一定要有浅水坝，要有泄洪，你如果不建浅水坝，它一旦高了比地面高呢，它淹的会更厉害啊，这不就是相当于就决口了吗？所以大家争论是在这儿。那显然进府呢说我同意下河采用直接进海，但一定要筑坝。但是朝廷也好，一种人要你筑坝跟你原来一样，又建浅水坝又淹其他的民田，又过各种问题，又投入很多钱，不行，这在这儿。但这里面关键不在这个方案啊，很多历史研究发现共同点，就是实际上于成龙这方案是康熙的方案，是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跟进府沟通没沟通成功以后回来运作。然后这一细节就在这儿，把他们俩招进京里以后大家辩论，然后康熙说了一个，那就让下河七州的官员籍贯在这儿。康熙原来说过重大政策不能问省内官员，他这个是违背他此前的这个策略，显然就是他在推动一个方向，推动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次我是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做，所以我破例要问当地官员现在在北京。康熙还说问的这些官员不能因为你家有地有产然后失掉你的客观性啊，还这么说，能不失掉吗？祖祖辈辈都在那儿，亲族都在那儿，当然不希望淹啊，你无论用什么方法不让我淹。这个时候一说，当地官员包括那乔来也好都说那不行，说按于成龙那对，因为按进府那他们还是被淹。 明珠出来说的，说他既然问了省内官员，也应该问省内百姓，派人去问省内百姓。这是明珠最后一次到巅峰的时候跟康熙叫板，就最后一次双方的这个叫板，直接就叫到这个程度。康熙派人回来就说，老百姓说于承祖那不靠，说要进府。你看这个过程，就是康熙在最后希望是全力推动他的那个下河方案，从这到后来他一直都没变过，虽然中间有些那就停了吧，但是他的这个思路一直都没变。
1: 两套治水方案各有理论依据，也各有风险啊！康熙组织了这么多轮的讨论、征询意见，甚至派人再到地方去调研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好像决策依然又回到了原点。
2: 越是复杂的专业的技术问题，越是不能够民主讨论，尤其是不能引入大量的非技术官员或者非技术专家来进行民主讨论，因为他们根本说不到点上去。那这个在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财务问题，你找很多人力行政什么销售岗位的人来民主讨论，你能听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吗？不仅听不到，还会增加很多无谓的讨论成本，因为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很懂，也觉得自己很专业，我也有我的利益出发点，他们会从很多非技术的角度去攻击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说了，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物理规律。像数水工沙，像这种河工修建的专业技术问题，不会因为你的道德高低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对于进府这种技术出身的官僚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很厌恶、很厌烦跟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讨论治河的问题的。而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在辩论里面他会占据下风，他心里面就抵触跟这帮人讲道理，说你也听不懂，说你还不信，你还拿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跟我在这辩论。他有时候情绪可能就会有点失衡失控，会更加加重裁判。比如说我们说的康熙皇帝觉得讨论事儿呢，你怎么就这么大情绪，或者你怎么老是不听别人的意见，你也听听别人怎么说嘛。有些问题他就是听起的意见越多他越不靠谱的。一旦进入到民主表决啊，我们要听更多的声音，往往你听到的是大量的杂音和噪音，会加重你判断的难度。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康熙不应该组织那么多人讨论，但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他多问人，多采纳多方的意见，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人支持他，这才是他可能组织多人讨论的一个目的。
4: 对，对比六年前，那为什么进府刚开始治河的时候，几百万两白银调用那么多民工啊什么的，你不讨论呢？你直接就拍板了呢？那这个下河的这个虽然也是问题，跟当初比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系统性问题了，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讨论呢？原本是专业性问题，你为什么拉来七拉八拉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其实大体上能够清晰的知道它的走向的话，要进行多轮的验证，关键意见环节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通过多轮的沟通试图寻找一条出路，推动另外一个方向，拉了很多非专业人员，或者拉了很多非相干人员，就是你不是治河的，你只是省内的官员，为什么拉？就是关键意见环节介入了，他有另外一套思路，想改变目前技术合理性方案，这是现在公司里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1: 进府和于承龙的方案之争慢慢脱离了工程技术层面，康熙27年，御史郭秀率先上书弹劾进府，罗列了三大罪状：第一，多年治河收效有限，凡事全听他的幕僚陈潢摆布，工程方案反复变动，耗费国库银数百万两，工程永无完工之日；第二，借河滩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田地，刻意拖延阻挠下河治理工程；第三，和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上千万的治河经费大半都遭到他们几个人的私下瓜分，他们举荐任用的河工官员彼此包庇串通牟利。除此之外，还有官员补充弹劾说，进府常年在外督河，却和朝中九卿往来密切，吏部、户部、工部多部的高官刻意偏袒他，他的幕僚陈潢更是贪财无度，品行败坏。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进府上书自辩，称自己遭遇漕运总督穆天岩等人的刻意构陷，对方处处作梗阻碍河道施工，双方互相检举，争执不休。最终康熙以河道总督进府、漕运总督穆天岩相互攻讦为由，将二人一并革去官职，幕僚陈潢被押解入京等候审讯定罪。原本进府和于承龙的治河方案之争怎么看御史郭秀的下场，以及对进府的指控？
2: 首先这个时候啊，就是很显然康熙需要一个人递把刀来了，郭秀就是这把刀。从郭秀的这个三大罪状里面，我发现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跟河道的治理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罪状，看似有关，其实都没有关联。第一个说你都替那个幕僚城隍的摆布，因为城隍是专业人士啊，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搭档啊，我们俩意见一致啊，就叫我听他摆布了。我不听他的，我听谁的呢？或者说他的意见跟我一致，难道就因为他跟我一致，我就要否定我自己的意见吗？所以说这就完全就欲加之罪。其次，你耗费国库数百万两白银，早就告诉你了呀，本来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耗资很大的一个工程，并且你已经拨款下来，你是同意的，并且我已经交付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而治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永无完工之日的，很正常的，并且从当时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你的工程量还不够大，因为你全部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我们后来知道，在建国之后啊，治理黄河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上游的黄土流失的问题。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是因为上游的黄土高原的那个土质疏松嘛，所以你工程还不够大，本来就该这么大。然后第二个说你借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的田地，也告诉你了呀，我们用了这套输水工刷的方法里面要修大量的减水坝，本身就会淹一部分，也是提前预估过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能零代价零成本才能做好这件事情，那说白了没有人做到。那最后第三条就看到很简单了嘛，你跟明珠结党营私，这是关键。所以从技术上说服不了靳府那一派之后，郭秀就是从侧面迂回的去把他拿下。因为在这个时候，康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决断，就是我想换个人试一试了，那么剩下的只是由谁来跳出来走这个流程，而郭秀扮演了这个角色。
4: 是这样啊，靳府到这个时候，人家攻击他也没说你治河的问题，是屯田出问题了，屯田是他最大的问题，但靳府又不是搞民政，当然也搞民政了，这不专业，屯田被人家拿住把柄了。第二就是你的财务问题，第三就是你跟朝廷内的党争裹到一块儿，是明珠当初推荐了你，中间有各种关系啊。这里面很重要是在这儿，就是确实跟河工没关系，为什么呢？郭秀这个人是徐乾学还是高士奇的门生？我们随后会讲是南党。郭秀写的这个弹劾的事先给康熙看了，康熙还修改了，然后徐乾学问说到这个程度行不行，康熙说足矣。你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康熙不是裁判员，康熙是站在一方开始要动手了。你看全过程，所以这跟靳府其实关系不大，是要动明珠余国柱一党开始运作的这些事，南党也介入进去了，你看这复杂。而且徐乾学他们南方士绅，从开始康熙多轮的叫南方士绅过来参与意见，康熙希望这个时候拉拢南方士绅，因为三藩之后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希望跟江南士绅慢慢的改变，顺治后期开始打压他们的这些问题，要表达态度了，我对江南士绅有一定的在意，因为被淹肯定士绅这种就是富户损失是最大的，他们又有话语权，你看开始表现了要跟江南士绅建立利益关系的这种态度，然后借这个机会，因为明珠到这个时候已经藐视皇权了，裹到一起，所以靳府的为什么说治河难？治河搞着搞着就跟朝廷的这个权力之争就挂钩了，就跟地方的民生或者地方官员的这种价值观就挂钩了，永远处于各种不停的状态。宽容的时候什么都宽容，一旦出现各种问题，就跟决堤一样，不是这个口出问题，就是那个口出问题。
1: 通过这几次的当面讨论，其实康熙也认识到于成龙治水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只是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做得很好，所以没有责难他啊。那你们怎么看最终康熙还是选择留下了于成龙，又怎么来看康熙对靳府革职的理由？
2: 对靳府革职的理由是他跟穆天两个人互相攻讦呀，根本没提贪腐的事儿，也没提治河的事儿，也没提屯田和成本的事儿，就找个理由，你们俩高级官员然后互相攻击，咋吃相太难看，所以俩人都革职，所以其实是给靳府一个很好的相对体面的一个冷冻期的，哎，没有给你论罪啊，先革职嘛，因为作为官员太难看了。而这个时候对于成龙的惩罚是非常忽略不计的，就是削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而已。首先这个时候老于成龙应该是刚去世，这个时候小于成龙理论上应该是作为这个于成龙这个招牌的新的掌门人啊，天下第一连立啊。其次康熙这个时候应该是想就扶于成龙去接河道总督的位置了，想让他试一试，这才是康熙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想看看靳府那套东西是不只有他才玩得转，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人也能玩得转，那就说明方法是对的，我换谁都行。 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最想要的状态，就是这个活就得是谁干谁上都就行，我派谁他都能把这事做好，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措施。
4: 你看，要往前推，就是还是康熙23年夏河之争，夏河之争最后推了半天，最后一听说确实海口那个不行，这事儿就停了，咱就说啊，就停了。停了以后，你像于成龙，你停了犯这么大错，直接任命直隶总督都没承担责任。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到康熙27年到这时候，这个中间于成龙在直隶做得非常好，他从浑河到武定河到永定河，康熙赐名。叫永定河，这个过程是他弄的啊。他建议让康熙最后给这名起名，康熙那就说按照你的建议，武定河叫永定河。实际上千万不要认为于成龙不懂治水，他在直隶总督做的各种都非常的好，包括民生。所以呢，康熙对于这个直接通海通过疏浚的方法，这个方案是念念不忘。第二次开始启动了疏浚的这个，就完全放弃了此前的调查。启动的时候康熙用的是私帑内帑35万两，为什么？就让于成龙干，就说既然大家都说不行，我不用朝廷的钱，我用自己的钱，你给我做成。你看康熙在这一块全力介入治河这一块，坚持认为下方不能这么卑严，你不能因为保运河让下方的民生受影响。你说这个错吗？也没错，就是什么事情它不能有完整的方案。进府就是那我为了保运河我要卸口，卸这儿卸那儿，比如卸洪泽湖东边，进府因为这个受到巨大抨击，因为明氏的祖陵就在那个区域，他把那个区域当成泄的，所以士大夫对他极其不满。你看各种复杂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于成龙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这个时候的于成龙他的廉吏角色，他的忠君角色跟康熙利益捆绑了，但是进府的这套东西因为他脱离不了明珠的这个派系啊，脱离不了这派系。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康熙在这个时间双方的意见，或者谁是主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基本上走到了这个叫分道扬镳的地步。
1: 进府遭到革职之后，朝堂上下掀起一股全盘否定他治河功绩的风气。对此康熙并不认同啊，直言如果说进府治河完全没有成效，别说进府本人难以服气，我都没有办法认同。河道治理本来就是天下第一难事，大家都指责是进府放水淹没民田才把河道越治越差，我不这么认为。假如进府真能够自如调控水流，足以证明他治河的本事也远超常人，河道又怎么因为他而坏？一边为进府的功绩客观辩白，另外一边呢，康熙心中又暗藏忧虑，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不会将原来进府修好的河道尽数更改？此事事关重大，康熙甚至紧急召回出使沙俄的大臣，命他立即赶赴黄淮实地去核验河道的情况。你们怎么看朝臣对进府的持续打压，以及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担心？
2: 通常新官上任，我要放三把火，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前任强，往往会通过刻意的否定前任的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是好的。于成龙之前跟进府的方案确实是针锋相对，所以康熙很担心说你会不会为了证明打倒进府是正确的而刻意的去破坏进府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康熙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确实这个时候想换个人试一试治理河道，但是不代表原来那些成绩都要被全盘否定。他很怕底下的官员为了刻意的迎奉他的这个思想把事办坏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亲身去一线看过的，他看到了那个长堤，看到了长堤上的柳树，看到了新修好的中河，他知道这都是有价值的。你们千万别因为人事斗争把这些实际的成果也给否定了，所以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明白归明白，他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不敢再让进府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待太多年，因为康熙16年第一次任命嘛，这个时候都十几年了呀，他必须得换个人。
1: 快10年了，康熙27年了。
2: 对，他必须得换一个人来试一试嘛。这个时候他想验证的是到底这件事情是进府这个人个人能力个人的这种技术力太强解决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体的系统化有解决方案了。这在我们企业治理里面也经常发生，到底是我这套销售的产品力到位了东西好卖，还是这个销冠太有能力了，我必须换个人换个场地换个领域试一试才能验证这件事情。如果我验证了是我的体系好，是我的打法正确，那么我就谁走我都不怕了。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于成龙去验证这套东西。
4: 因为我们一直说康熙是明主啊，是圣主，我们说他一直这么评价。他虽然有他的帝王心术，但他清楚的知道治河的难度，以及进府之前投入的以及获得的这种成绩。当然首先不全盘否定，第一个就是虽然有路线之争，但是进府是他选拔的嘛，是他直选的，然后此前那么多年也是跟他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我们一定要放开看啊，康熙27年是什么？雅克萨打完，然后沙俄那边北方，我们此前讲的噶尔丹各种起义，对吧？甚至谈判，这正好是两次谈判中间嘛。那么复杂的过程中，康熙还在处理这事儿。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黄河的全段治理已经不能成为康熙的主要策略了，因为运河既然修的差不多了，然后黄淮复归旧道，燃眉之急解决了。这时候北方的问题很大，咱们讲那个噶尔丹的时候讲过。多严重，也是动摇国本啊，各种问题都亲征了，他那边都打到离京师700里，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用原来的策略叫务求一劳永逸，然后投入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资源，冒那么多风险，征用那么多民夫，康熙恐怕对这个项目的策略发生变化了，也开始慢慢的回到原来帝王呢，就是治黄保运，治黄保漕。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把黄河整个做到一劳永逸，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变化之一，不完全是他要主导治河的这个整体方案的这个方向。就是进府那个时候是当成动摇国本，是三级之一，然后削藩完了之后这又成事关重要，但是后来发现北方的局势动荡已经快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了，这个时候要改变策略了，更重要的这项目出现了，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1: 如何守住治河10年的成果？治河之争是否会走向极端？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担心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拆除进府修治的河道，以致十年治河基业受损，第一时间派出大臣实地考察。康熙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已经被革职的漕运总督穆天炎竟然禁止漕船在中河上行驶。我们之前介绍过，中河本来是进府十年治河的核心成果，能够让漕船避开180里的黄河险滩，大幅降低船工遇险漕粮损耗的风险。穆天炎纯粹因为和进府的积怨，便置朝廷漕运大局、船民生死于不顾，刻意阻挠河道运转。此事令康熙大怒，当即下旨将穆天炎收押严审。审讯之下，穆天炎招供啊，说一切行动都是受于成龙暗中指使。康熙心里很清楚，于成龙在直隶任上积道安民，做官的口碑素来出众，可是他怀挟私仇，阻挠和务，行事实在是失当。但是最终处置尺度却十分宽松，仅削去于成龙太子少保头衔，对穆天炎最终也予以宽大赦免，并没有从重追责。康熙对于成龙寄予厚望啊，甚至让八旗的大臣们都以于成龙的父亲为榜样，说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你们怎么来看于成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4: 首先是岗位匹配的问题，尤其是在岗位匹配里面，你发现你跟你的前任相比，能力就是差着一截儿。进府的工程做得越好，进府的治水方略越先进，于成龙这个时候越难受。因为他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打法出来，我必须沿用，或者说我退一步，我退到原来的老打法去。但是那个东西很容易露馅儿，就一旦有人往上去举报了，或者上面的人派来巡查，发现有好的工程你不用啊，中和修好好的你不用，你就怕用了之后别人说你看都是人进府的功劳。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态会扭曲，尤其是小于成龙，他这个时候他的官声甚至比他的政治能力还要重要，他必须维持自己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勤政爱民、口碑极好、廉洁自律的一个官员，我怎么能在这件事情身上做得不如我的前任呢？他还是个有嫌疑的贪腐分子啊。越是这种巨大的这种心态上的扭曲，越会加剧他在这个岗位的错配之上做出更多极端行为，这就是导致了他为什么会和穆天炎两个人联合起来放着中和不用，要用老和的办法。
5: 另外我们就发现，这个原来的这个教化，就是这个天际军亲师这种教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这种异感可能会异化。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他因为有了远大的追求，他往往追求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他不在意。于成龙是典型的特点，他其实是全面否定进府的这个治河理念的，因为你对民生产生了巨大伤害，你甚至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呢，他用的方法，比如说跟穆天炎说你别走中河，让他这个工程整个被否定，是因为他本身就否定这个工程。你压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你造成那么多动荡。进府啊，咱们说你要严正的治河，他也是这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我为了治河淹民田是必要的，用有限损失避免无限损失。为什么呢？进府很观点很清楚，你不淹这个你泄不了洪，整个淹，整个淹这地方照样还被淹，我是主动泄洪，有限损失局限在这儿，剩下的比如说漕运我保住了，重要的这个环节我保住。你看他为了这个淹民田他毫不在意。第二个，进府跟明珠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就是说不清的啊。明珠对他是权力支撑，我们说这种权臣他未必什么都是权，他一定要有得力的大臣，就像咱们说张居正外面你有胡宗宪啊、戚继光，你总要是这样才能呼应。所以进府我治河就行，我管你是权臣不权臣，你只要权力支持我进河，我当然可以把某些治河的费用分给你，因为我不分给你，克扣了以后我更进行不下去。你看他们俩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擦边。所以俩人都，如果皇帝想整治他们， 随时都能整治他，因为他们身上确实有缺点。
3: 嗯，
5: 就是于成龙是坚定的执行康熙的这个，康熙知道，就是说我既然认为你头，就是我知道你目标正义，手段非法，你看你用穆天言，你告诉穆天言不要走中和，我知道你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否定靳辅的这个整个治和，特别是下和方案，那这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每一次，前一次也是你的方案提完最后你也承认不行，海口那个我转手任命你当直隶总督，上面在取舍过程中要服从于更高项目的评判，像你这穆天言犯的这错，于成龙犯的这错，是大项目中间的分支小错，那我就按分支小错处理你。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性质很严重啊，品质很恶劣，我们没站在康熙的那个评估标准上。
3: 嗯，所以都是宽大处理了。
5: 对，
3: 黄河河务乱象丛生，各方争议不断。为了实地核验河道实情，康熙28年，康熙再度南巡。此番亲临治水一线，民间百姓、漕船船夫交口称颂前任总和靳辅，也让康熙彻底转变了对靳辅的看法。他对内阁大学士们说：“朕南巡踏勘河道，江南淮安一带的百姓和曹丁无不感念靳辅的功绩。实地所见，靳辅当年疏浚水道，修筑的各处堤防坚实稳固，治河举措切实有效，其人实心为国，劳苦功高。”随即下旨恢复靳辅原有的官阶待遇。虽说靳辅在康熙27年遭到革职罢官，但是凭借独一份的水利专业才干，赋闲4年多仍然多次奉旨参与河务会商，督办工程。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康熙更是特旨令他随行护从，一同勘察河工。康熙31年2月，时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因为贪取库银被革职，康熙再度启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靳辅出任河道总督。在内廷召见这位老臣的时候，康熙见到他年岁衰老，不复当年模样，心中也生出了几分唏嘘感慨。康熙再度启用靳辅的时候，一个理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老迈，尤其是刚罢职的时候还能够跟随康熙南巡。但是你看哈，当时是28年南巡，31年再次起复，短短3年变化就很大了，再见到就是已经这么衰老了。那对于靳辅这样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怎么看这次职场风波对他的影响，以及10多年的治河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影响？
4: 首先，靳辅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在宦海沉浮了很多年，他最早在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之前也一直在中央工作，按道理说他应该也见惯了这种官场上的这种打击倾轧。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这么好的成绩却遭到了这个下场，他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说很多人一夜白头啊，或者极度的忧愁之下快速的衰老，本质上是精神崩溃的一种象征。如果他一直在朝廷里面工作，可能他慢慢的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无所谓嘛。但是他现在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心力，落得这个下场，人都会有不平之心嘛。其次就是说，作为一个专业者，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顶在一线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超负荷了，但是他能扛得住。对于专业工作，他沉浸在自己的那种心流状态里面，一旦松懈下来了，很多人身体就垮了。这10年治河对他的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摧毁，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的。一旦把他卸任之后，他现在工作新鲜下来之后，之前积累的很多隐疾啊，可能才集中的爆发，加速了他的衰老。最后还不得不说，就是说像治河那个时候，治河条件不像现在嘛，大家现在有防护服啊，有各种专业的医疗设备啊，那时候治河是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的，有可能这些疾病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爆发出来，所以让他现在显得身体特别的憔悴。
5: 靳辅我们说从那个康熙16年开始任命他当那个河督或者河臣之后，他之后的人生就是为治河而生了。他从他个人的这种偏向，你看不写诗不写文不做各种事儿，其他什么都就专心治河，地方民政其实不太管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对他而言人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治河。所以既然已经成为人生唯一意义，他在治河的这10多年过程中，他会不计代价的付出，身心付出啊，就是既然这是我唯一意义，我累点，营养少点，或者凄风苦雨点，或者面临地方官不配合各种打压，在这个时候我会倾全力付出，只要这个治河能往前推。所以你康熙跟我建议的方案我直接拒绝， 告诉你不行，你谁跟我争我就使劲争，甚至我屈膝跟你于成龙做各种底下想勾兑你跟我，他为了这个不惜一切，那就意味着当这件事没有落空了之后，他付出的所有的东西反噬，那你就生命就基本就到终点了。第二，这事儿我个人看是很有意思啊，在哪儿呢？就是晋府治河这十年成功，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明珠权倾朝野。明珠权倾朝野这个人是特弄权的，是吗？就下面六部的官员、九卿的官员都是他的人，意味着每一次什么工部啊、户部啊，都站在明珠这一边，对晋府基本是力挺。你于成龙一说，甚至皇帝说，最后一调查完，九卿也说那要听晋府的，晋府懂。这就意味着他当时无论是主动和被动，是建立在明珠全力支撑他的。等明珠一倒，他即便还能跟着康熙南巡，中间做些事，环境已经不同了，物是人非。这个时候，对于像他这种报复人，他发现，即便再让他当河督，你啥都干不了了。你后面除了康熙对你还有限的支持之外，此前所有的助力，他不管你明珠到底政治追求是，他只管因为有了这个集团存在。我做的这些事儿做的往往都是水到渠成，现在发现每做一步都很难。当时你什么专业，你什么天纵奇才，在大的争夺过程中，其实你的牺牲其实是基本上是毫无成本。
3: 晋府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心中第一件事就是寻回毕生治水搭档陈璜。可是康熙27年那场朝堂风波已

已经铸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当年陈璜被押解入京候审，还没有入狱便撒手人寰，两个人再无并肩制合的机会。此番东山再起，靳辅早已年迈衰弱，但是却依旧倾尽心力。刚刚上任，陕西西安凤翔爆发灾情，康熙下旨截留江北20万担的漕粮，靳辅亲自全程督办漕运，调度稳妥，转运高效。

0: 争议遭到贬谪的尚书熊逸骁等人洗刷冤屈，恢复名誉。康熙31年11月，这位一生扎根河道、功勋卓著的治水能臣在任上病逝，终年60岁。康熙35年，朝廷应江南百姓的请求，准许在黄河沿岸为晋府修建祠堂，供后人世代感念。晋府和陈皇留下的治河方略、河防树言都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治水名著。康熙朝晋府和陈皇的治水时代落下帷幕，你们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贡献？
1: 晋府应该是被称作中国古代啊，就是整个几代封建王朝里面治水能力的巅峰。他对束水攻沙这个理论又创新了很多，因为以前束水攻沙比较简单，就是深涛然后并流，然后就加快那个水流流速。他还跟陈皇两个人研究了那个川字堤的一个打法，就是不用把堤整个全部掏空，掏三条沟出来就可以，这三条沟里面水流速度会更快，然后把那个整个这个穿行的那个泥沙全部再带走，也就是说功效更短，效果更好。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对整个治河这件事情技术上非常专业的专家，可以说是在古代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做到极致了。包括说康熙皇帝去巡视他的那个治河成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河上的堤有没有种柳树。为什么要种柳树？柳木用来治河跟别的木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别的木材入水泡3年可能就已经腐烂了，柳木不会。其次，新鲜的柳枝用来树沙过水的时候是有可能直接生长为柳树的，它扎根，扎根之后这个堤就会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堤啊，用来防洪的堤上面都是要种柳树的，我们说苏堤啊，上面都种的两边都是柳树，所以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革新。从这点上来说，这两个人是集中国治水的一个大成的一个巅峰的杰作，他们两个留下的这两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直到后世，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现代治理水患的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所以从这点来说，两个人就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只不过很遗憾，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给两个人更大的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再往黄河上游去推，再往其他的水患频发的河道去推，也许那个时候的生产力，那个时候的民生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2: 所以说晋府治河成为一个巅峰啊，我们从几个角度看。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应运而生，正好就是时代大势，就是康熙。首先这是一个向上政权的一个全新发展期，康熙又有魄力能力排众议，又恰恰在这个十年把治黄治淮和治运当成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到一度成为唯一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种圣主加上咱们说后来说明珠集团，所有的中央朝廷的权力和资源全面的推动，恰恰这个时候晋府就出现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时间给时间，要破除困难的工具给。所以恰恰这个大势力它应运而生。你看这首先就这机会很难得，你说贾鲁也好，潘基逊也好，你都不是盛世，你不是盛世你永远会出各种问题，受局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正好恰恰在这个时代你在一个合适的时代出现。第二个呢，他们确实全面改变了此前的惯例。什么惯例？就是治黄是为了保漕，是为了保运，我只要把运河能疏通，黄河你就决堤我也没办法，慢慢的弄。这次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叫治黄疏淮和这个通运三块连到一起了，连到一起的过程中把治黄引燃成为重点。你看悄然的把原来治水的重点转移到治黄了，原来一直是保运和保漕，这个思路的变化就带来整个系统工程的变化，要不怎么能投200多万，怎么能做各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全程的试验各种新的技术，各种新的这种方式，包括民夫的调动，包括软性资源的运作，它之后涌现出了这一批，咱们无论说余承龙也好，张鹏和也好，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慢慢的出现一些文官开始倾向啊，原来这我们所以我讲张鹏程就知道你一个文官在这过程中上书上了19道，说治河我也懂，这都是在这个大氛围下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治河，包括康熙说又要问官僚，又要问百姓，几次南巡，康乾南巡南游几次都几乎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看这个河的这个治理程度。所以你看这种大时代把中国治水史，或者叫原来就是禁古，或者叫君主专制时候的治水，发展到一个全民动员的高峰。
0: 靳辅病逝之后，于成龙接任河道总督，上任刚一年，于成龙就递交了一份奏折，提出增设河道官员，免除河工民夫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直接被九卿

0: 集体驳回，认为这两条实在是脱离实情，意在沽名钓誉，应该革职。康熙也直言啊，说为官当办实事，不可一心博虚名。治河工程量巨大，完全不用民夫，根本无从施工，凭空增设官员，只会加重民间摊派。
1: 首先有一点，我说之前朝堂上那么多人攻击靳辅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攻击他的具体的治河的措施和方略，因为他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专业，这方法就是对的。但是于成龙不一样，因为于成龙的身份不同，因为他也很专业，他也觉得自己也很懂。我们说在很多领域啊，最恨第一名的就是第二名啊，尤其是那些历史第二名的人，最恨就是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那个人，真排在后面第十七十八的就无所谓了，是吧，就能更加客观的认识那个第一名就是厉害，但是第二名是不服的，尤其第二名最不服的是我不能跟第一名走一样的路，他支持什么我就得反对什么。靳辅他要求用民夫啊，那于成龙我就是不要用，靳辅认为这些官员就够了，那我就觉得不够，我就要去增设。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排在后面的继任者，如果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比前任明显弱一点点的话，他就会陷入这种走火入魔的这个趋势，有一点点表演性的人格在里面，甚至脱离了实情。如果真的没有靳辅，有可能于成龙也能把靳辅的很多治水方略80%做出来，甚至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他就能理解他就是对的。他这个时候做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他心里也知道人家就是对的，但越知道他越难受，越难受我越要反对。
2: 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不要受这个电视剧什么影响啊，历史上评价这一代官员，靳辅也好，余生龙也好，都是一代能力好官，都基本是这么说啊。为什么这样？除了他们有自己的禀赋之外，就他们的三观稳定，就我认定有意义的事儿，我管你什么权贵啊，或者你什么河都啊，你什么明珠集团，我认为对的事儿我就坚持到底。所以刚才说余承龙走火入魔，还要用招募这种民夫的方法，他一直这么干，还是那观点，他在直隶总督的时候做各种工程都是招募，为什么呢？他有这么一个观点，招募不扰民，你征发的时候是扰民的，你像原来扶摇役下面那些执行的那就强征，然后就是你什么耕地时间我把你占了，因为没有标准嘛，招募是有钱，大家是市场行为，他坚定的站在这个，就是既然我把民生作为我做一切事情的，除了忠君之外，民生是我的一切意义，那我为了这个甚至牺牲效率，甚至牺牲治河的这个，这显然是第一，但是不完全是价值观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征集民夫啊，民夫不好好干，这个在靳辅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讲了吗，就是他从征集民夫为了省钱变成驴，民夫不干，因为那驴一旦要死了他们得赔，不干，用各种方法把驴什么给弄跑了，给弄伤了什么的，这就是你非市场行为，你违背人性，你让他去白干，给予很苛刻的又没有量化标准，效率极低。那靳辅那时候有皇帝还有朝廷大臣的支持，余承龙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了，要用常规的方法弄，常规的方法你直接迁派，工作效率极低，代工啊，各种捣乱啊，然后地方势力的各种侵蚀啊，干不成事儿。这是他实际，就这个人是能力，他绝对不是书面的。就是如果招募，咱们说为什么府兵制变募兵制啊，府兵他不好好干了嘛，给钱我就干，你不给，这都是必然的规律。既然没有强力的这种叫权力资源的限制，我只能通过人性刺激的方法，所以这些人其实都还是很务实的。
0: 这件事情之后，康熙命于成龙入京，当面就问他说，你过去你说碱水坝不可开启，又弹劾靳辅治河虚耗国库，现在你担任河道总督了，你怎么看呢？于成龙这时候认错了，说以前是我乱说，现在呢我全都是按靳辅的办法来实施的。康熙还翻出了一笔旧账啊，说从前于成龙上奏说靳辅没有在河堤上种柳树来固土，我南巡的时候指着河岸上的一排排柳树问他，他是无言以对。他还上奏指责靳辅放水淹了民田，我又到实地去看了，发现不会淹到民田，明明都是诬陷，可是一批河臣都附和于成龙一起排挤靳辅。康熙评价于成龙说，任直隶巡抚的时候清廉勤政，颇有建树，但是生性争强好胜，凡事都想压过他人，上奏大多是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选拔任用官员是朝廷的事，绝非督府用来笼络人心邀买声望的工具，最后令于成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在靳辅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翻出这些旧账来敲打于成龙？这个时候于成龙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吗？
1: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其实不一定，但是

0: 对于康熙来说，我这个时候不需要另一个靳辅，甚至说不需要一个比靳辅能力还强的治水天才出现了，我只需要一个能理解靳辅的工程，他的伟大之处的人，他能理解他的精妙设计的地方就可以。而余成龙作为以前靳辅的最大的反对者，他其实是最了解的。我们说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嘛。所以余成龙在真的接手了靳辅的这个职务，并且靳辅已经去世了，不会再对他产生威胁之后，他才能真正客观的去看靳辅那些工程，去看那些成果，确实好，确实不错。而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就想要这个效果，你现在真的能看懂了并且能理解了，你把它用好就行，你不要再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你反对的那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专业技能上我觉得余成龙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治河人选，但是从治河这件事情的具体场景来说，现在让他去就是能起到最好的继续发扬靳辅的成果的效果。
1: 对，另外呢，这个靳辅跟余成龙有个共同点，都是两任河督啊。另外，基本都属于死在任上。靳辅呢，虽然申请退休，身体完全不行了，朝廷答应了，但是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死在任所。随后我们讲张孟和也是死在任上，不过人是死在大学士相国任上，比他们就更狠。这三个人，我们随后讲都是死在任上，意味着都是一代能源。都是这种啊，首先第一个这，第二竟然两任河督。当时康熙换靳辅的时候，大臣也说你既然要换靳辅，肯定你换的人要比他才能高，这是一个换人的基本原则，不管你从哪方面。康熙说没有，怎么办？革职留任。这是第一个，就是理论上讲，在当时你从综合考虑讲，能够替代他们的人可选项极低，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吗？刚才不说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操守治河能力，治河经验，治河经验这块就能挡掉一大批，你原来都没干过，我怎么信你啊？你各种说的都挺好，咱们能再试错吗？当然还有第二个，这就说治河难，为什么？河督权力极大，掌握巨款又专管，而且上面工部啊什么的户部啊直接就勾连，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想换靳辅，为什么后来不换？也有大臣说他200多万钱都花了，你新任命一个，谁愿意替他背锅？他把钱都花了，现在也是这样，你让我任命，我能替你接这个吗？我先把你都清算干净了我才能干。河道这个怎么能啊？我说把原来都停了推翻不行啊。所以河督也有这么一个，就是除了能力不好替代之外，就是替换成本极高，他该花的钱都花了，你说这个坝还没建起来，但一半建或者地基打好了，你说换一个新人我咋改？换不如不换。所以这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两度任河督，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还是那观点，康熙清楚的知道余成龙是手段非正义，他的目标是正义的。余成龙肯定就想，你这心里还没点数啊？我做这些不就为了证明靳辅呢？不对吗？咱们这个下河的这个工程才能启动吗？开始都没启动，后来又能启动，后来又停，不就得这么运作吗？但康熙显然是要把这些翻篇。
2: 靳辅已逝，陈璜抱憾而终，他们的毕生心血与治水蓝图尽数交到了曾经的反对派余成龙手中。戴罪履职的余成龙能否恪守本心，务实治河，稳稳守住靳辅打下的治水根基，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16: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下班回家，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熬了三个晚上，写出了一版方案，打开 AI 对话框，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你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我这些年的经验到底还算不算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焦虑。 OpenAI 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说， AI 将重塑每一个行业，有些工作会消失，有些工作会出现，但是未来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就专门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扎心的困惑。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当你被无效努力内耗，被 AI 替代焦虑困住，被认知局限束缚，这本书告诉你，真正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好，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朵朵，本名陈朵，资深商业媒体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深度对话了数百位企业掌门人。10年的媒体观察让他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一条共同底层逻辑，不是智商超群，不是资源丰厚，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内在能量。其实这本书核心目标非常清晰，帮你打通 AI 时代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心力。全书围绕心力展开，破解现代人精力差、内耗严重的普遍痛点，搭建了从低能量突围到高能量续航的完整体系，帮助每一个被内耗裹挟的人，通过重构心力，摆脱精力困境，获得高能量状态。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以独特的审美，乘以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是一个乘法公式，而不是加法公式。意志、审美、共情、觉知这四项能力相乘，才是真正的心力。其中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个心力就会趋近于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解开这个公式的密码。第一个核心洞察，什么是心力？它就是驱动一切的电源系统。心力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它跟意志力、正能量有什么不同吗？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如果说体力是我们身体的硬件，脑力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软件，那么心力就是驱动这一切运转的电源系统。体力会耗尽，脑力会疲劳，但是心力决定了我们能否在疲惫中继续前行，在迷茫中保持方向，在失败后重新站起。作者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公司要求每个人提交一个 AI 工具优化方案。朋友用了3天时间，用 AI 生成了整整20页的策略报告，逻辑清晰，数据完整，看起来近乎完美。但是在全组方案的评比中，评委给出的最高分却没有给这份 AI 大报告，而是给了一个刚入行的产品助理。那位助理的方案只有3页，但是第一页上用他自己的话写下了一句结语：我为什么想让 AI 帮用户做这件事？这位朋友找到朵朵，很沮丧，
为什么我做得那么全面，却输给了一个三页的方案呢？朵朵问他，你那20页的报告里，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不出话来。这就是 AI 时代最典型的困境。你已经习惯了被 AI 带着走，却忘了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到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AI 可以替代你的能力，比如计算、分析、写作、设计，但是它替代不了你的心力，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在长期没有正反馈时依然坚持，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式吗？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独特的审美，乘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四项，意志、审美、共情、觉知，几乎都是 AI 无法替代的。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读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再来看第二个核心洞察，新力的公式，四大不可替代的能力。第一项，坚定的意志。你的心有没有定海神针呢？意志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作者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意志不是撑下去，而是在万千诱惑之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书中讲了一个创业者的故事。一位曾经创业失败三次的创业者来找朵朵倾诉。在创业期间，他几乎承受了所有的冷嘲热讽，亲戚说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前合伙人说他没有商业头脑，连他父亲都劝他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吧。他告诉朵朵，他之所以能够撑过来，靠的并不是理智的推演，理智早就告诉他无数次风险太大，赶紧放弃。他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做成的莫名笃定。后来呢，他的第四次创业终于成功了，公司估值过亿。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是成功学逆袭爽文，而是在书里反问读者，你的生命中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全世界的数据都告诉你要放弃，但是你就是直觉地相信这条路没错。这种凭愿力走下去的力量，不是从教科书上能够学到的，而是你从一开始就要为自己搭建的人生底座。在 AI 时代，坚定意志的价值尤其突出，因为只要你目标稍微涣散，算法就会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懒惰，把你困在情绪的牢笼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 AI 时代，这个心中贼被算法无限放大，让你在信息茧房里觉得我好充实，其实不过是被精准喂养。只有意志足够坚定的人，才能从这个茧房里跳出来，看清方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项，独特的审美。 AI 不懂什么叫做我喜欢。你可能觉得审美是艺术家才需要的东西，但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审美不是鉴赏名画的技能，而是在无数可能中做出那个最适他的选择。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作者的一位插画师朋友在尝试用 AI 生成画面时，总是觉得生成的成品差那么一口气，构图漂亮，色调华丽，可就是不够有意思。后来这位插画师就试着把自己小时候摔伤留下的疤痕照片喂给 AI， 把清晨拍下的一只死去的飞蛾的图片也喂给 AI， 并且反复调整提示词里的形容词和情感基调。终于他得到了一张这就是我的画，一个有裂痕的苍白的却莫名有生命力的画面，那是 AI 永远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朵朵在书中这样总结，你的不完美就是你最大的壁垒。一块手工雕刻的歪歪扭扭的木雕，比 AI 批量生产的完美复制品要珍贵一万倍。 AI 可以生成一万种完美，但是它生成不了你这一种不完美。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当 AI 可以批量生成标准化的方案，那个有灵魂的作品，那个细节和细节之间隐约呼应着创作者真实生活经验的作品，才是真正稀缺的。审美不仅决定你的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更决定你作为一个创造者在 AI 时代是否值得被看见。好，欢迎继续分享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真实的共情， AI 能说我理解，但是它真的理解吗？共情可能是这四项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项。作者在书中强调，共情不是同情，不是你看起来很可怜，我想帮帮你，而是不带预设地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的能力。书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带着刚经历校园霸凌的儿子找到朵朵。在交流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安慰孩子，你要坚强，妈妈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朵朵当场叫了暂停，把那位母亲单独请到房间，然后对她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你已经多少次在用你的坚强故事盖过孩子的真实感受了。母亲震惊地沉默了，然后她眼里噙满泪水，小声说：我是怕她受伤。朵朵说：可是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走进她的恐惧里，告诉她，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在这里。后来母亲回孩子的身边，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声说：妈妈可能不知道你现在有多难受，但是妈妈想听你说。孩子终于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就是 AI 永远做不到的那件事。 AI 可以说出10000句标准的安慰话，甚至可以用语气和表情模仿人类的关切，但是他永远没有真的在那里。他没有体验过被某句话突然戳中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被全世界抛弃时的无助。共情需要真实的在场，而在场的体验是算法喂不出来的。第四项，当下的觉知。你有没有真正体验过此时此刻？觉知是最抽象的一项能力，但是作者把它讲得非常具体。觉知就是不带评判的，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现实里的能力。 AI 没有觉知， AI 在做决策时用的是过去的统计数据和对未来的概率预测，它永远活在别处。而人能觉知，能够感受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的姿势，能在漫长的跑步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融为一体。书中讲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例子，作者问一位连续加班2周的项目负责人：上次你一顿饭吃了40分钟是什么时候？对方愣了很久，说记不清了，他吃饭永远是狼吞虎咽，一边回消息一边往嘴里塞东西，根本没尝出今天的菜是酸是咸。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你连一口饭的味道都尝不出来，你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心。失去了觉知，你的

心就被数据喂养成了一滩枯槁，什么都感知不到了。他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每天强制断网一小时，去公园看真实的树影，去菜市场闻鱼腥味儿，去触摸粗糙的砖墙。这些真实的身体感受，正是你区别于 AI 的生命底色。第三个核心洞察，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扛住，有些人一碰就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这不是身体累了，而是心累了。现实当中，没有心力的人，生活就像是一场被动的应付，一点小事就能打乱节奏，一次失败就能怀疑人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让自己辗转难眠，机会来了抓不住，困难来了扛不住，日子越过越被动。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心力负债，或是无限内耗。你以为自己在过日子，其实日子在熬你。而有心力的人，生活是一场主动的创造，他们知道困难是常态，所以不慌张，明白失败是过程，所以不绝望。同样是加班到深夜，没有心力的人带着怨气回家，有心力的人却能从中找到成长。同样是遭遇背叛，没心力的人困在怨恨里出不来，有心力的人却能快速整理心情，重新出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力不是天赋，而是习惯，它不是你要拥有的东西，而是你每天练习的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锻炼心力的三条路径。一条路径，把焦虑拆成行动。书中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无助感。所以与其反复告诉自己不要怕，不如把巨大的焦虑�拆开，哪怕就是花10分钟，把今天我能做的3件小事写在便利贴上，贴在电脑屏幕旁边，也比停在原地被恐惧淹没要好得多。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拆弹能力。你把巨大的恐惧拆成一个今天我能做哪一件具体小事让我感觉好一点的小任务。当恐惧被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恐惧本身就失去了力量。路径二，用 AI 作为磨刀石而不是代步车。很多人使用 AI 的方式就是帮我写个文案，帮我画张图，然后复制粘贴就完事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如果长期这样做，我们的意志会越来越薄弱，脑子会越来越懒。在使用 AI 时，我们应该强迫自己先思考，不是问帮我写个文案，而是问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价值观，受众是谁，用什么风格写，理由是什么。用清晰明确的指令逼迫自己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路径三，找回人味儿，给生活留一点无用之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刻意去做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比如手写一张带着体温的卡片送给家人，或者不带功利心去陪伴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行为或许在效率面前显得无用，但正是这些无用之事在喂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保持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力与对美的鉴赏力。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动人的例子，他有一个学员在连续2周高强度完成 AI 协作项目之后，整个人状态坍塌，失眠易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朵朵给他开了一个很特别的房子，周末去菜市场买一条活鱼，不急着走，蹲下来看5分钟鱼在水盆里游动。那位学员最初觉得很荒唐，但是照做之后，在朋友圈里写下好久没觉得呼吸这么通畅了。这不是矫情，这是觉知被重新激活的信号。

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这个算法越来越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从前我们一直在向外竞争，用更快的速度、更高效的产出、更精准的计算去争抢资源。但是这一次决胜的关键变了，当 AI 接管了越来越复杂的逻辑和计算，人的价值不再来自他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他想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春天，树丫吐出第一只嫩芽，它对你的生存毫无意义，你却为此停下了脚步。天空中划过一颗流星，你明知它只是一块燃烧的石头，却一瞬失语。你读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眼眶发热，你跟他素不相识，这件事不会改变你的任何处境。这些瞬间没有效率可言，没有算法能解释，但是正是这些让人之所以为人。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愿你记得，真正能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愿我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回那份在焦虑中稳住自己，在压力下持续向前的力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五集，解析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在每一段关系里，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倾听，可很多时候，我们却在不经意间用错误的沟通方式伤害了最在乎的人。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倾听，走进安迪和伊丽莎白的故事。他们因周末度假的变故产生争执，从失望到指责，从默契到疏离，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不会倾听。
4: 在德赖夫决策风格模型里面，注意力是影响人们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谈到注意力的时候，人们通常有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就决定了我们是单焦点者还是多焦点者。第一种，单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往往对事情应该怎么做态度是很明确的，面对任何情境，他们心里面通常只有一个具体标准，比如买东西，他们可能只关注价格，再比如做工作，他们可能只关注效率。那根据这些标准，他们会评估所有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呢，他们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或者目标找到最佳的答案。第二种就是多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会根据多个标准评估潜在的解决方案，往往呢是有很多的标准的，所以呢某个解决方案可能符合其中某些标准，而另一个行动呢可能更适合其他的标准。相应的，在思考的时候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多种的选择，考虑更多的条件。比如买东西，不但会关注价格，还会关注质量、款式、品牌，包括实用性很多的因素。再比如工作，他们不但会关注效率，还关注流程是不是规范，甚至会考虑同事的感受、领导的期待，方方面面。这两种风格咱们把它掰开了揉碎了，你这么一听没有好坏之分。单焦点者做事高效，不拖泥带水，适合做需要快速决策而且目标明确的事情。那多焦点者，人家考虑周到，不容易出错，适合做需要细致规划、多方协调的事儿。但就是这种差异很容易导致沟通当中出现误解。那么了解了单焦点和多焦点的风格差异之后，作者又根据我们说过的那个叫什么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通过组合的方式总结形成了四种主要决策风格，分别是层级型决策风格、综合型决策风格、果断型决策风格和灵活型决策风格。第一种组合是易满足者加单焦点者，这种呢就属于果断型的决断风格。这一类人的沟通风格就特别的干脆，很直接，做决策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信息，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说话做事儿都不绕弯子，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主打一个高效。第二种组合，易满足者加多焦点者，那这个属于灵活型决策风格。这一类人的思维很活跃，反应很灵敏，对于任何一条信息都是可能给出不同的解释，赋予不同的意义。如果行动执行不顺，他们就会迅速调整方向。再来看看第三种，这个组合是最大化者加单焦点者，属于层级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做事呢特别严谨专注，他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收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对比，但同时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不被其他无关紧要的因素干扰。那第四种组合就是最大化者加多焦点者，这个属于综合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呢就是咱经常说的完美主义者，这类人会收集大量的信息，而且乐于考虑多种选择。对他们来说，做决策是一个过程，不一定是为了寻找单一的答案。 所以各位你看这四种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么一细致的罗列之后您更倾向于哪种，或者呢您更喜欢和哪种人打交道。其实这四种沟通风格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足。就像书里说的，沟通的本质不是找到一种正确的风格，而是理解彼此的风格，学会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我们之所以会出现沟通不畅，不是因为咱说的不好，也不是因为对方人家没认真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彼此的沟通风格不一样，我们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表达，却没有考虑到对方能不能接受，能不能理解咱。
3: 我们已经了解了四种主要的决策风格及其对应的沟通特点，也明白了沟通不畅的核心在于彼此风格的差异。那么除了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决策与沟通风格呢？这些隐藏的因素又会如何悄悄改变我们与人交流的方式呢？
4: 在这个模型当中，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和沟通风格，就是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先来说一说角色风格。作者认为，角色风格就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在某个场合保持良好形象的时候，比如说你面试啊、相亲呢、啊，就会下意识地扮演一个适合这个场合的角色。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样子不一定是他真实的本色，只是他觉得在当下这个场景里我就应该展现出这样的形象。那啥是本色风格呢？跟角色风格完全相反，当一个人不用刻意在意自己的想法和举止，不用端着，不用伪装，我就彻底放松，就做我自己，那他的本色就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这才是这个人最真实的真面目，而不是那种特意打造的公众形象。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两种风格的区别，我们作者在书里举了一个电影里的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片段，大家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这部电影是《油脂》，那讲了男主角丹尼的故事，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女主角桑迪，两个人一见钟情。其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片段，说呢，朋友们找到丹尼，笑着跟他说，嗨，丹尼，我有一个惊喜给你。丹尼一听有惊喜就问，哦，是吗？他的朋友叫李佐，那一边在那嘎嘎笑，一边点头说，当然没错。桑迪呢，这个时候就从朋友们当中跳出来了，来到了丹尼的面前。丹尼一看到桑迪，瞬间都惊呆了，赶紧问桑迪，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我以为你回澳大利亚了。桑迪笑着回答说，原本打算回去的，但是我改变计划了。这个时候丹尼的朋友们都齐刷刷地看着他，让丹尼心里有点害羞。可是接下来他的行为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从一开始看到桑迪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那个就是他的本色风格，一下就切换角色风格了。因为他觉得在自己朋友面前，我不能表现得太恋爱脑啊，我对这姑娘不能太在意，我得酷一点，这样才得显得我有面子。于是丹尼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对人家桑迪爱搭不理，这个让桑迪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在这段交往里，咱们就能明确地明白作者所说的理解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真的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如果当时桑迪能明白丹尼不是真的变了，也不是故意针对他，他只是想在朋友面前有点面子，扮演一个酷男孩，可能桑迪就不会那么伤心了。而如果丹尼呢，能清楚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的区别，他可能就会找个机会偷偷地告诉人家桑迪，亲爱的，我见你太开心了，我真的没想到你给我这么大的惊喜，那也许就不会有这场误会了。所以作者也嘱咐我们得记住，当交流双方的沟通风格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沟通障碍，甚至引发冲突。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4: 歌德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经常误解别人，那么在社交的时候他一般不会说太多话。 这句话咱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倾听和人际冲突之间最核心的关联。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冲突的起点恰恰是我们不愿意停下表达，认真倾听对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冲突都是无法回避的命题。从朝夕相处的爱人，到日常协作的同事，还有你的朋友，不良的沟通都会像一把钝刀，慢慢地磨损你们彼此的信任和感情。那么接下来呢，咱就一步一步地拆解人际冲突的产生根源、发展阶段，还有最关键的，怎么用有效的倾听技巧来预防冲突、化解矛盾。首先，作者举了一个在电影当中的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冲突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叫伊丽莎白，那段时间呢，她的心情特别的好，跟男朋友安迪交往了一年半了，两个人终于敲定周末咱单独度假。对他们来说，这场独处来的不容易，因为安迪是离异人士，他带着三个孩子，他的前妻和他共同来抚养这三个孩子。平常呢，伊丽莎白和安迪呢都因为工作忙得连轴转，到了周末呢，安迪又必须全身心地照顾他的三个孩子，所以这对情侣几乎没有过专属的二人时光。那这场期待已久的度假也成了伊丽莎白心里珍贵的一个期待。周五要度假了，周四晚上呢，伊丽莎白就站在衣柜前面，满心欢喜地在那儿挑，哎呀，我要穿什么衣服呢？想象着我俩在一起度假的那个美好的时光，那姑娘站在镜子前面美的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就是她的男朋友安迪。伊丽莎白立刻接起电话，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喜悦。嗨，亲爱的，马上就到周末了，我们就要度假了，我好兴奋呢，我正在打包我的行李。电话那头的安迪沉默了，语气低沉地说，我就是为这个事儿给你打电话的。听到这句话，伊丽莎白的心瞬间就沉下来了，她带着不安和疑惑就问说，怎么了？安迪缓缓地解释说，亲爱的，你知道的，这个周末原本我们

0: 住反驳，难道你不能打电话给其他的家人吗？看看他们可不可以照顾一下孩子们。是啊，明明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周末，他实在没法接受就这样被打乱了。
1: 我们已经知晓，安迪和伊丽莎白的冲突并非源于消息本身，而是双方对同一事实的认知框架存在差异，情绪的加剧更是让矛盾愈演愈烈。这些情绪上的对立会让冲突按照特定的轨迹逐步升级，不会一直停留在初始状态。那么这样的冲突会经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冲突不同阶段的信号呢？
0: 安迪满脸无奈，我觉得那样不合适。瞬间眼泪刺痛了伊丽莎白的眼眶，她理智上知道自己应该大方地接受，你找的就是这么一个男朋友。可是翻涌的失望和委屈让她根本控制不住情绪，于是她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尖锐的讽刺。啊，是的，你不敢让你的家人照顾你自己的孩子，相反你总是一次又一次无视我们的关系，每个周末都让孩子们待在你家里从早到晚玩游戏。安迪赶紧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试图缓解气氛。找个地方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滑雪，我知道这不一样，但我们依然可以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当孩子们……他的话还没说完，伊丽莎白直接打断了他，满是抗拒。不，算了吧，我不觉得这会是一个浪漫的周末，你们自己去玩吧。这个时候的安迪也被伊丽莎白的态度惹得恼火了，他提高了音量说，你听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过我的孩子是第一位的，我很抱歉，但这不是我们任何人的错。如果你真是那样想的也没错，我会带着孩子们去滑雪的，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去，但你到底来不来由你自己决定。听到这个话，伊丽莎白真的是委屈极了，她不解又很伤心地质问，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忽略我的感受，我才是你的女朋友，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对你来说我们的关系并不重要，我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说完，伊丽莎白狠狠地挂断了电话。电话两端的安迪和伊丽莎白都呆呆地看着手机，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们怎么都想不通，不过是一通商量周末安排的电话，怎么聊着聊着就走到了快要分手的地步呢？
1: 听完这个完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冲突带来的无奈与伤害。其实这场矛盾并非偶然，无论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说话的双方是谁，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所有人际冲突都源于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不畅。
0: 好，现在我们回到伊丽莎白和安迪的这个案例里，能清晰地发现一个关键，就是消息本身并不会制造冲突。安迪传达的只是一句简单的事实，这个周末我得照顾孩子了，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真正引爆冲突的是两个人对这条完全相同的消息抱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框架。安迪的认知框架很清晰，周末必须陪孩子，这是既定的事实。虽然度假计划被打乱了，出乎意料，但他可以和伊丽莎白协商，重新调整计划，兼顾彼此。而伊丽莎白的认知框架是完全不一样的，安迪毁掉了他期待已久的两个人专属的度假，所有的美好计划都泡汤了。两种完全相悖的认知框架碰撞在一起，再加上各自的情绪加持，冲突自然一触即发。安迪作为父亲，对孩子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一旦觉得有人想破坏他和孩子的联系，他就立刻变得防御性很强，情绪很激动。而伊丽莎白的核心需求是被安迪重视，他知道安迪爱孩子，安迪不够重视他们之间的双人关系。认知的偏差，情绪的对立，让简单的沟通变成了激烈的争吵。那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冲突从来都不是突然爆发的，它有着清晰可预见的发展阶段，了解这些阶段才能精准地管理冲突。1967年研究员卢庞迪就提出了经典的组织冲突模型。那这个模型把冲突划分为五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想要管理冲突，首先你得明确冲突是处于哪个阶段的，是怎么产生的。 这五个阶段分别是潜伏阶段、知觉阶段、感觉

0: 阶段、显性阶段冲突后果。安迪和伊丽莎白周末冲突的爆发从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导致的。汤姆·拉斯克博士在著作《道德说服的力量》当中明确提出，冲突解决分为三个核心阶段：一、了解对方的看法；二、解释自己的观点；三、寻找解决方案。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其实化解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一切的源头，那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面对冲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就是花大量的时间拼命让别人听自己说，我不关心你的想法。而拉斯克博士强调，解决冲突的第一步必须是了解对方的看法，再解释自己的观点。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主动探索对方的认知框架，因为你只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问题，才能打破沟通的壁垒。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完全了解对方的看法呢？在这儿，拉斯克博士呢也给出了七个具体的步骤啊，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第一，明确当前目标是相互理解，而不是立刻解决问题，放下功利心，专注倾听。第二步，主动引导对方说出他对现在这个问题的真实想法、感受和渴望。第三，要向对方寻求帮助，尝试理解，不辩护，不反驳，不提出异议。第四步，用自己的话重述对方的立场，和对方确认是不是我这么理解是对的。第五步，如果对方指出不对，你这个扭曲我的意思了，你有理解的偏差，你就得这个时候虚心的请对方纠正我哪个地方理解的有问题，重新准确重述对方的立场。第六步，确认理解之后，再回到自己的立场继续沟通。第七步呢，就是如果前六步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就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对方明确的认可你完全理解了他的立场。你看这七步，虽然作者呢用了一个很理性的方式，一二三四五六七给咱列出来的，但是在我一位女性的读者和女性的观察者来看，这个里面就藏着深深的一个感性的认知，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看重对方。如果你很看重他，哪怕是十七步你都不觉得麻烦，如果你不看重对方，那我这七步就等于白说了。说到底，冲突的本质不是争一个你高我低、你对我错，而是被理解。只有先让对方感受到被听见，后续的沟通才有意义。那在经历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了解了对方的看法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化解冲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拉斯克博士在这儿特别强调，只有充分听取对方观点，建立对他认知框架的理解之后，你才能解释自己的观点。如果太早的表达，对方就会觉得你根本没想听我说啥，你对我根本不重视、不尊重，进而拒绝倾听你的想法。那么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观点呢？作者在这儿把它分成了五个清晰的步骤。第一，提出公平倾听的要求，明确告诉对方，我认真听你说了啊，现在你也得认真听我说。第二步，解释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对你产生的具体影响，让对方知道你的情绪对我很重要。第三步，坦诚解释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要，强调这是你认为的真相，而不是唯一的真相。不绝对化，不否定对方。第四步呢，如果出现了误解，及时的重述你的立场，纠正不符合事实的部分。第五步，和对方一起检讨我们各自的立场，找到共识和分歧。那这个阶段的核心必须就是真诚表达了，而不是指责辩解。只有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坦诚，他才愿意放下防备，接受你的想法。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经历了解决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之后，我们接着又完成了第二阶段，也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化解冲突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三阶段，寻找解决方案。作者在书里说，当双方都充分倾听彼此理解之后，就可以共同探索解决方案了。拉斯克博士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诠释了这个阶段的正确姿态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冲突双方他们坐在桌子的两侧，桌子中间呢放着一张纸，那这张纸就代表两个人的问题。还是以安迪和伊丽莎白来举例子，在这两个人的冲突当中，双方都拼命地把纸拽向自己的一边。安迪要周末带孩子，伊丽莎白要周末单独过，他们都只执着于自己的诉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双方走到桌子的同一边，一起盯着问题来协商，而不是争抢。当你们站在同一个阵线面对问题，冲突自然就会弱化，而这一切的起点永远是倾听。关于寻找解决方案，拉斯克博士给出了实用的建议，那就是首先要确认双方已经相互理解，而且都愿意思考多种方案，不执着于单一的诉求。那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头脑风暴，咱提出更多的备选方案，不急于否定任何想法。最后，如果冲突双方一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咱可以再尝试一下以下的方式啊。首先是暂停沟通，花时间去想一下，咨询一下别人，后续咱再商量。第二，也许可以接受中立的第三方的仲裁、调解或者是劝告。第三，冲突双方对备选方案做出合理的让步，我不再那么坚持自己的想法了，或者冲突双方轮流使用备选方案，兼顾双方的需求。第四，当对方认真考虑你的方案之后，你就得暂时的让步了，得留有余地了，就咱老话，你得借着台阶赶紧下。充分考虑对方立场之后，再理性的维护自己的立场。第五，最终要保持求同存异，彼此尊重。实在没法统一，那到这儿作者也没招了啊，我也没招了，那都这么费劲了，那咱就各自找解决方式吧。
1: 本期我们聚焦人际关系中最棘手的冲突问题，通过案例拆解、理论分析、实践运用，彻底明晰了一件事，倾听不仅能预防冲突，更能化解冲突。我们知道了，感受是所有关系的基础，难过的情绪从来不是关系的敌人，反而能成为加深彼此关注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处理情绪时，要带着关心与尊重，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项羽背信弃义，暗杀义帝的举动令他威信扫地。刘邦则乘势率大军浩浩荡荡直取项羽的霸业根基彭城。此战是刘邦东出函谷极为关键的一役，一旦获胜，鸿门脱险、蛰伏巴蜀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屈辱都将洗刷干净，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懑心绪也终将得以释怀。彭城之战的开局是顺利的，被短暂胜利冲昏头脑的刘邦过上了志得意满、日日酒高会的惬意生活，浑不知一场巨大的灾难已悄然而至。被怒火裹挟的项羽此时已从北方气势汹汹地杀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刘邦会经历一场怎样的人生遭遇？他在困境中的异常反应又给后人带来了怎样的诟病和非议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九集《风雨彭城路》。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王秦的战争中，楚是一面旗帜，楚是一个号召，同时楚也是一棵可以用来遮风挡雨的大树啊。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东阳令史，就是东阳县的一个小吏陈英，他起兵反秦的时候，陈英的母亲就对陈英说，从我当你们家儿媳妇就没有听说你们家自古以来有富贵的人，你现在带着大家起兵报得大名不好，不如啊你把你的军队托付给某一个更厉害的力量，事情成了你可以封侯，事情败了你逃亡也容易。所以呢，陈英就不敢自己称王，而是把他的这些手下呀这个依附于有名于楚的项家。而且陈英认为说，我依民族，亡秦必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楚在秦汉之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号召。现在秦朝灭亡了，有两个楚王，一个当初是项梁立的楚怀王，一个是在王秦战争当中在军事上有了巨大战功的西楚霸王。这两个楚王的关系怎么摆？项羽本身就对楚怀王心怀芥蒂啊，一是当初旧照楚怀王安插宋义节制项羽，险些贻误战机，宋义呢最后被项羽诛杀。其次是在攻击秦的腹地关中的问题上，楚怀王明知项羽在对抗秦军的主力，却安排刘邦西行。可以说啊，在项羽看来是白送了功名给刘邦。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有才华勇猛彪悍的项羽，他本身就没有看上楚怀王那个牧童儿的出身。所以到了关中抵定，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先，项羽呢还派人去知会一下楚怀王应该如何分封，结果楚怀王竟然说如约， 就是要坚持先入关中者望之的约定。此前呢，项羽和章邯约降的时候已经答应章邯，立章邯望关中，故而让楚怀王的这个如约的命令啊，就让项羽十分的被动。正是基于此，项羽对楚怀王已经心怀愤恨，他认为楚怀王是他们家立的，又没有什么功劳，怎么能够主持天下？不过是天下初发难时，大家各自要立一个诸侯的后人用来伐秦而已。于是项羽说，三年以来啊，在外面冲锋陷阵消灭秦朝的是我跟你们这些将领，楚怀王现在没有功，我们也要给他块地让他称王吧。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把楚怀王完全不放在眼里了。所以高祖元年春啊，就是刘邦还没有进汉中的时候，项羽呢在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前，先尊楚怀王为义帝，给他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不久项羽就派人迁义帝，理由是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古来这些圣贤帝王地盘很大，一定要居住在上游。于是安排人把楚怀王义帝从盱眙迁徙到长沙的郴县，并且敦促义帝赶快搬走。义帝被强迫搬迁到长沙。既然看不上楚怀王，项羽为何一定要将他赶走呢？我觉着有这样几个原因。一则，楚怀王所居的盱眙距离楚国的故都寿春极近，都在淮河一条线上，在地理位置上恰是东楚和西楚这个楚人生活的核心腹地。显然项羽不能让楚人念旧啊。二来，因为项羽自己要成为真正的楚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统辖梁楚之地九郡，都彭城啊，他自己住在彭城，怎么能够允许楚怀王住在盱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那么就在赶走义帝的同时，项羽出了一个昏招，他暗地里派自己所分封的衡山王吴蕊和临江王共敖及九江王英布，在高祖二年的十月把义帝杀死在江中。这个时候距离项羽分封不过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说逼杀楚怀王是个昏招？理由有这么几个。楚怀王是项梁等所尊立的，在关东诸侯起义之初，尤其是陈胜的张楚政权垮台之后，楚怀王是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各路诸侯也正是在楚怀王的号令部署之下消灭秦的各个地方政权，最后一举亡秦。我们可以说啊，楚怀王代表了一个秩序，一个法统。项羽暗杀楚怀王不具备法理依据。其次，想起楚怀王 人们就会想起被秦朝诓骗致死的老楚怀王，想到屈原的悲情，触发人们心中同情心和对秦的愤恨。现在这个年轻的小楚怀王又被项羽暗杀了，岂不激起更大的同情？新仇旧恨是会迭代的啊！你秦朝害死了老楚怀王，你项羽害死了小楚怀王，你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再者，楚怀王这个人在道德操守上没有失德的地方，而且在亡秦之后没有慑于项羽的淫威有所改变，而是坚持盟约，似乎有所坚守。项羽的功劳再大，你名义上还是项家，还是臣子。以臣弑君啊，在古代毕竟是大逆不道。故而，项羽杀楚怀王，真是愚蠢、幼稚。杀了一个徒居名义、毫无实力、毫无危害的人，啊，却夷天下人口实，是不是得不偿失？就在项羽暗杀义帝，刘邦还定三秦的时候，这个分封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下的格局可谓是瞬息万变。项羽分封的雍王、塞王、狄王、河南王、韩王皆被刘邦一一攻破。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项羽的分封已经失败了，十八路诸侯或是投降，或是背叛，稍有实力的便是掠取地盘，各自为政。项羽这个西楚霸王丝毫没有呈现出其共主的地位和作用啊！我们再看刘邦所过之处，刘邦很有意思，他完全是一个秦统一六国的做派，没消灭一个项羽所分封的诸侯，就把这个诸侯所统属的土地列为郡县，而不是封王。可见刘邦这个人志向不小，我甚至认为刘邦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模仿秦始皇的做派。另一方面，项羽呢，项羽又做出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怎么说？当田荣袭杀了项羽所分封的三齐王，自立为齐王的时候，高祖二年春正月，项羽为了镇压田荣，亲自带兵从彭城北上城阳，齐王田荣呢前来会战，被项羽迎头痛击，大败逃亡到平原。平原这个地方就是秦始皇渡平原经而生病的地方，在平原当地的老百姓就把田荣给杀了。项羽本该直接将齐地纳入自己的管辖，可是他的操作令人费解。项羽又立了齐襄王之子田甲为齐王，他又立了一个齐王，并且亲自率军北至北海，把齐地的城郭、市屋一切烧光，坑杀了田荣的降卒，掳掠老弱妇女，所过之处残灭。项羽本来想用这种残酷的复仇震慑齐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血腥的屠杀非但没有让齐人屈服，更加激发了齐人的仇恨，所以齐人呢就相聚叛乱。田荣的弟弟田横就收拾残卒啊，把这个旧齐王的军队收拾起来，得了数万人，就从城阳这个地方起兵啊。城阳已经靠近今天青岛这一带了。到了夏四月，就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然后跟项羽摆开阵势。所以项羽这一番操作，他就不得不留在齐地，连战焦灼，打又打不下来，抽又抽不了身。其实就在项羽和齐人交战之前，项羽已经知道啊，刘邦起兵汉中，还定三秦。这个时候你就看到项伯、张良的这些人的作用了。刘邦与张良呢用了个障眼法，张良就给项羽来信说刘邦啊，只是想得关中，只要你答应让他称王关中，他就不往东方来。同时张良又离间项羽，说你现在跟齐国打仗焦灼，齐国正在跟赵国联合，已经准备动了灭你项羽的心了。项羽的内心深处呢，一方面要保持秩序不乱，第二个他只想占领梁楚九郡，固守自己的地方。现在齐地反了，是复兴之急，故而呢项羽准备先解决田荣，回过头来再向西消灭刘邦。我们认为这个就是项羽的错误的判断，他没想到的是摁下了葫芦起来了瓢，消灭了田荣又起来了田横，这一番焦灼让项羽难以抽身了啊。所以呢等到项羽想要对付刘邦的时候，实际上刘邦已经怎么样七七八八把项羽分封的诸侯吞并了好几个。就在项羽北上城阳痛击田荣的差不多时候，刘邦自临晋关渡黄河，破魏王、鲁殷王，南渡平阴，抵达洛阳的新城。
2: 对于张良的说辞，项羽竟然轻易相信了。也许在他心里，此时的刘邦还是那个在鸿门宴上没有胆略俯首帖耳之人，他相信在自己强大的实力面前，这样的人自然会选择偏安一隅，不敢与他争锋。失去戒备之心的项羽决意率军奔赴齐地剿灭田荣反叛势力，对刘邦而言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没有丝毫犹豫，率军一路征战，东出函谷，直奔项羽的都城彭城掩杀过来。就在此时，有一位长者拦住了刘邦的去路。那么此人究竟说了什么？他的话对楚汉争霸的未来局势又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九集《风雨彭城路》。
3: 到了洛阳，准备向东进发，袭击项羽的时候，这个时候洛阳的三老，这个人叫董公，就拦住刘邦。啊，我们说一下什么叫三老。三老是一个老者，他不是官员，由于他这个道德高尚，被大家公认他有这种品德，所以地方上的人物呢往往有了小矛盾，由这个三老来出面解决。 啊，有点像民意代表，有点像地方的这种士绅这样一个身份。三老董公就拦住刘邦，他对刘邦说，我听说啊，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为贼，敌乃可服。他先上来讲了一个大道理，就是说你现在刘邦你出兵，你要和项羽撕破脸，要对垒，你一定要师出有名，你要有个名义。项羽最大的罪责是什么？他杀了很多，所过之处残灭，这在其次。项羽最无道的是他赶走并杀害了楚怀王，他是天下之贼。三老董公接着劝刘邦，他说，人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一率三军之众，为之束缚，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也就是说，仁德不靠勇猛，道义不靠威力，你现在如果能替楚怀王出头，用这个名义告诉各路诸侯，你现在就是仁义之师。刘邦立刻明白，要想在跟项羽的较量当中争取主动，就必须从道义上先把项羽置于不利的境遇。这个时候死了的楚怀王恰好可以再被作为幌子再用一用。大家记住我开头说的，楚怀王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号召，活着是旗帜是号召，死了还是旗帜还是号召。于是刘邦为义弟发丧啊，他呢按照古代的礼仪，袒露左臂，免冠束发啊，并以宽一寸的这种布袋子缠着这个额上，大哭哀临三日，向诸侯发公告，说我们共同立了楚怀王，他是率领我们王秦的义弟，我们大家都是他的臣子，现在项羽把义弟放杀在江南，大逆无道，我刘邦把关中的士兵全部带出来，带着你们诸侯王一起去为义弟报仇。所以你们会发现刘邦做这件事情浩浩荡荡，师出有名。项羽虽然得西，汉兵欲东来，但是此时呢依然陷入齐地的焦灼当中，他想要先破齐然后击汉，正是项羽的犹豫和判断失误，就给刘邦留下了巨大的机会。由于项羽的主力还在齐地，所以诸侯联军顺利地攻入了项羽的都城彭城。时隔一年多的时间，刘邦带着人马一举抄了项羽后路，占了项羽的老巢。此一时彼一时啊，多少的屈辱涌上了心头。有人要问，刘邦是什么时候真正的恨上项羽，想要灭掉项羽的？我想告诉大家，并不是鸿门宴，而是刘邦进汉中的那一刻。但是此时刘邦膨胀了， 他进了彭城，他收取了项羽的货宝美人，日日置酒高会啊，我刘邦终于又打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项羽那里，项羽让诸将坚守阵地，继续跟齐人对抗，他自己呢带了骑兵精兵30,000人。大家看看这个力量对比，刘邦是56万人，项羽是30,000人。项羽的人马从曲阜出胡陵，至彭城西的萧县，凌晨猝然狙击汉军，东进彭城，到了当天中午大破汉军啊。项羽以区区30,000人马，把刘邦56万诸侯联军冲得落花流水，汉军啊从彭城四散逃亡。徐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山川险要，古代的时候有几条大河，山川形成了自然的屏障。楚军猛然的冲击，汉军四散逃亡，有的就坠入了泗水、汩水，死者10余万人。汉军被吓破了胆，被楚军这样追击，最后10几万人拥坠于睢水，把整个睢水堵住不流。项羽把刘邦包围了3匝，就在刘邦命悬一线的时候，大风从西北起，把树都吹断了，而且这个飞沙走石，由于这场大风一起，楚军大乱。刘邦借机跟几十个人逃出了项羽的重围。
2: 从意气风发到家散人离，短短数日，刘邦的人生如坠深渊，几十万大军被瞬间冲散，刘邦不得不与数十骑仓皇北逃。彭城一战，刘邦从巅峰跌落谷底，却让他彻底看清了与项羽的不可共存。生死关头，生存与人性的激烈交锋也一次又一次摆在他的面前。那么面对项羽的围追堵截，一路狂逃的刘邦还将经历怎样苦不堪言的遭遇呢？
3: 他准备经过沛县回到自己的家，把爹娘老婆孩子带着一起走。可是另外一边呢，项羽也派人去沛县抓捕刘邦的家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刘邦的家人呢，早就得到了消息，分散逃亡，未能遇上。好巧不巧，刘邦在路上遇到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于是啊，刘邦就带着儿女一块逃亡。可 可是很快楚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个刘邦是车，楚人呢是骑兵，车再怎么也没有马快。情急之下，为了让车奔驰的快一点，刘邦一手把鲁元公主先推下去，再一手把儿子刘盈也推了下去。刘邦往下扔孩子，为刘邦驾车的腾公夏侯婴就停下来下车捡孩子，如此两三次，夏侯婴就劝刘邦，现在虽然很急，但是我们也跑不动，你不能丢孩子，所以呢故意就把车开慢。刘邦就非常愤怒，拔出剑来几次要砍杀夏侯婴，但是夏侯婴最后还是拼了命把这两个他亲眼看着长大的孩子给救了下来。另外一路，沈亦基陪着刘太公和吕雉也在一路逃亡，想追上刘邦，可是呢两边不但没有相遇，反而遭遇楚军。刘邦的爹刘太公和吕雉就被项羽的人抓到军中，变成了囚犯和人质。此时吕雉的哥哥周吕侯吕泽啊，带着一支军队居下邑。此时刘邦已经打的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了，他没有办法，他就冲进了下邑，收了吕泽的兵。刘邦有个特点，他每次把自己的部队打光之后，他就去收他部下的兵。经此一役啊，诸侯看见楚强汉败，纷纷的又背叛汉人归降项羽。项羽的威名再次让这些人吓破了胆。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刘邦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我们都说啊，虎毒不食子，可是刘邦在危急时刻完全不顾一双儿女的安危，甚至为了自己能够逃亡，准备斩杀替他捞孩子的夏侯婴。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无毒不丈夫。我们看到刘邦为了权力和活命，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没有什么是不能出卖的。这是刘邦人格的另外一面。另一方面，刘邦56万大军军败彭城啊，老爹和妻子落入敌手，这正是应该悲愤沮丧的时候，是刘邦的又一次低谷。可是刘邦呢，在路过定陶的时候老毛病又犯了，又收了一个女人戚夫人，并且呢恩爱有加。大家知道刘邦此时对戚夫人的爱就恰恰转成后来吕后对戚夫人和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的恨。我常想刘邦这个人没心没肺到了何种程度，没有合理的解释，没有其他的理由，他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不得不说项羽的战略失误使得他两失之，既没有搞定齐地，又把整个西方的国土丢给了刘邦。可以说啊，项羽这一次看起来都胜利，实则是都失败了。另一方面， 在彭城险些丧命的刘邦，这一次彻底的下定决心要消灭项羽。如果说刘邦第一次对项羽的恨源自他去了汉中，这一次对项羽的恨源自于他被项羽打得抛妻弃子。从彭城侥幸逃脱的刘邦到了夏邑，史书记载刘邦下马拒鞍而问，就是下了马之后第一句话就说，如果我把关东地区跟大家分了，谁能跟我共同建立这个功劳？意思是什么？刘邦说，我只要关中，关东地区分掉，我们也要把项羽灭掉。张良就建议，九江王秦布本来是项羽帐下的骁将，跟项羽已经有矛盾了。彭越曾经跟齐王田荣反梁地，所以九江王秦布和彭越这两个人现在可用。当然第三个人可用的是你汉王帐下的一员大将韩信。韩信可主大事当一面，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就能破楚。我们不得不说啊，张良是真的有眼光。秦布、彭越、韩信，张良一口气点了三个名字，真正最后破楚的就是这三个人。为什么说刘邦捐弃关东不要，他要破楚？为什么张良说韩信可以主大事当一面？下面一回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讲韩信是如何在刘邦不在之处建功立业的。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

0: 自己的高人，是嫉贤妒能还是承认差距，放下身段向对方学习，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啊，古人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就叫做不服高人有罪。水浒传当中啊，史进是一个特别让人喜欢的青年，而他特别令人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面对高人的态度。以他和王进的交往为例，此前啊，王进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因为被高俅陷害，所以带着老母连夜逃出东京，准备到边关投奔老崇经略相公，凭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博个风妻荫子。走到史家庄，老母因为奔波劳碌而病倒，不过幸运的是啊，史家庄的史太公是个非常温厚的人，就留王进母子在庄上养病。过了5-7天啊，老母痊愈，王进于是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临行之前，王进到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约有18-19岁的后生，面似银盆，打着赤膊，赤着一身的青龙，拿条棒在擂地时。这个年轻后生啊，自然就是酒窝农史进了。因他自幼不肯务农，只爱刺枪使棒，父亲史太公无法呀，只好随着他的性子花钱请师傅教他武艺，又请高手匠人给他刺了一身的华绣，肩膊胸膛总共有9条龙，所以江湖上都称他为九纹龙史进。史进在空地上使棒啊，王进在一旁观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俗话说呀，年轻气盛，更何况习武之人了。史进见有人在众人面前说他有破绽，觉得丢了脸，于是勃然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7-8个有名的师傅，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插一插吗？王进呢，就接受了史进的挑战，但只是笑，不肯动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石使一棒何妨啊？王进笑道啊，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王进此番言语行动，在史进耳中看来不啻是羞辱啊，于是怒气冲冲地瞪了一眼王进，把一条棒使得如螺旋桨一般的就飞扑王进而来。王进回身把棒往空地里劈扔下来，史进见棒劈来，用棒来格，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撤，却往史进怀里直槊将来，只一脚，史进的棒丢在一边，扑的往后倒了。史进的此番表现啊，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叫做窝头翻个儿现眼。换作旁人啊，比如像水浒传当中的梅德兰穆弘之流，恐怕就要生出相害之心了，但史进没有。他从地上爬将起来，便去旁边多条凳子扶王进坐了，而后纳头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之，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一来感念史太公对自己母子的照顾，二来也喜欢史进这个心直口快的后生，于是就收下了史进这个徒弟。从这天开始，史进每天跟从王进习武，王进见孺子可教，便把18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此前史进的老师啊，无非是打虎将李忠之流，打把式卖艺的江湖武师，所习所学，用王进的话来说，就是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和王进只是不可同日而语。约有半年左右，史进18般武艺已是样样精熟。一个人最重要而美好的品质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提升、自我成长的能力。而提升和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能够在人群中识别出真正的高手，折节相学。史进拜师的经历啊，就值得我们反复的玩味。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在上梁山之前啊，宋江的身份是押司， 约。

略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办公室秘书，他的业务能力很强，人缘也好，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谓刀笔精通，力道纯熟，所以在县里的口碑极好。按照《水浒传》里的评价，那简直堪称是大宋模范公务员。但这个模范公务员只是表面上的，他的许多行动啊，实际上都是在挖大宋的墙角。比如说私放晁盖，当朝太师蔡京声称刚被劫是轰动天下的大案，后来到底因为做事不够机密，先是白日鼠白胜被捉拿归案，而后白胜耐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晁盖等人。因为晁盖是郓城人，所以承办此案的冀州府缉捕使臣何涛便带着密件来到了郓城，指挥郓城县配合将晁盖等人捉拿归案，正巧就碰上了当值的押司宋江。宋江闻听吃了一惊，先以言语稳住何涛，而后飞马赶到晁盖的庄上，通风报信，救了晁盖等七人的性命。按照宋刑统直至律中的说法，这就叫做漏泄大事。而按照规定，漏泄大事应立者绞，也就是说宋江这一行为已经够判处绞刑了。宋江冒着杀头的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在作者看来，当然是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的一个好例子。但站在公允的立场上，我们却很难同意作者的意见。从性质上看，这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从后果上看，为了收捕晁盖等七人，官军出动了500军马到石碣村，这500军马除了何涛逃的一条性命，其余众人都被杀死。晁盖等七人的性命需要周全，那么500官军的性命需不需要周全呢？这就是宋江，他刀笔精通，力道纯熟，但他出色的专业技能却并没有完全用来为朝廷服务，在维持基层权力运行的同时，他也用自己的行为腐蚀着政权的基础。那么宋江他何以如此呢？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和理想，更重要的因素啊，恐怕还要从宋代小吏的地位和处境说起。在古代的政治体制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官员执掌权力，小吏负责具体运作。封建政治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小吏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赏之类，再再皆需其力。当然，这样一个在政治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群体，其社会地位却极其卑微。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他们的选拔条件不同，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地位。秦汉之时，官吏还没有什么大区别，但到隋唐，特别是宋代以后，二者的差距那是越来越大。官员一般由通过科举或者靠门荫的儒者来担任，他们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被升迁提拔的前途和未来。小吏呢，则从百姓当中拣选或者由自己报名，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大多都属于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招良民充当，但一入此行也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市籍通过考试或者捐纳做官，连家谱都得学名，死后也不得入祠。社会上常常是昌优立足并称，被墓志为不足耻数之列。总之啊，宋代胥吏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却非常卑微，这就导致了整个小吏阶层与朝廷的离心离德。宋江最终走上和朝廷对抗的道路，虽然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宋代官制的缺陷才是这一类人他生存的土壤。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
2: 他做所有事都为了他的三观，为了意义存在。那个人呢，从小开始可能家庭环境啊，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三观或者叫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或者叫意义感是不同的。那对于余承龙而言呢，那首先这一次大余承龙对他的整个的这种推荐或者要赞许，最终塑造了他一种人格或者叫一种三观是什么呢？是仰望派。就是修养的养，这种观望的望，就是官员中间有这种仰望派，就是官声非常好，既有能力，官声也好，其实是君主制体制下官员最高境界，就是我是有官声的，后世也有官声，为了是名声嘛，这种很重要啊。这个其实也是正面的，一个人追求名声，追求官声很重要，他是向圣人学习的。但是呢，这就有问题了，就是那在他看来，这个仰望标准就是忠君爱民清廉，最后再加上又很能干，咱就是这几块，你满足这些就完成了你的意义。治河也要为了这个，这是他跟靳辅最大的区别。靳辅说，我以技术的眼光看技术，怎么能治，怎么能一劳永逸，我就使劲干，别的我不考虑。但是在余承龙眼里，治河是为了民生，是为了解决社稷之难，我因为治河如果让民生受到损害，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所以靳辅，你所谓的你每回减水，你要淹很多地方，保重要地方，保运河，你要淹一些地方，我不同意。我看下河六州的这个百姓生活在那里面，每年都是一片汪洋，我不接受。我就认为你这个方案是错的，因为你偏离了治河是为了百姓福祉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辈子就奔着这个来。那两个人三观不同，谁对谁错啊？当然不好说，因为你站在靳辅的是对，那你要站在被淹百姓年年被淹，确实有问题，你总要平衡。那这块现在没有平衡，所以余承龙问题就在他坚定的跟大余承龙一样，我做官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国家社稷。
3: 靳辅和余承龙从根子上就是两种人，所以两个人的治水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条路。分歧的核心在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下河的水到底该怎么排。余承龙主张直接深挖疏通，把积水引向大海。靳辅主张另外筑一条长堤，约束水流有序入海。疏通海口听起来简单，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筑新堤看起来稳妥，但是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康熙24年，康熙召二人入京，和大臣们集体商议，朝堂大臣也随之分成了两派，各持道理，互不相让。康熙听完了双方观点，坦言啊，说两套方案各有依据，似乎都能成功。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让在京的下河七州县这个籍贯的官员发表意见。时任起居注官的江苏保应人乔来力挺余承龙，他紧扣康熙安民的核心诉求，一再强调余承龙的方案说也容易成功，百姓也是有利无害，而靳辅的方案则反之。即便如此，康熙依旧不敢轻易定案，随即派遣大臣赶赴淮安、高邮等地实地走访，听取当地百姓的意见。康熙25年2月，钦差回京复命，说当地民众普遍反映余承龙的那套没有好处，应该停止。这两套方案在康熙眼里都有道理，为什么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4: 这就是典型的小余承龙这一派的人呢、纸上谈兵了。他们认为的疏浚河口好像非常简单啊，你把那个当地已经淤的一些这个洪水嘛，赶紧排到海里去，土地就能种了啊，你别影响明年的收成。这是在一套纸面作业上感觉非常简单，见效也很快，所以叫功也一成，百姓有利无害。整个全过程这帮人就没去问过百姓是不是真的有利无害，真的在当地种地的百姓和士绅，因为士绅是拥有土地的，他很关心这土地收成的，百姓是真的实际耕种的人，他们最明白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应该开河口还是应该疏浚河道。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引起了海水倒灌，那不是说再排一次水的问题了，一旦这个土地被海水浸泡时间过长，在干涸之后它会变成盐碱地，这个坐在朝堂之上的皇帝也好，余承龙也好，还有所谓的这下七州的官员，在京官员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老百姓真是知道的呀，甚至当地可能老百姓都经历过小规模的海水倒灌会发生什么。 所以康熙皇帝一派人到一线去问，马上意见就很统一了，这是真正来自一线的实际的有价值的声音，跟纸上谈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为什么晋府后世我们在评价那么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治水的高峰，最高峰就是它，是因为它真的是从一线拼上来的。它的方案不仅实用，而且是在很久的时间内是不会有额外的风险。

0: 险产生的，这才是最关键的。政府做事情虽然说我说它很稳定啊，很慢，但是它绝对是控制风险的。这种控制风险的官员才是真正老百姓想要的官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在这儿很多核工的工程上的政绩的表现，对我实际的当地今年的生产可能是有负面作用的。我并不在乎你们这个工程修得漂不漂亮，因为疏浚河口好像从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修成了之后政绩也很好看，但是它带来很多不可控的风险。这是从底层起来的官员他最擅长的点，就是我怎么用最小的伤害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这件事。所以这不叫多有道理，这叫一个朝堂之上看似有道理的方案跟一个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方案之间去抉择。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去选择，怎么选就非常清晰了。
1: 是这样啊，就是单就说懂水性或者懂治水工程呢，进府比他们要高得多啊，那是专业的。所以进府说你下河可以这么疏，但是要用建坝的方法，你建坝高度也够，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淤淀入海口直接就过。但是这个有问题，只要建坝我们知道一定要有浅水坝，要有泄洪。你如果不建浅水坝，它一旦高了比地面高呢，它淹的会更厉害啊，这不就是相当于就决口了吗？所以大家争论是在这儿。那显然进府呢说我同意下河采用直接进海，但一定要筑坝。但是朝廷也好，一种人要你筑坝跟你原来一样，又建浅水坝又淹其他的民田，又过各种问题，又投入很多钱，不行，这在这儿。但这里面关键不在这个方案啊，很多历史研究发现共同点，就是实际上余承龙这方案是康熙的方案，是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跟进府沟通没沟通成功以后回来运作。然后这一细节就在这儿，把他们俩招进京里以后大家辩论，然后康熙说了一个，那就让下河七州的官员籍贯在这儿。康熙原来说过重大政策不能问省内官员，他这个次违背他此前的这个策略，显然就是他在推动一个方向，推动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次我是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做，所以我破例要问当地官员现在在北京。康熙还说问的这些官员不能因为你家有地有产然后失掉你的客观性啊，还这么说，能不失掉吗？祖祖辈辈都在那儿，亲族都在那儿，当然不希望淹啊，你无论用什么方法不让我淹。这个时候一说，当地官员包括那乔来也好都说那不行，说按余承龙那对，因为按进府那他们还是被淹。明珠出来说的，说他既然问了省内官员也应该问省内百姓，派人去问省内百姓。这是明珠最后一次到巅峰的时候跟康熙叫板，就最后一次双方的这个叫板，直接就叫到这个程度。康熙派人回来就说老百姓说余承龙那不靠，说要进府。你看这个过程就是康熙在最后希望是全力推动他的那个下河方案，从这到后来他一直都没变过，虽然中间有些他就停了吧，但是他的这个思路一直都没变。
2: 两套治水方案各有理论依据，也各有风险啊。康熙组织了这么多轮的讨论、征询意见，甚至派人再到地方去调研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好像决策依然又回到了原点。
0: 越是复杂的专业的技术问题，越是不能够民主讨论，尤其是不能引入大量的非技术官员或者非技术专家来进行民主讨论，因为他们根本说不到点上去。那这个在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财务问题，你找很多人力行政什么销售岗位的人来民主讨论，你能听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吗？不仅听不到，还会增加很多无谓的讨论成本，因为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很懂，也觉得自己很专业，我也有我的利益出发点，他们会从很多非技术的角度去攻击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说了，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物理规律。像数水工沙，像这种河工修建的专业技术问题，不会因为你的道德高低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对于进府这种技术出身的官僚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很厌恶很厌烦跟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讨论治河的问题的，而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在辩论里面他会占据下风，他心里面就抵触跟这帮人讲道理，说你也听不懂，说你还不信，你还拿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跟我在这辩论。他有时候情绪可能就会有点失衡失控，会更加加重裁判。比如说我们说的康熙皇帝觉得讨论事儿呢，你怎么就这么大情绪，或者你怎么老是不听别人的意见，你也听听别人怎么说嘛。有些问题他就是听起的意见越多他越不靠谱的，一旦进入到民主表决啊，我们要听更多的声音，往往你听到的是大量的杂音和噪音，会加重你判断的难度。 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康熙不应该组织那么多人讨论，但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他多问人，多采纳多方的意见，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人支持他，这才是他可能组织多人讨论的一个目的。
1: 对，对比六年前，那为什么晋府刚开始治河的时候，几百万两白银调用那么多民工啊什么的，你不讨论呢？你直接就拍板了呢？那这个下河的这个虽然也是问题，跟当初比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系统性问题了，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讨论呢？原本是专业性问题，你为什么拉来七拉八拉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其实大体上能够清晰的知道它的走向的话，要进行多轮的验证，关键意见环节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通过多轮的沟通试图寻找一条出路，推动另外一个方向，拉了很多非专业人员，或者拉了很多非相干人员，就是你不是治河的，你只是省内的官员，为什么拉？就是关键意见环节介入了，他有另外一套思路，想改变目前技术合理性方案，这是现在公司里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2: 晋府和余成龙的方案之争慢慢脱离了工程技术层面，康熙27年，御史郭秀率先上书弹劾晋府，罗列了三大罪状：第一，多年治河收效有限，凡事全听他的幕僚陈璜摆布，工程方案反复变动，耗费国库银数百万两，工程永无完工之日；第二，借河滩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田地，刻意拖延阻挠下河治理工程；第三，和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上千万的治河经费大半都遭到他们几个人的私下瓜分，他们举荐任用的河工官员彼此包庇串通牟利。除此之外，还有官员补充弹劾说，晋府常年在外督河，却和朝中九卿往来密切，吏部、户部、工部多部的高官刻意偏袒他，他的幕僚陈璜更是贪财无度，品行败坏。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晋府上书自辩，称自己遭遇漕运总督穆天岩等人的刻意构陷，对方处处作梗阻碍河道施工，双方互相检举，争执不休。最终康熙以河道总督晋府、漕运总督穆天岩相互攻讦为由，将二人一并革去官职，幕僚陈璜被押解入京等候审讯定罪。原本晋府和余成龙的治河方案之争怎么看御史郭秀的下场以及对晋府的指控？
0: 首先这个时候啊，就是很显然康熙需要一个人递把刀来了，郭秀就是这把刀。从郭秀的这个三大罪状里面，我发现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跟河道的治理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罪状，看似有关其实都没有关联。第一个说你都替那个幕僚陈璜的摆布，因为陈璜是专业人士啊，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搭档啊，我们俩意见一致啊，就叫我听他摆布了。那我不听他的，我听谁的呢？或者说他的意见跟我一致，难道就因为他跟我一致，我就要否定我自己的意见吗？所以说这就完全就欲加之罪。其次，你耗费国库数百万两白银，早就告诉你了呀，本来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耗资很大的一个工程，并你已经拨款下来，你是同意的，并且我已经交付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而治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永无完工之日的，很正常的，并且从当时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你的工程量还不够大，因为你全部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我们后来知道，在建国之后啊，治理黄河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上游的黄土流失的问题。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是因为上游的黄土高原的那个土质疏松嘛。所以你工程还不够大，本来就该这么大。然后第二个说你借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的田地，也告诉你了呀，我们用了这套输水工刷的方法里面要修大量的减水坝，本身就会淹一部分，也是提前预估过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能零代价零成本才能做好这件事情，那说白了没有人做到。那最后第三条就看到很简单了嘛，你跟明珠结党营私，这是关键。所以从技术上说服不了晋府那一派之后，郭秀就是从侧面迂回的去把他拿下。因为在这个时候康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决断，就是我想换个人试一试了，那么剩下的只是由谁来跳出来走这个流程，而郭秀扮演了这个角色。
1: 是这样啊，晋府到这个时候人家攻击他也没说你治河的问题，是屯田出问题了，屯田是他最大的问题，但晋府又不是搞民政，当然也搞民政了，这不专业，屯田被人家拿住把柄了。第二就是你的财务问题，第三就是你跟朝廷内的党争裹到一块儿，是明珠当初推荐了你，中间有各种关系啊。这里面很重要是在这儿，就是确实跟河工没关系，为什么呢？郭秀这个人是徐乾学还是高士奇的门生？我们随后会讲是男党， 郭秀写的这个弹劾的事先给康熙看了，康熙还修改了，然后徐

0: 钱学问说到这个程度行不行，康熙说足矣。你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康熙不是裁判员，康熙是站在一方开始要动手了。你看全过程，所以这跟靳辅其实关系不大，是要动明珠于国柱一党开始运作的这些事，南党也介入进去了。你看这复杂，而且徐坚学他们南方士绅，从开始康熙多轮的叫南方士绅过来参与意见，康熙希望这个时候拉拢南方士绅，因为三藩之后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希望跟江南士绅慢慢的改变，顺治后期开始打压他们的这些问题，要表达态度了，我对江南士绅有一定的在意，因为被阉肯定士绅这种就是富户损失是最大的，他们又有话语权。你看开始表现了要跟江南士绅建立利益关系的这种态度，然后借这个机会，因为明珠到这个时候已经藐视皇权了，裹到一起，所以靳辅的为什么说治河难，治河搞着搞着就跟朝廷的这个权力之争就挂钩了，就跟地方的民生或者地方官员的这种价值观就挂钩了，永远处于各种不停的状态，宽容的时候什么都宽容，一旦出现各种问题就跟决堤一样，不是这个口出问题就是那个口出问题。
1: 通过这几次的当面讨论，其实康熙也认识到余承龙治水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只是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做得很好，所以没有责难他啊。那你们怎么看最终康熙还是选择留下了余承龙，又怎么来看康熙对靳辅革职的理由？
2: 对靳辅革职的理由是他跟穆天两个人互相攻讦呀，根本没提贪腐的事儿，也没提治河的事儿，也没提屯田和成本的事儿，就找个理由，你们俩高级官员然后互相攻击，咋吃相太难看，所以俩人都革职，所以其实是给靳辅一个很好的相对体面的一个冷冻期的，哎，没有给你论罪啊，先革职嘛，因为作为官员太难看了。而这个时候对余承龙的惩罚是非常忽略不计的，就是削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而已。首先这个时候老余承龙应该是刚去世，这个时候小余承龙理论上应该是作为这个余承龙这个招牌的新的掌门人啊，天下第一连立啊。其次康熙这个时候应该是想就扶余承龙去接河道总督的位置了，想让他试一试，这才是康熙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想看看靳辅那套东西是不是只有他才玩得转，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人也能玩得转，那就说明方法是对的，我换谁都行。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最想要的状态，就是这个活就得是谁干谁上都就行，我派谁他都能把这事做好，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措施。
0: 你看要往前推，就是还是康熙23年下河之争，下河之争最后推了半天，最后一听说确实海口那个不行，这事儿就停了，咱就说啊就停了。停了以后你像余承龙，你停了犯这么大错，直接任命直隶总督都没承担责任，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到康熙27年到这时候，这个中间余承龙在直隶做得非常好，他从浑河到武定河到永定河，康熙赐名叫永定河，这个过程是他弄的啊。他建议让康熙最后给这名起名，康熙那就说按照你的建议，武定河叫永定河。实际上千万不要认为余承龙不懂治水，他在直隶总督做的各种都非常的好，包括民生，所以呢康熙对于这个直接通海通过疏浚的方法这个方案是念念不忘，第二次开始启动了疏浚的这个就完全放弃了此前的调查，启动的时候康熙用的是私帑内帑35万两，为什么就让余承龙干，就说既然大家都说不行，我不用朝廷的钱，我用自己的钱你给我做成。你看康熙在这一块全力介入治河这一块坚持认为下方不能这么被阉，你不能因为保运河让下方的民生受影响，你说这个错吗？也没错，就是什么事情它不能有完整的方案。靳辅就是，那我为了保运河，我要卸口，卸这儿卸那儿，比如卸洪泽湖东边。靳辅因为这个受到巨大抨击，因为明氏的祖陵就在那个区域，他把那个区域当成卸的，所以士大夫对他极其不满。你看各种复杂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余承龙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这个时候的余承龙他的连立角色他的中军角色跟康熙利益捆绑了，但是靳辅的这套东西因为他脱离不了明珠的这个派系啊，脱离不了这派系，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康熙在这个时间双方的意见或者谁是主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基本上走到了这个叫分道扬镳的地步。
1: 靳辅遭到革职之后，朝堂上下掀起一股全盘否定他治河功绩的风气。对此康熙并不认同啊，直言如果说靳辅治河完全没有成效，别说靳辅本人难以服气，我都没有办法认同。河道治理本来就是天下第一难事，大家都指责是靳辅放水淹没民田才把河道越治越差，我不这么认为。假如靳辅真能够自如调控水流，足以证明他治河的本事也远超常人，河道又怎么因为他而坏？一边为靳辅的功绩客观辩白，另外一边呢，康熙心中又暗藏忧虑，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不会将原来靳辅修好的河道尽数更改？此事事关重大，康熙甚至紧急召回出使沙俄的大臣，命他立即赶赴黄淮实地去核验河道的情况。你们怎么看朝臣对靳辅的持续打压，以及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担心？
2: 通常新官上任，我要放三把火，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前任强，往往会通过刻意的否定前任的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是好的。于成龙之前跟靳辅的方案确实是针锋相对，所以康熙很担心说你会不会为了证明打倒靳辅是正确的而刻意的去破坏靳辅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康熙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确实这个时候想换个人试一试治理河道，但是不代表原来那些成绩都要被全盘否定。他很怕底下的官员为了刻意的迎奉他的这个思想把事办坏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亲身去一线看过的，他看到了那个长堤，看到了长堤上的柳树，看到了新修好的中河，他知道这都是有价值的，你们千万别因为人事斗争把这些实际的成果也给否定了，所以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明白归明白，他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不敢再让靳辅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待太多年，因为康熙16年第一次任命嘛，这个时候都十几年了呀，他必须得换个人，
1: 快十年了，康熙27年了，
2: 对，他必须得换一个人来试一试嘛。这个时候他想验证的是到底这件事情是靳辅这个人个人能力个人的这种技术力太强解决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体的系统化有解决方案了。这在我们企业治理里面也经常发生，到底是我这套销售的产品力到位了东西好卖，还是这个销冠太有能力了，我必须换个人换个场地换个领域试一试才能验证这件事情。如果我验证了是我的体系好，是我的打法正确，那么我就谁走我都不怕了。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于成龙去验证这套东西。
0: 另外我们一直说康熙是明主啊，是圣主，我们说他一直这么评价，他虽然有他的帝王心术，但他清楚的知道治河的难度以及靳辅之前投入的以及获得的这种成绩。当然首先不全盘否定，第一个就是虽然有路线之争，但是靳辅是他选拔的嘛，是他直选的，然后此前那么多年也是跟他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我们一定要放开看啊，康熙27年是什么，雅克萨打完，然后沙俄那边北方我们此前讲的噶尔丹各种起义，对吧，甚至谈判，这正好是两次谈判中间嘛，那么复杂的过程中康熙还在处理这事儿。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黄河的全段治理已经不能成为康熙的主要策略了，因为运河既然修得差不多了，然后黄淮复归旧道，燃眉之急解决了，这时候北方的问题很大，咱们讲那个噶尔丹的时候讲过多严重，也是动摇国本啊，各种问题都亲征了，他那边都打到离京师700里，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用原来的策略叫务求一劳永逸，然后投入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资源冒那么多风险征用那么多民夫，康熙恐怕对这个项目的策略发生变化了，也开始慢慢的回到原来帝王的就是治黄保运治黄保曹，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把黄河整个做到一劳永逸，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变化之一，不完全是他要主导治河的这个整体方案的这个方向。就是靳辅那个时候是当成动摇国本是三级之一，然后削藩完了之后这又成事关重要，但是后来发现北方的局势动荡已经快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了，这个时候要改变策略了，更重要的这项目出现了，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1: 如何守住治河10年的成果？治河之争是否会走向极端？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担心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拆除进府修治的河道，以致十年治河基业受损，第一时间派出大臣实地考察。康熙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已经被革职的漕运总督穆天岩竟然禁止漕船在中河上行驶。我们之前介绍过，中河本来是进府十年治河的核心成果，能够让漕船避开180里的黄河险滩，大幅降低船工遇险漕粮损耗的风险。穆天岩纯粹因为和进府的积怨，便置朝廷漕运大局、船民生死于不顾，特意阻挠河道运转。此事令康熙大怒，当即下旨将穆天岩收押严审。审讯之下，穆天岩招供啊，说一切行动都是受于成龙暗中指使。康熙心里很清楚，于成龙在直隶任上积道安民，做官的口碑素来出众，可是他怀挟私仇，阻挠和务，行事实在是失当。但是最终处置尺度却十分宽松，仅削去于成龙太子少保头衔，对穆天岩最终也予以宽大赦免，并没有从重追责。康熙对于成龙寄予厚望啊，甚至让八旗的大臣们都以于成龙的父亲为榜样，说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你们怎么来看于成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3: 首先是岗位匹配的问题，尤其是在岗位匹配里面，你发现你跟你的前任相比能力就是差着一截。进府的工程做得越好，进府的治水方略越先进，于成龙这个时候越难受，因为他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打法出来，我必须沿用，或者说我退一步，我退到原来的老打法去。但是那个东西很容易露馅儿，就一旦有人往上去举报了，或者上面的人派来巡查，发现有好的工程你不用啊，中和修好好的你不用，你就怕用了之后别人说你看都是人进府的功劳，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态会扭曲。尤其是小于成龙，他这个时候他的官声甚至比他的政治能力还要重要，他必须维持自己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勤政爱民、口碑极好、廉洁自律的一个官员，我怎么能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如我的前任呢？他还是个有嫌疑的贪腐分子啊。越是这种巨大的这种心态上的扭曲，越会加剧他在这个岗位的错配之上做出更多极端行为，这就是导致了他为什么会和穆天岩两个人联合起来放着中和不用，要用老和的办法。
4: 另外我们就发现，这个原来的这个教化，就是这个天地君亲师这种教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这种异感可能会异化。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他因为有了远大的追求，他往往追求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他不在意。于成龙是典型的特点，他其实是全面否定进府的这个治河理念的，因为你对民生产生了巨大伤害，你甚至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呢，他用的方法比如说跟穆天岩说你别走中河，让他这个工程整个被否定，是因为他本身就否定这个工程。你压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你造成那么多动荡。进府啊，咱们说你要严正的治河，他也是这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我为了治河淹民田是必要的，用有限损失避免无限损失。为什么呢？进府很观点很清楚，你不淹这个你泄不了洪，整个淹，整个淹这地方照样还被淹，我是主动泄洪，有限损失局限在这儿，剩下的比如说漕运我保住了，重要的这个环节我保住。你看他为了这个淹民田他毫不在意。第二个，进府跟明珠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就是说不清的啊。明珠对他是权力支撑，我们说这种权臣他未必什么都是权，他一定要有得力的大臣，就像咱们说张居正外面你有胡宗宪啊、戚继光，你总要是这样才能呼应。所以进府我治河就行，我管你是权臣不权臣，你只要权力支持我进河，我当然可以把某些治河的费用分给你，因为我不分给你，克扣了以后我更进行不下去。你看他们俩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擦边，所以 俩人都如果皇帝想整治他们随时都能整治他们，因为他们身上确实有缺点。就是于成龙是坚定的执行康熙的这个，康熙知道就是说我既然认为你头，就是我知道你目标正义手段废法，你看你用穆天言，你告诉穆天言不要走中和，我知道你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否定进府的这个整个治和，特别是下和方案，那这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每一次，前一次也是你的方案提完最后你也承认不行，海口那个我转手任命你当直隶总督，上面在取舍过程中要服从于更高项目的评判，像你这穆天言犯的这错，于成龙犯的这错是大项目中间的分支小错，那我就按分支小错处理你。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性质很严重啊，品质很恶劣，我们没站在康熙的那个评估标准上。
2: 所以都是宽大处理了。
4: 对，
2: 黄河河务乱象丛生，各方争议不断。为了实地核验河道实情，康熙28年，康熙再度南巡。此番亲临治水一线，民间百姓、漕船船夫交口称颂前任总和进府，也让康熙彻底转变了对进府的看法。他对内阁大学士们说：“朕南巡踏勘河道，江南淮安一带的百姓和曹丁无不感念进府的功绩，实地所见进府当年疏浚水道修筑的各处堤防坚实稳固，治河举措切实有效，其人实心为国劳苦功高。”随即下旨恢复进府原有的官阶待遇。虽说进府在康熙27年遭到革职罢官，但是凭借独一份的水利专业才干，赋闲4年多仍然多次奉旨参与河务会商督办工程。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康熙更是特旨令他随行护从，一同勘察河工。康熙31年2月，时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因为贪取库银被革职，康熙再度启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进府出任河道总督。在内廷召见这位老臣的时候，康熙见到他年岁衰老不复当年模样，心中也生出了几分唏嘘感慨。康熙再度启用进府的时候，一个理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老迈，尤其是刚罢职的时候还能够跟随康熙南巡。但是你看哈，当时是28年南巡，31年再次起复，短短3年变化就很大了，再见到就是已经这么衰老了。那对于进府这样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怎么看这次职场风波对他的影响，以及10多年的治河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影响？
3: 首先进府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在宦海沉浮了很多年，他最早在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之前也一直在中央工作，按道理说他应该也见惯了这种官场上的这种打击倾轧。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这么好的成绩却遭到了这个下场，他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说很多人一夜白头啊，或者极度的忧愁之下快速的衰老，本质上是精神崩溃的一种象征。如果他一直在朝廷里面工作，可能他慢慢的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无所谓嘛。但是他现在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心力，落得这个下场，人都会有不平之心嘛。其次就是说，作为一个专业者，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顶在一线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超负荷了，但是他能扛得住。对于专业工作，他沉浸在自己的那种心流状态里面，一旦松懈下来了，很多人身体就垮了。这10年治河对他的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摧毁，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的。一旦把他卸任之后，他在工作清闲下来之后，之前积累的很多隐疾啊，可能才集中的爆发，加速了他的衰老。最后还不得不说的就是说，像治河那个时候治河条件不像现在嘛，大家现在有防护服啊，有各种专业的医疗设备啊，那时候治河是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的，有可能这些疾病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爆发出来，所以让他现在显得身体特别的憔悴。
4: 进府我们说从那个康熙16年开始任命他当那个河督或者河臣之后，他之后的人生就是为治河而生了。他从他个人的这种偏向，你还不写诗不写文不做各种事儿，其他什么都就专心治河，地方民政其实不太管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对他而言人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治河。所以既然已经成为人生唯一意义，他在治河的这10多年过程中他会不计代价的付出，身心付出啊，就是既然这是我唯一意义，我累点，营养少点，或者凄风苦雨点，或者面临地方官不配合各种打压，在这个时候我会倾全力付出，只要这个治河能往前推。所以你康熙跟我建议的方案我直接拒绝， 告诉你不行，你谁跟我争我就使劲争，甚至我屈膝跟你于成龙做各种底下想勾兑你跟我，他为了这个不惜一切，那就意味着当这件事没有落空了之后，他付出的所有的东西反噬，那你就生命就基本就到终点了。第二，这事儿我个人看是很有意思啊，在哪儿呢？就是《晋府治河》这数年成功，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明珠权倾朝野。明珠权倾朝野这个人是特弄权的，是什么？就下面六部的官员、九卿的官员都是他的人，意味着每一次什么工部啊、户部啊，都站在明珠这一边，对晋府基本是力挺。你于成龙一说，甚至皇帝说，最后一调查完，九卿也说那要听晋府的，晋府懂。这就意味着他当时不论是主动和被动，是建立在明珠全力支撑他的。等明珠一倒，他即便还能跟着康熙南巡，中间做些事，环境已经不同了，物是人非。这个时候，对于像他这种报复人，他发现，即便再让他当河督，你啥都干不了了。你后面除了康熙对你还有有限的支持之外，此前所有的助力，他不管你明珠到底政治追求是，他只管因为有了这个集团存在，我做的这些事儿做的往往都是水到渠成。现在发现每做一步都很难。当时你什么专业，你什么天纵奇才，在大的争夺过程中，其实你的牺牲其实是基本上是毫无成本。
2: 晋府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心中第一件事就是寻回毕生治水搭档陈璜。可是康熙27年那场朝堂风波已经铸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当年陈璜被押解入京候审，还没有入狱便撒手人寰，两个人再无并肩治河的机会。此番东山再起，晋府早已年迈衰弱，但是却依旧倾尽心力。刚刚上任，陕西西安凤翔爆发灾情，康熙下旨截留江北20万担的漕粮，晋府亲自全程督办漕运，调度稳妥，转运高效，受到康熙嘉奖。这个时候晋府的病情不断加重，但是他仍然接连上奏系统梳理黄淮两河善后的治理方案，以及河工长效管护举措，为后世河道的修缮、运河的维稳留下了治理思路。与此同时，他还另外上了一道奏书，是恳请朝廷追复陈璜生前的职衔，同时为当年因为河工争议遭到贬谪的尚书熊逸萧等人洗刷冤屈，恢复名誉。康熙31年11月，这位一生扎根河道、功勋卓著的治水能臣在任上病逝，终年60岁。康熙35年，朝廷应江南百姓的请求，准许在黄河沿岸为晋府修建祠堂，供后人世代感念。晋府和陈璜留下的治河方略、河防树言都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治水名著。康熙朝晋府和陈璜的治水时代落下帷幕，你们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贡献？
3: 晋府应该是被称作中国古代啊，就是整个几代封建王朝里面治水能力的巅峰，他对束水攻沙这个理论又创新了很多。因为以前束水攻沙比较简单，就是深涛，然后并流，然后就加快那个水流流速。他还跟陈璜两个人研究了那个川字堤的一个打法，就是不用把堤整个全部掏空，掏三条沟出来就可以。这三条沟里面水流速度会更快，然后把那个整个这个穿行的那个泥沙全部再带走，也就是说功效更短，效果更好。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对整个治河这件事情技术上非常专业的专家，可以说是在古代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做到极致了。包括说康熙皇帝去巡视他的那个治河成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河上的堤有没有种柳树。为什么要种柳树？柳木用来治河跟别的木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别的木材入水泡3年可能就已经腐烂了，柳木不会。其次，新鲜的柳枝用来树沙固水的时候是有可能直接生长为柳树的，它扎根，扎根之后这个堤就会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堤啊，用来防洪的堤上面都是要

0: 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直到后世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现代治理水患的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所以从这点来说，两个人就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只不过很遗憾，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给两个人更大的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再往黄河上游去推，再往其他的水患频发的河河道去推，也许那个时候的生产力，那个时候的民生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1: 所以说晋府治河成为一个巅峰啊，我们从几个角度看。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应运而生，正好就是时代大势，就是康熙，首先这是一个向上政权的一个全新发展期，康熙又有魄力能力排众议，又恰恰在这个十年把治黄治淮和治运当成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到一度成为唯一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种圣主加上咱们说后来说明珠集团所有的中央朝廷的权力和资源全面的推动，恰恰这个时候晋府就出现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时间给时间，要破除困难的工具给，所以恰恰这个大势力它应运而生。你看这首先就这机会很难得，你说贾鲁也好，潘基逊也好，你都不是盛世，你不是盛世你永远会出各种问题受局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正好恰恰在这个时代你在一个合适的时代出现。第二个呢，他们确实全面改变了此前的惯例。什么惯例？就是治黄是为了保漕，是为了保运，我只要把运河能疏通，黄河你就决堤我也没办法，慢慢的弄。这次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叫治黄疏淮和这个通运三块连到一起了，连到一起的过程中把治黄引然成为重点。你看悄然的把原来治水的重点转移到治黄了，原来一直是保运和保漕，这个思路的变化就带来整个系统工程的变化，要不怎么能投200多万，怎么能做各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全程的试验各种新的技术，各种新的这种方式，包括民夫的调动，包括软性资源的运作，他之后涌现出了这一批，咱们无论说余承龙也好，张鹏和也好，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慢慢的出现一些文官开始倾向啊，原来这我们随后讲张鹏程就知道，你一个文官在这过程中上书上了19道，说治河我也懂，这都是在这个大氛围下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治河，包括康熙说要问官僚要问百姓，几次南巡，康乾南巡南游几次都几乎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看这个河的这个治理程度。所以你看这种大时代把中国治水史，或者叫原来就是禁锢或者叫君主专制时候的治水，发展到一个全民动员的高峰。
2: 晋府病逝之后，余承龙接任河道总督，上任刚一年，余承龙就递交了一份奏折，提出增设河道官员、免除河工民夫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直接被九卿集体驳回，认为这两条实在是脱离实情，意在沽名钓誉，应该革职。康熙也直言啊，说为官当办实事，不可一心博虚名。治河工程量巨大，完全不用民夫，根本无从施工，凭空增设官员只会加重民间摊派。
0: 首先有一点，我们说之前朝堂上那么多人攻击晋府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攻击他的具体的治河的措施和方略，因为他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专业，这方法就是对的。但是余承龙不一样，因为余承龙的身份不同，因为他也很专业，他也觉得自己也很懂。我们说在很多领域啊，最恨第一名的就是第二名啊，尤其是那些历史第二名的人，最恨就是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那个人，真排在后面第17、18的就无所谓了，是吧，就能更加客观的认识那个第一名就是厉害，但是第二名是不服的，尤其第二名最不服的是我不能跟第一名走一样的路，他支持什么我就得反对什么。晋府他要求用民夫啊，那余承龙我就是不要用，晋府认为这些官员就够了，那我就觉得不够，我就要去增设。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排在后面的继任者，如果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比前任明显弱一点点的话，他就会陷入这种走火入魔的这个趋势，有一点点表演性的人格在里面，甚至脱离了实情。如果真的没有晋府，有可能余承龙也能把晋府的很多治水方略80%做出来，甚至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他就能理解他就是对的。他这个时候做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他心里也知道人家就是对的，他越知道他越难受，越难受我越要反对。
1: 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不要受这个电视剧什么影响啊，历史上评价这一代官员，晋府也好，余承龙也好，都是一代能力好官，都基本是这么说啊。为什么呢？这样除了他们有自己的禀赋之外，就他们的三观稳定， 就我认定有意义的事儿，我管你什么权贵啊，或者你什么河都啊，你什么明珠集团，我认为对的事儿，我就坚持到底。所以刚才说于成龙走火入魔，还要。

0: 用招募这种民夫的方法，他一直这么干，还是那观点，他在直隶总督的时候做各种工程都是招募。为什么呢？他有这么一个观点，招募不扰民，你征发的时候是扰民的，你像原来扶摇役下面那些执行的那就强征，然后就你什么耕地实验我也把你占了，就因为没有标准嘛，招募是有钱，大家是市场行为，他坚定的站在这个，就是既然我把民生作为我做一切事情的除了忠君之外民生是我的一切意义，那我为了这些甚至牺牲效率， 甚至牺牲治河的这个，这是显示第一。但是不完全是价值观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征集民夫啊，民夫不好好干，这个在进府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讲了吗？就是他从征集民夫，为了省钱变成驴，民夫不干，因为那驴一旦要死了，他们得赔，不干，用各种方法把驴什么给弄跑了，给弄伤了什么的，这就是你非市场行为，你违背人性，你让他去白干，给予很苛刻的，又没有量化标准，效率极低。那进府那时候有皇帝，还有朝廷大臣的支持，余承龙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了， 要用常规的方法弄常规的方法，你直接签派工作效率极低，代工啊，各种捣乱呀，然后地方势力的各种侵蚀啊，干不成事儿，这是他实际，就这个人是能力，他绝对不是书面的，就是如果招募，咱们说为什么府兵制变募兵制啊，府兵他不好好干了嘛，给钱我就干，你不给，这都是必然的规律，既然没有强力的这种叫权力资源的限制，我只能通过人性刺激的方法，所以这些人其实都还是很务实的。
1: 这件事情之后，康熙命于承龙入京，当面就问他说：“你过去你说碱水坝不可开启，又弹劾靳府治河，虚耗国库。现在你担任河道总督了，你怎么看呢？”于承龙这时候认错了，说：“以前是我乱说，现在呢，我全都是按靳府的办法来实施的。”康熙还翻出了一笔旧账啊，说：“从前于承龙上奏说靳府没有在河堤上种柳树来固土，我南巡的时候指着河岸上的一排排柳树问他。” 他是无言以对，他还上奏指责靳府放水淹了民田，我又到实地去看了，发现不会淹到民田，明明都是诬陷，可是一批河臣都附和于承龙一起排挤靳府。康熙评价于承龙说：“任直隶巡抚的时候，清廉勤政，颇有建树，但是生性 争强好胜，凡事都想压过他人，上奏大多是趋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选拔任用官员是朝廷的事，绝非督府用来笼络人心、邀买声望的工具。最后令于承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在靳府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翻出这些旧账来敲打于承龙？”
2: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吗？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其实不一定。但是对于康熙来说，我这个时候不需要另一个靳府，甚至说不需要一个比靳府能力还强的治水天才出现了，我只需要一个能理解靳府的工程，他的伟大之处的人，他能理解他的精妙设计的地方就可以。而于承龙作为以前靳府的最大的反对者，他其实是最了解的。 我们说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嘛。所以于承龙在真的接手了靳府的这个职务，并且靳府已经去世了，不会再对他产生威胁之后，他才能真正客观的去看靳府的那些工程，去看那些成果，确实好，确实不错。而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就想要这个效果，你现在真的能看懂了并且能理解了，你把它用好就行，你不要再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你反对的那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专业 技能上，我觉得于承龙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治河人选，但是从治河这件事情的具体场景来说，现在让他去，就是能起到最好的继续发扬靳府的成果的效果。
0: 对，另外呢，这个靳府跟于承龙有个共同点，都是两任合都啊。另外，基本都属于死在任上。靳府呢，虽然申请退休，身体完全不行了，朝廷答应了，但是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死在任所。随后我们讲张孟和也是死在任上，不过人是死在大学士相国任上，比他们就更狠。这三个人我们最后讲都是死在任上，意味着都是一代能源。 都是这种啊，首先第一个这，第二，既然两任合都，当时康熙换靳府的时候，大臣也说，说你既然要换靳府，肯定你换的人要比他才能高，这是一个换人的基本原则。不管你从哪方面，康熙说没有，怎么办？革职留任，这是第一个，就是理论上讲，在当时你从综合考虑讲，能够替代他们的人可选项极低，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嘛。刚才不说咱们此言节目说过，操守治河能力、治河经验，治河经验这块就能挡掉一大批。你原来都没干过，我怎么信你啊？ 你各种说的都挺好，咱们能再试错吗？当然还有第二个，这就说治河难，为什么？河都权力极大。 掌握巨款，又专管，而且上面工部啊什么的户部啊直接就勾连，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想换进府，为什么后来不换？也有大臣说，他200多万钱都花了，你新任命一个，谁愿意替他背锅？他把钱都花了，现在也是这样。你让我任命，我能替你接这个吗？我先把你都清算干净了，我才能干。河道这个怎么能啊？我说把原来都停了，推翻不行啊。所以河都也有这么一个，就是除了能力不好替代之外，就是替换成本极高。他该花的钱都花了，你说这个坝还没建起来，但一半建或者地基打好了，你说换一个新人，我咋改？换不如不换。所以这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两度任何度，虽然你有各种问题，但是还是那观点，康熙清楚的知道于成龙是手段非正义，他的目标是正义的。于成龙肯定就想，你这心里还没点数啊，我做这些不就为了证明金府那不对吗？咱们这个下河的这个工程才能启动吗？开始都没启动，后来又能启动，后来又停，不就得这么运作吗？但康熙显然是要把这些翻篇。
1: 晋府已逝，陈皇抱憾而终，他们的毕生心血与治水蓝图尽数交到了曾经的反对派于成龙手中。戴罪履职的于成龙能否恪守本心，务实治河，稳稳守住晋府打下的治水根基，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下班回家，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熬了三个晚上，写出了一版方案，打开 AI 对话框，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你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我这些年的经验到底还算不算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焦虑。OpenAI 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说， AI 将重塑每一个行业，有些工作会消失，有些工作会出现，但是未来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就专门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扎心的困惑。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当你被无效努力内耗，被 AI 替代焦虑困住，被认知局限束缚，这本书告诉你，真正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好，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朵朵，本名陈朵，资深商业媒体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深度对话了数百位企业掌门人。10年的媒体观察，让他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一条共同底层逻辑，不是智商超群，不是资源丰厚，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内在能量。其实这本书核心目标非常清晰，帮你打通 AI 时代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心力。全书围绕心力展开，破解现代人精力差、内耗严重的普遍痛点，搭建了从低能量突围到高能量续航的完整体系，帮助每一个被内耗裹挟的人，通过重构心力，摆脱精力困境，获得高能量状态。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以独特的审美，乘以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是一个乘法公式，而不是加法公式。意志、审美、共情、觉知这四项能力相乘，才是真正的心力。其中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个心力就会趋近于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解开这个公式的密码。第一个核心洞察，什么是心力？它就是驱动一切的电源系统。心力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它跟意志力、正能量有什么不同吗？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如果说体力是我们身体的硬件，脑力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软件，那么心力就是驱动这一切运转的电源系统。体力会耗尽，脑力会疲劳，但是心力决定了我们能否在疲惫中继续前行，在迷茫中保持方向，在失败后重新站起。作者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公司要求每个人提交一个 AI 工具优化方案。朋友用了3天时间，用 AI 生成了整整20页的策略报告，逻辑清晰，数据完整，看起来近乎完美。但是在全组方案的评比中，评委给出的最高分却没有给这份 AI 大报告，而是给了一个刚入行的产品助理。那位助理的方案只有3页，但是第一页上用他自己的话写下了一句结语，我为什么想让 AI 帮用户做这件事？这位朋友找到朵朵，很沮丧，
为什么我做得那么全面，却输给了一个3页的方案呢？朵朵问他，你那20页的报告里，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不出话来。这就是 AI 时代最典型的困境。你已经习惯了被 AI 带着走，却忘了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到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AI 可以替代你的能力，比如计算、分析、写作、设计，但是它替代不了你的心力，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在长期没有正反馈时依然坚持，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式吗？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独特的审美，乘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四项，意志、审美、共情、觉知，几乎都是 AI 无法替代的。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

爱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读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再来看第二个核心洞察，新力的公式，四大不可替代的能力。第一项，坚定的意志。你的心有没有定海神针呢？意志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作者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意志不是撑下去，而是在万千诱惑之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书中讲了一个创业者的故事。一位曾经创业失败三次的创业者来找朵朵倾诉。在创业期间，他几乎承受了所有的冷嘲热讽，亲戚说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前合伙人说他没有商业头脑，连他父亲都劝他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吧。他告诉朵朵，他之所以能够撑过来，靠的并不是理智的推演，理智早就告诉他无数次风险太大，赶紧放弃。他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做成的莫名笃定。后来呢，他的第四次创业终于成功了，公司估值过亿。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是成功学逆袭爽文，而是在书里反问读者，你的生命中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全世界的数据都告诉你要放弃，但是你就是直觉地相信这条路没错。这种凭愿力走下去的力量，不是从教科书上能够学到的，而是你从一开始就要为自己搭建的人生底座。在 AI 时代，坚定意志的价值尤其突出，因为只要你目标稍微涣散，算法就会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懒惰，把你困在情绪的牢笼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 AI 时代，这个心中贼被算法无限放大，让你在信息茧房里觉得我好充实，其实不过是被精准喂养。只有意志足够坚定的人，才能从这个茧房里跳出来，看清方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项，独特的审美。 AI 不懂什么叫做我喜欢。你可能觉得审美是艺术家才需要的东西，但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审美不是鉴赏名画的技能，而是在无数可能中做出那个最适他的选择。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作者的一位插画师朋友在尝试用 AI 生成画面时，总是觉得生成的成品差那么一口气，构图漂亮，色调华丽，可就是不够有意思。后来这位插画师就试着把自己小时候摔伤留下的疤痕照片喂给 AI， 把清晨拍下的一只死去的飞蛾的图片也喂给 AI， 并且反复调整提示词里的形容词和情感基调。终于他得到了一张这就是我的画，一个有裂痕的苍白的却莫名有生命力的画面，那是 AI 永远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朵朵在书中这样总结，你的不完美就是你最大的壁垒。一块手工雕刻的歪歪扭扭的木雕，比 AI 批量生产的完美复制品要珍贵一万倍。 AI 可以生成一万种完美，但是它生成不了你这一种不完美。

0: 让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当 AI 可以批量生成标准化的方案，那个有灵魂的作品，那个细节和细节之间隐约呼应着创作者真实生活经验的作品，才是真正稀缺的。审美不仅决定你的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更决定你作为一个创造者在 AI 时代是否值得被看见。好，欢迎继续分享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真实的共情， AI 能说我理解，但是他真的理解吗？共情可能是这四项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项。作者在书中强调，共情不是同情，不是你看起来很可怜我想帮帮你，而是不带预设的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的能力。书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带着刚经历校园霸凌的儿子找到朵朵。在交流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安慰孩子，你要坚强，妈妈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朵朵当场叫了暂停，把那位母亲单独请到房间，然后对她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你已经多少次在用你的坚强故事盖过孩子的真实感受了。母亲震惊地沉默了，然后她眼里噙满泪水，小声说：我是怕她受伤。朵朵说：可是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走进她的恐惧里，告诉她，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在这里。后来母亲回孩子的身边，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声说：妈妈可能不知道你现在有多难受，但是妈妈想听你说。孩子终于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就是 AI 永远做不到的那件事。 AI 可以说出10000句标准的安慰话，甚至可以用语气和表情模仿人类的关切，但是他永远没有真的在那里。他没有体验过被某句话突然戳中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被全世界抛弃时的无助。共情需要真实的在场，而在场的体验是算法喂不出来的。第四项，当下的觉知。你有没有真正体验过此时此刻？觉知是最抽象的一项能力，但是作者把它讲得非常具体。觉知就是不带评判的，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现实里的能力。 AI 没有觉知， AI 在做决策时用的是过去的统计数据和对未来的概率预测，它永远活在别处。而人能觉知，能够感受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的姿势，能在漫长的跑步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融为一体。书中讲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例子，作者问一位连续加班2周的项目负责人：上次你一顿饭吃了40分钟是什么时候？对方愣了很久，说记不清了，他吃饭永远是狼吞虎咽，一边回消息一边往嘴里塞东西，根本没尝出今天的菜是酸是咸。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你连一口饭的味道都尝不出来，你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心。失去了觉知，你的心就被数据喂养成了一滩枯槁，什么都感知不到了。他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每天强制断网1小时，去公园看真实的树影，去菜市场闻鱼腥味，去触摸粗糙的砖墙。这些真实的身体感受正是你区别于 AI 的生命底色。第三个核心洞察，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扛住，有些人一碰就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这不是身体累了，而是心累了。现实当中，没有心力的人，生活就像是一场被动的应付，一点小事就能打乱节奏，一次失败就能怀疑人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让自己辗转难眠。机会来了抓不住，困难来了扛不住，日子越过越被动。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心力负债，或是无限内耗。你以为自己在过日子，其实日子在熬你。而有心力的人，生活是一场主动的创造，他们知道困难是常态，所以不慌张，明白失败是过程，所以不绝望。同样是加班到深夜，没有心力的人带着怨气回家，有心力的人却能从中找到成长。同样是遭遇背叛，没心力的人困在怨恨里出不来，有心力的人却能快速整理心情，重新出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力不是天赋，而是习惯，它不是你要拥有的东西，而是你每天练习的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锻炼心力的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把焦虑拆成行动。书中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无助感。所以与其反复告诉自己不要怕，不如把巨大的焦虑拆开，哪怕就是花10分钟，把今天我能做的3件小事写在便利贴上，贴在电脑屏幕旁边，也比停在原地被恐惧淹没要好得多。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拆弹能力。你把巨大的恐惧拆成一个今天我能做哪一件具体小事让我感觉好一点的小任务。当恐惧被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恐惧本身就失去了力量。路径二，用 AI 作为磨刀石而不是代步车。很多人使用 AI 的方式就是帮我写个文案，帮我画张图，然后复制粘贴就完事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如果长期这样做，我们的意志会越来越薄弱，脑子会越来越懒。在使用 AI 时，我们应该强迫自己先思考，不是问帮我写个文案，而是问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价值观，受众是谁，用什么风格写，理由是什么。用清晰明确的指令逼迫自己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路径三，找回人味儿，给生活留一点无用之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刻意去做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比如手写一张带着体温的卡片送给家人，或者不带功利心去陪伴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行为或许在效率面前显得无用，但正是这些无用之事在喂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保持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力与对美的鉴赏力。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动人的例子，他有一个学员在连续2周高强度完成 AI 协作项目之后，整个人状态坍塌，失眠易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朵朵给他开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子，周末去菜市场买一条活鱼，不急着走，蹲下来看5分钟鱼在水盆里游动。那位学员最初觉得很荒唐，但是照做之后，在朋友圈里写下好久没觉得呼吸这么通畅了。这不是矫情，这是觉知被重新激活的信号。

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这个算法越来越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从前我们一直在向外竞争，用更快的速度、更高效的产出、更精准的计算去争抢资源。但是这一次决胜的关键变了，当 AI 接管了越来越复杂的逻辑和计算，人的价值不再来自他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他想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春天，树丫吐出第一只嫩芽，它对你的生存毫无意义，你却为此停下了脚步。天空中划过一颗流星，你明知它只是一块燃烧的石头，却一瞬失语。你读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眼眶发热，你跟他素不相识，这件事不会改变你的任何处境。这些瞬间没有效率可言，没有算法能解释，但是正是这些让人之所以为人。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愿你记得，真正能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愿我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回那份在焦虑中稳住自己，在压力下持续向前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五集，解析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在每一段关系里，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倾听，可很多时候，我们却在不经意间，用错误的沟通方式，伤害了最在乎的人。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倾听，走进安迪和伊丽莎白的故事。他们因周末度假的变故产生争执，从失望到指责，从默契到疏离，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不会倾听。
4: 在德赖福决策风格模型里面，注意力是影响人们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谈到注意力的时候，人们通常有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就决定了我们是单焦点者还是多焦点者。第一种，单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往往对事情应该怎么做态度是很明确的，面对任何情境，他们心里面通常只有一个具体标准，比如买东西，他们可能只关注价格，再比如做工作，他们可能只关注效率。那根据这些标准，他们会评估所有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呢，他们一般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或者目标找到最佳的答案。第二种就是多焦点者，那这类型的决策者会根据多个标准评估潜在的解决方案，往往呢是有很多的标准的，所以呢某个解决方案可能符合其中某些标准，而另一个行动呢可能更适合其他的标准。相应的，在思考的时候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多种的选择，考虑更多的条件。比如买东西，不但会关注价格，还会关注质量、款式、品牌，包括实用性很多的因素。再比如工作，他们不但会关注效率，还关注流程是不是规范，甚至会考虑同事的感受、领导的期待，方方面面。这两种风格咱们把它掰开了揉碎了，你这么一听没有好坏之分。单焦点者做事高效，不拖泥带水，适合做需要快速决策而且目标明确的事情。那多焦点者，人家考虑周到，不容易出错，适合做需要细致规划、多方协调的事儿。但就是这种差异很容易导致沟通当中出现误解。那么了解了单焦点和多焦点的风格差异之后，作者又根据我们说过的那个叫什么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通过组合的方式总结形成了四种主要决策风格，分别是层级型决策风格、综合型决策风格、果断型决策风格和灵活型决策风格。第一种组合是易满足者加单焦点者，这种呢就属于果断型的决断风格。这一类人的沟通风格就特别的干脆，很直接，做决策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信息，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说话做事都不绕弯子，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主打一个高效。第二种组合，易满足者加多焦点者，那这个属于灵活型决策风格，这类人的思维很活跃，反应很灵敏，对于任何一条信息都是可能给出不同的解释，赋予不同的意义。如果行动执行不顺，他们就会迅速调整方向。再来看看第三种，这个组合是最大化者加单焦点者，属于层级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做事呢特别严谨专注，他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收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对比，但同时只关注一个核心目标，不被其他无关紧要的因素干扰。那第四种组合就是最大化者加多焦点者，这个属于综合型决策风格。这类人呢就是咱经常说的完美主义者，这类人会收集大量的信息，而且乐于考虑多种选择。对他们来说，做决策是一个过程，不一定是为了寻找单一的答案。 所以各位你看这四种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么一细致的罗列之后您更倾向于哪种，或者呢您更喜欢和哪种人打交道。其实这四种沟通风格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足。就像书里说的，沟通的本质不是找到一种正确的风格，而是理解彼此的风格，学会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我们之所以会出现沟通不畅，不是因为咱说的不好，也不是因为对方人家没认真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彼此的沟通风格不一样，我们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表达，却没有考虑到对方能不能接受，能不能理解咱。
3: 我们已经了解了四种主要的决策风格及其对应的沟通特点，也明白了沟通不畅的核心在于彼此风格的差异。那么除了信息使用和焦点这两个维度，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决策与沟通风格呢？这些隐藏的因素又会如何悄悄改变我们与人交流的方式呢？
4: 在这个模型当中，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和沟通风格，就是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先来说一说角色风格。作者认为，角色风格就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在某个场合保持良好形象的时候，比如说你面试啊、相亲呢、啊，就会下意识地扮演一个适合这个场合的角色。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样子不一定是他真实的本色，只是他觉得在当下这个场景里我就应该展现出这样的形象。那啥是本色风格呢？跟角色风格完全相反，当一个人不用刻意在意自己的想法和举止，不用端着，不用伪装，我就彻底放松，就做我自己，那他的本色就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这才是这个人最真实的真面目，而不是那种特意打造的公众形象。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两种风格的区别，我们作者在书里举了一个电影里的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片段，大家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这部电影是《油脂》，那讲了男主角丹尼的故事，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女主角桑迪，两个人一见钟情。其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片段，说呢，朋友们找到丹尼，笑着跟他说，嗨，丹尼，我有一个惊喜给你。丹尼一听有惊喜就问，哦，是吗？他的朋友叫李佐，那一边在那嘎嘎笑，一边点头说，当然没错。桑迪呢，这个时候就从朋友们当中跳出来了，来到了丹尼的面前。丹尼一看到桑迪，瞬间都惊呆了，赶紧问桑迪，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我以为你回澳大利亚了。桑迪笑着回答说，原本打算回去的，但是我改变计划了。这个时候丹尼的朋友们都齐刷刷地看着他，让丹尼心里有点害羞。可是接下来他的行为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从一开始看到桑迪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那个就是他的本色风格，一下就切换角色风格了。因为他觉得在自己朋友面前，我不能表现得太恋爱脑啊，我对这姑娘不能太在意，我得酷一点，这样才得显得我有面子。于是丹尼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对人家桑迪爱搭不理，这个让桑迪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在这段交往里，咱们就能明确地明白作者所说的理解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真的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如果当时桑迪能明白丹尼不是真的变了，也不是故意针对他，他只是想在朋友面前有点面子，扮演一个酷男孩，可能桑迪就不会那么伤心了。而如果丹尼呢能清楚角色风格和本色风格的区别，他可能就会找个机会偷偷地告诉人家桑迪，亲爱的，我见你太开心了，我真的没想到你给我这么大的惊喜，那也许就不会有这场误会了。所以作者也嘱咐我们得记住，当交流双方的沟通风格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沟通障碍，甚至引发冲突。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4: 歌德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经常误解别人，那么在社交的时候他一般不会说太多话。 这句话咱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精准地说出了倾听和人际冲突之间最核心的关联。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冲突的起点恰恰是我们不愿意停下表达，认真倾听对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冲突都是无法回避的命题。从朝夕相处的爱人，到日常协作的同事，还有你的朋友，不良的沟通都会像一把钝刀，慢慢地磨损你们彼此的信任和感情。那么接下来呢，咱就一步一步地拆解人际冲突的产生根源、发展阶段，还有最关键的，怎么用有效的倾听技巧来预防冲突、化解矛盾。首先，作者举了一个在电影当中的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冲突案例。故事的主人公叫伊丽莎白，那段时间呢，她的心情特别的好，跟男朋友安迪交往了一年半了，两个人终于敲定，周末咱单独度假。对他们来说，这场独处来的不容易，因为安迪是离异人士，他带着三个孩子，他的前妻和他共同来抚养这三个孩子。平常呢，伊丽莎白和安迪呢，都因为工作忙得连轴转，到了周末呢，安迪又必须全身心地照顾他的三个孩子，所以这对情侣几乎没有过专属的二人时光。那这场期待已久的度假，也成了伊丽莎白心里珍贵的一个期待。周五要度假了，周四晚上呢，伊丽莎白就站在衣柜前面，满心欢喜的在那儿挑，哎呀，我要穿什么衣服呢？想象着我俩在一起度假的那个美好的时光，那姑娘站在镜子前面美的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就是她的男朋友安迪。伊丽莎白立刻接起电话，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喜悦。嗨，亲爱的，马上就到周末了，我们就要度假了，我好兴奋呢，我正在打包我的行李。电话那头的安迪沉默了，语气低沉地说，我就是为这个事儿给你打电话的。听到这句话，伊丽莎白的心瞬间就沉下来了，她带着不安和疑惑就问说，怎么了？安迪缓缓地解释说，亲爱的，你知道的，这个周末原本我们是要度假的，对吧？我是可以陪你的。伊丽莎白点头回应，没错呀。孩子们的周末计划取消了，我猜是他们的妈妈生了病，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周末我需要送他们去滑雪。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伊丽莎白所有的期待，她难过的声音都发颤，忍不住反驳，难道你不能打电话给其他的家人吗？看看他们可不可以照顾一下孩子们？是啊，明明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周末，他实在没法接受，就这样被打乱了。
3: 我们已经知晓，安迪和伊丽莎白的冲突并非源于消息本身，而是双方对同一事实的认知框架存在差异，情绪的加剧更是让矛盾愈演愈烈。这些情绪上的对立，会让冲突按照特定的轨迹逐步升级，不会一直停留在初始状态。那么，这样的冲突会经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冲突不同阶段的信号呢？
4: 安迪满脸无奈，我觉得那样不合适。瞬间眼泪刺痛了伊丽莎白的眼眶，她理智上知道自己应该大方地接受，你找的就是这么一个男朋友。可是翻涌的失望和委屈让她根本控制不住情绪，于是他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尖锐的讽刺。是的，你不敢让你的家人照顾你自己的孩子，相反，你总是一次又一次无视我们的关系，每个周末都让孩子们待在你家里，从早到晚玩游戏。安迪赶紧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试图缓解气氛。找个地方，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滑雪。我知道这不一样，但我们依然可以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当孩子们……他的话还没说完，伊丽莎白直接打断了他，满是抗拒，不，算了吧，我不觉得这会是一个浪漫的周末，你们自己去玩吧。这个时候的安迪也被伊丽莎白的态度惹得恼火了，他提高了音量说，你听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过，我的孩子是第一位的，我很抱歉，但这不是

0: 系并不重要，我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说完，伊丽莎白狠狠地挂断了电话。电话两端的安迪和伊丽莎白都呆呆地看着手机，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们怎么都想不通，不过是一通商量周末安排的电话，怎么聊着聊着就走到了快要分手的地步呢？
1: 听完这个完整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冲突带来的无奈与伤害。其实这场矛盾并非偶然，无论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说话的双方是谁，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所有人际冲突都源于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不畅。
0: 好，现在我们回到伊丽莎白和安迪的这个案例里，能清晰地发现一个关键，就是消息本身并不会制造冲突。安迪传达的只是一句简单的事实，这个周末我得照顾孩子了，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真正引爆冲突的是两个人对这条完全相同的消息抱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框架。安迪的认知框架很清晰，周末必须陪孩子，这是既定的事实。虽然度假计划被打乱了，出乎意料，但他可以和伊丽莎白协商，重新调整计划，兼顾彼此。而伊丽莎白的认知框架是完全不一样的，安迪毁掉了他期待已久的两个人专属的度假，所有的美好计划都泡汤了。两种完全相悖的认知框架碰撞在一起，再加上各自的情绪加持，冲突自然一触即发。安迪作为父亲，对孩子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一旦觉得有人想破坏他和孩子的联系，他就立刻变得防御性很强，情绪很激动。而伊丽莎白的核心需求是被安迪重视，他知道安迪爱孩子，安迪不够重视他们之间的双人关系。认知的偏差，情绪的对立，让简单的沟通变成了激烈的争吵。那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冲突从来都不是突然爆发的，它有着清晰可预见的发展阶段，了解这些阶段才能精准地管理冲突。1967年研究员卢庞迪就提出了经典的组织冲突模型。那这个模型把冲突划分为五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想要管理冲突，首先你得明确冲突是处于哪个阶段的，是怎么产生的。这五个阶段分别是潜伏阶段、知觉阶段、感觉阶段、显性阶段、冲突后果。安迪和伊丽莎白周末冲突的爆发从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导致的。汤姆·拉斯克博士在著作《道德说服的力量》当中明确提出，冲突解决分为三个核心阶段：一、了解对方的看法；二、解释自己的观点；三、寻找解决方案。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其实化解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一切的源头，那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面对冲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就是花大量的时间拼命让别人听自己说，我不关心你的想法。而拉斯克博士强调，解决冲突的第一步必须是了解对方的看法，再解释自己的观点。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主动探索对方的认知框架，因为你只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理解问题，才能打破沟通的壁垒。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完全了解对方的看法呢？在这儿，拉斯克博士呢也给出了七个具体的步骤啊，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第一，明确当前目标是相互理解，而不是立刻解决问题，放下功利心，专注倾听。第二步，主动引导对方说出他对现在这个问题的真实想法、感受和渴望。第三，要向对方寻求帮助，尝试理解，不辩护，不反驳，不提出异议。第四步，用自己的话重述对方的立场，和对方确认是不是我这么理解是对的。第五步，如果对方指出不对，你这个扭曲我的意思了，你有理解的偏差，你就得这个时候虚心的请对方纠正我哪个地方理解的有问题，重新准确重述对方的立场。第六步，确认理解之后，再回到自己的立场继续沟通。第七步呢，就是如果

0: 前六步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就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对方明确的认可你完全理解了他的立场。你看这七步，虽然作者呢用了一个很理性的方式，一二三四五六七给咱列出来了，但是在我一位女性的读者和女性的观察者来看，这个里面就藏着深深的一个感性的认知，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看重对方。如果你很看重他，哪怕是十七步你都不觉得麻烦，如果你不看重对方，那我这七步就等于白说了。说到底，冲突的本质不是争一个你高我低，你对我错，而是被理解。只有先让对方感受到被听见，后续的沟通才有意义。那在经历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了解了对方的看法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化解冲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拉斯科博士在这儿特别强调，只有充分听取对方观点，建立对他认知框架的理解之后，你才能解释自己的观点。如果太早的表达，对方就会觉得你根本没想听我说啥，你对我根本不重视，不尊重，进而拒绝倾听你的想法。那么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观点呢？作者在这儿把它分成了五个清晰的步骤。第一，提出公平倾听的要求，明确告诉对方，我认真听你说了啊，现在你也得认真听我说。第二步，解释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对你产生的具体影响，让对方知道你的情绪对我很重要。第三步，坦诚解释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要，强调这是你认为的真相，而不是唯一的真相。不绝对化，不否定对方。第四步呢，如果出现了误解，及时的重述你的立场，纠正不符合事实的部分。第五步，和对方一起检讨我们各自的立场，找到共识和分歧。那这个阶段的核心必须就是真诚表达了，而不是指责辩解。只有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坦诚，他才愿意放下防备，接受你的想法。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经历了解决冲突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了解对方的看法之后，我们接着又完成了第二阶段，也就是解释自己的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化解冲突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三阶段，寻找解决方案。作者在书里说，当双方都充分倾听彼此理解之后，就可以共同探索解决方案了。拉斯科博士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诠释了这个阶段的正确姿态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冲突双方他们坐在桌子的两侧，桌子中间呢放着一张纸，那这张纸就代表两个人的问题。还是以安迪和伊丽莎白来举例子，在这两个人的冲突当中，双方都拼命地把纸拽向自己的一边。安迪要周末带孩子，伊丽莎白要周末单独过，他们都只执着于自己的诉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双方走到桌子的同一边，一起盯着问题来协商，而不是争抢。当你们站在同一个阵线面对问题，冲突自然就会弱化，而这一切的起点永远是倾听。关于寻找解决方案，拉斯克博士给出了实用的建议，那就是首先要确认双方已经相互理解，而且都愿意思考多种方案，不执着于单一的诉求。那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头脑风暴，咱提出更多的备选方案，不急于否定任何想法。最后，如果冲突双方一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咱可以再尝试一下以下的方式啊。首先是暂停沟通，花时间去想一下，咨询一下别人，后续咱再商量。第二，也许可以接受中立的第三方的仲裁、调解或者是劝告。第三，冲突双方对备选方案做出合理的让步，我不再那么坚持自己的想法了，或者冲突双方轮流使用备选方案，兼顾双方的需求。第四，当对方认真考虑你的方案之后，你

0: 就得暂时的让步了，得留有余地了，就咱老话，你得借着台阶赶紧下，充分考虑对方立场之后，再理性的维护自己的立场。第五，最终要保持求同存异，彼此尊重。实在没法统一，那到这儿作者也没招了啊，我也没招了，那都这么费劲了，那咱就各自找解决方式吧。
1: 本期我们聚焦人际关系中最棘手的冲突问题，通过案例拆解、理论分析、实践运用，彻底明晰了一件事：倾听不仅能预防冲突，更能化解冲突。我们知道了，感受是所有关系的基础，难过的情绪从来不是关系的敌人，反而能成为加深彼此关注的机会。关键在于，我们处理情绪时，要带着关心与尊重，学会倾听，学会理解，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21: 大家好，我是嘉鹏。
19: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5年筹备，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5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万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 中陆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彦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20: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部队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连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21: 对，这就是5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5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19: 你说的这个5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20: 对，
21: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20: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21: 后来连将都没了。
20: 但是说再都不打，这批粮将都没了。
21: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
20: 对，
21: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20: 青黄不接的时候，
21: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
20: 军务粮自溃嘛，
21: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20: 啊，对 对，
21: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20: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21: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19: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21: 对，
19: 他驻扎在哪里了，
21: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彦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19: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20: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也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候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察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警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言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看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 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哈，他整个军队统帅，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几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作战》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21: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对吧？
20: 对对 对, 对。
21: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20: 对。
21: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20: 对。
21: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20: 对。
21: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20: 他机动性强啊。
21: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20: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21: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19: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20: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意思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性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在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21: 对，
19: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20: 对
21: 对，所以它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20: 啊。对对对对对，
21: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就越来越大了。
20: 啊、对对对对对，难度会加倍，
21: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
20: 有默契，有共识。
19: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5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 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万。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20: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19: 嗯，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20: 对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19: 嗯，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20: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2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20: 对，
21: 别看准备了5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
20: 嗯，
21: 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说明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19: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20: 嗯嗯嗯。
19: 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
21: 嗯。
19: 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20: 多艰难、嗯。
19: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余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余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嗯、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20: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
21: 嗯、
20: 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扎到外头，你中间这个稳不住的， 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着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9: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20: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时代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21: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我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一点，
20: 对，
21: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20: 这叫天命嘛？
21: 对，
20: 这
21: 天命就在我这儿，
20: 对，
21: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19: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20: 量级，
21: 对，
20: 在一个量级，
21: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20: 对，
21: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20: 这里面
19: 有我能赢，
20: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个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是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19: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10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 康熙立即回复费阳谷，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20: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是倍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是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这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它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21: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
20: 王朝危机、啊、
21: 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生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额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19: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死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边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吗，我走耶稣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说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4: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3: 对，
4: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3: 对，
4: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3: 我就投其所好。
4: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我只要拉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 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5: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4: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是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5: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了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5: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需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这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么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4: 对，风险隔离嘛。
5: 嗯，
4: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5: 不贪。
4: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的。
5: 对对对，
4: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 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5: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因为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啊、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4: 又追兵，
5: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4: 对，
5: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0000，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4: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5: 还能帮西部军，
4: 对，
5: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10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5: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2: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5: 做正选择。这么这个选择你说它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1天2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 用的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在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4: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5: 对
4: 对
5: 对, 对，
4: 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的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2: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

0: 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飞扬谷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飞扬谷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优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飞扬谷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1: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0: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招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棋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2: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0: 嗯
2: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0: 对对对，
2: 你看现在之后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0: 对
2: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是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0: 直觉，
2: 对直觉、哦，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的这个变通能力强，
0: 对，
2: 面对各种奇袭呀、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0: 是
2: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
0: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上，其实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2: 当然不是，
0: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2: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0: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中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1: 嗯，扎莫多之战其实是飞扬谷引来的。
0: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2: 主场变客场了。
1: 当时飞扬谷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0: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因为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一日300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好，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来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

0: 但这也是没有本。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这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1: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0: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这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5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2: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1+1=2的问题
0: 啊，不是不是
2: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0: 对，
2: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0: 飞扬谷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飞扬谷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着，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着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又后天下之乐了，这种效果是什么？有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5分钟，再守5分钟，他能守得住。
1: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所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0: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说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的，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边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 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调指挥，双方处理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虽然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2: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0: 对，
2: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对，对，
2: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对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1: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恢复哈。
0: 对，
2: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1: 张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倾听第六集，冲突应对与深度倾听。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面对大大小小的冲突，也常常因为不会倾听，不懂沟通，让简单的矛盾变得复杂。其实很多时候，冲突的升级并非源于问题本身，而是源于我们缺失了有效的倾听与真诚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书中的内容，学会用沟通化解矛盾，用倾听拉近关系。
3: 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对话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不管是职场当中的团队矛盾，还是生活里的人际摩擦，逃避永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有效的对话和倾听才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在这儿，我们作者又举了一个职场的例子。哎呀，我太喜欢我们这作者了，直到呢翻译过来讲这个硬道理是不好使的，所以我们作者在书里呢一直在举各种例子。比尔呢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这天呢他穿过大厅朝着会议室走去，他预感到自己一会儿肯定会头疼。为啥？他很清楚接下来要开的这场会绝对不会顺利。走进会议室，比尔对着陆续到场的四个人开口说， Mike, Tom, Lynn, 凯琳，谢谢你们能来参加这次会议。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清楚我为什么要专门召开这次会议。这四个人都是比尔核心管理团队的成员，但是随着他们一个一个走到会议室里，比尔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紧绷到了极点，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对立的情绪。率先打破沉默的是 Michael， 他的语气是比较强硬的，声音很大，说，我很高兴现在开这个会，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清楚楚。说这个话的时候， Michael 死死地怒视着汤姆，可是汤姆只是默默地移开了视线，没有给他任何回应。比尔没有理会，继续说，你们四位都是我核心管理团队的一员，可在过去的3个月的时间里，你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已经给公司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在之前你们分属不同的公司，但现在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听到这儿，林主动插话说，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肯定能让我们所有人满意。凯伦紧接着回应，我不喜欢现在这种紧张压抑的关系，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应该摒弃彼此的矛盾，相互……可这个时候他的话没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Michael 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激动了，甚至要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了。他直接反驳，根本不是这样的，这和我们彼此的工作关联一点都没关系，现在就是原则问题。说完他转头看向比尔，带着一点逼迫的语气说，你快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没有错。比尔双手轻轻地交叉在一起，目光扫过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他发现汤姆从会议开始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一句话都没说。所以他主动地问汤姆，你对现在的问题有什么看法？你来说说你的想法。汤姆沉默思考了一会儿，缓缓地开口，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这样无休止的争斗毫无意义，我本身没有什么意见。这话彻底激怒了 Michael， 他几乎是扯着嗓子在那儿喊，汤姆，你当然不会有意见，你从头到尾啥都没干，你还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当初原来的公司留下来的只有咱俩，你现在不站出来支持我们以前一直坚持的做事方式，你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我必须要强调， 正是我们以前的那套做事原则才成功促进了这次公司的转型，让我们才走到今天，你别忘了。和哥们儿在这儿背刺我，当然最后这一句我想是他的心理活动啊。林一看这情况都这样了，林赶紧说 Michael，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以前的那套工作方式并没有那么高效实用，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在一边的凯伦几乎都要急哭了，他很委屈说，我可以按照你们说的方式去工作呀，我只是想要回到以前就那种很轻松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不想再面对这么压抑的氛围了。
2: 我们已经看到团队成员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原本可以通过沟通化解的矛盾反而在争执中愈发激烈，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却没人真正听懂对方的诉求，冲突也因此陷入了僵局。那么这些不同的态度背后藏着怎样的冲突应对模式呢？我们又该如何借助有效倾听打破僵局，减少冲突呢？
3: 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不难看出，面对冲突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不会解决矛盾冲突，反而会激化问题。那接下来作者会介绍五种基本的冲突类型，而且会探讨怎么利用有效的倾听来减少冲突。这五种类型基本涵盖了绝大多数人的冲突应对模式，我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咱是属于哪一种，身边的人又属于哪一种。第一种，狮子型。这类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只看重一件事儿，就是我得赢获胜，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眼里是次要的，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他们会把所有的冲突都看作是一场竞争，心里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知道只要他们能听懂我的观点，理解我的立场，就一定会改变主意，听从我的安排。这类人始终秉持着我赢你输的立场，一定要分出胜负，一定要让自己的观点压倒对方，绝不轻易妥协。第二种，鸵鸟型。这类人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在他们的认知里，冲突本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宁愿忘记这件事儿，就当它从来没发生过。这类人习惯性的会用逃避无视的方式来对待冲突，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的诉求都得不到满足，两败俱伤。第三种就是犬型啊，这类人和狮子型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他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为了维持和谐的关系会迁就对方的要求，哪怕委屈我牺牲我的利益没事儿，只要您高兴就得。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喽，我都听你的喽。那这类人会把对方的胜利放在第一位，自己甘愿退让，只为保住彼此的关系。第四种呢，叫鱼型，就是咱水里游的鱼。这类人呢，就像水里成群结队的鱼一样，格外重视团队协作，追求集体的共赢。他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不会想着争个输赢高下，也不会想着逃避或者妥协，而是会拼尽全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让参与冲突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那这类人秉持的就是你赢我也赢的立场，是典型的双赢思维，希望通过协作来化解矛盾，让所有人都得到满意的结果。第五种呢，就是变色龙型。这种类型相比前四种来说并没那么常见，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灵活地从前面四种冲突类型当中的任意一种切换到另一种，可以是鱼，可以是犬，可以是狮子。简单的来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和不同类型的人沟通交流，他们会暂时调整自己的冲突应对类型，适配对方的模式，从而让沟通更顺畅。
2: 了解完这五种冲突类型，我们会发现没有人生来就固定属于某一种类型，生活中有很多变量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冲突类型，进而改变他处理冲突的具体方式。但同时，我们每个人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内心都会有一种天生的习惯性的倾向， 这是很难轻易改变的。
3: 冲突类型之间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运用每种冲突类型的恰当的时机。首先得明确，这个冲突类型模型反映的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主动选择，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没法改变的性格特征啊！你碰到那种，那你也没招啊，你只能自认倒霉了。我们作者是有情境限定的，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多种类型都适用，但是在另一些关键场景下只有某一种类型是最合适的。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狮子型适用场景，第一，冲突是价值观、原则等不可调和的核心差异，需要坚定的立场。第二，不需要维系什么亲密关系，我不求你对方理解我、看重我、觉得我这人好，我就关注问题本身。第三，防止他人利用退让占便宜，我得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得时刻警觉。第四，冲突危机需要立即决断、快速解决。第五，推进不受欢迎但必须执行的决策。鸵鸟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问题微小，风险低，没必要耗费我们的精力。第二，解决冲突代价太高，会破坏重要的关系。第三，自身需求反正也没法实现，我的争取是没有意义的。第四，暂避冲突，维持平静更有利。第五，时间精力我都是不够用的，延后处理冲突。那犬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维系关系比解决问题、争取利益更重要。第二，作为调解人，只需要中立，不需要发表意见。第三，弱势方妥协退让，降低自身损失。第四，时间紧张，快速的妥协，赶紧推进事情进度吧。第五，重视和谐，不想打破平静氛围。好，那咱再看一看鱼型适用场景。第一，良好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前提。第二，没有时间压力，可以协商共赢的方案。第三，平等同伴间的冲突，协作更容易被接受。第四，凝聚团队，获取大家的共识和认可。第五，融合不同观点，借冲突实现成长。那变色龙适用的场景呢，是一，问题重要又复杂，没有简单解法。第二，冲突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第三，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灵活的调整，找到最优方案。
2: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理解不同的冲突类型是我们提高倾听能力的第一步。而冲突发生时的气氛失衡，往往会让沟通陷入停滞，加剧矛盾升级。那么当冲突已经发生，现场的气氛已经失衡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不同的冲突类型才能恢复平衡，减少冲突呢？
3: 那具体针对每一种类型，我们可以这么做。面对狮子型的人，他们的竞争意识很强，心里只在乎赢，所以跟他们沟通要充分让他们感觉达成一致的协议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获胜，你赢了，用胜利的结果引导他们来妥协。面对鸵鸟型的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冲突，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只是看待事物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不要生气嘛，不要争论嘛，所以不要逼迫他们直面冲突，而是淡化矛盾的严重性，让他们觉得这个冲突是很容易化解的。面对犬型的人，他们把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那为了维持关系可以无条件的迁就，沟通的时候要重点强调彼此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知道配合解决冲突就是为了保护这段珍贵的关系。面对鱼型的人，他们重视团队协作，一心想让所有人都获益，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直接聚焦共赢方案，一起探讨怎么让双方都满意，就能快速获得他们的认同。那面对变色龙型的人，这些人呢本身呢就是灵活多变的，我们只需要根据当下的场景配合他们的表演就行了，共同寻找最合适的沟通模式就得了。那听完这种冲突类型的内容，我们就已经知道倾听是化解冲突的核心。但很多朋友会说，我知道倾听很重要， 但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听才能真正听懂对方的心呢？别急，接下来作者就教我们如何进行深度倾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提问。深度倾听从来不是被动地听对方说啥，而是主动地提问，主动地思考，主动地理解。提问和倾听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作者讲了一个经典的寓言故事，叫《皇帝三问》。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3: 话说，在某个神秘的西方王国，有一位国王始终被三个问题深深困扰。他觉得只要找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能应对世间所有的困惑。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个，我无论做每件事情，最佳时机是什么？第二个，谁是我最重要的合作对象？第三个，无论何时，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为了寻求答案，国王向全国颁布了悬赏法令，承诺给出正确答案的人能获得重赏。消息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献策了，可所有人的回答都没能让皇帝满意。关于最佳时机，有人建议制定详尽的时间表，严格执行。有人劝国王除了工作之外，摒弃一些没用的消遣。有人提议组建智囊团辅佐决策。关于最重要的合作对象，有人说大臣最可靠啊，有人觉得医生战士值得信赖。总而言之，答案是五花八门。关于最该做的事情，有人推崇科学，有人认为军事力量最重要。总而言之，各执一词。就这么多的信息量，国王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他就决定自己进一趟山，拜访一位隐居深山的智者。他假扮成普通农民，让随从在山脚底下等着，他一个人上山找到了隐士。当时隐士正在屋前耕作，年迈的隐士干着重活特别的吃力。国王上前恭敬地请教三个问题，隐士听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埋头干活。国王看见这个情况，就主动帮隐士耕地，期间再次追问，隐士依旧没有回应。眼瞅着太阳下山了，国王正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身负重伤的白胡子男人从丛林里面狂奔而来，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国王呢，立刻就把手上的农活一停，和隐士一起为男子清洗包扎伤口，又打来了清水照料他。天黑以后，还把男子抬进了茅屋里面安顿，自己呢是累得靠在门边睡着了。第二天，男子醒了，向国王忏悔，说呢，他是国王的仇敌，本来想在山路上伏击国王复仇，但是呢，被国王的随从打成重伤了，如果不是国王出手相救，早已丧命。他满心愧疚，改邪归正，愿意此生都效忠于他。国王十分欣慰，不仅宽恕了他，还派人悉心照料他康复。就在国王准备再次请教问题的时候，隐士笑着告诉他，答案已经在经历中揭晓了。隐士说，最佳的时机就是当下，这是我们唯一能掌控、能行动的时间。最重要的人就是此刻在你身边、在你眼前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善待身边的人，让眼前的人快乐，这就是人生最核心的意义。
2: 这个国王三问的寓言故事，虽然篇幅不长，却蕴含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问题的力度，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倾听的力量，以及关注当下交流对象的重要性。同时，故事也在提醒我们，沟通中要学会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更要学会认真倾听答案，而不是一味执着于自己想要的结果。
3: 在这个寓言故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精准提问、深度倾听的重要性。 那么想要提出符合场景的问题，或者想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给出恰当的回应，我们需要避开常见的倾听错误。在这儿，作者指出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类型。第一种错误就是只听开头，别人刚说了几句话，你就，哎呀，我知道你要说啥了，就立刻停止倾听，开始思考自己要怎么回应，全程都是找插话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准备自己的发言上，根本没心思听人家对方说啥了，自然也就不可能听懂对方的意思。第二种错误就是选择性倾听，只用心倾听自己感兴趣自己想听的特定内容，自动地忽略掉其他的所有信息，心里预设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只接收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这样的倾听就是在自欺欺人。第三种错误就是假听，表面上看起来在认真倾听，会在合适的时机点头微笑，做出哎，我听你说话了很专注的样子，实际上呢，脑子里根本没接收任何信息，啥都没听见。如果我们想要开启一场有意义有价值的沟通，就一定要坚决避免假听。第四种错误就是半听不听啊，这是绝大多数人最常犯的错误。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为什么笑啊，多说两句，就是我觉得一二三四吧，我说到这儿我越说越心虚，我觉得好像哪一种我自己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一定得听人要说啥，但是听着听着就注意力分散了，陷入到自己的思绪里面，完全跟不上对方的节奏。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你就坦诚地跟人家说 Pardon 啊，对不起，我没有跟上你的思路，礼貌地请对方重复一下刚才的内容，不要不懂装懂，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问题。知道了错误的倾听方式，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才是正确的高效的倾听。第一种正确方式就是全听，处于全听的状态的时候，倾听者会全程密切关注说话的人，认真理解对方所说的全部内容，这是一种非常积极主动的倾听形式。倾听过程当中会适时的停顿，总结对方的话，验证自己是不是完全理解了沟通的内容。相比于半听不听，全听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长时间保持高度的集中的注意力是有效倾听的基础。第二种正确的方式就是深度倾听，这个呢，咱一点不隐晦地说，是倾听的最高境界了，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深度倾听的时候，倾听者不但是能听懂对方明确说出来的内容，更能听懂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言外之意、情绪，包括需求，真正理解说话者这个人本身。我们都知道，只靠言语说我尊重你是很难让对方真正感受到的，而深度倾听就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尊重的最有效方式。当你真正深度倾听一个人的时候，对方能清晰地感受到你的在意、你的尊重，那沟通的壁垒自然也就消失了。
2: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五种冲突类型，冲突中恢复平衡的倾听方法，也掌握了深度倾听的核心，常见的倾听错误。最后，倾听从来不是被动的接收声音，而是主动的理解、包容与共情，对他人敏感，愿意放下自己的偏见去倾听，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最珍贵的能力。
4: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仅仅看大跌的幅度，虽然超预期，但是呢，不足以成为一个趋势的决定项。
5: 央行购金，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央行购金的逻辑里要学习什么？
6: 央行们、储备管理官员们一致认为，黄金配置的时候，最大的驱动来自于一方面是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加速了他们向美元以外资产分散风险的这么一个诉求。
5: 7月30号，世界黄金协会正式发布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二季度平均价格为4506.29美元，较一季度的平均价格4872.89美元下跌了近8%，但是呢，仍较去年，也就是2025年同期高出了37%。那全球黄金的总需求与去年同期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总需求达到了2522吨，约合3800亿美元，需求总值创下了历史新高。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该止盈离场还是逢低布局？那除此之外，像央行购金、科技运金这些数据背后有哪些关键信号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一起深度解读这份报告，并给投资者一些实操建议。彦斌你好。
4: 吉星老师好，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5: 那同时呢，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外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贾总也会带来他的解读。
6: 那个我是贾书畅，目前呢是我们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了印度之外的这个研究负责人，也是我们国内的行业拓展部门的副总监。
5: 那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这个金价的回调啊，看到这个近期其实是又出现了一个让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比较深度的回调。
6: 说到金价啊，金价今年开始呢，大家都看到，尤其是一月份是比较强劲的啊。这里指的是 LBMA 伦敦午盘价啊。那么现货金价 XAU 或者是 COMEX 的期货价格呢，是在一月底冲到了5500美金以上的历史高位。但是随后呢，大家也都看到了波动是显著的放大，对美联储的预期转变是有很大的关联啊，也伴随着整体金融市场，不仅仅是黄金啊。股票、债券、商品整体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回调，年初最高到最低这个已经是跌幅超过25%左右啊，接近25%。截止到7月27日的这价格变动呢，是下滑了7%。
5: 那报告里也显示呢，一季度的平均价格是4873左右，二季度回调到了4506左右，回调之后仍然比去年的同期要高出37%。那您怎么看这个回调的幅度8%左右，是不是已经充分了？
4: 因为这个是说到是一个平均价格的回调嘛，那如果是去看真实的回调的话，肯定是比这个大得多吧，因为一月底高点的这个伦敦黄金现货价格是5598美元。到这一轮回调的低点是不到4000美元的，就是说这个最大回撤的幅度是已经29%，接近30%了。就是说，
5: 也就是说，我们看最高点和最低点，更加惊心动魄。
4: 是的，是的。也许啊，像这样的一个下跌的幅度或者说速率，对吧？可能过去40年没有见过，这肯定会影响我们投资者对于趋势的预期。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去复盘一下，过去就是1971年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的黄金的牛市，哈。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它在历史上，如果是在一轮牛市里边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哎，我们发现也是有的啊，就是1971年到现在吧，累计三轮完整的牛熊， 啊，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上世纪1971年到1980年的牛市里，是上涨了超过20倍，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嘛，然后美国经济又是一个高通胀加滞胀的状态，整个国际的这个货币体系它都出现了一个信用的危机，然后资金涌向黄金。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非常有利于黄金表现的时代背景下，金价呢，它也在1974年经历了一轮大幅的回调，就是从195美元回调到就是100美元附近吧，是基本上接近腰斩啊。就即便是这种10年20倍的牛市里边，也是出现了一轮腰斩。就是说，在哪怕是一轮牛市里边啊，出现回调，它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金价也是一开始受到这个流动性的冲击，就是在宣布雷曼兄弟破产之后，也是回调了30%左右啊，然后等到后续平稳之后重新定价，才恢复了上涨通道。就是说，仅仅看比如说这种下跌的速率或者说幅度，虽然超预期啊，但是呢，它也不足以成为一个趋势的决定项目，大概是这样子。
5: 投资者现在比较关心，就是我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或者是判断来做后续这个操作的一个决策。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高位回调和这个所谓的趋势逆转，它在操作的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4: 那如果说本质区别，那是这样子，就是高位回调，那就意味着比如说你的仓位在你的合理范围之内，你可以等一等，你可以再看一看啊，甚至于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低配的状态，你可以逢低布局。那要真的是趋势逆转，对吧？你可能要考虑的是你的止盈止损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看过去50年吧，这几轮黄金牛市啊，你每一次牛市结束，黄金的牛市结束，通常还是要两个条件同时出现并且满足的。第一个是这个美联储它是真的进入紧缩周期，而且伴随着它的加息，它的通胀还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实际利率大幅转正啊。这样一来呢，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会显著上升啊，那就是大家就不确实就不来配黄金了。你不如去收息。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它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增长上行并且通胀下行的一个通道，那么避险需求它肯定会消退，然后随着这个美元信用修复，资金它重新回流啊，以美股为代表的风险资产。那包括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这个7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吧？他们还是选择按兵不动，只是市场对于这个年内加息的预期啊，它并没有消退，还有所上升。那其实按照现在的这个金价的一个水平，市场普遍的一致预期是它已经计入了今年年内会加息一次这个事情了。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啊，除非接下来有一些更超预期的信息出来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看到美国的就业数据大增，然后通胀大幅抬头，然后呢他们出现了超激进的那种超预期的加息啊，包括比如说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 AI 科技革命，它真的拉动了整个这个美国的经济增长，它进入新一轮周期，那金价的这个趋势我觉得可能就是面临着一个重估和反转。反之呢，就金价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阶段的震荡的一个阶段，因为上方呢确实有不少的包括获利盘或者说前期套牢盘的一个压制，那下方呢又有这个央行购金预期或者说需求的一个托底啊。只不过大家注意，比如说新兴市场央行虽然是在买黄金啊，但是更多的是类似于一个托底买的这样一个节奏或者说感觉，对吧？它不是说去把黄金的价格给它直接撑起来啊，整体金价还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过程。
5: 好，刚刚叶斌也提到了央行购金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着重聊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看到报告里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买入了289吨黄金，同比增加了62%。那我国央行呢，也单季度增加了约33吨左右，这已经是连续20个月，截止7月啊，已经是连续20个月增持了。
6: 央行购金呢，在第二季度有一个很强劲的反弹，到二季度出现一个很强劲的反弹。到了289吨，同比增长超过60%以上，这个也是跟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啊，全球的金融市场风险等等是密切相关。我们在6月份发布的这个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呢，也是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这个全球的黄金储备，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的12个月进一步上涨。 参与我们这次调研呢，接近90家央行是历次以来最高。央行们这个储备管理官员们统一一致认为，这个在跟他们相关做黄金配置的时候，他们觉得最直接的或者是最大的驱动来自于一方面是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在不断的上升，进一步加速了他们向美元以外资产分散风险的这么一个诉求。上半年呢，虽然是相较过去三年是略微有所降低，但是依然处在这个过去10年的上半年平均水平之上。整体上半年呢，国内是累计增持了40吨，总体的官方储备黄金储备呢是2346吨，占外汇储备总额的8%啊，从之前10%-11%的规模下滑，因为金价的下降。
5: 那您觉得，这个央行购金和当前的这个金价是否形成了正向反馈？
4: 我觉得这个影响肯定是正向的，但是就央行购金呢，它整体还是属于一个慢变量，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它的操作思路上，或者说金额上，它都是一种分批布局或者说一种托底的形式，它不是说立即就会反映在价格上的，但是呢，它会在中长期对于这个金价的一个定价的中枢起到一个托底或者说重塑的作用，对吧？就是协会它也是，就除了今天这份需求报告，它还有一份7月上旬出的半年度展望报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它展现了它的一个研究框架，就是说呢，根据他们的模型显示，比如说央行如果说是在基准的水平上哈，每多增加20到30吨的一个买入，金价大概会对应上涨1%左右啊。那如果说未来节奏放缓，那肯定是有对价格层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如果是市场本身有预期的情况下呢，因为毕竟今年的这个金价它即便出现了回调，它的中枢水平跟过去几年还是有一个明显大的提升的啊，对吧？所以说你也是可以预期到的，就是在这种位置可能它的这个净流入，大规模净流入的时段它可能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说只要没有那种超预期的主力的央行它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放缓或者说停止购金啊，不去证伪全球央行购金这个逻辑，那么它对于市场价格的整体影响就是有限的啊，反而会回归到刚才说的那个托底逻辑的本身。
5: 那我们看央行购金的这个逻辑和个人投资者配置黄金的理由有没有一些相同点，或者是这个核心的区别在哪？您给大家梳理一下，央行购金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央行购金的逻辑里要学习什么？您给大家拆解一下。
4: 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央行购金的逻辑，和我们个人投资者配置黄金共同的地方在于哈，不管你央行还是个人吧，你买黄金的一个核心逻辑都还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跟股债这些传统金融资产天然的这种低相关性，只是说央行购金背后更本质的一个对冲是去美元化啊，它是在调整国家的一个核心战略储备的一个结构啊。那对于央行来说哈，它要的是这个黄金的储量，就是要的是它在整个这个国家储备里的占比。那如果说啊，这个配置的比例没有达到它合意的目标，有时候可能不管以你这个美元计价的金价是多少，它都可能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增持和买入。那我个人配置黄金呢，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对冲哈。除了对冲刚才说的那种传统资产的波动啊，也是想要去对冲比如说通胀对于购买力的侵蚀啊，包括我们的有的投资者他也是一种战略思想，他想的是为了传承在这个层面上大家的逻辑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呢，就是可能央行购金它经常是10年起步甚至几十年为维度的啊，然后呢他们对于这个价格的敏感度也会很低。那你个人投资者对吧，你资金的期限或者说你的心态限制啊，肯定跟央行不一样，不会有央行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和定力啊。所以说你看到央行购金的新闻也好，方向也好，你可以作为一个大方向上的参考，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短期我就要 大幅进场的这么一个跟单的信号，对吧？毕竟央行它也不是说我大笔买入的啊，但是有一些部分我觉得这个普通人也可以跟着，比如说我国央行学习啊。第一个是这个思路上，对吧？我们多用一些配置思维和比例思维，对吧？比如说像今年三月份开始，这个国际金价的调整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失守这个4000美元的重要心理关口之后啊，就是可以说全市场都是对于黄金的怀疑吧。但是当时呢，我国央行反而是逆势买入，而且这几个月连续几个月它可以说是加量的在买入，整个增持力度是已经逼近去年初的高点了。但是当时的国际金价才2800美元左右啊，就是因为央行哈，它要的还是整个储备当中的一个战略的配置比例啊。那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类似的啊，比如说你把它作为一个战略对冲资产的话啊，你就按照你的可投资产的5%到10%来进行配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节奏上吧，比如说刚才那个吉星老师也提到，我国央行是连续20个月购金了啊，这个本质上它就是一种长线的定投思维，对吧？你看它的一个动作，它是连续的分批的在买，然后高位的时候呢，你看今年一二月它少买，而然后现在跌多了，它低位多买，越跌越买。但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实操的时候，时常

0: 下这个协会报告里的这个金条和 ETF 的一些数据啊。
1: 黄金 ETF， 如果我们从俄乌冲突之后，2022年之后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俄乌冲突引发了通胀的这个预期的上升，导致美联储开始加息，加息之后停了一段时间，目前呢，大家又是预期会继续加息，所以在欧美市场，它的利率还是在不断的上涨。那么在亚洲市场呢，是一个不能说完全相反，但是另外一幅局面，我们有这边的亚洲游资，也有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的不确定性啊，利率呢同时也是比较低，所以呢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中啊，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绿色的部分，还包括印度这个淡紫色部分，虽然小一点啊，都是有不断的流入啊，有一段时间呢，甚至是引领了全球的净流入，比如说去年啊。今年上半年呢，由于二季度全球这个黄金 ETF 是一个流出的状态，所以把上一季度的这个正向的流入给削减到了，仅接近18吨。所以说上半年可以看到，美国、欧美市场的，主要是美国了，美国、德国是有一个显著的净流出，那么净流入还是由我们国内、印度啊以及这个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啊，它在支撑着，这是 ETF 的需求。
0: 尤其是中国市场来看的话，上半年我们国家的这个金条金币创下了314吨的这样一个记录，同比增长是31%，但是二季度的 ETF 却流出了200亿元人民币。那同样是投资需求，为什么实物金条和 ETF 的表现出现了这样一个分裂？
2: 我个人感觉这个根源呢是在于就是你这个购买者的一个持有动机和他们对于价格敏感度的一个根本性差异，对吧？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去区分金条金币的购买者还有 ETF 的持有者，你会发现两类人群对于黄金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对于买金条金币的投资者来说啊，他们把黄金看作一种实物的财富储备工具，对吧？尤其是面临这个地产周期调整、存款利率走低，或者说理财产品净值化波动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他们呢把实物黄金当作接下来居民财富配置的一个重要的去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种实物金条或者说金币的投资者来说啊，它有一个买入及持有的这种粘性的一个特征，对吧？因为你买入之后，你如果马上去变现，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有一些折价什么的啊。但是 ETF 呢，它天然啊，它本身就是一种那种手续费比较低的、流动性也比较高的一种金融产品啊，它天然具备交易属性啊。那金条金币的投资者呢，它本身它可能就倾向于长期持有，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短期波动就频繁进出。那 ETF 呢，它本身就可以像股票一样实时买卖，它可能呢就会更加吸引一些短线的交易型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种程序化的策略啊。所以说两个品类的表现不一致，它也是正常的。
0: 投资需求下，金条金币包括 ETF占中国黄金需求总量的66%，其实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那这个比例背后说明了什么？有没有这个消费转投资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是说短期有投机的这个热度在？
2: 好的，就是这个数字确实很高哈，背后呢确实也可以推导出就是黄金的投资属性它正在强化。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里面跟就是尤其是一二月份的那个投机热情它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因为金价涨得比较快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种FOMO的情绪，对吧？就是害怕我上不了车了，所以这时候呢有追涨的资金进来是正常的市场反应。但是这个比例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一重影响，就是消费需求啊，它确实是同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为金价走高之后呢，单价确实是比较高哈。你如果去买金饰，就是那种传统的消费需求，它不是买金饰嘛，加上公费和增值税，你客价就很高了。那可能有的消费者他会开始算账，不是刚需的他可能就会等一等。那按照过去的规律哈，就是每当金价回调到一定程度呢，这个金饰的消费它是可能会有个阶段性修复的啊，所以就是说，就是也 不能就是直接从这个66%的数字里面得出，就是消费的需求都是开始全部转向投资了，以及投机过热了哈，就是暂时得不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但是这。

0: 这一次呢，我们也确实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我们普通老百姓，他对于黄金的认知在慢慢发生变化。包括我身边的一些00后的年轻人，他们也开始关注黄金、理解黄金了。就是以前大家不都是说是人到中年开始解锁对黄金的欣赏吗？就是现在这个解锁的时间好像开始提前了啊，这一点。啊，就是说，大家过去从佩戴黄金到现在开始考虑储备黄金的一个切换，确实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结构性变化。
1: 也就是说，黄金这个产品，这个投资品，它在我们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的这个投资的牌子里，它的那个占比，或者是它考虑的那个比例，已经越来越大了。再次感谢严斌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世界黄金协会的详实的数据和报告。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对于 token 的话呢，我觉得呢，它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较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5: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出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是否会重塑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广播电台。
1: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势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

0: 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 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 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8: 这是一条鲜亮的早晨，歌唱声伴着你的爱。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5: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4: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6: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4: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耗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耗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1: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部署七大任务。
0: 今日财经头条，防范和整治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士控制等问题，四部门发文健全金融机构治理。
1: 热点财经报道，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
0: 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
1: 电子证照让幽灵外卖一上线就限行，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批得再真也无法通过审核。
0: 追问机票高额退票费事件，扣费97%是否合理？平台退票规则提醒，到底是告知还是甩锅？
1: 铁路12306新增高校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
0: 六张网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多个数万亿级规模释放巨大投资空间。
1: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新动能保持较好扩张态势。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培育建设零碳工厂500个。规划部署了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等七方面重点任务。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改进股东治理、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请听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7: 穿透式监管呢，要求识别每一层股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啊，虚假出资、循环注资将是无所遁形。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是走在国际的前列，不仅以后不能违规，以前的违规所得也可能会被追缴。而这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火墙，明确将高杠杆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主体啊，挡在了金融机构的门外。
6: 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8: 他抓住了金融风险生成的这个根本机理，回顾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风险事件啊，根本上大多都是源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失灵。文件当中啊，若干具体的制度设计呢，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这次的这个意见呢，没有停留在风险应对的层面，而是将治理机制建设作为防控风险的根本抓手。
6: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中金公司研究部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求索：
9: 我们认为此次实施意见发布的重心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公司治理既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基础，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前置关口。本次政策推动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有助于降低风险积累和外溢的可能。
6: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10: 从短期来看呢，落实这些规定要求可能会存在阵痛，相关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修复、传递市场信心，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呢，增强金融机构的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昨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汽柴油价格上调。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调价信息测算，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总台记者报道。
11: 从7月3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增加。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近半个月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993元左右。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此外，美油库存储备大幅下降，石油消费处于夏季需求高峰期，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
12: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此次集采涉及哪些药品？规则有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记者江美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不到7点，就有许多的医药企业代表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达现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也是向工作人员了解到，此次集采一共是有超过500家企业参与投标。早晨7点半，企业开始递交材料，10点半开始集体唱标，一直持续到晚上。
14: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

0: 在这剂型方面呢，除了有口服尝试之外，我们还纳入了控食剂型、吸入剂、注射剂等等。
1: 目前医保部门筛选品种的规则已经公开透明，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包括采购金额小于1亿元的品种，尚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医保目录谈判协议期内的品种等。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
0: 如果你的报价低于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就认为是一个异常的低价。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企业，要求他们提交成本调查表。保质量方面呢，我们要求申报的药品要通过2年的 GMP 的资格认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市场监管总局对幽灵外卖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在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批得再真，也无法通过审核。幽灵外卖一上线就现行。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6: 过去我们发现幽灵外卖往往更多是靠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比如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最初的线索就是来自于一位北京海淀区的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现在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那些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无论他们批得再真也没有办法通过审核，这样就可以让那些幽灵一上线就现行。
7: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提到的这起案件，指的是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的巨额罚单，罚没款合计高达35.97亿元，是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面向外卖平台开出的最大金额罚单，仅蛋糕类幽灵店铺就多达6.7万多家。孙慧川说，幽灵外卖已经成为网络餐饮领域最大的毒瘤，电子证照核验就是要用新技术构建申请、比对、授权、展示、闭环机制，为清除毒瘤提供数字利剑。
6: 面对平台上百万级别的外卖商户和网络餐饮日均上亿单的海量交易，按照以往那些平台采用的传统的人工核验方式，漏管、失管的风险很大。现在得益于电子证照所具有的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的对接，直接就可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且公示，这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的身份证，实现了验明真身的自动化、智慧化。
7: 过去平台常以审核能力有限为由推脱责任，如今市场监管部门为平台提供真实有效的电子经营资质，缩短了核验时间，提高了核验效率。孙慧川表示，如果这样还能让幽灵外卖上线，那就是平台故意为之了。
6: 通过在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就是要让平台瞪起眼睛来抓监管，让商户老老实实的做生意，不辜负消费者的每一个订单、每一份信任。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按照已经公布的7家幽灵外卖系列案件的执法查处标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7: 今年5月，上海上线了全国第一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玲介绍，截至目前，淘宝闪购平台已展示电子证照的存量商户为6.4万余户，美团平台为6万余户，京东外卖平台为3.5万余户，实现了申请、比对、授权、量证全流程线上闭环。 孙慧川透露，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分阶段部署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孙娟娟认为，这套机制更能重构网络餐饮全流程监管逻辑，形成完整治理闭环。
8: 从目前实践来看，如果说在准入环节能够通过电子证照确保入网经营者身份的真实性，后续通过数据的持续的对比，或者说对平台入网经营者的信息的核查，如果说出现的入网经营者并不在电子证照数据库内，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真假的进一步的检查，如果发现证照是造假的，还可以事后处罚，对于违规违法入网的经营者进行查处，包括去追究平台审核管理的责任，形成了事中事后的联动，依托于我们事前的准入的保证，形成全链条的监管。
9: 机票高额退票费最近受到高度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实际仅退回432元，退票扣费比例高达97%。7月30号，携程发布的情况说明显示，7月27号，经进一步沟通，林先生此次退票确有此前申请退款过程中未向客服提及的个人原因，该原因符合携程6重服务保障范围。7月28号，平台完成特殊保障处理，补偿该订单退票损失14,727元，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票款全额到账。
5: 虽然林先生得到了全额退款，但是这件事还留下许多疑问，比如国际机票退票扣费高达97%是否合理，平台设置的退票扣费亮色感叹号提示在法律上究竟构成充分告知还是刑事告知，平台的退票规则提醒到底是告知还是甩锅。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成就此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10: 一个感叹号配合仅仅部分税费可退这种模糊的表述，远远没有达到充分告知的标准。因为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啊，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醒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而且要按照要求去说明。那么购票页面中的这个感叹号呢，它只能算是一个形式的提示，并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退票将面临的具体损失的比例和金额，所以消费者呢是无法准确的预见到1.5万元的机票只能退回来400多块钱，那么损失高达97%的这样的结果，那么这就属于是重大利害关系信息的这种实质性的缺失。这种做法的本质呢，它就是用形式上的合规来包装实质上的不告知。
11: 国际机票退改签的市场通行规则是怎样的呢？起飞前3天退票，航司执行如此高额的退票费啊，有没有行业的依据呢？
10: 国际机票的退改签的规则啊，它是从航空公司的运价体系、不同的舱位、不同的票价呢，它对应不同的退票的费率可能差距非常大，比如说全价的商务舱退票费可能是极低的，而特价经济舱常常会有这种不可退票或者是仅退部分税费这种条款，在这种超低价的这种折扣票里边呢确实存在。

0: 的，所以 97% 的扣费几乎剥夺了消费者全部的这个退票的价值，那实际上它是构成对消费者权利的排除，属于霸王条款的性质。即便有行业惯例支撑，那么这种做法呢，也很难经得起司法的检验。
1: 平台在其中扮演的到底是规则执行者还是说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呢？携程对此啊，有没有说自主优化的空间？
0: 平台它首先是航司规则的执行者，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被动，毫无优化的空间。平台本质来讲，它实际上是扮演一个双重角色，它既是规则的执行者，它也是规则的守门人。那么在选择上架哪一种运价产品以及如何进行信息披露方面，平台是有充分的决定权的、自主权的。那么平台它完全可以对于这种退费率极高的产品实施更严格的强制性的机制，甚至拒绝上架对消费者严重不公的产品。
1: 在生活中啊，告知和甩锅经常被混淆，我们应该如何清晰来界定啊平台提示义务的合理边界呢？什么样的提示才算真正尽到了告知义务，而不是说流于形式？
0: 真正的告知呢，应该做到让普通的消费者接受到这个信息，而且能够理解。而真的要尽到这种告知义务呢，至少应当做到第一，关键的风险信息呢必须要独立显著，不能以隐藏的小字或者是折叠条款中。第二就是这个内容本身呢要通俗直白，而且具体量化要明确，比如说直接显示消费者损失将这个97%的票款仅仅退回的金额等等，有这样明确的一个量化的提示。第三个就要通过这种弹窗或者主动勾选的方式来等确认的动作，让消费者做出真正的这种确认的行为。而这种甩锅的做法呢，就是它只有形式有文字的这种条款啊，但是把风险呢隐藏在大量的信息中，让消费者呢在无意中一键同意，这种做法是甩锅的。
2: 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高校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
4: 铁路1236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5: 当前六张网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这六张网建设进展如何？谁来投资？投资规模有多大？对于这些热点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作出回应。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
7: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项目抓紧开工，拟于年内开工的重大单体项目多数已经实现开工，一大批项目加快建设，像国家水网大动脉中的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能源大动脉上的四川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等加紧实施，还有一大批项目建成运行，在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有60000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等等。六张网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6: 蒋毅表示，六张网在布局上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比如布局建设算力网，不能一哄而

0: 要强化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绿色低碳、成本可控。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比如15-17新型电网，你投资超过5万亿元，通过电网架构、输电储能技术、供电服务等创新， 更好满足用电以及新能源消纳等需求，提升应对自然灾害和快速恢复的能力。针对民营企业准入问题，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资本108.4亿元，同比增长85.8%，后续还将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的项目，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有关机构测算，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考虑到算力建设以企业投资为主，这也将为民间投资创造巨大空间。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比6月下降1.1个百分点。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制造业运行放缓，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从重点行业看，
1: 7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3.3%， 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2: 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 53%，
3: 相关行业市场活跃度较高，产需较快增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新动能不仅持续保持向好发展态势，抗风险能力也不断加强。随着极端天气影响消退、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将拉动有效投资增长， 并撬动社会投资，并持续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受近期部分地区高温暴雨、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1: 49%， 景气水平较6月回落，其中批发、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幅度较大，是7月份服务业景气度回落的主要因素。建筑业施工进度受极端天气影响也有所放缓。 另一方面，在暑期消费带动下，文旅行业景气回升，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6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3: 在人工智能加相关需求的持续推动下，信息服务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持续活跃，经济创新活力 持续释放，预期随着天气影响的逐步减弱和暑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建筑业景气回升叠加消费相关服务业景气水平持续上升，将带动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经济之声。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昨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授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 自2026年8月1日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 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多家航空公司通知，出票日期自2026年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
6: 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 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 比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记者调查，五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一段时间，储户存款热情高不高？
0: 上半年保险业已赔付受灾地区55.3亿元，充分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1: 全球市场肃览，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国际油价走高，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大涨17.91%，创下历史最大单日涨幅。
1: OpenAI 下调两款最新大模型资费 ，Token 价格战日趋激烈。
0: 英伟达、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宣布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支持模型开源。
1: 国际足联世界杯私有化提案引发强烈反对，